0: 看一眼，然后自己报幕自己演唱。
1: 回到家中，他喜欢和父母一起翻看老照片，一张张带着时光印记的老照片记录着他的成长。家乡忠义精神的熏染让汤飞从小就有个从军梦。18岁的时候，汤飞来到了军营，成为了一名雷达兵。临行之际，退伍多年的父亲将一件军大衣送给了他。
2: 话说他这个大衣啊，51年了，家里房子再怎么翻新的话，他的大衣都不能丢掉。他跟我妈一直说把大衣保存好了，这大衣是他这个这么多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礼物，所以保持的一直很好。军人的这个情节要一直传承下去。
3: 军人，我们是最可爱的人。我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就是我当兵的时候。在那种困难的时候，给我们留下来一种精神支柱。所以我在鼓励着汤飞为部队、为军人而歌。
1: 从普通士兵到军旅歌手，十几年的戎装生涯，汤飞唱出了许多英雄的赞歌，用歌声对军人、对英雄表达着敬意。每次回来，他都要陪父亲走一走。故乡的青山剪影总让他心心念念，这些年来他也把这种情感融入到他的歌声中。无论是抒发乡愁之情的歌曲《心念》，还是新近创作的歌曲《故乡是扬州》，里面都饱含着这位游子对家乡最深情的回望。从古至今，延绵千年的大运河为东关老街带来数不尽的财富，也为扬州这座古城积淀下无比厚重的文化。如今它依然充满活力，南来北往的货船穿梭不息，井然有序。
4: 多少钱？
1: 马长好一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运河边，靠着打鱼为生。碧波荡漾，渔舟唱晚的美景曾是他儿时最深的记忆。
4: 柳船那个船不好看，我从一点大都在船上吃菜啊，什么东西的全是湖里捕的，一家几口人就靠这块地方吃饭。
1: 2000年前后，运河沿岸的湖泊内开始围网养殖，渔民们的日子过得好了，每年都会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收入。但人工养殖的面积越来越大，投入的饲料也越来越多，运河遭到污染，完全没有了原来的样子。
4: 其实一年一年的这个资源就破坏掉。你看这个网在这边，里边的话就草全部啃光，外边啊还长茂盛。
1: 为了改变运河的生态环境，国家发出了退网还湖的号召。拆违禁捕意味着这些以养殖为生的人们将要离开赖以生存的运河，失去生活的来源。那时渔民们养殖的螃蟹马上就要到收获的季节，如果这时拆网将造成不小的损失，但老马和其他渔民们却一口答应下来。
4: 你不拆掉这个生态环境上不来，对下一代也没好处，你不能给子孙人饭全部吃掉，要考虑这一点，也顾全大局了。
1: 古老的东关街迎来了入冬的第一场雪，迎着冬雪盛开的腊梅花，就像扬州人的性格，温婉而优雅，坚韧而刚烈。千年不息的大运河，载着扬州城的这份忠义精神，从历史时代再驶向未来的航程上，扬州还在创造新的历史。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

0: 浪湖，纵闻傅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7: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6: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9: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0: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1: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7: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6: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7: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2: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胆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7: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魔法，真是太好笑了。
1: 你懂什么？那是你不懂得欣赏我的魔法。哎呦，我的胡子！
0: 啊，你的魔法就是这种烧掉自己胡子的魔法吗？
2: 咪咪鼠，你别这么说鼠阿大。

下我一道魔法师的厉害吧。不是我，是他们呀，救命啊，怎么追着我呀，救命啊，哎呦。

0: 考了自己吗？
1: 咪咪鼠，我一定让你见识到我的厉害！哼！
2: 咪咪鼠，这次鼠阿大好像真的生气了。
0: 可是我说的也全都是实话呀。
1: 可恶，我真的有咪咪鼠说的那么失败吗？不行，我一定要向大家证明我是成功的最伟大的魔法师。怎么才算成功的魔法师呢？有了，我可以完成一场最成功最困难的魔法表演。魔法烟花能绽放出盛大而美丽的烟花。不行，这个也太简单了。我要找到最复杂的魔法，惊艳所有人。嘿嘿，这次总算成功了，我要带去给咪咪鼠看看。别想溜走，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
0: 哇，怎么飞起来了？
1: 大家不用着急，这是我新研究的飞行魔法。
2: 咪咪鼠，你的脸怎么了？
0: 没事。
2: 是不是鼠阿大捉弄你了？
1: 没有，我才没有捉弄人。不信你问。
0: 不是，我不小心把膏药贴到脸上了，无论我用什么方法都取不下来。这个膏药不会一直跟着我吧？这也太丑了。
3: 不会的，过段时间膏药没有粘性了，它会自己掉下来的。
0: 我等不了那么久，我现在就想把它取下来。
1: 别着急，我有办法。
0: 鼠阿大，你真的有办法吗？
1: 当然了，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
0: 那就麻烦你了，鼠阿大，希望你能做到。
1: 放心，这次我很有信心。别担心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0: 啊，现在就开始吗？
1: 来吧，咕噜咕噜变。注意一下，你要开始上升了。

0: 坚持一下，马上就好了。
1: 秘密鼠，它有掉吗？
2: 它翘起一边了。
0: 我现在要使用旋风魔法了，咕噜咕噜变。
3: 我快坚持不住了。

0: 成功了。
1: 今天真是虚惊一场呀，幸好鼠阿大帮我把膏药弄下来了，上次他魔法失控，我还说那么过分的话，真是不应该呀。
2: 录取通知书，尊敬的魔法师先生，通过对您的观察，我们已经感受到您巨大的魔法潜能，特此邀请您到魔法学校学习最伟大的魔法。太好了，我可以去魔法学校学习魔法了。
1: 万一鼠阿大那天突然离开了，而我却经常嘲笑他，给他留下的都是坏印象，不行，我得改变对鼠阿大的态度。
3: 今天梦幻镇开会，鼠阿大竟然没有来，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
1: 能有什么事情呀？肯定在研究魔法呗。哎，那个不是鼠阿大吗？
3: 真的，快过去看看。鼠阿大，快醒醒！鼠阿大，
1: 喂，鼠阿大，鼠阿大，你快醒醒！
3: 鼠阿大，你怎么躺在这里呀？
1: 是不是又用了什么奇怪的魔法，结果就昏倒在这里了？
3: 鼠阿大，你这是怎么了？鼠阿大，好疼呀！你干什么？
1: 鼠阿大，你怎么打人呀？
3: 鼠阿大，你怎么了？喂，别哭了，别哭了！
2: 你们是谁呀？我们认识吗？
1: 鼠阿大，你怎么不认识我们了？我是咪咪鼠，他是豆豆鼠呀。
2: 咪咪鼠，豆豆鼠，你们是我的爸爸和妈妈吗？
4: 爸爸和妈妈，
2: 真的是我的爸爸和妈妈。妈妈，我想出去玩，你陪我玩好不好？
1: 什么跟什么嘛！
3: 我看鼠阿大一定是在研究魔法的时候出了问题，我们必须快点帮他恢复过来才行。
1: 当然了，我可不想每天被鼠阿大这么拉着。
2: 我不要嘛。
3: 好好好，我知道了，让咪咪鼠陪你玩，我去给你做好吃的，可以吧？
2: 还是爸爸好。
3: 我不是你的爸爸。
2: 妈妈，陪我玩吧。
1: 真是不习惯呀。
3: 咪咪鼠，现在这个情况，鼠阿大一个人挺危险的，你就陪他玩一下吧。我去翻阅魔法书，想想办法。
1: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他的。
5: 好几天没见鼠阿大了，不知道他恢复了没有。
2: 咪咪鼠，我终于找到你了。
1: 鼠阿大，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我是来感谢前段时间你对我的照顾。
1: 没事，鼠阿大，我也不该嘲笑你魔法失败的。
2: 咪咪鼠，你别哭呀，你说说发生什么事了。
1: 鼠阿大，通过这次我才知道研究魔法原来这么辛苦，我还笑话你的劳动成果，对不起。
2: 没事的，咪咪鼠，你的评价是我研究魔法的动力，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1: 真的吗，鼠阿大？你真的这么想吗？
2: 当然了，咱们赶紧去玩吧。

0: 失败了，已经练习多少次了？花露老师，我不想练习了。
1: 不行，作为一个魔法师，怎么能碰到这么一点点挫折就放弃了？
0: 可是这个魔法真的好难啊，我稍微失误一点就爆炸了。
1: 别气馁，舒阿大，快起来继续练习，你一定能成功。
0: 花露老师，我好害怕呀，我想要先休息会儿。
1: 那就去抄魔法书，背咒语，抄完再练习。
0: 又要抄几百遍的魔法咒语，可是失败也不是我的错呀，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抄魔法咒语呢？等等，这个魔法咒语怎么还有注意事项？就这么短短的一句，平时还真没注意啊。特别注意，使用这个魔法咒语不仅需要十分专注，还需要额外添加自然之气。自然之气是什么？这个怎么获得呢？我要不出去找一找吧，顺便看看大家在做些什么。呵呵，就先这样计划。我得赶紧抄完去找他们。哎呀，怎么不见大家的身影呢？请。乌龟爷爷，
2: 早啊，鼠阿大，你怎么在这儿呀？今天没有去劳动吗？
0: 今天为什么要劳动呀？
2: 那是因为今天是劳动日呀。自古以来，我们的生活都是先祖勤劳劳作的成果。为了保留这一良好风气，大家都会在这天进行，例如做义工、植树、做家务。这一天人们会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0: 听起来这真是个有意义的日子。乌龟爷爷，可我第一次过这个节日，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2: 你可以想想你自己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或许你可以看看其他人都在做些什么。
0: 好，谢谢乌龟爷爷。
3: 走啊，范范，今天是一年一次的劳动日，我们俩没事，你这里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吗？
4: 太好了，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以帮我搬南瓜。
5: 哇哦，范范，你种了好多南瓜呀，它们看起来不仅长得大，还金灿灿，这么好看，你真厉害。
4: 谢谢你的认可。
0: 范范，你在忙些什么呢？
4: 我家里的南瓜刚好成熟了，我打算在今天搬收南瓜。

0: 家都来帮忙了。
1: 啊，范范，我也可以帮忙吗？
0: 当然，欢迎你的加入。
1: 那我现在就开始做吗？
0: 嗯，你就搬靠近屋子的那一批吧。
1: 这么多南瓜，选哪个开始搬呢？啊，既然由我自己决定，就从最大的开始。这南瓜怎么这么重呀？我的力气已经很大了，没想到大南瓜根本抬不起来。还是先搬小的吧。没想到劳动这么辛苦啊。对不起范范，我不是故意的。
0: 舒阿大，你力气怎么这么小呀？连个南瓜都搬不动。
1: 啊，才不是，是我太累了，一时手滑才失误的。
0: 舒阿大，你就是太缺乏锻炼了，才这么没力气的。
1: 啊，
2: 舒阿大，你累了吗？你去休息吧，这里交给我们。

马上就要成功了。真是可恶，竟然被范范嘲笑没有力气。一会儿让他见识一下我的大力药水。咕噜咕噜变。

0: 呀哈！我现在浑身充满了力量。嘿！嘿！这下我要去找范范，证明一下我鼠阿大有超大的力气。范范，
1: 鼠阿大，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累了，回去休息了吗？
0: 范范，我已经休息好了。现在我有超级多和用不完的力气，所以我又来帮你搬南瓜了。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向你展示我伟大魔法师真正的实力。
1: 好吧，那你先从那个最大的开始吧。
0: 交给我吧，这次我一定把你搬起来，超级大南瓜。
1: 哇，鼠阿大，你现在的力气真的好大呀。
0: 哼，太好了，这才是我真正的力气。
1: 哇，鼠阿大，你真的把所有的南瓜都搬完了，真厉害。
2: 咪咪鼠，今天搬完了南瓜，你还有其他事做吗？我们一起去打扫森林的卫生吧。
3: 那好呀，这可是一个大工程。
2: 是的，我们去找青蛙先生和蛤蟆小姐帮忙吧。
4: 哇，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呀，你看在那边晒太阳一定很舒服。
5: 青蛙先生，这真是个好主意，大家。

0: 打扫完后，一起去森林里野餐吧。
1: 太好啦，那我们赶紧开始吧。我们早点干完，就可以早点休息，晒晒太阳啦。
0: 大家今天都辛苦了，刚好中午大家都没时间准备午饭，我们都拿点东西一起野餐吧。
2: 好。
3: 我只剩一块饼干了。好好吃呀、
4: 啊！今天大家都辛苦了，都多吃一点吧。
3: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好，好撑呀！
4: 太阳晒着好舒服呀！
1: 真是充实的劳动日呀、啊！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要推举孟林当董事长啊？
2: 没错，孟林虽然盲目过啊，甚至有的时候比驴还强，但是我觉得呀，这半年来啊，的确是把娃娃塞进了炼丹炉里烧了一回，现在果子也证明了啊，网络这个基础建设也搭起来了，所以我认为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娃娃抬起来，把这条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让他带着头带着大伙向前冲，这个时候是最合适的时机。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师傅，您先喝水，还是吃点什么东西啊？
1: 先不要。告诉我，镇上的情况怎么样？
2: 他们六个也没沾上什么甜头，而且好像还不敌啊。
1: 怎么会这样？把我的画戟和盔甲给我。
2: 师父，您都变成这样了，还拿盔甲干什么？
1: 拿给我。

0: 哎，
1: 是王兄，你看那个，那不是镇北应梦贤臣薛仁贵吗？
0: 哎，老常，哎，你看，那个穿白袍的小将，就是薛仁贵啊！哈哈，
2: 老太爷，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就是他呀！我见过，他在金钱山打老虎，救过我。

0: 见过，我还见过不止一次呢。啊，我在龙门镇见过，在凤凰山见过，我还有……
1: 行行行行，别再吹了。什么凤凰山呀？什么都得你说，不让别人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的脑子就不能跟我学学吗？
2: 哎，别吵了，
1: 快看快看快看！
2: 哎，爹，
1: 啊，
2: 他的病好了吗？哈哈，
1: 有他出阵就有胜算了。
2: 对，
1: 来者何人？
2: 快快报上名来！我乃先锋官张士贵，帐下乐清营第八棚，火头军薛礼。
1: 你就是火头军的薛礼？哈，我可算是把你杀出来了。听河东县说你病了，果然是一副病的样子。好，你能出阵，我算你是个英雄。你先回去，等把病养好之后，我们再分出胜负。现在我胜了你，我不算是个英雄。废话少说，放马过来！
2: 你真是大言不惭！我诚心让你回去养病，哼，你却不知好歹。好，如果你能带病把我置于马下，哼，我就服了你了。嗨，嗨，嗨，嗨，嗯，不。
1: 好，打得好！哈哈，皇上，带兵也能将安德尔杀死，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3: 是啊，
1: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救宗宪呐！
3: 是，弟兄们，冲！
1: 冲啊！

0: 许王兄啊，朕能远观不能近看，朕朕难受死朕了。哎，
1: 皇上想要近观啊，那就由御史大员上来安排了。
2: 哎，我说三哥，怎么什么事情都往我头上算呢？哎，
3: 不是你，难道是我呀？老黑，还有帮忙吗？
2: 不用，叫我。
4: 哎，大哥，
5: 大哥，
4: 大哥，
5: 扶我起来。
4: 哎，大哥，大哥，你好点了吗？啊，
5: 好点了。
4: 大哥，我真没用，不能将功赎罪。啊，
5: 你这还不是将功赎罪吗？杀了蓝天碧，活捉蓝天象，总爷会给你记功的。
4: 大哥，只要你好，其他的都无所谓。大哥，你罚我吧。
5: 周青，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会罚你呢？
4: 不，大哥，你不罚我，我不起来。
5: 周青，既然大家都是好兄弟，我想让你明白，我们做军人的是要有纪律的。
4: 军人就是军人，我犯了错，你不可能不罚我的。大哥，我求你了，罚我吧。
6: 那也罚我吧。
7: 大哥，罚我吧，
8: 罚我吧。
5: 你们这样做真的让我很感动，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这样吧，我罚你们，罚你们今天晚上都没饭吃。
4: 好
9: 好
4: 好
9: 好，巡礼啊，怎么样啊？身体没事了吧？
5: 啊，没事。
9: 来，你看，这些都是总爷给你们火头军的犒赏。
5: 那就多谢总爷了。
9: 行，你们好好享用吧。好，来，
10: 那就不客气了。
9: 来来来来，给我。来
11: 来来，哎，拿来吧你。
5: 那就喝吧，吃吧。
12: 哎，大哥，你刚才不是罚我们没有吃的吗？
9: 是啊，
5: 我刚才说是你们自己做的啊。

0: 来，动手动手！来来来，快快，来来来，放进去！来，灯笼，灯笼，来，给我一个！元帅，情况如何？输了，安达尔已蓝天壁被杀，蓝天象被擒。
1: 这样可是大事不妙啊！
0: 元帅有何打算？

0: 在身，绝对不能跟他们硬碰。而且我们都在凤凰城附近，难免他们随时会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暂时撤吧。
1: 撤？撤出三江越虎城？
0: 我想放弃三江越虎城。
2: 放弃三江越虎城？
0: 对，我想摆一个空城计，调走三江越虎城内的所有粮食，等他们的大军进入以后，把他们团团围住，困死他们。
1: 好计啊！什么时候行动？
0: 事不宜迟，连夜启程。

0: 赵儿，我看你还是逃走为好啊。
1: 父王，我去哪儿啊？去找薛礼啊。
0: 去通知堂去，我也不怕。你休想脱离我的手掌心儿。
2: 自打本帅挂帅以来，幸亏有你这个能干的先锋官呐，可称得上是我的左膀右臂。你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特别是你那个狗婿何宗宪。
0: 元帅，是女婿。
2: 好，女婿。
0: 他一路闯关夺寨，如入无人之境啊！这都是他的功劳啊！等我班师回朝，一定要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爷儿俩连升三级。谢元帅。张世贵，这是什么？
2: 元帅，这是您的打王钢鞭呐。
0: 你知道他的把上为什么有个勇字吗？ 元帅，您怎么忘了？这只十三节钢鞭可是您师父所传授的呀。想当初您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这个单鞭匹马救了贞观天子的命啊。后来万岁爷就封他为大王鞭，和秦老元帅的大王翦一样，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呢。
2: 对。
0: 你说的全对，哎，这个打王鞭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不过我今天想拿他打你，行不行啊？
2: 元帅，你想打我呀？就像碾死一只臭虫一样，俺打了就白打了，对不对啊？
0: 可是，我是你的有功之将啊，你怎么舍得打我呢？是不是啊？
2: 什么？ 我不舍得打你，我饶命啊，饶命啊！我可以饶了你，但是你得把这一路上出征时所立的战功都给我讲出来。你要是讲实话，我饶你不死；你要是不讲实话，我就用这打王鞭缺你的脑袋。
0: 我说，
2: 快说！
0: 我说什么呀？我
2: 怕你不说。
0: 啊！我在凤凰城观战的时候，那城上的一片形势，我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说也不行啊！
2: 哎，
0: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这一路上立的功劳呢，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2: 什么？哎，那是狗婿。
0: 哎，狗婿，狗婿，狗婿。
2: 事到如今，你还不讲实话？说，那些功是不是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
0: 啊！

0: 知道了。
1: 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0: 我把它
1: 说，
0: 我藏在我把它藏在前影的火头军里了。
1: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明天就把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全部带去面圣。
0: 啊，
1: 你
0: 是，
1: 还不快滚！
0: 是，我滚。
2: 爹父，
0: 爹，走开！走开！走开！

0: 现在是要你救我的命。
1: 岳父，您在说什么？
2: 爹，元帅不是叫你去报功吗？你怎么垂头丧气的？
0: 报功报功报功，那是假的，他把我骗进那个大坑，他问我，他举起那个大王鞭要打死我，他问我出征以来是谁立的功，他还问我薛仁贵在不在营中。
1: 哼，岳父，那你都说了。
0: 哎呦，我能不说吗？我不说还能活着回来吗？
1: 那元帅怎么会放你回来的？
0: 他说要我明天带着薛仁贵和火头军一起去面圣。
3: 啊，爹，那这下全完了，我们爷儿几个谁也活不成了呀。
2: 是啊，
0: 这还用你说吗？哎呦，宗宪哪，平日里你的计谋最多，你说该怎么办呢？哎呦，连他也没办法了，完了完了。
1: 有了，
0: 啊，
1: 我有个想法。
0: 什么想法呀？
1: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无毒不丈夫，咱们来个斩草除根。
0: 怎么斩？怎么除啊？
1: 离这里不远有个山谷，名叫天仙谷，谷内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个洞口可以进出。咱们想办法把薛礼他们哥几个骗到天仙谷，只要他们一进去，我们马上把洞口封住，然后再在谷顶上点燃早已准备好的干柴丢入谷内，让烈火把他们全都烧死。
0: 不能死，不能死，死了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呀？
1: 你见到了皇上就硬说是尉迟恭逼着你说有薛仁贵其人，其实根本没有此人，这招就叫做死无对证。
0: 宗宪哪，你的肚子里好主意没有，坏主意倒是不少啊。
1: 多谢岳父夸奖。
0: 关键现在是怎么样才能把那个薛礼引入天仙谷啊？
1: 对呀、啊、嗯，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
0: 哎，来来来来来来，
4: 公主，已经这么晚了，你说我们还进得了凤凰城吗？我们随机应变吧。哎，那不是元帅吗？公主，是啊，我们去看看。好，驾驾。
5: 哟，这不是朝阳公主吗？哎，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了？
4: 就是啊，元帅，为什么深夜了你还如此开心呢？
5: 哎，你有所不知啊，我把薛仁贵给找到了。
4: 薛仁贵？到底谁是薛仁贵啊？
5: 薛仁贵就是薛礼啊。
4: 薛礼就是薛仁贵？
5: 嗨，薛礼还不只是薛仁贵呢，他还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呢。
4: 啊，应梦贤臣？不是应梦反臣吗？
5: 哎呀，别瞎说。哎呀，张世贵这个小人呐，我动用了打王鞭他才全部招出来。
4: 哦，原来是这样。那薛仁贵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5: 他们把他藏在火头营了，难怪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这不明天呢，我就要带着他和火头军那些弟兄们上朝面圣呢。哎，你是不是要进城啊？咱们一块走吧。
4: 啊，不了，元帅，我还是去找薛仁贵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吧。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雪莉呀，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啊，这个现在呢，事到如今呢，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了。我现在只能如实的告诉你啊，
1: 宗爷，你就说吧，我听着。
0: 我刚才啊，到元帅那里为你们请功，可是元帅呢，他因为亲眼看到你带着兵杀了安达尔，他拿着那个鞭呢，非得让我带着你和你的兄弟们到他的营里去，交给他发落。
2: 来来来，
0: 该怎么办呢？
1: 宗爷，把我交出去没关系，我心甘情愿。可我这帮兄弟们，
0: 哎呀，是啊，谁说不是呢？我一想到这儿啊，我的心就揪碎了，是不是？哎呀，你说我把你交出去吧，不但你活不成，也连累了你的兄弟们，对不对啊？你说这该怎么办呢？不过现在倒有一条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听不听啊？
1: 宗爷，请说。
0: 哎，你呀，先把他们藏起来。躲几天，我听说呀，军师大人他为人很好，哎，我去求求他，也许他呢能在皇上面前替你们求求情，免去你们的罪行啊。现在，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那行，宗爷，就请宗爷安排。
0: 啊，那好那好，咱们记着不说远话，是不是？你们呢就跟着我去天仙谷，我那儿啊帐篷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啊，那里面有吃的有喝的，什么都有啊。你们等我个三五天，我把外面的事情全部弄好以后呢，我再回来接你们，好不好？
3: 大哥，咱不躲，咱为什么要躲呀？先不说皇上，先说那个元帅吧，他为什么总缠着你，跟你过不去呢？你跟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呢？
4: 对呀，大哥，大哥，就让总爷带咱们去见元帅，问问元帅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不讲理的话，不是还有皇上和军师吗？
5: 对呀，也可以问问皇上，谁能不做梦啊？梦里的事情能当真吗？
6: 是啊，
7: 大哥，
6: 你仔细考虑清楚。
1: 行了，宗爷，听你的，你安排吧。
0: 那好，听我的，你们都听我的是吧？那你们就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吧。快去收拾吧。宗县长，我们走吧。你们慢慢收拾啊。
8: 大哥，
9: 大哥，
8: 大哥，这

0: 兄弟啊，前面就是天仙谷了，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啊！啊，赶快进去吧！啊，快去快去！
1: 总爷，我们就在里面等着你。
0: 哎，好好，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过两天呢，我一定派人来接你。
1: 放心，我们进去了。
0: 好好，
1: 兄弟们，进去了
0: 啊！快进去吧，进去吧啊！哎，赶快进去吧！哎，快去快去！
2: 看到了吗？这个山谷的地形像个葫芦头啊！
1: 哎，别瞎说了，走吧。
3: 哎，
1: 走吧。
3: 这，
0: 祖先，赶快把洞口堵上。
1: 是。
4: 他带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呀？这个地方我来过，如果洞口堵死的话，那么就只有谷底，除了谷底就没有逃生之路了。如果在火宫的话，那就九死一生了。
5: 那怎么办？
4: 你在这看着他们，我去去就来。
2: 大哥，这个地方，
1: 这怎么了？你瞧，有吃有喝的，还要怎么样？
2: 哎呀，这个地方啊，我看是老头上树，有点悬啊。
1: 哎呀，我说周青啊，我看你太多疑了。
2: 大哥，不是我多疑。我多说两句，你可别怪我啊。

0: 哎，哥几个，你们先吃着，我进帐篷看看。
1: 哎哎，大哥，大哥，那个，你们吃吧，我不吃了。
2: 嗯，我也走了。
1: 哎。

0: 兄弟们，快出来，着火了！啊啊！哎，着火了！哎呀哎呀！这下完了，咱们真成火头军了！
1: 大家别慌，
2: 这是张世贵那老家伙干的，
1: 大哥，你看山上到处全是火，我们怎么逃啊？
3: 是啊，
4: 左庆，
5: 哎，大哥，谷歌被人封死了！
4: 啊啊！这，
5: 哎，上面有人！
4: 啊，快快！
1: 薛礼，我在这儿呢。
4: 张总监。
1: 薛礼啊，还敬业！你们到地狱里去见火神阎去吧！啊，我把你们埋在这个天仙谷，这可是个风水宝地呀！啊，
4: 张世贵，你这个兔崽子，你吃人饭不拉人屎，你什么事都干，我要是把你抓住的话，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哎呦，你可千万不要把我碎尸万段呐！不要这样嘛！你可不能怪我心狠手辣呀，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啊，来呀，继续烧，石头推下去砸死他们！
3: 小心！不行，走！嘿，怎么样了？他们已经放火了，急死我了！来，拿着这个。
4: 下面洞口，到那儿救人。好，走。
6: 那边有人啊！抓住他们！抓住他们！快！
4: 驾！
6: 老宋，这边，仔细找，还有吗？找找。
7: 岳父。 被他们跑了，
1: 岂有此理！哈哈，回去。

0: 是大哥，你没事吧？
1: 公主，你怎么来了？
0: 啊，我是跟着张世贵来的，我在洞口炸开了石头，就找到你们了。
1: 啊，是吗？
0: 张大哥，你没事吧？来来，慢点。
1: 还死不了。
0: 哦。
1: 大家都。

0: 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没事，没事。
1: 大哥，我们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3: 对，
2: 对呀，对呀。
4: 好，大家随我来，公主，随我来。
5: 走，走，
1: 好好，走，走，来。
6: 徐大哥，
4: 啊，
6: 你在想什么？
4: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张世贵要这么对我。
6: 对了，昨天晚上我没来得及告诉你，我们来之前碰到了元帅，他说应大王鞭被张世贵招供，他供出你就是圣主要找的应梦贤臣。
4: 应梦贤臣？
6: 嗯，
4: 那我不是皇上要追杀的人了？
6: 当然不是了。
4: 张世贵这个混蛋骗了我这么久，害了我这么久，他还要追杀我，我到底哪招惹他了？
6: 徐大哥，我虽然没有徐军师那么大智大慧，不过要猜的话道理也很简单，你是圣主的应梦贤臣，如果被圣主找到的话，你就可以帮助大唐建功立业，张世贵阻止你面见圣主，肯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4: 真没有想到我们大唐里竟会有如此阴险狡诈之人。
6: 薛大哥，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值得为这种人动气。
4: 仙徒说得对，我生也是薛仁贵，死也是薛仁贵，我就不该听信张世贵的谗言，躲在火头军里面，我真是太没用了。
6: 你呀，你带着火头军把铁狮纹的大军打得节节败退，连凤凰城都攻下了，还说自己没用呢。好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连这一关都已经躲过去了，说明你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你跟他们整理一下，等我一回凤凰城朝见圣主，你呀躲藏的日子就会告一段落了。
4: 谢谢你啊。
7: 景德，张世贵一定会带薛仁贵来见朕吗？
8: 皇上，一定会。
9: 我看不见的。
8: 我说三哥，你干嘛老跟我较劲呢？
9: 我说的是事实啊。
8: 哈哈，又让你算出来了吧？啊？哎，大老黑，军师这样说你，你也能忍呐？要是我，我早就不能忍了。
10: 哎呀，你来捣什么乱呢？
8: 有本事跟他赌一把嘛。
10: 我还赌什么赌？赌两次我都输了，脑袋还挂在脖子上呢。
9: 哎，这次打赌我可不要你的脑袋。
10: 那赌什么？
9: 我要你打自己的嘴巴。
8: 哈哈，我大老黑啊，你是不是觉得赌注太轻，不跟他赌啊？
10: 好，赌就赌。
8: 哎呀，好了好了，
7: 徐王兄，朕要早点见到薛仁贵，
4: 难道你就不能再帮帮忙吗？
1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平身，
11: 谢皇上。
4: 哎，
7: 张世贵，你不是答应敬德说今天带薛仁贵来见朕吗？怎么只你一人前来呢？
11: 皇上，您有所不知啊，我之所以一个人，那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薛仁贵呀。
4: 啊？
8: 哎，张世贵，你昨天晚上说的事都忘了
11: 啊？元帅，我没有忘，可是我真的是有口难辩呐。
8: 我打你！
7: 干什么你啊？不得无礼！张世贵，何以有口难辩？说来听听。
11: 皇上，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元帅拿着打王鞭，他逼我交出薛仁贵，就像现在这样，所以我答应您那是被逼出来的。
8: 啊，你再乱说，我要性命。
11: 你看。
9: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7: 讲。
9: 我看他们这是口跟鼻斗，没有证人在，他们二人中间这个谜已是难以解开啊。现在战况比较紧急，我看倒不如让张世贵赶往三江月湖城，不给铁狮纹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同时也是给他一次戴罪立功。

0: 的机会，皇上，意下如何？
1: 好，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张世贵，
2: 臣在。
1: 朕命你带领你的10万人马，火速赶往三江越虎城。

0: 字锈字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2: 哎呦，
1: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地干在上面。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2: 我们今天
1: 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2: 这是三瓶，
1: 没结束，再来，
2: 还有，
1: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2: 天哪，十瓶，
1: 对，
2: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赶紧打电话。
1: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了。
2: 还有。
1: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1: 对，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去油率99.9%，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2: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2: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2: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2: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2: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2: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2: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2: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

0: 亲了一下。
1: 啊，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有无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还真挺干净的。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2: 嗯，
3: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2: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3: 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2: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箩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3: 特别满意。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幻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4: 太多了。
5: 免费草本幻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幻影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幻影油污净，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哈，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呀、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幻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这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净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幻影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7: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幻影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2: 好，
7: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啊。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幻影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7: 是啊。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7: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4: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4: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5: 免费，草本幻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

0: 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8: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0: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哎，彩儿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问吧。
0: 你看，像我这样性格的男人，会有女人喜欢吗？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不是女人。
0: 啊？你不是女人？哎，难道你是男人？
1: 我是女孩，不是女人了。
0: 嗨，那有什么区别啊？
1: 当然有区别了。女人呢，就是已经属于人家的；我们女孩呢，就是还没属于人家的。
0: 这么说来是有点区别哈。哎，对了，那你什么时候属于人家呀？
1: 讨厌。
0: 有什么不能说的？说说嘛。
2: 哎，周静，你来看。
1: 哇，这么多吃的。
0: 辛巴，你是不是又去偷啊？
2: 什么呀？这是人家送的。
1: 这我才不相信呢。
2: 吃不吃啊？不吃我拿走了。
1: 别拿走啊。
2: 放下。哎，你们两个怎么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要不要我给你们俩说说媒啊？
0: 好啊。
2: 彩儿，你呢？
1: 不跟你说了。
2: 周青，过来。我先走了。
3: 岳父，那个尉迟恭的脸真那么难看吗？
4: 哈哈，那个尉迟恭的脸呢本来就黑，这一下就黑得更难看了。
5: 爹，您这次能够逢凶化吉，真有福气啊。
3: 本来岳父就这样嘛。
4: 哎，我这是啊，走一步看一步，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啊。
5: 这报告总爷，前面就是三江越虎城。
4: 好，传我的命令，全速前进。
5: 是。
4: 走，
5: 这样。

0: 石大哥，这些野菜够你们吃的了吧？
1: 应该够了吧？我的那些兄弟们都是粗人，饭量可大了。
0: 哎，这边还有，哦，这里也还有。
1: 哎，别动，那有毒的。
0: 是吗？你怎么知道？
1: 以前我在山里住过一阵子，所以知道点儿。
0: 是不是跟李静师傅学艺的时候啊？

0: 谁都没想到，我会在火头营里做了一个火头。其实我倒不羡慕那些一帆风顺、没遇到过什么障碍的人。我倒觉得，经历过一些磨难，每前进一步，每成长一分，都要靠自己的努力。那样的经历才是最宝贵的。
1: 对呀，你想，你起码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怀念，就像一本读不完的书。哈哈，
0: 公主太夸奖我了吧？
1: 哎，你的脸脏了，我帮你擦一下。

0: 那块布你还留着呢，因为这块布是你救我的时候留下来的，我觉得留着它非常的有纪念价值，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好像有你在守护着我一样。
1: 我们说说你的家吧，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啊？啊，我家里还有妻子，还有孩子。现在算起来，我的孩子应该有几岁大了？
0: 你已经有妻有子了。
1: 啊，怎么了？没什么。哎，你等等。
2: 总爷，这三江越古城四门敞开，不料军早已撤走，这是一座空城。
3: 空城，
2: 哎，咱们回去这样呢？岳父，管他呢！
4: 爹，咱不用打仗就能拿下一座城，多美呀！
2: 哼，你们懂什么？兵书上有云：“御空城者不能侵入。”以防敌人给我们设了空城计。
4: 哎，别管他三七二十一，咱们先进城里查仓盘库，把一切准备妥当，然后就把皇上接进来。
0: 否则敌人再来，我们就麻烦了。好，
1: 志龙啊，照宗宪说的去做，快去吧。
5: 好了，您别送了，我会很快带来好消息给你们的。公主一路小心。公主一路小心啊。
0: 怎么样，爹？粮库全是空的，一粒粮食都没有啊！
6: 是这样，看来我们果真中了空城计。
0: 岳父，咱们得马上去请皇上放可自保。我得亲自去
6: 见皇上。我是赵阳公主，我要见你们的军师徐茂公。
0: 公主来的真不巧，我们军师正随皇上去了三江越虎城。
7: 什么？去了三江越虎城？
6: 张爱卿，臣在。
7: 这次迅速夺得三江越虎城，是谁的功劳啊？
8: 回皇上，是我的姑爷何宗宪走马夺取了三江越虎城，把伯辽的铁士文给赶跑了。好啊，
6: 小卿家何宗宪功劳不小啊。好，等再过几日，朕一定要元帅啊！报。
9: 启奏皇上，黑风关狮子口送来公文，请皇上过目。
7: 呈上来。

0: 徐王兄，这黑风关镇守战船的主将突然病逝，副帅不敢代理，要求朝廷速派主将，你看此事该如何呀？
1: 皇上，以臣拙见，还是暂顾燃眉之急，镇守战船之责至关重要，最好能派一名能攻惯战之将前去接任。老臣观察到，一路之上抢关夺寨都是先锋官张世贵与他的爱婿何宗宪，还是他们二位接任比较合适。
0: 准奏。张先锋，
2: 臣在。
0: 朕命你即刻率领一万人马火速赶到黑风关镇守战船，不得有误。
2: 臣遵旨。

0: 现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你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马上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如若不然，我一声令下，四面攻城，用不了半个时辰就可破城。到时候，你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何去何从？任凭你挑。
1: 大元帅，我们已经被你困在城里插翅难逃，何必这么着急呢？给我七日之期，我把降书送出城去，你看如何？我知道，你能代表你的皇上。好，我等你七日。那么第八日，我来取降书。你若言而无信，我就大举进攻，要你玉石俱焚。
2: 好，我徐茂公说话算话。好，一言为定，回营。哎，皇上，徐王兄，你怎么能答应七日之内给他答复呢？
3: 皇上，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拖延一些时间啊！
2: 你，
4: 皇上，我想二路元帅应该到了。
2: 让我杀出去，与他会合，前列腺就围城之困呐。
3: 饶恕老成，你看下边那么多人，你根本杀不出去。
2: 行了，你就别管了，我有办法。
3: 哎呀，不行不行，
5: 好了。
2: 既然成王兄他有办法，那就让他试试吧。
4: 哎呀，成王兄啊，要多加小心。
2: 皇上，你就放心吧，我老成福大命大造化大。
3: 行了，
2: 好。
6: 千岁，
7: 公主啊，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儿。
6: 千岁，我是专程而来的。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
7: 公主，请说。
6: 我想见圣主。
7: 见皇上。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平身。
6: 谢万岁。
7: 公主此次前来，所为何事啊？
6: 我已经找到轩辕贵了，而且还知道他住在哪里。
7: 那你去帮朕传召他呀！
6: 我想，程老千岁可以带圣主去宣他。
7: 程王兄正要出发去找二路元帅，以解我被围之困呢。
6: 我想这样，我跟程老。

0: 千岁兵分两路，我将地形图画给程老千岁，让他去请薛仁贵，我去请二路元帅，因为伯辽一带地形我还比较熟。
1: 徐王兄，你看如何？他病了，正在养病。
2: 哎呦，我给忘了。那么好，就如公主所说，去办吧。
0: 谢圣主。
1: 公主啊，这看守这个西城门的是铁石门的弟弟铁石木。
0: 啊，我知道这个人，他的武功比铁石门差远了，
1: 所以我才带你上这儿来啊。
0: 看来老千岁早就找寻出路了。
1: 公主，咱们行军打仗的不光靠勇字当先吧？啊，咱得有勇有谋，这方面呢，大老黑可比我差远了。哎，不跟你贫嘴了，公主，咱们呢也准备出发吧。
3: 哪里跑？这
0: 铁石木，我在这儿。
3: 这
1: 铁石木，来追我呀！
3: 这
0: 铁石木，我在这儿。
1: 我在这里，铁石木。
3: 这
1: 对了。

0: 怎么前面没有山呢？啊，会不会搞错了？老伯，这里是凤凰山的南面吗？
1: 不，这里是凤凰山北面。哎，你不是拿着地图吗？
0: 哎，老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啊！
1: 啊，我帮你看看。
0: 哈，谢谢老伯。
1: 地图拿反了，这么拿。天仙谷？
0: 对，就是天仙谷，老伯。
1: 哎呀，你呀，走过头了，还得倒回去十几里呢，看见山就是了。
0: 哦。
2: 前面不远就是三江越虎城了。
3: 对啊。哎，罗通，有一件事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今天我想跟你说一说。
2: 说吧。
3: 哎，其实关于二路元帅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
2: 哼，怎么这么说？
3: 因为那天比武的时候，李建山像是吃了药似的突发神勇，否则你定能赢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才适合。
2: 我们两兄弟谁来当还不是一样？
3: 哎，话可不是这么说，我在和李建山比武时就赢不了他，所以我应该只能得第二，那第二不就是先锋吗？
4: 你们两个为这元帅让来让去，我说还不如让给我吧。
2: 美的你，无论怎么让也轮不到你啊。
3: 天牛，我不像他一样贬你，我觉得你将来也是有机会的，就像你爹拿的三板斧。
4: 你别说我爹那三板斧了，他就会三招，打完了就跑，我才不学他呢。
2: 下次我见到他，肯定把你今天说的告诉他，看你是两道板斧还是三道板斧。
4: 你跟他说我也不怕。哎，乖乖，我说的是事实。
2: 前面就是了，快走。
3: 就
4: 都跟上。就

0: 皇上，臣以前也主张死守，现在看来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我带领一路人马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哎呀，景德，我们已经忍了5天了，最多再忍2天，我们的援军就会到了。
0: 老臣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算战死沙场，也总比在这渴死饿死强吧。
1: 你再忍忍吧。哎，也不知道徐王兄现在身体如何，我们去看看他。
2: 皇上驾到。
0: 三哥，皇上来看你来了。
1: 哎，徐王兄，徐王兄，哎呀，不必行礼，

0: 了吗？
1: 皇上，恕老臣失礼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只觉得心口闷得慌。
2: 三哥，你一定是为了围城之事烦恼。哎，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啊，都有我呢。
1: 多谢、啊、多谢贤弟呀、啊。
2: 三哥，哎呀，哎呀，景德，啊，随我来。哎，好。
3: 御医，我要您实话告诉我，徐王兄的病到底怎么样？
1: 恕臣直言，徐公的病危呀！臣翻看了很多医书，都毫无办法呀。
2: 你要是医不好他，我要了你的命！
3: 景德，不要粗鲁。
1: 臣知道有一个办法，但不敢试啊。
3: 什么办法？
1: 臣查到一个古方，说是用龙须之灰和药同服啊。
2: 什么龙须之灰，一派胡言。
1: 所以这个方臣不敢开呀、啊。
2: 这不是明摆着推卸责任吗？
3: 哎，敬德，你急什么呀？急也没有用啊。
2: 哎，皇上，
3: 好了，不要多说了。朕是这么想，朕就是龙，朕的胡须那当然就是龙须了。来人呐，拿刀来。
2: 哎，皇上，你要做什么？
3: 朕要割下胡须给徐王兄合药吞服。
1: 皇上，您乃万金之躯，龙体绝对不能伤啊。
2: 皇上，您的龙须不能割呀。
3: 景德呀、啊、难道你也不想救徐王兄了？
2: 我当然想救，可是不能伤您的龙体呀。
3: 朕意已决，朕也是感恩徐王兄跟随朕南征北讨，才落下了这身旧病。如今割这点胡须又算得了什么呢？
2: 皇上，
3: 好了，你等无需再奏，谁人再奏，力斩不饶。

0: 皇上，成功了，成功了。
1: 什么成功了？
0: 您的龙须呀。
1: 朕的龙须？哦，是不是徐王兄的病情有所好转了？
0: 皇上猜得不错。
2: 好啊，真是太好了。
0: 但是
2: 啊，哎呀，为何说话吞吞吐吐啊？
0: 啊，三哥服了您的龙须以后病情是有好转，嗯，可是他知道那龙须是您的，他就拒绝服药了。你说这个
1: 徐王兄啊。哎，走，随朕去看看。
0: 哎，好。
3: 啊，不可不可呀，这简直是陷我不仁不义啊，这是犯欺君大罪呀。
1: 不喝，
3: 我就是病死我也不能喝呀。
4: 军师不吃药才是欺君之罪呀，这是皇上下的圣旨让你吃药的。
3: 皇上用龙须下的引子，这还了得啊。无论如何这药我不能喝。
5: 皇上驾到。
6: 徐王兄，
3: 吾皇万岁，
4: 吾皇万岁
3: 万岁万万岁，万岁，
4: 不必拘礼，快平身吧。
3: 谢皇上，
1: 谢皇上，
3: 那皇上谢了。
7: 徐王兄，我听景德说你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为什么又不吃药了呢？
3: 多谢皇上圣恩呐！我徐茂公虽然不才，但是我也知道，皇上乃万金之躯，皇上怎么能用万金？

0: 之躯来换我一条贱命啊。此言差矣，区区一点胡须，既不伤朕的身体，又能治徐王兄的病啊，这有什么呢？
1: 哎呀，皇上，这不是折老臣的寿吗？
0: 徐王兄，不要再说了，现在是调养身体为上，你要是真想报答朕，那好，那就好好的调养身体，哎，大战在即啊。
1: 徐茂公，谢皇上再生之德，犹如再生父母，老臣就是肝脑涂地，也报不了皇上的大恩呐。
0: 免礼，徐王兄，快请起，请起，你就安心吃药吧。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是想跟你聊聊。
0: 哦，想聊战事。
1: 我在想，都已经五天了，唐军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诈？
0: 好，我就想他有诈。他能怎么样？我几十万大军把三江一火城团团围住，他能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明天我们不如大举进攻，攻他个措手不及，您觉得怎么样？
0: 攻他个措手不及，攻下来又怎么样？又被他围着打。而且我许下诺言，总不能让天下人骂我是小人吧。
1: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时机啊。因为
0: 什么？
1: 这几天都没有见到薛立跟火头军的踪迹，我想他们肯定不在城里，不然早就打过来了。
0: 哼，我告诉你，我用现在这个阵势真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更何况一个薛礼、火头军什么的。
1: 好，有大哥这番话，我就有信心多了。
2: 来者何人？
3: 我乃伯辽的昭阳公主，要见罗通。
2: 来人呐，给我拿下！
4: 哎，等一等，
2: 来了个伯辽公主，我要把她拿下。
4: 铁牛，自己人，去。
3: 罗通，终于找到你了。
4: 昭阳公主，你来的这么急，所为何事啊？
3: 铁石文利用空城计，把圣主困在了三江月虎城，我来带你们前去救驾。
4: 什么？皇上被困了？
3: 嗯。
4: 这，怀玉。皇上被困了
5: 啊！那我们赶快去救驾。
4: 是啊，铁牛，这样吧，你在后面鼓动士气，我在前面带路，马上出发。
2: 是，
4: 去，
2: 快跟上，快！
6: 哎，大哥，来尝尝这个兔肉吧，我今天下午好不容易才打到的。
7: 哼，你吃吧，我不饿。
3: 来，薛大哥，先喝口水。
7: 啊，
6: 你真不吃啊？
7: 嗯，
6: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你还是去吃野菜吧，这个我给薛大哥留着。
6: 哦，大哥，你在看什么呀？
7: 太阳都快下山了，都还没回来，不会出事吧？
6: 啊，我说你魂不守舍的，在想什么呢？原来是在担心公主啊。
7: 哎，我要出去看看啊。
6: 哦，我陪你去。
7: 你不用去了，你就留在这里。彩儿，
3: 哎，
7: 你来，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们，尤其是这个周青。
6: 大哥，你自己当心啊。哎，听到了吧？大哥让，好好照顾我，好好干。
3: 喝水吧。
6: 略。
7: 我想，还是要到凤凰城才能得到消息。

0: 啊，这里有爆炸的痕迹，这儿肯定就是天仙谷了。对，
1: 来，
2: 这
1: 才是
2: 下
1: 一个，来来，这个特别好吃，来，
3: 够了，
1: 哎，不行不行，得吃鸡，来，鸡肉，吃鸡肉，这是我今天刚到的山鸡，特别好吃，来来，吃吃吃，哎哎哎，吃这块，吃这个啊，来，
4: 哎，这饭没法吃了，
1: 吃啊，彩儿，啊。啊，来，哎，彩儿，吃这个。
5: 人家懂得怜香惜玉，哎，你
1: 牛肉吃牛肉，彩儿。
5: 哎，哎，你要懂得怜香惜玉，
1: 多吃点啊。啊，
3: 够了。
1: 哎，没关系。
5: 看出来了吧？还是我对你好。嗯，吃吧。
3: 啊，程老千岁。您怎么来了，程老千岁？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程咬金呢？
3: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丫鬟。
0: 哦，那他们是谁呀？
6: 哦，我们是月子号火头军。
0: 啊，你们就是火头军呐？哎呀，我可找到你们了。哎，你是薛仁贵吧？
6: 啊，不，那是我大哥，我叫周青。
7: 我是江星霸。
8: 我是王新鹤。
9: 我是薛仙图。
10: 王欣欣。
11: 我叫李庆仙。
0: 哈哈哈哈哈！
3: 程老千岁，是不是公主让你来找我们的？
0: 对呀。哎，那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6: 啊，我们在这里等昭阳公主呢。
0: 哎呀，别等了，皇上叫我来请你们回去，你们就跟我回去吧。
9: 跟你上哪儿去啊？
8: 是啊，
0: 去面见皇上啊。
6: 啊，
8: 皇上真的饶了我们大哥
9: 啊？对啊。
0: 什么叫饶了？皇上找他很久了，就是找不着啊。找着啊，早就给他封官了。
8: 哎，你说的是真的吗？
0: 这孩子说话，什么叫真的？我程咬金不撒谎的时候就从来不撒谎。
6: 可是我们大哥已经去找昭阳公主了。
0: 哎呀，那可坏了，公主啊正与二路元帅会合，他怎么找得着啊？
6: 啊，我看我们还是等我大哥回来再说吧。
8: 嗯，对，
9: 要不咱们去找大哥吧。
0: 不行，我不能放你们出去，这样出去少一个我就无法回去复命。我看咱们都在这儿等薛仁贵回来吧。
8: 好好，嗯，好，
9: 程老千岁，我来吧。
0: 哎，
8: 走走来。
0: 是。
12: 前一百名扫码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卖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8: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

0: 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4: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3: 活动真实有效，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

0: 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急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活动真实有效，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7: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6: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9: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0: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1: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7: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6: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7: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都是小镯子果子。
2: 是，
3: 这些包装箱应该没有问题。我怀疑

0: 我们拿别人分销的果子，掺入自己的果子再卖。
1: 老狼，你给他的，是不是你给的啊？
2: 什么事儿，老狼？
3: 我去，我确实和龙小卓合作了，他的果子和大运掺着一块卖，挣了钱呢，他拿大头，我拿小头，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收货人和给他回款的那个人就是薛朱文的人。
4: 这个龙小卓，
5: 报案啊！立刻报案。

0: 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社区应急知识。现在很多新型社区和容易发生火灾的单位都设置了微型消防站，站内会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社区还会组织符合条件的群众参与到志愿消防队伍的建设中。
1: 当发生火灾时，单位志愿消防队员要第一时间使用微型消防站内的消防设备进行初期火灾的扑救，尽可能防止火情蔓延和扩大，同时要保障楼道室外的消防通道通畅，以便楼内人员正常疏散，消防车辆正常通行。
0: 在这里，我们也建议社区居民多了解消防知识，爱护我们身边的消防设备。有能力的居民还可以积极加入到志愿消防队伍中，为守护我们的社区安全贡献一份力量哦。
2: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8: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人听着，你们军师曾答应我们大元帅七日之后交出降书，如今七日已过，快叫你们那个小汤童把降书交出来，否则我们就大军攻城了。
1: 报启禀皇上，铁军又在交战，逼着交出降书。
2: 去吧去吧。
1: 是。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哎呀，许王兄，你就不必多礼了。
3: 啊，谢皇上。
2: 哎呀，我不是让你在家休息的吗？你怎么又到殿上来了呢？
3: 皇上心烦，老臣怎能休息啊，特来为皇上分忧啊。皇上，刚才老臣听到外面炮响，是否铁石文又来叫阵啊？
2: 正是，但是没有办法对付。
4: 皇上，要不让我带一队人马跟铁石文决一死战。
2: 敬德，你又冲动。军师，
5: 你有何良策啊？
3: 皇上，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我看找个相貌与薛仁贵相似之人，穿上白袍，在城楼上偷窥铁石文大军，这样以假乱真，或许能够争取一些时间。
2: 好计，好计啊。敬德啊，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吧。
4: 遵旨。
3: 元帅，你看这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薛仁贵啊。
6: 真的是薛仁贵，
3: 八九不离十，错不了。

0: 他们在什么时候才出现呢？肯定是他们的计谋。元帅，我们要不要退兵啊？
1: 退什么？
0: 我几十万大军，还派一个薛仁贵？他们已被我们团团围住，逃也逃不了。他们应该不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薛仁贵，所以我们暂时退一下也无妨。
1: 好，大军退军，一箭之外。怀玉，你看，他们已经把城围起来了。罗冲，我有一计，我们一块去杀四门，我领一小队精兵。我的信号炮一响，你听我的号令，你从外面往里冲，我从里面往外冲。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杀他个落花流水。
2: 好，
1: 炮击，走。
2: 这。
1: 铁牛，你跟着我带3000精兵前去杀四门。
2: 好，
3: 赵阳。 你跟我留守做后应，等怀玉的号声一响，我们就冲进去。
4: 放箭。

0: 怎么样，怀玉？
1: 铁牛，你留在这里守着，我现在打四门去了。
0: 好，小心。这，
2: 报，启禀皇上，救兵到了。
0: 真的？
3: 皇上，老臣前往观察战况。
0: 好。
4: 报，报告元帅，三江越虎城南门出现一个白袍小将。
3: 战况怎么样？
4: 他在南门把我军攻的溃不成军了。
3: 岂有此理！
5: 公主，这信号已响，我们冲！
6: 驾！

0: 我军后方又出现一支唐兵。
1: 什么？又是一支唐兵？再看。
0: 是。
2: 小冤家，他怎么来了？今天可是狭路相逢冤家路窄啊！我看你今天有何本事？我今天要你知道知道，我大老黑不是好惹的。我要让你再也不敢骄横无礼、目中无人了。
3: 哎，城门上是不是尉迟叔叔啊？
2: 哎呀，是我是我，原来是贤侄啊。哎，我说你不在京城侍奉你的母亲，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3: 我爹在临终前让我带孝立功，我不知道当今天子在这里受到围困，请你把城门打开让我进去吧。
2: 哎呀呀，糟糕。哎呀，
3: 怎么了尉迟叔叔？
2: 哎呀，别提了，你要是昨天来就好了。
3: 为什么昨天来就好了？
2: 军师说呀，这南门丙丁属火啊，火，所以呢，皇上下令，用土把南门给堵上了。哎呀，你年轻，武艺又高强，你杀到西门去吧，啊，这样呢，我又不违反圣旨，也好有个交代，你说是不是啊？
3: 好，那很好啊，尉迟叔叔，我们西门见了。
2: 好好好，西门见，西门见。
3: 这，
4: 鱼，
0: 这，
4: 鱼，
1: 来将何人？
3: 我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上名来。
1: 你要问我是谁？听着，我乃伯辽兵马大元帅，铁石文帐下大将军，铁石墨师爷。
3: 无名小辈，解枪！
1: 慢着，我已报名，你是何人？
3: 本帅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秦名怀玉，大唐的东床驸马师爷。
1: 你就是秦叔宝的儿子？
3: 哼，子不言父，我爹就是秦琼秦叔宝。
1: 好，
0: 集中，
1: 驾，
0: 跳。

0: 尉迟叔叔，我来了，快开门吧！放你进来，放你进来，我找谁报仇去？让他杀到北门去，杀到那儿，他要是杀不过敌人的话，我再去救他也不迟。哼，谁让他以前无故打我来着？哎呀，我说贤侄啊，你尉迟叔叔错了，
1: 你错了，你错在哪儿了？
0: 哎呀，这西门不能进呐！哎呀，我要让你去北门就好了。军师说这西门更新金，哎，你知不知道？就是宝剑尖上的那个金，这西门不能开呀、啊，一开呀、啊，这风水就破了，就会损兵折将啊。所以呀、啊，军师让人把西门也给堵上了。
2: 哎，你尽管杀到北门，到那儿我一定会给你开门的啊！
1: 尉迟叔叔，你尽管给我开门吧。如果父皇怪罪下来，有我承担。你快把门打开吧。
0: 哎呀，这又何必呢？你这么年轻，又不是杀不过敌人。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呐。你爹他英雄了一辈子，你可不能给他丢脸呐。
1: 你尽管杀到北门，我到那儿去接应你，怎么样？
3: 好，那行吧，那我们北门见吧。
1: 哎，好，好，好，好，好。这为什么又让我去北门呢？我现在还不累，到时候搞得我筋疲力尽，为时已晚。等我去杀了北门两员守将以后，你给我开城门也罢；你要是不开的话，那就休怪我无情了。
4: 报告将军，朝廷救兵到了，为首的一员小将杀过南门，又杀过西门，现在向北门杀过来了。
5: 好，去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走，驾，驾，驾！咦，
4: 好小子，竟敢闯我连营，今天让你做我的吹线鬼，我先来，驾，驾，嘿，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快开城门，御史叔叔。
0: 哎呀，贤侄啊，你辛苦了。
1: 御史叔叔，我已经把北门两员敌将给杀死了，你快把城门打开。
0: 哎呀，你看看，你御史叔叔，这又错了。
1: 你怎么又错了？
0: 哎呦，我不应该让你杀到北门来。
1: 怎么了？
0: 军师啊，刚把北门给堵上了，我是才知道的。现在啊，还有一个东门，你就径直杀过去，那儿敌人多也不怕，到时候我去那儿接应你。
1: 吕池叔叔，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啊。
0: 说吧。
1: 你是不是因为在秦帅府痛打了你一顿，你要报我的仇啊？
0: 哎呀，不会不会，你说你尉迟叔叔是那种记仇的人吗？
1: 如若不是，你就把城门给我打开。
0: 哎呀，
1: 救兵如救火，如果父皇知道了，你还有脑袋吗？
0: 就这样吧，你杀到东门去，我到那儿去等你啊，快去吧。
1: 等我进城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叫叫
0: 御，
1: 来者何人？
2: 我乃伯辽大元帅铁士文士也。
1: 原来挑起所有事端的就是你呀。
2: 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0: 我乃当今皇上的东床驸马，姓秦，名怀玉。听说有个叫秦叔宝的，可未闻什么秦怀玉的。我来问你，你闯我三门，为何不进城？如今又杀到我东门来，什么意思？就凭你，纯粹是捡鸡毛凑胆子。有什么能耐，等我把你们四门守将全部杀完以后，让你知道我们大唐战将的厉害。你接枪吧，这。
1: 呀！快，玉罗通，快进来呀！
2: 快，快关门！关门！出来！你给我出来！你不是大元帅尉迟恭吗？给我下来！围城，不能让一只蚊子飞出去！
3: 是。
4: 徐皇兄，既然救兵已到，他们为何不上殿见朕呢？
5: 皇上，稍忍耐一下，等进德回来便知分晓。参见皇上。
4: 快平身吧。
5: 谢皇上。
4: 怀玉，你来就朕，为何要穿一身校服啊？
5: 这是爹爹临终前的吩咐，要我戴孝立功。
4: 秦恩公啊，你不愧是我大唐的英雄啊，教导孩子如此用心。哎，你为何此时才来上殿见朕呢？
5: 我早就到了南门报号，尉迟叔叔不让我进城，要我去西门，又不让我进城，去了北门还要我去东门，在东门前遇上铁狮文，差点被他所杀，幸得罗通前来救我，否则我就见不到父皇了。
4: 大胆！敬德，你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
6: 你为何不让开城啊？
7: 皇上有所不知啊，我认为他是小臣想跟他开个玩笑，凭他们的力量是完全可以杀进四门的，然后呢，我再去接他。可我没想到东门的铁狮文让我给忘了，老臣有罪，请皇上发落。
4: 嘿，皇上，情况紧急，我看不要与他纠缠了，先放信炮，把救兵放进来，再做打算。
7: 哎。

0: 因为一点小事跟个孩子计较，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呢？
1: 老臣下次再也不敢了。贤侄啊，你就原谅叔叔吧。
2: 尉迟叔叔，我酒足饭饱之后，什么事都忘了。
0: 你看看这孩子的品德。老臣知错了。
1: 好了，朕罚你一年的俸禄给怀玉，后悔吗？
3: 老臣绝不后悔。
0: 皇上，长王兄，薛仁贵呢？火头军找到了没有？
1: 回皇上，火头军找到了，但薛仁贵为打探朝阳公主的去向，现在不知下落。没想到朝阳公主却在这里，火头军全部在天仙谷等候回音。皇上，
3: 老千岁，您是说是大哥为了找我不知去向了？
1: 是啊，薛王兄。
4: 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皇上，援军虽然已到，但只能解燃眉之急。现在铁石文大军依然集结在城外，随时都有攻城的可能。要想对付铁石文，还必须要把薛仁贵找到，找他是最。

0: 我不相信铁石文就这么厉害，我想明天继续出城与他一会，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罗家枪法。贤侄，我知道你武艺超群，但是对付铁石文必须要薛仁贵。皇上，依老臣看，先把火头军接回来，加强了我们的防御力量。老臣算过了，薛仁贵福大命大，不会有问题的。
1: 明天我去把火头军接回来吧。

0: 那个，今天月色挺好的啊。朝阳，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你一个东西，可是一直没有时间。今天我特意带来了，你看。
1: 这个不是你的传家之宝吗？为什么要送给我？
0: 啊，想送就送呗，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1: 如果在我们国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就是想求亲。
0: 我真是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说也无所谓了，朝阳，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
1: 谢谢你这片心意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心情去考虑这些儿女情长。
0: 啊，我明白，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你的父王了？
1: 是啊，我现在大难当头，希望你能为我着想。
0: 朝阳，你放心吧，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去救你的父王的。
1: 谢谢你，那这个你先拿回去吧。

0: 怎么样，我们损失了多少人马？
1: 人马损失可不少，大约得超过10000多人呢。
0: 我看暂时撤回贺兰山，然后去渤海国借兵。
1: 依我所计，人马损失还不是最重要的，军心的损失才是最重要的。
0: 我想也是，要想办法挽回军心才是。
1: 元帅有何良策啊？
0: 来啊，
2: 在，
0: 给我请拨箭王。
2: 是。
0: 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3: 啊，元帅，请起。
0: 臣向我王报告军情，我军已把唐兵围困在3江越虎城。今天他们虽然有援兵来到，但也丝毫不伤我军分毫。这仗本帅绝对有信心打下去。
3: 元帅，我想你得听我一句劝呐。他们唐军呐，兵力强大，人才济济，再战下去很难说鹿死谁手啊。啊，哎呀，依我看呐，为了避免生灵涂炭，还是与他们和谈，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呀。
0: 不用说了啊，我是不会跟他们讲和的。还有，你要给我写封信，让我向渤海国借兵。
3: 什么？还要借兵啊？哎呀，元帅，你听我说，只要我去与李世民和谈，首要的条件是不加罪于你，你还是我伯辽的兵马大元帅，你看这样行吗？

0: 大王，知道我今天叫你来是干什么吗？明天让你亲自祭拜我的弟弟铁世墨，向所有的士兵表示我们有信心战胜唐军，助我挽回军心，重振军威。
1: 你太过分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大王啊？
0: 你是我的大王，我把你叫成大王的时候你就是大王，我不叫你大王的时候你就不是。
2: 哎，公主，
3: 公主
4: 回来了，
2: 回来了，公主，
5: 公主，
6: 施大哥回来了吗？
2: 还没有。
6: 哦，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罗通。
7: 哦，大家好，
2: 幸会，幸会，幸会。
6: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圣主要你们马上回三江月虎城接手封赏，你们马上跟我回去吧。
7: 公主，可我大哥还没有回来，怎么办？
6: 那这样吧，周青，你拿着这个圣主给的令箭。拿着这个进入三江月虎城就会通行无阻，我在这里继续等薛大哥，因为军师有东西还要送给他。
2: 好。兄弟们，我们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了。
8: 是啊
9: 是啊。
2: 公主，我们先行一步。
6: 好，
2: 告辞了。
6: 好，你也去吧。
2: 告辞。
6: 好，公主你别担心啊，一路小心。
2: 这
10: 吾皇万岁
11: 万岁
10: 万万岁，
12: 众爱卿平身，
13: 谢圣主。
12: 徐王兄，你看这帮火头军个个英姿勃发，真是我大唐之福啊。
14: 皇上说的极是啊。
12: 众爱卿，你们有何所求啊？
2: 啊，小人求皇上为我大哥薛仁贵伸冤。
12: 好，朕准你所奏，朕一定要为英梦贤臣伸冤解恨。
7: 皇上，小人有一个请求。
12: 请讲。
7: 我们有两个兄弟李庆红与江兴本在攻打乌公镇时阵亡，希望皇上给予厚葬以稳军心。
12: 小卿家很有见地。好，朕准你所奏。
13: 谢皇上。
12: 这样，你们先下去，让御医给你们好好诊治诊治，待薛仁贵回来，朕再给各位爱卿另行封赏。
13: 谢圣主。
7: 哦，赵牙，
6: 吓死我了！
7: 你怎么这么不开心啊？你笑一个，笑一个。
6: 哎，我也想笑，可是笑不出来。
7: 哼，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很多杂事在你的心里。哎，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除你心中的郁结。
6: 什么办法？
7: 我们可以偷入伯辽军营去救你的父王。
6: 偷入军营？
7: 对啊。哎呀，你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罗通做不了的事情，就怕你不敢。
6: 谁说我不敢了？不行不行，军师还要我把这个锦囊亲自交到薛大哥手上呢。
7: 哎呀，你不会放在洞里边吗？
6: 那万一别人取走了怎么办？
7: 有谁会来这种鬼地方啊？
6: 不行，军师交代的事情我不能就这么草率。
7: 军师军师，你天天就知道军师，那个牛鼻子老道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锦囊啊锦囊，其实锦囊里边什么都没有，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哎，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你想啊，你见到你父王的那种心情，你想你该多高兴啊。走吧。啊，
6: 那我还是先把这个锦囊放好了再说吧。还有，我要给薛大哥留个字条。

0: 众将士，我们伯辽人多年来受尽了大唐的欺凌，相比我们，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把我们视为他们的臣民，抹杀了我们伯辽的威风，还向我们伯辽大举进攻，害得我们伯辽的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这个仇，我们要不要报？
1: 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

0: 现在我们将士一心，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我们定会战胜唐兵，还我家园！
1: 还我家园！杀死唐兵！还我家园！杀死唐兵！
0: 今天，我向大家宣布，如果将士有功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加封；死难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厚葬。
2: 众位将士，铁元帅说的对，只要我们上下一致，将士同心，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胜利属于我们！胜利属于我们！胜利属于我们！
2: 好，国葬开始。

0: 多谢我王的这次合作，我定会派人好好的侍奉你的。元帅，现在全军上下热血沸腾，个个杀气十足，我怕呀，将来会死更多的人呐！你就不能听我的劝吗？
1: 我王真的就不想重整不了，还我河山吗？
2: 时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臣告退。哎，你，父王。啊，
3: 周儿。
2: 父王，你还好吧？
3: 好，好，好。哎，这位是？
2: 啊，他是唐军的二路元帅先锋罗通。哦，
3: 参见大王。
2: 罗通，
3: 罗成是你父亲？
2: 是，正是在下的父亲。
3: 哎呀，虽然未曾见过面，但是你们罗家的事啊，我们伯辽是家喻户晓啊。哎，赵阳，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1: 父王，我们救您出去啊！
3: 哎呀，救我出去，我现在出去也没什么用啊。就算是我去和李世民谈和，现在兵权在铁狮文手上，他不肯言和，也是没有办法阻止战争啊。
1: 可是父王。
3: 总比你在这儿受铁狮纹的气要好啊！哎呀，父王受点气没什么，谁让我一念之差把兵权交到了铁狮纹的手中啊！
2: 父王，你不能再在这儿受气了。哎，
3: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我受苦，是要想办法阻止这场战争。我现在对他们还有用，他们暂时不会难为我的。
2: 大王，依您之见，要想阻止这场战争的发展，要怎么做呢？
4: 我在这里都有耳闻，铁狮纹最怕薛仁贵，你们要能找到薛仁贵来对付他，就能阻止这场战争。
2: 怎么又是薛仁贵？难道他真的有那么厉害？
4: 周青啊，周青！

0: 薛大哥，一切已经办妥，圣主已经知道你的委屈，等你回来以后可以马上前去三江玉虎城见他。周青他们几个人已经入宫面圣，他们在宫中等待你。
1: 报告军师，伯辽军开始撤退。
2: 是不是撤向贺兰山方向啊？
1: 正是。
2: 这个方向是不是有条河叫做滴水涧啊？
1: 对。
2: 好，再探。
1: 是。
3: 哎，看，
2: 皇上在下棋呀、
3: 啊？
2: 来，
3: 你是奇怪我下棋呀、啊？还是奇怪我跟一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啊、
4: 皇上，你怎么这么说我呀？不是你请我来下棋的吗？
2: 皇上真是妙语连珠啊，看来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啊。
3: 你错了，徐王兄，我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才跟这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
4: 哎呀，皇上，咱们这样不依棋法的下棋不是更好吗？别有一番风味啊，皇上。

0: 哎，老黑啊，咱俩下一盘行不行啊？
1: 哎，不行不行，两个不会下棋的人在一块下，不会让别人笑话。
0: 哎呀，人家说人家的，咱们下咱们的。来来来来来，
1: 哎，好好好好好。
2: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3: 真的应梦贤臣呐，连火头军都找到了，可就是找不到他。你总说我见他不是时候，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呢？
2: 说句老实话，真要想见到薛仁贵啊，皇上再等三年。
3: 再等三年？难道我现在提前见他，真会折他的寿吗？
2: 这倒不会。
3: 既然不会，朕要提前见他，那又何妨呢？
2: 皇上提前见他，不会折他的寿，但免不了会给他带来牢狱之灾呀。
3: 哎呀，徐王兄，你此言差矣。这牢狱乃是朕的王法之下建立的牢狱，朕要是让他下牢，他必定得下牢。朕不叫他下牢，哼，朕看有哪个胆大包天的敢让朕的应梦贤臣下。
2: 可是那个时候恐怕就由不得皇上了，这个牢他是一定要坐的。
3: 如果他将来真的下牢，那朕下到设置免了他不就行了吗？
2: 当然行，皇上要早三年见他，那就请皇上下一道设置。
3: 现在就下设置？
2: 只要皇上下一道设置，老臣就成全你们尽快的见面。
3: 哎呀，不就是一道设置吗？哎，要朕怎么写？
2: 皇上就写日后薛仁贵不管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就可以了。
3: 好，军师说要见应梦贤臣，他必定会有牢狱之灾。那么好，朕就写这道设旨。三年后，不管是杀皇上、宰娘娘，还是图谋篡位，朕都一律赦免了他。
2: 谢皇上。
3: 好，这份设旨写好了，你保留吧。
2: 谢皇上。
3: 现在该你把它交给我了。
2: 什么？
3: 薛仁贵啊。
2: 哎呀，皇上，薛仁贵是个大活人，又不是个物件，皇上想要我就能拿出来。
3: 徐王兄，这就是你说话不算数了。
2: 要想见薛仁贵，现在就得出城。
3: 朕还得出城？
2: 龙虎风云会就得出城。
3: 好，出城就出城。那朕什么时候出城啊？
2: 那现在就可以。
3: 现在？二位王兄，你们谁愿意随朕前往？
0: 皇上，老臣愿意保驾。
2: 哎，老臣跟你没什么关系，别捣乱。
3: 哎呀，徐王兄，他愿意随朕前往，你为何要阻拦呢？
2: 皇上，这是龙虎风云会，带人多了会冲掉的呀，您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3: 那好，那朕就自己去。
2: 皇上，老臣看带300兵丁撒开围场就足够了。皇上一定要牢记老臣的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皇上尽管放心去吧。
3: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好。
2: 薛仁贵，三江越虎城之困虽然已解，然而皇上的劫数仍未尽除，算得铁石文避讳到渤海国借兵，即已卷土重来。你要急急赶到滴水涧，把皇上从铁石文手中救出，速去。
4: 吁，这样走太慢了，你们先回营吧，不用跟我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我速去速回，到渤海国借的精兵，马上回来与大军会合。元帅一路小心。这，呀。

我们是大唐的皇帝，出来竟不带一兵一卒，拿命来！ 走！看你往哪里跑！哈哈哈哈哈！哪里跑？这！哈哈哈哈哈！哪里跑？这！

0: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
1: 李世民，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这真是上天要绝你大唐啊，你注定要丧命于此，那就让我来取你的首级。
0: 那天元帅，常言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逼朕一死呢？如果你放朕一命，朕愿把半壁江山平分于你。
1: 李世民，你当我三岁娃娃不成？我能上你的当吗？你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想跑也跑不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你要是不写下降书，就休怪我刀下无情。
0: 可这没有笔墨纸砚，如何写得啊？
1: 没有纸砚笔墨，那好办，割下袍子一块，在咬破中指以血当墨，写下一份血书给我，上面写着情愿归顺就可以了。
0: 这天元帅，你能否再满足朕一个要求啊？
1: 什么事？你说。
0: 能否让朕连喊三声，如果有人出来，那朕兴许有救；如果没人出来，那朕甘愿一死，你看如何？
1: 好吧，别说喊三声，就是喊三十声，你也喊不出人来；就是喊出人来，也是我薄了的人。你就大胆的喊吧。
0: 好，
1: 李世民，我们有言在先，只允许你喊三声。你休想拖延时间，等人来救你，我可没那么多耐心呢。喊！
0: 谁来救朕？谁来救朕？

0: 谁来救朕？
1: 没有人来救你了。嘿呀！
2: 抵制假肘子，支持老鸡农库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2斤肘子1斤肉。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1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5: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6: 香吗？
5: 好吃，真好吃。
6: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7: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6: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7: 对，
6: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7: 是的，
6: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1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8: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脂肪含量还低，三高人员也能吃，
9: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7: 好，
6: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7: 对，
6: 打开
7: 袋就能吃。
6: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7: 直接撕开。
6: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5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7: 并且呢这个肉质

0: 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1: 自然之脉脱骨香皂，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哺乳，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三高人群可以放心吃，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我们这三高人员呢也能吃啊。
5: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
6: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6: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哺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 档次，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三高人群可以放心吃，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

0: 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盖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三高人群啊也可以吃，肥肉不腻，瘦肉也不馋，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3: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嗯，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嗯，太香了，我感觉这个5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嗯，
5: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嗯，不用化学调味品。
6: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三高人群可以放心吃，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7: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我们这三高人员呢也能吃啊。
8: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

0: 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过去都挑食。

0: 西元三大袋，每年度装贡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3: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无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低脂肪，低胆固醇，三高人群可以放心吃，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装贡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三高人群啊也可以吃，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一个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装贡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 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4: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

0: 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4: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8: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0: 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4: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5: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2: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小将军，快来救朕！小将军，快来救朕！小的救驾来迟，让皇上受惊了。
1: 小将军，快快请起。
2: 莫非是朕的应梦贤臣？
0: 小卿家，你对朕有救命之恩，功高者莫过于救驾，你对朕真是恩重如山呐！皇上，救驾乃臣等职责，何足言谢？
2: 哎，你给朕说说你的事。
0: 回皇上，我一心想为国效力，立志投军。 不料，张世贵一次两次把投军的我都打走了，还要多谢程老千岁送我的令箭，第三次才能顺利投到军中。但是，没想到，那张世贵还是把我安排到了火头营里，我便以为从此再也不能上阵杀敌了。吁，皇上不必惊慌，有薛仁贵在此，大可安心。
1: 小将军不必担心，来人不是敌军，你看还有我大唐的旗号呢。驾驾！皇上，皇上，
2: 好好好，
1: 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2: 平身吧。
1: 皇上受惊了。
2: 别的不多说了。 刚才薛王兄在路上已经把他的事情都跟朕讲了，这个张世贵和何宗宪，朕一定要重重惩办他们。徐王兄，你说派谁去黑风关把他们招来为好啊？陛下，铁牛院去黑风关招张世贵，好，那你就去穿朕的口谕，把他们招到三江月虎城。
1: 遵旨。铁牛啊，此次前去薛仁贵三个字不要提。
0: 只说皇上另有军情要事，找他商议就是了。
1: 是，
0: 众爱卿啊，这就是薛仁贵，朕的应梦贤臣呐！哎呀，太好了！
3: 我说薛仁贵啊，薛仁贵，这回你不会再跑了吧？
0: 不会跑了，元帅。之前的事情，真是多有得罪了。
3: 没关系，没关系。
0: 只要你见到皇上，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哎，
3: 只是我这腰啊，还有点疼。
0: 元帅，真是对不住啊！之前，真是一点都不知道真相，多有得罪了。
3: 哎，起来，起来，起来。过去的事呢，就让它过去吧。反正啊，我们两个有缘，我是从心里边喜欢你。

0: 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1: 元帅，请讲。
0: 我看你的年龄跟我的长子差不多，所以我想认你为我的义子。
1: 如此说来，义父在上，请受孩儿一拜。
0: 好，
2: 徐王兄，
3: 臣在。
2: 你说朕只要一出城，就能碰到朕的应梦贤臣。嘿，朕碰到了伯辽的大元帅铁士文，还差一点要了朕的命。哼，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3: 哎呀，皇上，老臣可是有言在先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逢凶就是碰上了铁士文，化吉就是遇上了皇上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皇上遇了难，薛仁贵前来救驾，皇上和薛仁贵照了面了，这不就成祥了吗？
4: 对，
3: 对。
2: 好，军师啊，你这张嘴呀，连死鱼都能说活了。薛王兄，朕封你为朕的御赐王兄。御赐王兄你知道是什么吗？啊，那就是朕的哥哥。
1: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2: 哎呦，爱卿平身，爱卿平身，朕还要给你封官呢。
3: 哎呀，皇上，封不得，封不得！薛仁贵刚进大营，寸功未立呀。
2: 徐王兄此言差矣。常言说，功高莫过于旧主，这怎么不算功啊？
3: 皇上，薛仁贵早晚有他的官做，张士贵对他的功劳还没有承认，等张先锋回来对完了功，再加封他也为时不晚呢。
0: 皇上。您刚才说什么赐薛仁贵为御赐王兄？
2: 对呀、啊、
0: 那臣罪该万死。
2: 哎，敬德，你这是为何？
0: 臣刚认他为义子啊。
2: 你认你的义子，朕认朕的王兄，这井水不犯河水啊。
3: 皇上，老臣还有个想法。俗话说英雄出少年，您看他们三个人年纪相仿，是不是让他们三个人结拜为兄弟？皇上意下如何啊？
2: 行啊，好，就这么办吧。
5: 大哥，
1: 听说皇上给你封王了，
5: 是吗？
1: 今天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6: 不知道皇上会不会给我们也封啊？
7: 哎呀，封肯定是封的，但是你呀、啊。就别指望会像大哥一样被封为王就是了。
5: 哎，你们说皇上能给我们封个什么官啊？
1: 哎，其实封什么官并不重要，那只不过是个虚衔，只要愿意为朝廷效力，为皇上效忠，那才是最大的愿望。
8: 该吃药了。
5: 哎，公主，
8: 薛大哥回来了。
1: 公主，你没事吧？
8: 我没事。对呀、啊、这药还是我跟公主一块熬的呢。那你们快吃吧。
5: 哦，这药平时我真不爱吃，不过今天我一定要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把它吃完。
8: 快吃吧。
1: 你呀，
5: 来，走了。
1: 快，
6: 看什么看？
1: 就是。
8: 上次你离开天仙谷之后，去了哪儿？
1: 我去凤凰城了。
8: 你去凤凰城干嘛呀？
1: 我看你一直没有回来，怕你出事。
8: 你真的担心我？

0: 徐大哥，你对我的关心就只因为我们是朋友吗？
1: 对了，怎么你去了那么久啊？
0: 当时战况紧急，我去找二路元帅来解围城之困。
1: 啊，对了，罗通跟我说过。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随便说说。
0: 哼，我知道他说了什么。
1: 公主，我跟他真的没说什么，真的只是随便聊聊。
0: 徐大哥，罗通确实对我。

0: 很好，他还帮了我很多的忙。这个人情，你看，怎么帮我还给他呀？
1: 对了，不好意思啊，之前我跟怀玉还有罗通喝了点酒，有点头疼，我先回房休息了。

0: 你有没有觉得刚才不大对劲啊？
1: 什么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哥跟公主有点那个。
1: 哦，是啊，我也感觉到了，是有点怪怪的。
0: 对对对对对，这种感觉我也感觉得到，可是我就说不出来。反正他们不像以前大哥中蜈蚣毒时那样。
1: 哎呀，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像从前那样呢？
0: 有，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
1: 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就行了，又不是动物。
0: 哎呀，这叫制造机会，把他们放在一起，最起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也可以啊。
1: 嗯，可是我们要怎么做呢？
0: 这样这样，过一会儿啊，你把公主骗到御花园去，我把大哥也骗到御花园去。
1: 嗯，好，就这么办。
0: 哎，等着我啊。
2: 程小将军，你远道而来为我传皇上口谕，实在辛苦你了。
3: 臣等失君之禄，担君之忧，不敢言苦。请问先锋官什么时候可以跟我去三江越虎城啊？
2: 我随时都可以启程啊。不过请教一下小将军呐、啊，皇上如此心急召我过去，不知道有什么内情啊？
3: 不知道，在下不敢打听。
2: 哎，小将军过谦了，你父亲乃千岁老爷呀、啊，可以跟皇上平起平坐呀、啊，怎么会连一点内情都不知道呢？还是请小将军稍微透露一点吧。啊，哈哈，这些都是给你的一点小心意啊。
4: 你这不是贿赂我吗？
5: 小将军太会开玩笑了，我们怎敢贿赂你啊？这些都是给你买酒零花用的。
4: 这可是我无功不受禄啊。要不这样，我说一个字，就拿你一个元宝。
2: 啊，好好啊，一个字一个元宝，一个字一个元宝啊。哎呦
4: ！哎呀，皇上，
2: 那
4: 哎命，嗨我钱。来，请先锋官张世贵到三江月。
2: 月，没了，
4: 没了，
2: 啊，没了，没了，啊，再来，小将军，请继续啊，继续。
4: 好，虎城共商军机大事。就这么多。
2: 我说这个
4: 说完了。
2: 说完了
4: 啊？
2: 就这么多啊？
4: 就这么多。
2: 那好吧，我马上跟小将军去三江越虎城。
4: 哎，就是嘛，你说你干嘛还送我这么多元宝呢？真是的。
1: 公主，你的头发好漂亮啊，我好喜欢。
6: 什么时候学会哄人了啊？
1: 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公主，多日来你都在东奔西走的，今日啊难得有空闲，不如我们到御花园走走。
6: 我没有心情。
1: 我就知道你没有心情，解决没有心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出去走走。而且我今天在外面看见啊，阳光特别的好。
6: 是吗？
1: 嗯，公主，我给你弄漂亮点，咱们出去啊。
6: 好吧。
0: 大哥。

0: 大哥，哟，看书呢？
1: 今天闲来无事，看看书。
0: 我就知道你今天有空啊，所以专门来找你到御花园里走走看。
1: 你去吧，我还要看书呢。
0: 哎，这书是不会变的，明天再看也不迟啊。可是有些东西你要是不看呢，就再也看不到喽。
1: 什么东西啊？
0: 嗯，去看荷花池里的荷花啊，全都开花了。
1: 荷花开了有什么稀奇的？
0: 哎，这些荷花可开的都不是粉红色的，全都是黄色的呀。
1: 全都是黄色的？
0: 对呀，全都是黄色的。
1: 去看看。
0: 走，去看看。哎，大哥，快点快快点，前面就到了啊。来来来，
2: 很好啊。
3: 嗯，
0: 哎，这么巧啊，你们也来看花啊？
2: 看花？看什么花啊？
0: 黄色的荷花啊。
2: 荷花早就枯死了
0: 啊。
2: 哎，周大哥
0: 啊，
2: 来来来，那边有好多鸟，我们去看鸟吧。
0: 哦，好好好，走走走。

0: 薛大哥，我想问你，为什么这次回来好像不想跟我说话呀？
1: 没有啊。
0: 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你是最不会做的。
1: 啊？什么？
0: 你呀，最不会的就是骗人，很多事情你都写在脸上。
1: 公主，你知道罗通他很喜欢你。
0: 我知道啊。
1: 我和罗通是好朋友，如果你喜欢他，我可以帮你做媒。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
0: 薛仁贵，如果你不喜欢我，为什么到凤凰城去找我呢？我不像你在感情上那么扭捏，我朝阳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如果你不喜欢我，你用不着把我的感情施舍给别人。

0: 程伯伯，
1: 嗯，哎呦，罗通啊，来来来来，快尝尝我这五花肉，太好吃了。
0: 我就知道你一定爱吃这难找的五花肉，所以侄儿又特意给您变出来一盘。
1: 哎呀，罗通，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0: 哎呀，程伯伯，您果然是大唐第一聪明人呐，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1: 那是啊。哎，有什么事快说吧。
0: 程伯伯，我确实有件事想请您帮帮忙。
1: 哎呀，那就快说吧。
0: 我想娶亲。
1: 成亲
0: 啊？
1: 哎，成亲好啊。罗通，在长安有那么多女子都在等你啊。
0: 哎呀，程伯伯，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 哎呀，罗通，我怎么是取笑你啊？你到底想娶谁呀？
0: 我想娶朝阳公主。
1: 朝阳公主？哎呀，那她喜欢你吗？人家
0: 我还没有问过她呢。
1: 哎呦，对了，我想起来了，她好像跟我说过。
0: 啊，真的？哎，程伯伯，那她说过什么？你快告诉我，
1: 你
0: 快告诉我。
1: 哎，你揉死我了。她好像说过你们年轻人的感情不一样啊。
0: 那她说了这个还说了什么啊？
1: 哎呀，罗通，现在两军正在打仗。
0: 哎呀，程伯伯，我现在不管两军打不打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程伯伯，你就帮我个忙吧。
1: 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0: 程伯伯，

0: 你就帮侄儿想个办法嘛，你最有办法了，对不对？嗯。
1: 你小子算是说了句实话，难道就靠着牛鼻子老道不成啊？
0: 是是是是是，谁不知道我程伯伯那可是天下第一吹呀、啊？
1: 你什么？你说我吹呀、
0: 啊？没有，程伯伯，我是一时口快，您别生气啊。
1: 是的，
0: 您帮我想个办法嘛啊！
1: 哎呀，这还不简单吗？不就是提个亲，做个媒吗？
0: 哎，对呀、啊，程伯伯，你果然厉害。那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1: 不答应，有老程出马，还有办不成的事儿吗？还有，我要是给你办成了，你每天都给我弄这五花肉吃啊！
0: 哎，行，包在我身上。哎，
1: 公主，公主，
2: 老千岁啊，朝阳见过老千岁。啊，
1: 公主不必多礼，
2: 请。啊，
1: 公主啊，我深夜来访。是想跟你做成一件大的好事啊。
2: 什么好事啊？
1: 是这样，是你的终身大事啊。
2: 我的终身大事？
1: 我的侄儿罗通啊，托我来做个媒。我看你们俩是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所以我就答应下来了。不知公主意下如何呀？
2: 老千岁，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啊。
1: 公主说得非常对，只要你愿意，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之后再谈婚事。

0: 还是等我父王解困以后再说吧。
1: 公主啊，难道你不喜欢罗通吗？
0: 老千岁，时候不早了，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1: 啊，那好，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以后再说，我就不打扰了。哎，
0: 你慢走。
1: 嗯，慢走。
2: 大哥，卓卿，什么事儿？你今天早上为什么要跟公主说要帮罗通做媒呢？
3: 卓卿，我行军打仗出来十多年了，银欢在家里等了我十多年，你想这十多年他过得多不容易，终于等到我可以回去了，我的身边又多了一个女人，她会是什么感受呢？
4: 说的也对啊。
3: 再说了，罗通是我的好兄弟，既然罗通喜欢朝阳公主，倒不如就成全了他们。
4: 哎，不对了啊，大哥，感情这东西是不能让的。你想，你因为自己的妻子而不能去爱上别人，这是对的，但你不能因为不接受公主就把她让给罗通啊。
3: 我知道，周青，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4: 我
3: 行了，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去休息吧。

0: 公主，
1: 什么事啊？跑得这么急？
0: 没事儿。哦，我刚才碰见周青了。他跟我说，薛大哥告诉他，其实他打了这么多年仗，突然回到家里，终于可以和夫人团聚了，结果还多带了一个女人。他是怕这样，他的夫人会难受的。
1: 我知道了。
0: 他说他愿意退出。唉，薛大哥真是一个好人呢。公主，
1: 好了，别说了。他能有这样的想法，说明我没有看错人。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但是如果他能过得好，我就会很开心的。

0: 罗贤弟，啊，找我有事儿
1: 啊？薛大哥，昨天我让程伯伯帮我向朝阳提亲，他拒绝了我。
0: 哦，对了，昨天我也跟朝阳公主提起过这件事。
1: 你说什么了？
0: 我说你喜欢他。
1: 他怎么说？
0: 他什么也没说。
1: 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不喜欢我。
0: 他什么也不说不能说明他不喜欢你，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勉强。
1: 我走了。
0: 贤弟。
2: 哎，刘通，你来了，吃过了吗？我给你弄点去。
1: 啊，不用了，我找朝阳。朝阳，
2: 你找我啊？
1: 啊，
2: 坐吧。
1: 好。朝阳，
2: 嗯，
1: 其实我是想问你几句话。
2: 你问吧。
1: 好。这段时间我发现你我还有薛大哥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墙一样。薛大哥跟我是兄弟，情同手足，没有什么话不能讲的。我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吗？
2: 这我
1: 朝阳，我想告诉你，让程老千岁来提亲是我的主意，希望你不要见怪。可是你知道吗？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2: 罗通，我知道你对我有恩，其实我也很喜欢你，可是……
1: 可是什么？
2: 可是，罗通，你别逼我好吗？
1: 那好吧，我不会逼你。告辞了。
2: 哎。
3: 唐童今日能灭我伯了，他就不会吞并你渤海吧？唇亡齿寒呐！今天向贵国借兵，也是间接的帮助你们。这是我大王的信，以此为据，请大王三思。
4: 我跟伯建王的关系，你就不必多说了。但借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贸然与大唐为敌，犯不着啊。大唐天子向王保证，除非我们先动干戈，否则他不会对我国动一刀一枪，损一草一木。
3: 大王，你是相信他呢，还是害怕他？
4: 人各有自知之明。不瞒你说，我不敢兵犯大唐。
3: 大王，你想过没有，这渤海一带就属我们伯辽最大，跟着就是你们渤海。我们伯辽一旦垮了，你们渤海还能平静吗？大唐天子能给你什么保证？
4: 这一点我也想过，但事关重大，我要琢磨琢磨。
3: 可以，但时间不多了。
5: 启禀皇上，先锋官张世贵已经在殿外等候。
6: 来啊，把张世贵给我绑了。
7: 且慢，元帅不可鲁莽，这样反会把事情搞坏。
5: 皇上请薛仁贵到三江月虎城大殿候旨。
0: 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吗？
5: 啊，小人不知。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张爱卿平身。
4: 谢皇上。
8: 张爱卿，
4: 臣在。
8: 自朕出征以来，你们父子翁婿攻关夺寨，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啊。如今这伯辽只剩下摩天岭和白玉关了，眼下胜利在望，只要取下这最后的一山一关，那朕就要班师回朝了。今日你不妨把你姑爷所立的战功好好核对一下，以后日后为你们加官进爵啊。

0: 景德，
1: 臣在。
0: 快把功劳簿打开，让张先锋把他姑爷何宗宪所立的战功好好的核对一下。
1: 是。张先锋，你看这上面记得对不对啊？

0: 张先锋。
1: 啊，臣在。
0: 朕还有件事想问问你。
1: 皇上，
0: 自从取得了三江越虎城之后，朕在城中闲暇无事，便出城行猎为乐。这途中朕碰到了一个人，他说他认识你，而且还跟你非常要好。朕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1: 皇上，这个人姓甚名谁呀？
0: 哎，你先不要问他是谁，你自己先见见再说，如何？
1: 皇上，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小亲家，你可以出来了。

0: 鬼鬼，大鬼大鬼！
1: 总爷，我不是鬼，我是人。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
2: 是啊，张爱卿，你为何说他是鬼呀？
0: 他就是鬼，他就是鬼，我看他就是鬼。
1: 总爷说我像鬼，大概你以为我已经在天仙谷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了吧？我没有死，你不应该忘记你们月前营第八棚有一个火头军，叫薛礼，薛仁贵吧？出征以来，还多蒙总爷的爱戴，事事成全于我，让我可以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
0: 你胡说，你胡说！皇上，皇上，他在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薛礼、薛仁贵的，所有的功劳，所有的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所为。
3: 既然你们二人都争着功劳，那就带本帅把功劳簿打开，你们说说你们立的功，谁立的功，这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薛仁贵，你是火头军的小卒，你先歇会儿。你说吧。
0: 元帅，还是你公平啊！你让我说，那我就先说。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腊肠，
6: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7: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8: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9: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0: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4: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0: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

0: 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 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 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 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 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 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1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3: 好。
4: 太大气了，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了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铺进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使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

0: 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

0: 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

0: 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

0: 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

0: 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要推举孟林当董事长啊？
2: 没错，孟林虽然盲目过啊，甚至有的时候比驴还强，但是我觉得呀，这半年来啊，的确是把娃娃塞进了炼丹炉里烧了一回。现在果子也证明了，啊，网络这个基础建设也搭起来了。所以我认为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娃娃抬起来，把这条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让他带着头，带着大伙向前冲。这个时候，是最合适的时机。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4: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阴点。
3: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5: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危险解除之前，

0: 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回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回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5: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6: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9: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5: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5: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0: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5: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9号上午，省委书记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中区干河工业园区调研重大项目和经济稳增长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稳投资、促消费、强产业、抓政策，狠抓重大项目推进，强化对重点地区、行业、企业支持帮扶力度，锚定目标，加压奋进，攻坚克难，更大力度推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1: 罗东川来到干河工业园区西部矿业集团青海香河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人机械臂自主摆动作业，分布式光伏节能降碳，一批清洁技改设施投用见效，绿色升级转型动能持续释放。他询问了解产品工艺数字化改造、产能迭代升级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挥青海清洁能源优势，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资源高质化综合利用效率，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更好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要求有关地区部门全力服务保障企业稳产提质增效，进一步发挥工业骨干企业对稳大盘增动能的支撑作用。作为国内电源规模最大、新能源占比最高的沙歌荒大基地项目，清越直流工程对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推动两网协同具有重要探索和示范意义。罗东川来到位于干河工业园区的青海海南清洁能源外送基地配套电源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他强调，清洁能源产业是青海的特色和优势，要牢牢把握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战略机遇，全力保障项目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力争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努力打造全国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标杆。好房子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改善，是承载居民高品质生活的重要载体。在城中区一处新建商品房项目现场，罗东川实地查看小区生活空间环境，走进样板间，详细了解户型设计，听取好房子建设、市场销售等情况介绍，强调要精准落实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项政策措施，因地制宜有序建设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现代化高原特色好房子，以高品质供给促进新消费需求释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切实支持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王卫东、张景刚、朱向峰参加。
0: 10月8号，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常态化帮扶、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法治宣传教育、水资源管理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牢牢把握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眼国家所需、青海所能，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4个更加

0: 目标，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平安青海建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和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体系，培育更多青海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更好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和全省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决策部署，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多措并举促进脱贫群众稳岗增收，慎终如始推动各项政策工作落到实处，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9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全力以赴做好4季度重点工作，加紧加力推动各项存量政策落实，抢抓工期提速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延续消费回升态势，抓好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统筹做好民生和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进美丽青海建设，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固废污染全过程闭环管控法规制度体系，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引，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抓实抓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布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全面落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能源科技创新的工作部署，紧扣国家能源强国建设和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目标，青海聚焦光热发电、新型储能、新型电力系统等关键重点领域，持续加大能源科技创新培育力度，强化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全省能源科技创新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2: 全球最大液态压缩空气储能、全球首个35千伏高压直挂各网型储能等项目建成投运，全球首批单体规模最大的35万千瓦光热示范项目开工建设，一批原创性、领先性技术成果不断涌现，熔岩槽式集热器、光储集成同步发电机、钙钛矿叠层电池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建成能源创新平台18个，6项装备入选国家首台套。
1: 聚焦能源装备国产化、高端化、产业化发展，青海持续补齐产业链短板弱项，拓宽创新应用场景，健全新型电力系统领域标准体系，为全省能源企业规范生产、合规运营、技术升级提供标准化指引，持续提升行业规范化发展水平。
2: 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核心引领，深耕关键技术攻关，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有力支撑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
3: 守护高原生态，做强特色农牧业。5年来，海北州海印县投入5.75亿元，建成37个生态农牧业9个一配套工程，当地打通草畜肥加工全产业链，转变传统靠天养畜模式，走出一条生态保护和牧民增收双赢的高原农牧业新路。
4: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在海北州海印县哈乐井乡饲草集散中心，眼下正值收草除草的关键时期，一批批优质的饲草在这里加工储存，为牛羊过冬做足准备。过去牧民放牛羊只能靠天，草不够风险就很大。这5年，海印县就从饲草这个基本环节入手，补齐短板，串起整条产业链。
1: 在哈乐井乡饲草集散中心，倾注草垛整齐码放，饲草加工机不停运转，收割来的草料就地加工打包。长期以来，当地牧区存在夏秋草族

0: 无冬春缺草的难题，陷入草不够、畜难养、草场退化的恶性循环。依托生态农牧业九个一饲料配套工程，集散中心建起饲草加工、储备、配送一体化体系，规模化种植燕麦、青稞等优质饲草，以人工补饲方式减轻天然草场放牧压力，从源头守住草畜平衡底线。
1: 以前我们牧民养畜全看这个天气，一场大雪就能把一年这个收益耗掉。现在有了这个标准化的这个饲草基地，夏秋除草，冬春补饲，牛羊越冬这个成活率、出栏品质明显提升。更关键的是，不用再用这个过度这个啃食草场，草原一年比一年茂盛，真正实现了养畜增收和这个生态保护两不误。
0: 饲草配套的完善，为全产业链闭环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青海夏华集团生产车间，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等环节有序运转，依托县域农牧配套体系，构建起种草、养畜、粪污制肥、还草还田、精深加工的循环链条。全程冷链管控，严把从养殖到餐桌的各道关口，守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牛羊粪污经无害化处理，转化为有机肥，反哺饲草种植与草场修复。牛羊肉通过精深加工、冷链外销，改变以往只售卖活畜的模式，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
2: 海晏县五年持续投入完善农牧基础设施，让我们的循环产业有了落地的条件。现在从饲草保障到养殖育肥，从废物循环到精深加工，全链条打通，标准化运行，既守住了生态底线，提升了产业效益，还带动了本地群众就近就业，让高原农牧业真正实现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
0: 当地重点企业建强产业链，专业合作社架起富民桥，标准化养殖、统一防疫、两种繁育、订单收购模式落地见效，破解散户养殖技术薄弱、销路不稳的难题。合作社为牧民提供技术指导和疫病防控，实行保价订单收购。牧民通过草场流转、牲畜入股、基地务工、年底分红获得多元收入。规范化养殖减少超载放牧，形成生态向好、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良性循环。
3: 以前我们放牧就是靠天吃饭，养多了草场压力大，养少了收入上不去。借着县里九个一配套工程，牛羊养殖、饲草有保障、订单收购、牲畜粪便还能变成有机肥还回地里，生态好了，牧民的收入一年比一年稳。
0: 从饲草集散中心除草保工，到企业车间精深加工，再到合作社连农带富，海晏县依托生态农牧业九个一配套工程，完善草畜循环全产业链条，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牧民增收，稳步推动传统畜牧业规范有序转型。
4: 我们将持续聚焦全产业链提质升级，不断丰富拓展生态畜牧业九个一工程内涵，持续放大产业发展优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国庆假期，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紧盯高原秋季风干物燥特点和假期节庆活动密集等，抓实消防安全防范与应急处置各项工作，确保全省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为各族群众欢度佳节筑牢安全屏障。
6: 节日期间，全省消防救援机构紧盯大型节庆活动、公共娱乐、高层建筑、餐饮、宾馆饭店、酒小场所等重点单位场所，共设立前置执勤点28个，派出34辆消防车、147名消防救援人员驻点值守和流动巡逻，确保一旦发生火情，快速高效处置，切实做到灭早、灭小、灭初期。聚焦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违规动火作业、消防设施停用损坏等突出隐患问题，开展暗查暗访和指导服务工作，累计派出暗访暗查组276个，发现并督促整改隐患问题1332处。各级消防救援队伍依托车站商圈大屏及公交出租车顶灯滚动播放消防公益短片，定向推送消防安全提示短信774.7万条， 国庆期间

0: 本省消防救援队伍共接警出动137起，出动消防车260辆次，消防救援人员1245人次。全省未发生有影响的火灾事故，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1: 今年以来，果洛州达日县持续推进市政基础设施提质升级，补齐城镇功能短板，持续完善城区路网管网配套，不断提升城市品质，惠及民生福祉。
2: 暮色降临，果洛州达日县吉麦镇市政道路提升改造项目现场依旧一派繁忙。作为县城主干道之一，路面水稳层铺设作业有序开展，坍铺机、压路机等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协同作业。高原施工窗口期有限，施工方优化工序衔接，延长作业时间，全力抢抓工程进度。
3: 我们城建的24条市政道路目前按照施工计划有序推进，道路恢复工作按照由南至北、由西向东的顺序分段推进。施工中，我们严守质量标准，每一层路基、每一道工序都经过验收合格之后才能进入下一步工作。同时，我们也在优化施工组织，增加机械和人员投入，尽可能缩短工期，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
2: 据了解，今年达日县统筹谋划实施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共12个，涵盖供水管网提升改造、污水管网改造、雨水管网新建改造、道路提升建设、管线入沟等工程。改造24条市政道路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县城管网运行稳定性将显著增强，道路通行条件得到持续改善，进一步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让民生工程惠及更多牧区群众。
1: 海西州天峻县坚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发展，持续盘活生态资源，塑造特色文旅品牌，成功将生态颜值转化为发展产值，推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4: 金秋时节的天峻，天高云阔，风光旖旎，亿万年雕琢的天峻石林奇石耸立，独特的高原喀斯特地貌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5: 没有想到景色是比我想象的还要震撼的，太漂亮了，这种震撼是你在网上或者线上看都无法比拟的。
4: 依托原生态自然风光，天峻石林核心文旅名片持续擦亮，游客量连年稳步增长。
6: 2025年石林景区游客接待量达到了 18.34 万人次，2026年1月至8月接待量达到了 17.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
4: 除石林奇观外，天峻县知河马乡生态摄影小镇热度持续攀升，草原风光与民俗风情相得益彰，改变了以往夏季独望的旅游格局，旅游周期持续拉长。
7: 你多年
8: 摄影小镇是2023年建成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以前游客都集中在七八月份，现在十一前后还有游客。
4: 近年来，天峻县以文体节庆聚人气，以跨界融合拓业态，打造星空音乐会、郭庄舞赛事等特色文旅 IP， 拓宽客源市场。近五年，天峻县成功创建一个国家三 A 级景区、两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推出四条精品旅游线路，累计接待游客22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0.6亿元，文旅产业年均增速超20%。
9: 举办百家旅行社专场推介会，深化宁波宜征对口协作，持续拓展客源引流，打造特色文体 IP，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下一步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深耕冰雪文旅，打破冬季文旅淡季，依托各类农体文旅商活动，推动天峻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1: 金秋十月，海北州门源县50多万亩青稞油菜喜获丰收，微风拂过，大地流金。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6: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5: 将12306系统

0: 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1: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皇上，这次出征以来，我的女婿何宗宪是屡立战功啊。首先，他在天盖山上活捉了董奎，然后呢，他摆龙门阵、抢黑风关、狮子口，还有那金沙滩，是三箭定了天山呐、啊。然后呢，他又走马夺取了凤凰城，在凤凰山上救驾，大败铁狮文，并斩安达尔。接着呢，又取得了三江越虎城。这一切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功劳啊！
1: 啊，讲完了
0: 啊，讲完了，都讲完了。
2: 不对，
0: 什么？
2: 敬德，你为何说他说的不对啊？
1: 我说他说的不对，是因为他说的跟我这功劳簿上记的不一样啊。哎，皇上，您知道我没读过书，不识字，我用这个功劳簿给他们记功，从来就是用朱砂笔在上面画一个红杠杠。哎，如果是立大功劳呢，我就画个又粗又长的大红杠；如果是立小功呢，我就画一个又短又小的红杠杠。哎，他抱一个我就画一个，抱两个我就画两个。然而，他刚才说的功劳跟我记的数量不一样啊！
0: 哎，元帅，不会吧？我这个
3: 张先锋，你说元帅报的不对，你说你又没有错，先放一放。徐仁贵。
4: 是，
3: 把你的功劳也说一说，让大元帅对一对。
4: 是，皇上，这一路上所立的功劳，都是我和兄弟们舍生忘死，用生命换回来的。
3: 嗯，
4: 在天盖山活捉董奎，到了登州，总爷说要摆龙门阵，要写平伯论。请问总爷，这平伯论是何人所写啊？
0: 平伯论。啊、哦，对，还有平伯论，我忘了写了，你帮我给添上啊！来，
5: 这靠边去！哎，
0: 干什么？
5: 一边去！
0: 哎，元帅，我
3: 薛仁贵，你接着说。
4: 刚才总爷所说的，凤凰山救驾，几挑梅利，鞭砸铁狮文，这铁狮文的九叶飞刀是何人所破？还有，马鞍山救元帅，又是何人所为啊？
3: 哦，

0: 这些事情我清楚，你是瞒不了本帅的。
1: 我是这些事的见证人。凤凰山救驾之后，对阵安达尔，是何宗宪先上的，可他被敌将所擒，是我带兵挑了安达尔，还险些丧了命。
0: 皇上，是又怎么回事？这都是老臣亲眼所见呐。
1: 谁知道总爷说，元帅要捉我，风声越来越紧，要我暂时避到天仙谷去。其实。
2: 是要置我兄弟于死地，来个死无对证。可你没有想到，我又站在这里了吧？
3: 不管怎么说，那些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2: 这还想抵赖？
4: 我没有抵赖。
2: 好了，别争了。军师，你看着如何是好？
5: 皇上，不要着急，
2: 他们这样争论下去，何氏是个头呢？老臣倒有个好主意。
5: 啊，那有什么办法？
2: 现在只剩下白玉关和摩天岭还没有拿下，我看让他们二人一人去打白玉关，一人去打摩天岭，谁先攻下来，刚才所争之功就属于谁。但是我得先说一下，白玉关守将比较软弱，此关易取；摩天岭山高势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看你们二位谁去攻打摩天岭啊？
6: 我去，
2: 我也去。啊，二位不必再争了。这样吧，我把白玉关和摩天岭写在两张纸上，二位来抓，听天由命。你们看怎么样啊？

二位来抓吧。慢着，徐仁贵，你是个无名的兵丁，怎么这样无礼？张先锋官，你先来。

0: 摩天岭。
1: 徐仁贵，既然张先锋抽的是摩天岭，那么这一张肯定就是白玉关了。我看就不用再抓了。张先锋听令，带领你的10万大军去攻打摩天岭，10日之内听你的好消息。
0: 遵令。嘿，
1: 嘿嘿，你这牛鼻子老道。

0: 哎呀，来使劲使劲使劲掰呀！哎呀，使劲
1: 掰！哎呀，让你来，让你来，让你来，
2: 弟兄，兄弟们，你们干什么呢？
3: 哎，大哥，大哥，大哥，
0: 哎，你们猜刚才我在大殿上面遇到谁了吗？
4: 谁呀？
5: 谁呀？谁呀？
0: 张世贵。
6: 张世贵。啊！
0: 我和张世贵在大殿上面当面对质，这个人太狡猾了。他死活不肯承认，他所立的功都是我们兄弟们拿性命拼回来的。
7: 这个张世贵太可恶了，
8: 是这个老东西
9: 坏了。
10: 是，
0: 军师说，剩下的只有白玉官和摩天岭了，所以军师让我和张世贵去抓阄，分别抓其中一官去攻打，来决定胜负。
8: 大哥，谁抓到摩天岭了？
9: 是
11: 是是，
0: 张世贵。
12: 好，太好了，
9: 你运气可真好
13: 啊。是啊，
0: 不是运气好，是军师根本没让我抓。啊，
9: 这个军师为什么不让你抓呀？
0: 因为军师在两个阄上面写的都是摩天岭。
9: 太好了，难怪他做军师啊，真是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8: 对对啊。
0: 另外告诉你们好消息，刚才皇上封我们一个御称啊。啊，
8: 御称？
9: 御称啊？
7: 什么叫御称？
9: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人家做生意要一块金字招牌，现在皇上给了一个御称，那不比金字招牌还厉害吗？
14: 哦，林贵啊，林贵啊。
0: 参见军师。
14: 啊，仁贵，我有紧急事情来找你。我考虑了，张世贵如果拿不下摩天岭的话，军情会有变化。
0: 变化？什么变化？
14: 他会放弃摩天岭，转方向回长安。
0: 回长安？军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军师明言。
14: 我考虑他有十万大军在手，他会反长安杀幼主，篡位夺权。
0: 他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吗？
14: 张世贵有可能。我想他要是回长安的话，他一定会到黑风关把所有的战船抢过来，来个断海之计。仁贵啊，你带着这支金牌令箭马上出发，赶到黑风关去阻止张世贵。
0: 公主，我今天是来跟你辞行的。
15: 你要去哪儿？
0: 军师估算张世贵企图谋反，所以派我去追张世贵，阻止他。
15: 张世贵那么猖狂，如果他劫去了所有船只的话，那你就只能望海兴叹了。
0: 是啊。公主，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15: 没关系。薛大哥，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其实你应该知道，我最希望你能跟我说的是什么话。我不会逼你的，你放心去吧，我会祝福你的。
0: 那你多保重。告辞了。
16: 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你们倒是说话呀！薛仁贵没有被烧死，皇上又让我们去攻打摩天岭，这怎么办呢？
17: 那咱们就去攻打摩天岭。
18: 可是我听说摩天岭易守难攻，还分前山和后山，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凭咱们爷儿几个想攻下摩天岭，怕是难之又难呢。
17: 但是再难咱也得试一试啊。
19: 从前吩咐下去，大军明日出发攻打摩天岭。
17: 是。
18: 哎，你不是去找朝阳公主了吗？
20: 是啊，我是要找她。
21: 对啊，你说清楚了吗？
20: 铁牛，其实我向她表明了一番来意，可是我现在觉得大敌当前，我们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
18: 贤弟你真行， 我们出来真的成长很快啊。
20: 薛大哥就像我们大哥一样，而朝阳公主就像我们的亲姐妹。
21: 你这一会儿哥一会儿妹的，绕这么多弯子到底什么意思啊？
20: 铁牛，你想想看，薛大哥的忙我帮不上，而朝阳公主的父王薄剑王又被铁狮纹挟持，
21: 那咱们去把薄剑王救出来不就行了吗？
20: 铁牛，真有你的，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21: 嗨，走。

0: 铁石丸在哪儿？他去了渤海国借兵。说，渤剑王的大营在哪儿？快点说。他的大营就在前面。走，快！伯剑王，你受惊了。多谢圣主。
1: 这几员小将个个英气非凡，这是咱大唐之福啊！他们擅自出兵，幸好把你救出来了，要不我一个个治他们死罪。
2: 圣主息怒，他们虽然没有军令，但是突出骑兵还是把铁石纹的势力给瓦解了，他们应该有功啊！
1: 哎，伯剑王，如果按照你所说，他们真的到渤海国去借兵？
2: 能否成功呢？
3: 哎呀，这就不好说了。不过咱们大唐兵多将勇，即使借道兵，那也是最后的决战呐。是啊，
4: 朝阳公主到。啊，
5: 朝阳，
3: 父王，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5: 啊，是罗乔将军救我出来的。
4: 多谢罗公子了。
5: 不用客气，
3: 父王。你身体可好？
1: 我没事儿，伯剑王，啊，看你一路辛苦了，先回去休息，我们明日再共商大事。
0: 多谢圣主。

0: 志龙啊，上去叫寨。
1: 是，叫。
0: 岳父，山上的人要是准备了雷石滚木这些东西的话，别说是攻上山，我看就是攻到半山腰都难。
2: 别说困难，谁都知道有困难。现在重要的是多想想办法。
0: 你看那个寨门那么远，箭又射不到他，除非咱们的士兵长了翅膀。
2: 等志龙回来再说吧。
3: 志龙啊，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4: 爹，我刚才上去叫寨，可谁知跑了一半，就被他们山上的雷石滚木给打下来了。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就不能回来见您了。
2: 那怎么攻啊？啊！十天之内我要是拿不下来的话，我怎么跟军师交代啊？
3: 爹，依我看呐，咱们用人海战术，命令士兵不顾性命的往前冲。我就不信他们山上有那么多的雷石滚木。好吧。
2: 就照你说的办，带5000人先上。
5: 这，快，快！多谢军师相送。任贵贤侄啊，你们七个人要面对张世贵10万大军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我这里有锦囊一个，关键时刻你看一看。
3: 对付张世贵就没有问题了。好，不远送了，就此别过。
0: 告辞了。
3: 志龙啊，战况怎么样？
4: 爹，不行啊，我们的人拼了命的往上冲，就是冲不上去啊。几千人打到现在，就剩下不到1000了。这仗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咱们的老本可就赔光了。爹，
2: 哎，
0: 这交不了差，到最后是死路一条啊。哎，岳父大人，既然这样的话。
6: 一不做二不休，咱们豁出去吧。啊，你有什么高见，赶快说出来啊！我们就不攻摩天岭了，把攻击摩天岭的这道圣旨给他改一下，带着大军返回长安，把狮子口所有战船全部带走，一直不留。这叫断海之计。 就是李世民得胜之后，想班师回朝，他也过不了这个大海。岳父大人，我们回长安，把太子李治杀死，那个时候您就可以登基坐殿了。你看如何？
3: 爹，这个办法好。哎，爹，到时候您是皇上，我就是太子了。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呐！岳父大人。
6: 事不宜迟，您得赶快修书给王爷，通知我们的计划，让他到时候跟我们里应外合。这样的话，咱们就成功在望了。
7: 难道我们只有做反贼这一条路啊？不知国王想的怎么样了？
2: 好吧。

0: 朕答应借你10万精兵，在你身后，三江越虎城要归我所有。
1: 好，我代我大王答应你，光大恩厚德，臣粉身相报。
0: 传令查将军，叫他们准备克日发兵。
2: 是。
3: 哎，罗通。
4: 啊，赵阳。
3: 你怎么突然把我父王救出来了？
4: 啊，我看薛大哥前去搭救了皇上，所以就受到了启发，前去搭救了你的父王。这就叫攻其不备吧。我看薛大哥他挺喜欢你的，你是不是也喜欢他？
3: 我看到薛大哥去抓张世贵了，你呢就在这为他的心上人排忧解难，对吧？你这死丫头。
5: 哎，张扬公主，我正在找你啊。
3: 军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5: 我已派薛仁贵前去阻止张世贵反长安，可是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公主上次来长安是不是坐船过来的？
3: 的确有船，我把它藏在黑风关附近了。
5: 太好了太好了，那就有烦公主替我去一趟。如果张世贵把船拐走的话，你就助薛仁贵一臂之力找到船，追上张世贵。
3: 好的，我马上启程。
5: 有劳公主。
3: 军师不必客气。
6: 驾驾
7: 就驾
6: 驾驾驾。
0: 伯僚已败，朕与各位功臣刻日就要班师回朝，现命先锋官张世贵先回长安，做好班师回朝的准备。狮子口要全力配合。此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张大人，接旨。
1: 谢皇上。
0: 张大人，你马上传令下去，明天一早，狮子口1500只船连同皇船一起向登州出发，不得有误。
2: 是。
0: 宗宪之龙，命令所有的将士现在开始陆续登船。
2: 是
1: 是。
6: 驾
7: 驾
6: 驾驾。
0: 你小子是越来越有长进了啊，把薄剑王都救出来了。
4: 多谢伯伯夸奖。
0: 还需要我给你做媒吗？
4: 哎，陈伯伯，还是自己的事还是自己解决吧，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6: 驾驾驾。
0: 志龙啊，一到登州马上派人去长安，把这封密函交给王爷，不得有误。
2: 是。
8: 岳父大人，一路走来我们还算顺利，如果经过潼关的时候还没有麻烦的话，那咱们就大事可成了。
0: 现在最重要的是王爷那边，如果他真的能和我们里应外合，那就太顺利了，这样大唐江山就属于咱们的了。
8: 我看岳父大人有龙隐凤起如意外，这个王位可说是稳坐了。
2: 哎，谁？

0: 怎么一只船都没有了？
1: 坏了，咱们来晚了
0: 啊！那怎么办呢？哎，大哥，那边有人。
2: 驾，
0: 驾，驾，驾，驾。兄弟，兄弟，醒醒！哎，来来来，
2: 拉上！
0: 兄弟，兄弟，你醒醒，醒醒啊！
2: 醒醒！
0: 兄弟，兄弟，兄弟，你醒醒！啊！兄弟，
2: 醒了！
0: 你是谁？为什么在这儿？
2: 我叫张德胜，是狮子口的守将。我昨晚偷听到张书贵他们前来要战船回长安，原来是想造反，被他们发现了，我就跳水潜逃，在水中漂流了一个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
3: 召集先头，对，你们把他送到黑风关去养伤，其他的人跟我去看看有没有可用之船。
2: 好，好，
0: 走，
2: 来，走，
0: 来。

0: 岳父大人，前面就是正定最有名的大佛寺，
1: 有什么名气啊？
2: 灵验呗。还有大佛寺的铜像是铜铸成的。
3: 爹，那可价值不菲啊！
1: 是啊，爹，如果我们要把这大佛给熔了，就可以给士兵发饷银了。
4: 这劳务之事交给你了。
1: 是。

0: 请问皇上准备什么时候班师回朝啊？
1: 皇上命我们先回长安告诉太子，说陛下很快就可能班师回朝了。
2: 张大人这次率兵出征辛苦了，好好歇息几日。我送你们到长安面见殿下。
3: 不必了，不必了，我们立刻就要出发，不能在这里歇息了。
1: 哦，那也成，你们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长安去看你们。
0: 谢谢长孙大人。
1: 大哥，啊，那边都没有船。
4: 大哥，我也没有找到。
1: 大哥，看来我们只能从陆路追赶了。哎，大哥，你看，啊，公主，这是公主，
3: 有船了。
1: 公主，你怎么来了？
4: 薛大哥，我是奉军师之命来给你们送船的。
1: 啊，哎，大哥，你看这只船不错。
3: 我们一定可以回到登州了。
1: 是啊，
3: 你们几个快上船吧。
1: 哎，好。
3: 公主，多谢啊。
4: 薛大哥，一路小心。
3: 告辞了。

0: 啊，那些士兵领到赏银之后怎么样啊？啊，他们现在都在称赞你啊，爹。
1: 爹夫大人现在有了自己的铜钱了，真够威风的。哼，
0: 那是当然了，爹要是做了皇上，你可就是当今的驸马爷了啊，那也算是一朝的元老了。
1: 行了，别吹了，赶快赶路吧。对。
2: 干什么的？赶快回答，不让我们放箭了。我们是奉军事之命回朝拜见幼主的。这是令箭。开门。
3: 驾！
2: 我是薛仁贵，奉军事之命回朝拜见幼主。这是令箭。张世贵他们已经离开多久了？
3: 大概两天左右吧。啊，弟兄们。
4: 后边备好了酒席，你们吃完了再赶路吧。哎呀，
5: 太好了，太好了！
6: 大哥，你看兄弟们也都饿了。哎，
7: 是啊，
8: 是啊，大哥，
2: 兄弟们，我知道大家很辛苦，可现在的形势危及到我大唐江山，我们岂能在这里图安乐呢？出发吧。
9: 嗯，
10: 告辞了，
11: 保重。走走走。
12: 公主茶，谢谢。
13: 啊，大王吉祥。啊。
10: 赵儿，回来了。
14: 父王，来坐。
10: 啊，哎呀，你这孩子啊，真让人担心呐。
14: 父王，您不用为我担心。
10: 哎，我不是担心你的安全，我是担心你的婚事。哎呀，你究竟想干什么？啊，答应了人家罗通，又不辞而别。
14: 父王，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的。
10: 哎呀，昭儿，罗通人品不错，又救过我的命，你就答应了吧，啊？好了，父王，您别说了。哎呀，昭儿，他们都跟我说了，说你现在喜欢上了薛仁贵，他是个人才，可他也是个有家室的人。哎呀。 你个堂堂公主，绝不能嫁人为妾。
14: 父王，我要去向军师复命了。
10: 哎，你，哎呀。

0: 是我爹来的。
1: 你爹来的信你怎么不给我看呢？你看，
0: 王爷，王爷，您看完这封信以后，千万别激动啊，咱们万事都有商量。

0: 王爷。读了这么久的书，一定累了，来喝杯热茶吧。
1: 哎呀，难得爱妃这么体贴啊。哎呀，谁来的信呢？

0: 王爷，我相信我爹他们是迫于无奈的，
1: 篡权夺位，犯上作乱，这是死罪呀！
0: 那我爹都已经说了，如果他攻不下摩天岭，就如同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那不也是死路一条吗？
1: 啊，这是什么？株连九族啊，全他妈都得死啊！
0: 王爷，您去哪儿啊？
1: 我姓李呀，我不能让姓李的匠人落到姓张的手上啊！
0: 哎，王爷，
1: 啊，
0: 您就帮帮我爹这一次吧。
1: 哼，我帮帮他，我他妈全死啊！
0: 您怎么总是往坏处想？你想想，万一我爹他们成功了呢？
1: 是你爹成功了，你就组成皇上了，那我他妈成什么了？
0: 什么事情都有希望，就看你有没有决心。您就为了我帮我爹一次，好不好？
1: 我肯定你是疯了。
0: 哎呦，王爷，您不能这样撒手不管呐！
1: 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我的青春，还要忍受您那些缺陷？您说我这是为什么呀，王爷？哎，妃呀，我真的觉得你很可怜，你为了你的父亲一点都没想到自己，值得吗？
0: 我觉得值得。
1: 如果有一天让我为了您付出，我也觉得值得。王爷，把门关上。
2: 参见王爷。最近和你那些江湖朋友有往来吗？
3: 偶然喝喝酒，论论剑，没什么特别的。
2: 这些人可靠吗？
3: 可靠，不可靠，做不成小人的好朋友。
2: 能否找来谈一谈呢？
3: 什么事啊？
2: 不瞒你说，我岳丈走投无路，要带兵回来造反了。
3: 造反？嗯，嘘，不想活了。
2: 我要和他李营外合，今天晚上杀入皇宫，事成之后你们都可以加官进爵，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
3: 王爷，事关重大，小人去问问他们。
2: 事不宜迟，快去快回吧。
3: 是王爷。

0: 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暖和啊，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2: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清雅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0: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

0: 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着家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过得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塞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才叫个热闹。
2: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电费一天只要几毛钱，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0: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壁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3: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 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

0: 洗碗，一天三顿饭，一两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1: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0: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2: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立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1: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4: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1: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

0: 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破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都是小卓的果子。
2: 是，
3: 这些包装箱应该没有问题。我怀疑，他拿别人分销的果子，掺入自己的果子再卖。
1: 老狼，你给他的，是不是你给他的？
4: 咋回事嘛，老狼？
5: 我确实和龙小卓合作了，他的果子和大运掺着一块儿卖，挣了钱呢，他拿大头，我拿小头。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收货人和给他回款的那个人就是薛朱文的人。
1: 这个龙小卓，
6: 保安啊，立刻保安。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

0: 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7: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0: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哎，当心点，当心点！哎，下次再来啊！哎，快来，来来来来，放这放这。哎，好，谢谢啊，辛苦了。表兄，你好，
1: 马明。
0: 沈伯父把你吹来了，表兄推荐我到王府，我现在想报答你。
1: 报答我？那我到洗耳恭听了。

0: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行，这是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快走快走。将来发达也好，倒霉也好，别来找我了。表兄，你听我说，上次的事情我已经后悔到现在了。你走，你走吧，走，走啊。少爷，你都听到了？
1: 没听到也猜到了，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0: 那你有什么打算？
1: 王爷耳目众多，朝廷也没人相信我，现在事情难办。
2: 你们几个坐水车混入皇宫，把太子牵制在御书房，听到暗号杀进来，清楚了没有？
3: 是。

0: 不要追了。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全部取消，明天再做打算。
1: 哎，少爷慢点。哎，少爷，哎，少爷，哎，你怎么了，少爷？啊，哎，少爷，哎，啊，当然有毒，我去叫郎中。啊，
2: 王成，我快不行了。
1: 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
2: 王成，啊，听我说，告诉魏丞相，啊，说王爷要造反。
1: 什么？哎，什么？哎，少爷，哎，少爷。

0: 你别死啊，少爷！少爷，你不能死啊，少爷！少爷，该死的是小人呐，少爷！少爷，
1: 成王败寇尽在今晚，你们听仔细喽。先锋官张世贵大军今天进入长安城，要从光大门进入，你们负责接应，确保他们进入长安城不得有误。
2: 遵命。
1: 其他人听我的号令。
3: 是。
4: 报告丞相。
5: 何事慌张？
4: 张大先锋突率大军回京，他们快到光大门了。
5: 果然有此事啊！你马上去通知殷驸马，速去光大门视察情况。
4: 是。
5: 你们几个都不要跟着我了，马上多带几个近身侍卫，保护太子殿下。没我的命令，不得离开他半步。

0: 丞相，张先锋他们这次上城楼看看。丞相，你想他们这次前来是否领了圣旨？不管领旨与否，为安全起见，关上城门。
1: 肯定是王爷派人来接应我们的，忠信，快去帮忙！
2: 是，
3: 这。

0: 站住！王爷带这么多人来，有没有圣旨？
1: 当然有了。把这些尸首都收拾好，我在上面，听到我的号令就冲进来。
2: 是。

0: 微臣见过殿下。
1: 啊，皇叔有什么事儿吗？
0: 殿下，为什么你身边多了这么多禁卫军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只知道是魏丞相派来的，说是什么来保护我的，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0: 交给微臣处理吧。你们都守在这儿啊，我带着殿下从后面走。殿下跟我走。
2: 站住！
0: 不是说让你们在这守着吗？
2: 王爷，我们不听丞相的话会人头落地的。
0: 哎，不听我的话就不怕人头落地啊？
2: 魏丞相，魏丞相，
3: 怎么了？
2: 小人到处找你，国家少爷李建山被杀，王爷想谋反呢。
3: 王成，王成，
4: 情况如何？
2: 来晚一步，他们控制住城门了。
4: 喂，上面是魏征魏老丞相吗？
3: 正是本丞相。
4: 你听着，今日皇上班师回朝，特派本先锋官回来料理一切，把城门打开。
3: 啊，既然是皇上已在登州，那就请张先锋先在城外扎营，

0: 等皇上回来之后，一同给你们开门。
1: 不成，你马上开门，放不进去。
0: 张世贵，你急于要开城门，是不是有何阴谋？
1: 什么阴谋不阴谋的？哼，你再不开门，我就攻城了。
0: 什么？你要攻城？张世贵，你想干什么？
1: 哼，我实话告诉你吧，皇上这一辈子都回不了朝廷了。殿下年少无知，我想准备料理他的朝政。你如果识时务，弃暗投明的话，将来丞相的位置我还给你留着，怎么样？
0: 哈哈哈哈哈哈！我说张世贵啊，原来你急于回来，还是想篡权夺位啊？嗨，我告诉你，你摸摸你的头还在不在你的颈上？你真是狗胆包天，还妄想做皇帝？哼，白日做梦！殷驸马，没我的指令，任何人不得开门。
1: 遵命，
0: 我回去见殿下。
1: 魏征，你再不开门，我们攻进城去，先把你碎尸万段！攻城！
2: 住手！
3: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你真的要谋反？张总理，快快下马受绑吧！
1: 薛仁贵，就凭你们七个火头军，嘿嘿嘿，我知道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可是现在不是万夫啊，是十万夫啊！啊，你敌得过吗？是不是，弟兄们？
4: 丞相别误会，本王是来救驾的，太紧张了，没来得及安排嘛。
0: 哦，王爷也是来救驾的呀。
4: 哎，
0: 殿下，张世贵率领十万人马来夺位来了呀。
5: 啊呸！他张世贵有那么大胆？
0: 他已经兵临城下，殿下快去劝降吧。
5: 岂有此理！跟我走。
3: 薛仁贵，我自认对你不薄，如果你肯投靠我岳父大人的话，我保你将来当个大元帅。
5: 现在皇上给你什么，我们两倍三倍给你啊。
3: 好，那我告诉你，我现在就要你们的项上人头。各位兄弟们，我知道大家都是为大唐朝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兄弟们，都是大唐的英勇将士。
6: 哎，是啊是啊是啊。
3: 有谁愿意跟随张世贵去谋反大唐，背叛自己的朝廷，背叛自己的妻儿呢？我知道大家都是无辜的。那么好，今天如果谁想遗臭万年的话，就请站出来，我和他一决高下。如果没有，就请站在一旁，看我如何收拾他们。
6: 说的有道理啊，
5: 兄弟们，不用怕，拿出你们的勇气来。
1: 弟兄们，不要听他妖言惑众，只要杀了他，我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杀了他！
5: 是啊，
6: 咱们走。是啊，别，
5: 站住，回来。都回来，你们干什么？你们
1: 都回来。
5: 世贵，皇上待你不薄，你胆敢谋反？
4: 岳正大人，不要执迷不悟了，下马投降吧。
5: 这不可能。爹，
7: 岳父怎么办？
5: 爹，
7: 不可能，这不可能，
5: 不可能。
7: 爹，
5: 岳父，
4: 你们有功于朝廷，太子皇上会特赦你们的，快投降吧。
3: 把他绑起来。
5: 岳父，爹。
3: 臣薛仁贵拜见太子。
5: 薛爱卿平了此乱，功不可没，快快请起。
3: 谢太子。
4: 张世贵，你竟敢谋反，把他们通通带走。
8: 是，
9: 走。
5: 本太子一定要重重赏你，还有好多话要说呢。进宫吧。
3: 多谢太子。

0: 王爷，岳父大人，驸马爷，这些人虽然都是本王爷的亲戚，可犯法就是犯法，你看着办吧。
1: 王爷，你带走。
2: 完了，出了这样的事，什么都完了。
0: 太妃，
3: 王爷，你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啊？
0: 千算万算，没想到杀出个薛仁贵。
2: 薛仁贵，原来又是那个薛仁贵。我要不杀了他，我就誓不为人。
0: 薛仁贵是我们的克星啊，当初他膨胀的时候就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收拾他，一念之差就铸成大错。
2: 爹没成功，也没成人，现在该怎么办呢？
0: 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成人了。可是我是王爷，我是皇上唯一的堂弟，虽然我脱不开干系，但是他们没有证据说我是主谋或者同谋。皇上一定会给一个薄面特赦你爹的，你放心吧。
2: 王爷，原来您是让我等您的好消息，可惜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噩耗。
0: 爱妃，你放心吧，皇上要是不特赦你爹，我抢也把他抢回来。
2: 真的吗？
0: 王爷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2: 要是我爹不在，我也不想活。
0: 你要都不想活了，我还活什么？哼。

0: 应驸马，应驸马，求求你，好歹咱们也是亲戚啊！麻烦你转告王爷一声，说我们都已经进了天牢了，也没什么想法了，麻烦你给报平安吧。
1: 第一，我们的亲戚关系从此永远断绝；第二，我谋反的亲戚；第三，你跟王爷亲一点，你自己跟他说吧。
2: 应驸马，应驸马！
3: 马箭头，他们全部交给你了。
4: 请驸马爷放心，进来的人无论官职多高，本事多强，没有一个能逃出去的。嗯。
0: 太子殿下，这是赏赐应梦贤臣的清单，请过目。
4: 哎，丞相办差啊，我放一万个心，准奏。
0: 谢殿下，谢殿下。哎，
4: 丞相没奏了？
0: 没有了，没有了。<笑>
4: 丞相今天只有一个奏折，檄文呢、啊。<笑>
0: 有了。不知殿下可否知道应梦贤臣的住处啊？山西龙门县。
4: 这个微臣清楚，可是龙门县可是大的很呢。丞相这个问题问的好啊，那你去查呀。难道要我去查？
5: 好，去查，我去查。
4: 丞相奏事完了。
5: 没完没了，告辞。
4: 告辞。
5: 微臣恳请。
4: 皇叔，如果你是来替张世贵求情的，就不必了，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5: 微臣恳请殿下前来微臣这眼疾又犯了，头疼欲裂，不能专心事君，想回归故里，恳请皇上恩准。
4: 哎呀，皇叔现在的心情不难理解，那也不必引咎回乡啊。
5: 哎呀，
4: 这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又不是什么主谋，若是父皇怪罪下来，我第一个替你求情，就说你近身保护我啊，然后亲自劝降。
5: 真不是为了这个呀，只是精力一天不如一天，说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要是。

0: 是不能躬身弑君，愧对皇上啊！
1: 哎呀，不瞒皇叔您说呀，本太子现在是没你不行啊。
0: 哎，这，朝廷没谁都行，唯独没有太子你不行
1: 哎呀，皇叔您听我说啊，现在满朝文武都瞧不起我，阳奉阴违的多，像皇叔你这么推心置腹的少啊。
0: 啊。
1: 哎，皇叔，随我去一个能治你眼疾的地方啊。
2: 王爷，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你怕什么你啊？
3: 大哥，你省口气儿吧。也许他是怕受我们牵连。
2: 呸！卑贱的小人，我早就知道他不是那种可靠的人。
3: 也许他正在外面为我们奔走呢。
2: 智虎，你太天真了。我告诉你，他就是那种明哲保身之人，你知道吗？你。
4: 这也不能怪他，他已经尽力了。要怪，只怪那个薛仁贵碍事。要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来这个天牢。也许我们早就登上那个太极殿了。
5: 岳父，你说王爷他会救咱们吗？
4: 唉，现在难说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
6: 哎，刚才七嘴八舌，怎么现在噤若寒蝉了？
2: 成王败寇，要杀要剐随便。
6: 那是皇上的事，我既不关心，也不过问。我只想知道，薛仁贵住在什么地方。
5: 知道了又怎么样？
6: 我想研究一下风水，看他是否真的是应梦贤臣。
4: 不用研究了。现在只有何宗宪才是应梦贤臣，其他的都是假的。
6: 谁愿意合作，谁就受到宽待。智虎，你年龄最小，最容易受人指使，你先说。
2: 哎，智虎，你要敢说，我杀了你。
6: 我虽然是个文官，但跟着皇上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什么眼睛眉毛我没见过呀。啊，你小小的年纪就想愚弄本丞相，哼哼，今天我要狠狠地揍上你一本。
2: 来呀，来呀，你来呀。
1: 皇叔，不用我说你也清楚，这些功臣啊，现在是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贬的贬。哎，最具影响力的国舅长孙无忌，不管事儿了。魏丞相是个大忠臣，但烦死人了。哦，又不是咱们李家的人。徐军师尉迟大元帅程咬金呢，也是好人，但武夫一名，不懂朝政。试问朝中哪还有咱们李家的人呢？只有皇叔您了。
7: 还真是。
1: 皇叔，你现在也要挂冠而去，我岂不是更加孤掌难鸣？皇叔，你忍心啊？
0: 这是李家的天下，臣活着是李家的人，死了是李家的鬼，当然不忍心呐。
1: 那皇叔，眼疾现在可否好点？
0: 这眼睛嘛，倒是看得清楚点了，不过这月账的事还是朦胧不清啊。
1: 哎，这容易办，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明白了，老臣就是豁出老命也得拥戴太子，继承大统。
1: 好。
3: 要不是这次长孙哥帮忙，我们兄弟几个到天亮之前都不一定能够出得了关呢。
8: 本来没有圣旨，日落后日出前任何人是不能过关的，这次我也破例了
3: 啊。那就多谢了，我们兄弟几个还要赶路，后会有期。
8: 恕不远送
3: 啊，
8: 兄弟们多多保重。
9: 保重，
3: 出发。

0: 薛仁贵，薛仁贵，我们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打碎我们的梦，拦我们的路啊？
1: 原来等死也是最痛苦的。
2: 哎，都怪爹。

0: 是爹害了你们呐。
1: 爹，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干什么？
2: 是啊，爹，就不要再说这些了。
3: 王妃，
4: 买些酒去吧。啊，
3: 王妃，长话短说。
4: 知道了。哎，
5: 王妃到。
0: 女儿。
4: 爹，大哥，你们都还好吧？他们没有为难你们吧？
0: 现在没有，以后就不知道了。
1: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来了呢。
4: 怎么会呢？大家都是一家人吗？
2: 王爷呢？王爷他怎么没有来？
0: 是啊，
4: 王爷这个时候不太方便来这种地方。
2: 那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啊？
1: 是啊，
4: 其实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是你们犯的都是死罪，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打通关系，就需要你们在这里多待些时候。不过你们放心，王爷既然答应救你们，你们不相信他也要相信我。
0: 当然，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6: 徐王兄，昨夜夜观天象了吧？
7: 看过了，没有异样，皇上大可放心，徐仁贵不会有什么问题。
6: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军师认为这铁誓文还有什么花招啊？
7: 除了借兵还是借兵啊。
5: 现在我们声势浩荡，就连渤海国也敬我们三分呐、啊，不敢借兵给他。
1: 报，铁誓文带领渤海国100,000兵向我岳虎城赶来。
8: 什么？再探。
1: 是。
6: 最后决战终于到了。钟爱卿，你们有何退敌的良方妙策呀？
9: 陛下，我看他们拉杂成军，默契不足，斗志成疑，不足言勇，我们不如攻其不备。
5: 简直怎么比老夫还要冲动，还要盲目啊！要么不来，来者肯定不善。
10: 看来元帅越打越没信心了。
5: 哼，我没信心，贤侄此话差矣。我是越打越成熟，要不然我怎么能……
11: 哎，行将就木才成熟啊！你别开玩笑了，
5: 去。
7: 启奏陛下啊，我军应该以不变应万变，等薛仁贵回来再做打算。
9: 徐伯伯，为什么要等他回来？您对我们二位不放心吗？
7: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要薛仁贵一天不回来，难免有变数，如果贸然出兵，很可能两头都是火。
10: 我们完全可以前门打虎，后门聚狼啊。
7: 二位贤侄听我说，打仗靠的是士气，靠的是必胜的信念。徐仁贵和他的火头军自出征以来，为我们大唐的军队建立了信心，使伯辽军闻风丧胆。我们已经打了10年仗了，这个信心来之不易啊。所以只要有薛仁贵在，只要有火头军在，我大唐的军队就会信心百倍，伯辽军就会望风而逃。所以我们打起仗来才会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二位贤侄明白着其中的意思吗？
12: 公主，哎，公主，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公主
13: 彩儿，你不在岳虎城待着，来这儿干嘛？
12: 哎呀，大王知道你出走以后，马上就吩咐我来找你了。公主，你知道这样多让人担心吗？
13: 我不回去。
12: 不回去？那你非要在这儿等到薛大哥啊？
13: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是我真的很担心薛大哥。可是我现在又是个落难公主。
12: 好了，公主，你别说了。要不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他。
13: 我不回去。
12: 你不回去，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13: 我想静一静。
12: 静一静？这么多年了，薛大哥对你时好时坏的，看到你们这样真让人揪心。 彩儿，周青对你好吗？哦，周青啊，周青对我挺好的。他这个人啊，就是有时候吧，但是我是公主的人啊，公主说什么，哎，公主，哎，公主，哎，你别走啊，你跟我回去吧，公主，公主。
8: 前100名扫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只送不卖，镇海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8: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8: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8: 前100名扫码直接给您送到家。
2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2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2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9: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
2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9: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25: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2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

0: 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3: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0: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

0: 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领回家。
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

0: 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3: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3: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8: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8: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7: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大家好，我是小青，
1: 我是小海，
0: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近年来，矿山领域发生了多起事故，暴露出外包施工队伍、资质挂靠、出租、出借和现场管理混乱等问题。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对矿山项目建设外包、危险作业等作出针对性修改，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应当加强对施工项目的安全管理，不得倒卖、出租、出借、挂靠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施工资质，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拆分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不得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红果果、

0: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闯天下的破烂。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
2: 既然登场，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4: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5: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6: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7: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8: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9: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1: 他打他的原子弹。
12: 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3: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4: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5: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又是他，谁呀？他们的二路先锋罗通，闻名不如一见，我去会会他。驾！
1: 来者何人？
2: 渤海国大将军扎臣，你是何人？
0: 在下就是大唐贞观天子二路兵马大元帅秦怀玉帐下二路先锋罗通是也。
2: 单枪匹马就想阻挡我们的大军，拿出你的本事来！
0: 来吧。

0: 事，快，让他们进城以后再说。开城门。
1: 好，开城门。罗通，快快进来啊！
2: 玉
3: 唐统，你的缩头乌龟给我爬出来，见到我不敢出来吗？怕死的话给我滚回中土去，有种的就出来跟我决一死战。
4: 说，是谁让你们出去偷袭的？
5: 回皇上，全是末将的主意，与罗通无关。启禀陛下，这跟怀玉哥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因为那个薛仁贵。
4: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回来了。
5: 皇上，你想想看，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回来，所以微臣才带领军队去会会叛军，摸摸情况。等他回来之后，微臣再跟他一起上阵迎敌啊。
4: 混账，你这不是添乱吗？
6: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4: 哎呀，成王兄，朕何喜所有啊？
6: 皇上英明啊，人才辈出，人人争先，没有薛仁贵在，还有皇上亲手栽培的两位贤侄啊，如同秦怀玉力敌万军，皇上这不值得恭喜吗？
4: 是啊，看到玉侄们长大，朕心里甚为宽慰。朕乐于看到你们人人奋勇争先，但这是打仗啊，不是在宫廷里面捉迷藏。每个人都要严守军令，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不守军令，那将来朕怎么御驾亲征啊？罗通，你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来人呐，拉出去重罚20军棍。
5: 慢，皇上，罗通乃是小将管辖，小将责无旁贷，小将愿受一半。
7: 皇上，这两位小将都是在老夫的管辖之内，他们犯了错就等于老夫犯了错，老夫愿意接受他们一半的一半。
1: 如此推算，那朕也该负有责任了。那就得罚一半的一半的一半。
4: 军师啊，
8: 哎呀，军师啊，
4: 你为何一直不说话呢？
8: 皇上是在唤我，有什么事要问吗？
4: 帮他们求求情啊。
8: 启奏陛下，老臣是在想铁石文将怎样攻城，而我军怎么样以守转攻。哎呀，皇上问的话，老臣哎呀，罪过罪过。
4: 好，听见了吗？以后你们要想骂朕，那就得像徐军师这样有技巧。好了，今天的事情啊，公公，把今天的事情要清清楚楚地记下来，等回到长安以后再做计较。我们现在集中精力啊，来商量我们的破敌之策吧。
9: 遵旨。
10: 公主，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了好久了，真无聊。
11: 你要觉得无聊，可以先回去嘛。
10: 回去，真想要回去。
11: 哎，公主，你什么时候学会刺绣了？
12: 刚学的，还绣不好呢。
10: 哦，那没关系啊，只要有人懂得欣赏不就行了哈？
12: 多嘴，谁懂得欣赏？
10: 公主，公主，你看有船。
13: 公主，
14: 公主，彩儿，
15: 公主，
16: 彩儿，
10: 你们终于回来了。
13: 回来了，
17: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0: 什么？我们在这儿？我跟公主都在这儿等你们好多天了呢。彩儿，你快去准备酒菜吧。好好好。
13: 哎，彩儿，我跟你去。
1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13: 哎，我也去。

0: 你在这儿等了很久了。
1: 嗯，人家担心你啊。 薛大哥，账快打完了，你有没有想过打完账以后做点什么？我还没想好。薛大哥，来，来，薛大哥，这是我绣的。
0: 这是你绣的？
1: 对，等你的时候绣的。
0: 绣的不好，啊不，挺好的。啊，薛大哥，这次有没有回家看看？暂时紧急，还没顾得上。不过我已经给他写过信了，你绣的挺好看的。等我绣好再给你吧。
2: 嫂子，很久没收到信了吧？是啊，好几年了。哦，谢谢你帮我送信啊。谢什么？举手之劳，人哥哥平安就好了。没事，我先走了。哦，走好啊，兄弟。武器保重，我很快就回来了。
1: 丁山，那么珍贵的信你看也不看，难道你饿肚子比看这封信还重要？
3: 娘，饿肚子我会不舒服，不看这封信我不会不舒服。
1: 娘，爹提到我们吗？
3: 娘还没有机会跟他说。
1: 他什么时候回来？快了，快了，很快就回来了。难道你就不想你爹吗？就是因为想，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抛下我们那么多年，他都不回来，都不管我们。
3: 哟，还在等薛仁贵回来啊？我告诉你啊，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4: 对呀，
3: 无赖，不用你们管。
4: 哎呦，哎，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不会回来。如果他一事无成，他没脸回来见你啊。那如果相反，建功立业了，加官进爵，他又会瞧不起你，所以他不会回来。这个，都是我们男人的想法啊。
3: 相公，才不是你们这样的人。
4: 哟，哎哎哎哎，你嘴巴还挺硬吧？
3: 没有用的，还是得面对现实。找个男人，有个男人当家总会好一点的嘛。但是你可千万别找我啊！啊！<笑>我没你那么幸运，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我也不会喜欢他，我可不喜欢穿旧鞋。哎呦，你还打人？哎，
1: 我没见过像你们这样无赖的人。金林，快点，好了没有？快点，快点啊！快。
3: 哎，别走啊！别走啊！哎，别走！走开！哎，别跑！别跑！别跑！别跑！欺负我娘！哎呦，谁打我？别跑！小孩，干嘛？哎呦！哎，小屁孩，你可打我！哎呦！我都跑不了！你这个大坏蛋！
1: 娘，你没事吧？
5: 娘没事吧？
1: 娘没事，丁山。 像个英雄，能保护娘了。啊，
5: 娘，以后我保护你。
1: 那我呢？你像个巾帼英雄。啊！饿了吧？
5: 饿了。
1: 走，娘给你们做饭去。
6: 好，
7: 吃饭喽。
6: 走。果然不出军师所料，张氏。

0: 为与其子婿的确要谋反，幸好魏丞相及时的发现，也正好我和火头军兄弟们及时赶到，才将他们四人统统拿下，现已押入天牢，等候陛下回朝发落。
1: 好啊，薛王兄，这回你又立了一大功。这次你怎么又能及时赶到呢？
0: 回皇上，这多亏军师的锦囊妙计，他料到铁石文不会善罢甘休，必定会借兵回来与我决一死战，所以命小臣事成之后马上回来，我和兄弟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这才赶回来。
1: 徐王兄啊，真有你的。
2: 皇上，这次辛苦了薛仁贵。
1: 没错，能者多劳嘛。说吧，这次要朕赐你什么？
0: 陛下，微臣没想过。
1: 哎呀，你现在想也不晚。
0: 陛下，微臣想……
1: 哎呀，只要你说出来，朕一定满足你。
0: 微臣想摆阵来打败铁石文，如果他可以破了微臣的阵，微臣答应他马上退兵，如果他破不了，就取其项上人头，还恳请陛下恩准。
1: 什么阵呢？
0: 龙门阵。
1: 龙门阵啊，这龙门阵是第一大阵，这世上知道他的人还真不多，可是万一让他给破了，我们就得兑现承诺马上退兵啊。哎呀，这个代价可是太大了。
0: 陛下，这个赌注的确很大，但这是降服他的最好时机，也是最佳办法，还恳请陛下三思。
1: 此事关系重大，朕还需要从长计议。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啊。哎，公主
3: 在，
1: 你们俩替朕监督他，让他好好睡上一觉。如果他抗旨不遵，你们马上回来禀报。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失职，一定要定你们两个人的罪。
3: 遵旨。
1: 去吧。
0: 微臣告退。
1: 嗯。

0: 钟爱卿，朕自问老迈年高，这次御驾亲征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这一仗也可能是这次战役的最后一仗，所以朕不希望输，哪怕只有万分之一啊。啊，钟爱卿，除了薛王兄那个办法以外，你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1: 陛下，铁石文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破龙门阵，我看他没有这个本事。我敢说，在座的我们谁都破不了。薛仁贵敢开出这样的赌注，绝不是信口开河。看上去是给铁石文一个便宜，实际上是给他挖了个坑，让他往里跳。老臣愿意支持他的决定。
2: 我从未怀疑我义子的能力，只是觉得这样的赌注是不是有些太大了。
1: 你不相信他，也该相信他的师父李靖啊，名师出高徒嘛。
3: 皇上，自打仁贵救了老夫那日起，老夫就认为他是个能人呐。但咱们辛辛苦苦打了那么长时间，损兵折将不说，咱们的粮草不足半个月了，咱们现在是只能胜不能败的时候了。皇上要想再安全一点，就只能再想别的退兵之计了。皇上，对铁石文是不能讲究信誉的，如果有人说咱们是背信弃义的话，那就由老臣来担当吧。
2: 我身为元帅，如果有骂名的话，也应该由本帅来承担呢。但是怎么向仁贵解释呢？他正兴奋，在这个时候是不能挫伤他的锐气的。
4: 我以为薛礼功夫了得，

0: 难道他想用阵法来打败我？十大阵法，我倒背如流。他这回用的是什么阵法呢？难道除了十大阵法以外，真的还有其他阵法吗？
1: 元帅，我看他是胡说八道，这是他的缓兵之计。
0: 元帅，千万别伤他的胆。
2: 虽然我不了解薛礼，但从这几年的交手和他的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相信，真的有第十一种阵法，而且比那十大古阵还要厉害。元帅，我翻看了所有的兵书，就没有破不了的阵，只要他摆得出，我们就破得了。
3: 如果他这次真是缓兵之计的话，那我们的反击就成功在望。啊！快睡吧，
4: 公主，我真的睡不着，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3: 这是圣旨，你不睡，我们要受罪的。你快睡吧。哎呀，你快睡吧。
4: 你看着他，我看看父王去。如果他抗旨的话，你马上禀报。好，
3: 公主，
4: 哎呀，
3: 我是想说，你应该去看看你父王，他需要安慰。我想，复国之事指日可待。你睡吧。哎，薛大哥，你赶快睡吧。彩儿，我是有点困。 但是我真的睡不着啊！你好好放心的睡吧，薛大哥。要不然我给你唱歌听啊！
4: 不，你别唱，
3: 你唱歌我就更睡不着了。要不这样吧，你陪我聊会儿天，怎么样？
4: 好。
3: 你觉得皇上对我的朕是不是不够有信心呢？
4: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薛大哥，你这次的赌注确实是很大，那个铁石纹如果真的能破阵的话，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是啊，既然陛下担心，我就有责任重新研究一下，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别让陛下费心。我要是圣主啊，肯定相信薛大哥的能力。哎，对了，薛大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3: 什么秘密？公主的心里啊，早就不能没有你了。彩儿，我在家里已经有妻子了。
4: 哎呀，我知道，虽然我比你们都小，可是感情的事情我都懂啊。我早就看出来，薛大哥心里啊是有我们家公主的。
3: 彩儿，别瞎说。
4: 我哪有瞎说呀？ 我知道薛大哥记挂家里的贤妻，可是作为一个男人嘛，有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呀。再说，我知道公主啊是不会介意嫁给薛大哥做妾的，对吧，薛大哥？薛大哥。

0: 特别是在皇上那儿，多给他点信心好吗？
1: 嗯，好吧，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2: 哎，干！
3: 嗯嗯，好酒
2: 啊，好酒！
0: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3: 免礼。哎，薛王兄昨晚睡得好吗？
0: 嗯，应该还好吧。
3: 嗯，应该。
0: 嗯，
3: 那就是说还不肯定嘛。
0: 圣主，你就别为难他了。现在铁狮门围城在外。

0: 您对他的想法又半信半疑，我想别说是他了，就是我也很难乖乖的睡上一觉啊。
1: 看来公主对他还是挺体贴的。哎呀，看来朕的这个主意没有白想。
0: 什么主意啊？
1: 朕想做件好事，亲自为你们做次大媒。公主意下如何？
2: 哎，圣主，这样我们不就更是一家人了吗？
1: 对吗？
2: 赵儿，还不赶快谢恩？
0: 可是父王，眼看就要摆兵打仗了。
1: 哎，这个朕知道，朕知道，朕会好好的跟薛王兄提这门婚事啊。
2: 圣主啊，您是君，他是臣，这事儿不是您说了算吗？
1: 啊，当然，当然，朕可以说了算。但是以德服人，那是朕治国的根本呐。如果他心甘情愿地迎娶朝阳公主，那将来公主一定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如果他不愿意，或者只是奉旨成婚，呸，那将来吃苦的那就是公主，你女儿。
2: 圣主教导的是啊。
1: 来，薛王兄啊，今晚可是你我第一次同台共膳，真是个难得的日子啊。今晚你就不用行君臣之礼了。
3: 谢皇上，微臣受之有愧。
1: 哎，薛王兄，我可听说你的食量惊人呢，所以今天晚上特意多准备了一些酒肉饭菜。公公们，今晚你们就专心给薛王兄加酒添饭。
3: 谢皇上，微臣受宠若惊了。
1: 哎，薛王兄啊，你的功劳太大太多了，赐一场御宴怎么能跟你的功劳相比呢？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朕还会再对你论功行赏。
3: 谢皇上，皇上，这是微臣所提过的龙门阵破敌之事，不知皇上考虑的怎么样？
1: 哎，好了好，今天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今天朕要赐你一段美满的姻缘呢，不知薛王兄意下如何？
3: 皇上，恕微臣愚昧，还请皇上指引。
1: 哎，朕不是在和你商量吗？朕赐给你的可不是别人呐，是朝阳。

0: 有何不可？难道你不喜欢朝阳公主？
1: 皇上，微臣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征战，只有皇上的安危，只有大唐的社稷，这些我都要认真的去想，认真的去对待。其他的事情我想还是放在日后再说吧。微臣对龙门阵有十足的把握，也请皇上对微臣有足够的信心。
2: 啊，是的，圣主，我们伯僚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龙门阵的，我敢断言这个铁誓文一定会自取其辱。至于我的终身大事，还是等到日后再说吧。
3: 哎，圣主啊，我想薛仁贵一定能够打败铁誓文，就让他专心决战吧。
4: 皇上，曾记得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皇上是如此的激动。只要想想当时的感觉，对薛仁贵就有信心了。
3: 啊，是啊，朕也是个马上皇帝。当朕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哼，还真有一种不寒而

0: 臣在。
1: 那朕就命你摆下龙门大阵，为我大唐大壮军威。
0: 遵旨。
1: 哼。哎，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了，

0: 干！
1: 罗通，
2: 哎，怀义，
1: 你听说我们和伯辽联姻的事了吗？我也是刚听说的，看来我们应该向薛大哥恭喜恭喜了。
2: 是啊是啊，是应该恭喜他。看来皇上这次帮了我一个大忙。哎，你看，
3: 父王，
0: 啊，
3: 我想问您，同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啊？要说实话哦。
0: 坦白的说啊，我对薛仁贵认识不深。不过这件事，只要你愿意，父王就愿意；如果你不愿意，父王也不会为了自己的事，断送女儿的终身幸福啊。
3: 可是女儿不想离开父王吗？
0: 朝阳啊，父王老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只是听说那个薛仁贵家里还有妻儿，这件事啊，真是委屈你了。

0: 啊，好威风啊！啊，掌柜啊，你看看是不是差不多了？哪些地方还需要修改啊？
1: 啊，没什么需要修改的了。
2: 哎，掌柜啊，你这次摆的阵和在登州摆的有何区别啊？
1: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的话，就是比以前更成熟了。
0: 哈哈，说得好啊，仁贵，和你一样，比以前更成熟了。仁贵啊，你知道吗？他大老黑有的东西啊，我老程都不服，但我都想要。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是做大老黑的意思好，还是来认我这个义父好啊？
1: 老千岁的意思是，
2: 哎，仁贵，别听他的。就像他刚才说的，我有的东西他都想要。他这个人呢，连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哎，我们之间的感情，那是他想要就要的嘛。
0: 我就要，怎么了？啊，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认不认？
1: 啊，这件事儿只要干爹答应就行了。
2: 我不答应，
0: 不答应也得答应，怎么了？
2: 这是我的意思，
1: 不是
2: 我能答应吗？
0: 我的，我先发现的。我告诉你，要是没有我，你就没有这个意思。
2: 你这个人，你
0: 这不讲道理，
2: 去。
3: 本总兵奉旨摆下龙门阵，与铁石文决一死战。罗通、秦怀玉听命，
4: 在。
3: 本总兵命你二人率一众子爵，速往西行，一阵四五里，埋伏在山林深处。当铁石文大军败退之时，你们极力阻止，不得有误。
4: 领命。
3: 周青、薛仙图听令，
5: 在。
3: 本总兵命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木门。
4: 遵命。
3: 江心坝里庆先听命，
6: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水门。
4: 遵命。
3: 王新熙、王新鹤听令，
4: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火门。
4: 是。
3: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命，
4: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土门。
4: 领命。
3: 各位前辈，朝阳公主，那你们就负责护驾了。
4: 领命。
7: 是。
3: 皇上，大王，你们就等着小臣拿铁石纹的人头回来吧。
0: 好，薛总兵，保重啊。
3: 谢谢大王，多谢皇上。各位，此战非比寻常，此阵乃兵法大阵，深奥莫测，变化无穷。

0: 还望各位将士众志成城，严阵以待，同舟共济，一起拿下铁石门。
1: 遵命。
2: 这，
3: 哎呦呦，哎呦，
4: 停，停，
3: 哎呀，
4: 有这么巧吗？罗通，别装神弄鬼的，
3: 我真的没有装啊。啊，怀玉，这样吧，你们先去，然后我迎头赶上。
5: 啊，对，怀玉，你先走吧。
4: 那好吧，走，这，
3: 哎呀。哎呀，哎呀，
5: 哎，罗通，
3: 铁牛，其实我想，
5: 还啰嗦什么呀？你不是想看龙门阵吗？其实我也想，走，
3: 哎，好，
5: 走
3: 走。
6: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7: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6: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7: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6: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8: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6: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7: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

0: 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还原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

0: 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屋名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5: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4: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6: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7: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8: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9: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5: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5: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0: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5: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要推举孟林当董事长啊？
2: 没错，孟林虽然盲目过啊，甚至有的时候比驴还强，但是我觉得呀，这半年来啊，的确是把娃娃塞进了炼丹炉里烧了一回。现在果子也证明了，啊，网络这个基础建设也搭起来了。所以我认为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娃娃抬起来，把这条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让他带着头，带着大伙向前冲。这个时候是最合适的时机。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大元帅，薛仁贵请你出门破阵。
1: 好，今天看我怎么把他们赶回中土。

0: 这鱼，
1: 铁牛，你看，铁牛，快看！这就是薛仁贵，
0: 皇上的应梦贤臣，
1: 皇上封的，是我们的好兄弟。这是什么阵？
2: 属下戎马半生，此阵却从未见。
3: 战策兵书上没有记载，也不像五行八卦阵。
1: 铁石文，你知道这是什么阵吗？这是龙门阵，拿出你破阵的本领吧。
4: 雪梨，你把长生阵七颠八倒改头换面，就叫龙门阵。你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你想见识我破阵的能力，就另摆别阵吧。
1: 你这见识浅薄的井底之蛙。
4: 解释，从何门而入？何路而出？与红旗而杀，还是与白旗而逃？
5: 他们既开五门，就有五路可入。如果能一直冲杀到底的话，那当然是没事。但如果中途发生变化，变成分路，迷失途径的话，不是生擒，就变成肉酱。
1: 嗨，到底怎么样嘛？是不是想打退堂鼓了？
4: 去下个门，走。再去下个门，走。再走另一个门，这。

哎呀！

0: 我要有子夫君，死而无憾。别说了。
1: 这个魔童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肯定是关镇去了。

0: 田世文，你罗通爷爷在此，受死吧！田世文，下马受王！
1: 这样，
0: 上马追！

0: 大哥，多谢救命之恩！哎，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快，大哥，把他抬回去吧。哎哎！经过这几年的相处，朕对你更加了解了。但要做一个明君。 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里面的甘苦，只有你我才知道啊。
1: 圣主说的对，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犯上作乱的事了。
0: 好，
2: 皇上，学人贵总兵交旨。
0: 这，快请啊！
2: 是
0: 啊。

0: 参见皇上，参见大王。
1: 免了免了，快快奏上来。
2: 回禀皇上，铁石文已死，铁军大败而逃。
1: 啊，好，太好了。哎呀，薛王兄，你这次又立了一大功啊。
2: 哦，对了，皇上，这次能够大败铁军，罗通功不可没。要不是罗贤弟把铁石文挑下马，我都没有杀他的机会啊。
1: 好啊，罗通，朕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能人，可你呢一直年少气盛，现在你长大了，要学会多用心，多多报效朝廷，知道吗？
2: 遵旨。
1: 好啊，现在天下大定，该你兑现诺言了吧。啊，怎么样，如果你夫人反对，那朕也不强迫啊。朕会派徐王兄当说客，保证让他心甘情愿让你纳妾。
3: 皇上，微臣领兵打仗还行，可做媒这万万……
1: 哎，朕说你行你就行。
3: 啊，遵旨。
2: 皇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为难军师了，臣任凭皇上做主了。
1: 哎，这样就对了，男子汉大丈夫就得这样啊。

0: 这才像朕的应梦贤臣。皇上，如果没别的事情，微臣先告退了。好，你们也累了，早点歇息吧。谢皇上。哎呀，太好了！朕的家事国事都已经大功告成了。
1: 徐王兄，臣在。
2: 则个黄道吉日，我们班师回朝。
3: 微臣已经算好了，3日之后卯时启程。嘿，徐王兄，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能赢呢？
1: 臣从始至终都没有怀疑过皇上的应梦贤臣啊！<笑>
3: 哎呀，好，好，好，朕有一个应梦贤臣，还有一个料事如神的军师啊！<笑>圣主啊！
1: 您为伯辽平乱，居功至伟，恩同在造。微臣想略尽地主之谊。
3: 免了，免了。朕说过，评判之日就是班师回朝之时，多一日都不想待呀。你若是尊敬朕，让每年来长安一趟，陪朕喝上一杯酒。哎，贡品嘛，随便你意思意思就行了啊。徐王兄。
4: 臣在，
1: 传旨，3日之后，卯时，班师回朝。
5: 遵旨。
1: 谢圣主隆恩，你们也快点回去，迅速恢复朝政，安定民心，办好喜事。
4: 谢圣主，
5: 谢圣主。
4: <笑>
5: 刚才你那么说，让我这做兄弟的，真是无地自容啊！
1: 哎，老童，我们是好兄弟。
5: 有什么好谢的？好，那就不谢了。各位兄弟还等着呢，要好好庆祝庆祝。
1: 好，我去找朝阳公主。
5: 哎，别去，别去叫她。为什么？哼，人家现在马上都要嫁给你了，还这么害羞啊？
1: 罗彤，我们是好兄弟，我也就不隐瞒你什么了。
5: 我的确喜欢公主，但是我不能辜负了我妻子。我出来。
1: 清军打仗这么多年，他在坎窑苦苦等我这么多年。你想想，如果我真的带着朝阳公主回去，那带给她的痛苦将会有多大呀？她心里会怎么想？她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她的痛苦，我无法承受。我已经连累了她这么多年，我是绝对不会伤害她的。
6: 看来，真是因缘天注定。我是想要怎么要都要不到，可你是由于各种原因，不想要也不行。许大哥，你是否心甘情愿纳我为妾？
5: 皇命难违。

0: 薛仁贵听风，
1: 小臣在。你护驾东征，平定了伯辽叛乱，又平定了张世贵的谋反，还救得少主，奇功浩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御赐王兄。谢皇上隆恩。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
1: 谢万岁。
0: 周青，
2: 小臣在。
0: 薛仙图，
3: 小臣在。
0: 蒋兴霸，
4: 小臣在。
0: 你庆先，
5: 小臣在。
0: 王欣希，
6: 小臣在。
0: 你们协助薛仁贵，打造出了一支火头铁军呐！你们屡立战功，因此朕加封你们为。
1: 六大御赐总兵，
0: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吧。何通，
2: 臣在。
0: 你戴罪立功，朕准你官复原职，仍做副帅。
1: 多谢皇上隆恩。
0: 平身。一众子爵。
1: 晋升一级，
0: 加俸一年。
1: 谢皇上。
0: 徐茂公，
7: 臣在。
0: 尉迟恭，
8: 臣在。
1: 尉迟恭，
7: 臣在。
0: 你们三个可就无官可升了啊！但是，
1: 加俸十年。
0: 谢皇上。
1: 皇上，
7: 臣已有奏。
1: 说吧。
7: 臣已老迈。
1: 已经不能掌管帅印了，我想把帅印托付给我的义子一字并肩王薛仁贵掌管。哎呀，
0: 尉迟兄，此印可好不容易才在秦王兄手上夺来，
7: 连你自己的儿子宝林宝庆都不让碰，你今日这事……
1: 啊，老臣想过了，退位让贤才是正道，勉强为之，皇上操心。
0: 老臣也劳累，这何必呢？况且薛仁贵是老臣的义子，父子相接也能说得过去吗？好啊，尉迟兄，难得你深明大义。准奏。
1: 谢皇上，
0: 皇上，小臣愧不敢当。义父乃开国功勋，深明用兵之道。小臣只是山西一介寒儒，曾拜李靖门下，略知韬略。 今日凯旋而归，全是皇上英明果断，全靠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小臣自因在元帅麾下，执鞭镫，学谋略，怎敢自己执掌兵权呢？哼哼，
1: 小王兄不必再奏了，
0: 朕加封你为兵马大元帅。
1: 接应。
0: 谢皇上。
7: 一定比义父干得更出色，更能胜任。
0: 多谢义父。

0: 我被纪委说，疼不疼？疼！仁贵，你要是还活着的话，就快点回来。
1: 吃饱了，娘都没吃，怎么会饱呢？娘没胃口，丁山听话，多吃一点。你这么瘦，一点也不像你爹。
0: 我爹是怎么样的？你爹他高大，壮硕，力大无穷，食量啊，日食斗米寸肉，文武双全。 为人正直善，
1: 这是娘说的。可大鹏说我们是野种。你。

0: 大哥，大哥，是不是想家了？
1: 是啊，不知怎么的，这个时候特别想。
0: 好，这太简单了，现在打了胜仗，要拿的都拿到了，无欲无求了。你多想想嫂子，这也是正常的呀。哎，再有，你马上就要纳妾了，你担心她不高兴，对不对？所以啊，这更正常了。不过你放心吧，嫂子啊一定会同意的，她会接受公主的。
1: 为什么？你见过她了？你怎么知道她会接受公主的？
0: 我当然没见过她了，不过从你的言语里头我可以知道啊，嫂子啊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你娶了这样的妻子怎么会有事儿呢？再说了，这是皇上的旨意，她怎么可能抗旨呢？
1: 到时候再说吧。
0: 嗯，
1: 哎，你和彩儿怎么样了？
0: 没什么，哎，走，喝酒去，走，
1: 走。

0: 大王圣安。
1: 各位评审，各位臣僚，本王能重登大王位，有赖大唐天子之助，也有赖于你们之力。过去不如愿的事，就让他随风去吧，而今从头开始吧。今天呢，你们也不用上折了，每个人都给我熟读这本治国秘籍，等读熟了之后再上折也不迟啊。每人发一本。

0: 各位臣僚，就拿回去看一看吧。啊，
1: 谢大王。
2: 哎，恭喜了！
3: 哎呀，大哥今天我真精神啊！
0: 真好，
2: 大哥。
4: 公主，该换婚服了。
5: 我不想换。
4: 为什么？
5: 不知怎的，突然不想成婚了。

0: 大哥，恭喜你啊！
1: 恭喜你啊！恭喜你，
0: 大哥！
2: 恭喜，
3: 大哥！
2: 恭喜，
4: 恭喜了！
5: 叫起公主，
1: 就是啊，
4: 公主可漂亮，
1: 是吧？漂亮，哎呀，
4: 哎，还不来？
6: 薛大哥，
4: 还不来
6: 啊？
4: 你是不是？
6: 薛大哥，
1: 来，
4: 哎，彩儿，
6: 大事不好了！
4: 出什么事了？
6: 公主出家了！
4: 什么？出家了？
1: 出家了？

0: 公主，你可以告诉我，公主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公主，多告诉我一些，知道多一点，我们就有把握说服她了。哪有女人愿意横刀夺爱的呀？再说，她要是以公主的身份破坏人家夫妻，那伯良脸面何存呢？
2: 想那么多啊？报复那么重，怎么活呀？
3: 公主就选择出家了呀。
0: 从现在起，你正式成为我的出家弟子。师父。 请你给我剃度吧，你就安心住下来，3年后我再给你剃度吧。

0: 请问各位施主有何贵干？
1: 啊，主持，打扰了，我想跟朝阳公主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
2: 施主，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只有一个出家弟子，法号慧兰。
1: 公主，你听我说，
2: 这里是佛门进修之地，施主若是要烧香拜佛、求神问卜，请随便。其他的，请去外面。
1: 公主，我不仅是奉旨成婚，是真心真意。我想通了，我相信只要我喜欢你，银环也会把你当好妹妹的。
2: 请你不要再说了好吗？
1: 不行，我必须说清楚。我
2: 罪过，罪过。
1: 这不是罪过，菩萨在上，菩萨知道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照样。
2: 好了，请你走吧。
1: 公主，
3: 大哥，回去吧。
1: 薛大哥，不要再苦苦相逼了。
4: 什么？他逃婚？这朝阳为什么出尔反尔呢？
5: 这是谁的主意？
6: 回皇上，全是公主自己的主意。为了此事，薄建王还与公主反目了。
5: 你去找安堂的住持来，朕要望他收留之罪。
7: 皇上息怒，此事万万不可啊！这些事情朝廷最好不要插手，否则会影响与伯辽的关系。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剩下的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吧。
5: 徐王兄，你不认为他们有欺君之嫌吗？
7: 不会的，皇上，这纯属缘分问题，我们不要管了。

0: 皇上还是考虑如何制裁张世贵吧。
1: 准奏。
2: 请注意，酱酱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采用一年半散养藏香黑猪大肋排，保证软烂脱骨，遵循56道古法老工艺，骨酥肉烂，12小时慢炖浸泡入味，23种中草药香料秘制配方，30年经验老师傅亲自掌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银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鲁坊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吃的是五谷杂粮，个个健康，肉质绿色安全有保障。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老手艺，老味道，老价格，尽在本档优惠活动中。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酱香排骨、红烧排骨的特级厨师长。据说呀，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1000锅了，对不对？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4: 我今天特别想知道啊，就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3: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4: 骨太好吃了！
5: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苏记独有的组团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组团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这烹饪的时间，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6: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7: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到底多实惠，好不好？
3: 我们来看看，
7: 来，哇塞，这个牛了，
3: 哇！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而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说想要囤年货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年底超级特供货价马上告诉您。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你看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7: 啥事也别干了。
3: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

0: 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1: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哎，你好，
0: 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3: 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4: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多欢啊！
0: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4: 好吃。
3: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4: 价格很便宜。
3: 对对对对对，
5: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6: 都是散养的黑猪，
5: 是
6: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5: 对。
6: 还不腻，这超市里都买不着，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5: 想吃就吃，这么爽啊！
6: 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这百年老店的香，
5: 懂行啊，一个字香啊！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6: 哎，谢谢哈。
1: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1: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5: 塞牙很难受啊，
8: 都是现杀现炖，
5: 对，
8: 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5: 非常方便。
8: 哎哎，对对，
4: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9: 便宜，
5: 便宜，
9: 好吃，又不贵。
5: 是，
9: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5: 年轻时的味道，
9: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的牙口不好都能吃。
5: 是，
9: 而且啊，量大。肉厚，
5: 是
9: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1: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鲁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5: 三大特点，
7: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

0: 足，
1: 足，
0: 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书记独有的组团配方。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组团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只能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团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2: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建阳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代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3: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这烹饪的时间足，只能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
2: 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的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1: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有多实惠，好不好？
4: 我们来看看，
1: 来，哇塞，这个牛了，哇！
4: 大家过来，我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而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说想要囤年货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年底超级特供货价马上告诉您。
3: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1: 你看
4: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80-90块钱了。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4-5个小时时间吧。
1: 啥事也别干了。
4: 对呀，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3: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啊，
5: 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1: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多欢啊。
4: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好吃吗，宝宝？
1: 好吃。
5: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1: 价格很便宜。
5: 对对对对对。
1: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6: 都是散养的黑猪，
1: 是
6: 这肉质啊，

0: 确实香嫩，
1: 对，
0: 还不腻。
1: 嗯，
0: 这超市里都买不着。
1: 嗯，
0: 我这存起来呀，想吃就吃。
1: 啊，想吃就吃，这么爽啊！
0: 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这百年老店的香。
1: 懂行啊，一个字
0: 香。
1: 行，不打扰您了，您慢吃。
0: 哎，谢谢哈。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酱香排骨保证三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在外边买的冷鲜肉啊，又柴又硬又塞牙，
1: 塞牙很难受啊，
4: 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1: 非常方便。
4: 哎，对对，
1: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等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5: 便宜，
1: 便宜，
5: 好吃，又不贵。
1: 是，
5: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1: 年轻时的味道，
5: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1: 是，
5: 而且啊，量大。肉厚，
1: 是
5: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三大特点。
1: 三大特点，
3: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所以啊非常的绿色健康。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足，我们采用了56种烹饪材料，全是书记独有的祖传配方，
6: 哇，
3: 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祖传配料，原汁原味，非常的健康。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2: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百年老店真正的铁锅慢炖，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 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6: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7: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8: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9: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8: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8: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7: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3: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4: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胆识，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8: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

0: 大哥，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1: 周青，
0: 嗯，
1: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0: 你啊，好人一个，人中豪杰。
1: 那感情的事儿呢？
0: 用情专一啊，功成名就都不忘发妻。
1: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0: 我哪句话是假话了？不过大哥，你能不能做好一点啊？
1: 怎么，你担心我会跳下去？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担心你不小心掉下去。大哥，嗯，现在公主出家了，也未必是件坏事，说不定对你们俩的将来都有好处呢。
1: 我们是不会有将来的。
0: 大哥，你看，就像当初我劝你投军一样，没想到你会当了大元帅，我还想着我的成就一定在你之上呢，结果呢？
1: 领兵打仗我的确有点天分，但是感情的事儿一塌糊涂。我不想骗他，如果骗他就是伤害了他，我做不到。
0: 大哥，骗人，骗人也分很多种的，有的时候是善意的，有的时候是恶意的，那种无伤大雅的骗人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啊，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相处，跟打仗没什么区别呀。有的时候是休战，有的时候是谈判，有的时候兵戎相见，有的时候我骗你，有的时候你骗我，很正常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也搞不懂你说的是正理还是歪理，反正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清静点好不好？
0: 我
1: 保证不会跳下去的，我还不至于吗？
0: 那我走了啊，你可当心点啊。

0: 哎，对了，我大哥好像得了相思病了。
1: 但公主态度非常坚决啊。
0: 那现在怎么办呀？
1: 现在说什么也听不进耳朵里了。
0: 不是我，哎，我是说我们呢？
1: 我们？
0: 对啊，我要回朝廷当御总兵了，你要留在这里陪公主出家，我们日后怎么见面啊？
1: 那我们就写信呗。
0: 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御总兵该干什么我都不知道，而且将来有没有时间我也不知道啊。
1: 那就不写了呗。
0: 啊？哎呀，感情这东西太烦人了，不想了。随缘吧。
1: 随缘的感情才是最美的。
0: 哎，等等我。
2: 佛祖，明天我就要回家了，请您保佑我一路平安。佛祖，我罗通之前所做过的孽，现在甘愿受罚，但是薛仁贵大哥他就不一样了，他自以为说了实话就可以无愧于心，可是他现在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佛祖，如果您真的是大慈大悲的话，求您给他一个机会吧。
3: 嗯，

0: 请留步。如果你是为自己而来，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你是为兄弟而来，那请你转告薛仁贵大哥，我们缘尽于此了。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罗通不做这个送信人传声筒，我希望有什么话你自己对他去说。其实宽恕别人也是在宽恕自己。
0: 施主，恕不远送。

0: 哎，我明天就要回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我有公主的新消息，一定会告诉你。嗯，你要小心点啊。嗯嗯，你要多小心啊。
1: 圣主还我河山，又送我贞观之治秘籍，这是恩同再造啊！只是小女突然悔婚，这……哎，没关系，没有婚约，我们照样可以和睦相处，对吧？
2: 不错，明年臣一定亲自到长安朝拜圣主。好，
1: 朕在长安等着你。
2: 哈哈，
1: 出发。
3: 求你了，娘求你了！哎呀，娘，你先起来嘛！
4: 你不答应，娘就不起来。来，快把娘扶起来。嗯，妹妹，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爹跟哥哥，还有我夫君宗宪呢。其实这些日子，王爷也是马不停蹄，日夜奔波，该想的办法也都想了，银子也花的差不多了。不过。 这次犯的是谋反死罪，根本就不好办。要不是当时王爷机警，连我们现在都成阶下囚了。可是她是姐姐的全部幸福，如果没有她，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3: 没什么怎么办的，你看看我，有男人和没男人差不多，还不是过得好好的？哎呀，这都要怪你爹呀！这老东西为了盘龙附凤。
4: 也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终生幸福，真是活该呀！当初他让宗宪去当一梦贤臣，就是为了让自己爬得更快一点，怎么会弄到如此田地呢？行了行了，你们再埋怨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想想办法比较实际。
3: 娘。

0: 从今往后，臣妾没爹没娘没兄弟了，不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1: 爱妃有话好好说，我头都大了，我
0: 的头还大呢。我娘说了，你身为皇叔王爷，曾经官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可现在连自己的岳父都保不住。
1: 对，有话好好说嘛！你看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我连挖地道都想到了，你看，这个我告诉你啊，这可是谋反的死罪呀、啊！我告诉你，你这是干什么你？
0: 我不活了！
1: 你死也救不了你爹，
0: 你就让我去吧，我没脸见我娘了。
1: 太子已经基本上答应了，就看皇上这关能不能过。你不能死啊！
0: 我知道皇上这关过不去，你就让我去吧。
1: 所以要找九死一生的路吗？慢慢坐下来，好好说，可以想办法吗？
0: 除了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好办法？
1: 来人呐！
2: 王爷有什么吩咐？
1: 把张仁叫来。
2: 是。
0: 张仁是谁？
1: 是翠云郡主的私塾老师，说能通天呢，准有好主意啊。
0: 真不信他能想出什么好主意。
1: 没准有好主意。
3: 林采儿公主呢？
4: 在里面念经呢。
3: 大王有令，去召她入宫。
4: 有令？她也不见。

0: 你再敢往前，我对你不客气啊！
1: 公主，公主，大王传你，
0: 你走啊！
1: 公主，
2: 公公，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1: 朝阳公主接大王令。
2: 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出家人慧兰倒是有一个。
1: 大王说了，现在有很多人谋求铁石纹的位置，召你回去招贤纳士。
2: 出家人不问尘事。
1: 圣主他们已经回长安了，戏已经演完了。
2: 谁说我在演戏？我是真心要出家的。
1: 公主真的不回去？
2: 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回去吧。
0: 你走吧。
1: 哎，公主说她出家不回来了。
3: 什么？公主不是说她演戏吗？
1: 奴才也以为她在演戏，奴才也被她骗了。
3: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看来公主这次是下了决心了。
3: 那大元帅空缺的事，他有什么提议？
1: 公主既无提示，也无暗示，只说出家人不问尘事。看来大王要靠自己了。
3: 你有什么想法？
1: 奴才不敢干政。大王，公主这次抗令不回，其实是想大王不要依靠别人，千万别辜负她的苦心呐。
3: 好，我就亲自管此事。公公，你给我查一下。谁的过最大，我就启用谁。
4: 我听说张仁是个不错的私塾先生，不过这件事情就好像去老虎洞中救人一样。你觉得他真的会有办法吗？
5: 谈谈看吧。
6: 参见王爷、王妃。
5: 张先生来了。坐坐坐。
6: 谢王爷。王爷找学生来，有何吩咐？
5: 张先生，王妃之父张世贵被控以谋反罪在押朝廷大牢，你对此事有何见解啊？
6: 学生以为，谋反之事，历朝历代都有，此事应该交给皇上，然后由皇上发落。您是皇上的堂弟，跟皇上求情，争取皇上的赦免，当然。要想救出王妃的父亲，必须要从太子入手。此路若不行，学生认为，那我们就要从大牢下手。学生也曾听说过前朝的一些典范，这种事情必须深思熟虑以后才可以行动。如若不然，
7: 禀王爷，皇上率领大军快要回到长安了。
8: 这么快？
7: 太子殿下召王爷前去迎驾。
8: 继续吧。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众爱卿辛苦了。
2: 启奏父皇，平伯大元帅来不及见府邸，儿臣先安排他到金庭驿馆入住，未知圣意如何。
0: 嗯，好，太子你想得很周到啊。哎，怎么不见皇叔前来接驾？
2: 啊，回父皇，皇叔因为旧病复发不能前来接驾。
0: 哎，他哪是什么旧病复发，他是为张世贵谋反之事不敢来见朕。你还不太了解他呀。锦城。

0: 张世贵谋反一案，你是怎么看的？
1: 啊，回父皇。
0: 嗯。
1: 按大唐律例，应当满门抄斩。
0: 嗯。
1: 但论情理，儿臣以为，啊，除了张世贵凌迟处死以外，其他从犯可以从轻发落。
0: 嗯。那成亲王有没有向你求过情啊？
1: 啊，有的。他说他身为王爷，又是主犯的女婿，左右为难。
0: 真是个功过分明之君，这个案子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还大义灭亲的劝过祥呢。哎，你告诉他，朕会秉公处理的。
1: 啊，儿臣也是这么说的。父皇，
0: 嗯，
1: 儿臣有一个提议。
0: 说。
1: 父皇可否将张世贵一案全权交由儿臣审理，以增加儿臣的临朝经验和信心？
0: 好啊，朕正有此想法。
1: 啊，儿臣多谢父皇。
2: 见过王爷。
0: 嗯。嗯，
3: 王爷，王爷，听说皇上办事回朝，他准备怎么判我们呢？
4: 好像是有转机啊。我已经奏请皇上让太子主审此案了。
5: 那又怎样？太子也不敢逆圣意的。
6: 没错，可是如果皇上禅位，太子登基，我们或许能够得到特赦啊。
4: 这个我倒是知道。不过这个太子他也是很想表现自己的，他是一个庸而不婚之人。我想这个有可能轻判你们的。这个岳父大人这个死罪也是难免呢。
3: 那也好啊，我老了死不足惜啊，只要他们能活着我就安心了。
4: 话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有人想用偷龙转凤之计把你们救出去啊。
3: 真的？
4: 倒是你配合配合啊。
3: 那是一定一定的。谢谢贤婿，谢谢王爷，我老夫真的没有看错人呐。
0: 薛王兄，你头一次上殿可能有点不习惯，可是只要你上过几次，你就敢骂朕。
5: 微臣不敢。
0: 好了，向众爱卿打个招呼吧。
5: 遵旨。各位前辈，各位大臣，薛某这下有礼了，请各位大人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7: 上殿是另外一门学问，慢慢学吧，别着急。
5: 多谢王爷指教。
0: 好了，众爱卿有本就都奏上来吧。
8: 皇上，这次出征粮草刚好耗尽，死2537人，伤18600多，马匹损失约3000，船只300多，其他未能进入，大概损失了国库5年的收入。
0: 是啊，历次征战属这次年期最长，虚耗反而最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应梦贤臣相助，朕要好好的犒赏他，同时朕也要大摆宴席以表朕心。
9: 皇上能以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真是可喜可贺呀。但是我们的国库并不充裕，这么少的虚耗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遇上天灾我们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此时能省就省，等到国库充裕了再封再赏也不迟啊。
0: 魏丞相，你为什么总是给朕泼冷水呢？
9: 因为皇上经常发热，如果泼冷水能造福朝廷百姓，臣愿意泼下去。
0: 看看看看，这就开始骂朕了。
5: 皇上，微臣不懂朝政，更不知道国库怎样，但微臣过过苦日子，知道民间疾苦，所以了解该省就得省，
10: 勤俭持家，方能富国安邦。
0: 朕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老实的，此事朕要好好的想一想。啊，还有奏吗？
11: 皇上，不管宴会大小，就入。

0: 故作编排上，老臣有话说。说，今天的宴会是谁安排的？
1: 啊，是本太子，请问尉迟老千岁有何不妥啊？
0: 不管怎么说，老夫也是征剿大元帅，现在交给薛仁贵了。不过这也是老夫心甘情愿让出去的。
1: 不是皇上褫夺的，现在，把老夫的牌位排在他的后边，老夫不服。
0: 嗨，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原来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嘛。什么？你说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话要是出自旁人之口，老夫不吭半声。但是。
1: 出在太子你的口里，那老夫就不服了。今天老夫就代表你的父皇，好好教训教训你，是不是？
0: 你干啥？你敢打本太子？
1: 我教训你怎么样？
2: 老黑呀，老黑呀，太子也是无心之言。再说你还是长辈呢，
0: 我就倚老卖老了，怎么了？啊，今天。
1: 我就让你好好学学你的父皇是怎么尊重我们这些老臣子的。
0: 义父，你冷静点儿。你是前辈，我是晚辈，当然是您排在我前面。薛仁贵，这件事我不是针对你啊，这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就是蹲着我也能吃这顿饭。
3: 他目无尊长，根本没把我们这些老臣子放在眼里嘛。在皇上面前，老夫不敢邀功啊。可是我告诉你，在百万军中救皇上的时候，你在哪里呀？
4: 别说历史了，要说历史三年三夜也说不清啊。
3: 我不吐不快啊！你放手，放手啊你！哎呀，
5: 好了好了。
6: 皇上，他疼之上，成何体统啊！您皇上，他怎么这么黑呀？他哎呀！你看你是这，快去扶他去御医房。哎呀，皇上，你可得饶人做主啊！啊，景德，你也太粗鲁了。他本来就有眼疾，你再这么一闹，把他弄成个瞎子。
7: 女疑心何忍呐、啊！皇上，臣也是无心的嘛。
6: 好了好了，退朝！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皇上，皇上，
8: 刚才的事就不要提了。
6: 皇上。 臣不是被此事而来，是受罗通之儿所托，请问皇上赐他什么？哈，朕想起来了，哼哼，那就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成王兄，没听明白？
9: 哦，明白，遵旨。<笑>天下第一丑女？哎，什么？
10: 程伯伯，我求求你，求求你，你求求皇上，让收回成命吧！你去求吧。哎，我可办不到。
11: 不是程伯伯，我求求你，我给你买酒喝还不行吗？啊，通儿，哎，进来，快进来，通儿啊，正好，你好，
9: 他们是谁啊？
11: 通儿，他们都是诚心等你回来的，这么多年你都忘了吗？哎呦，真没良心。
10: 哎呦，我的妈呀，
8: 程伯伯，您听见没有？这么多年，他们怎么还在呀？
10: 那是啊，
8: 他们真够长情的了。啊，什么呀？
11: 来来来，选哪个呀？还是全都取下呀？他们等了你那么多年，你也不好意思一一拒绝吧？
8: 哎呦，各位小姐，哎呀，程伯伯，您快看看，行不行啊？
10: 啊，
8: 说句实话，漂亮没他们的份儿，丑嘛也轮不到他们。
11: 哎呦，你们又在玩什么新玩意儿？我受不了了！
8: 哎，弟妹啊，这事儿与刘通无关呐，是皇上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啊！
11: 什么？有这等事啊？

0: 啊，这是真的。
1: 哎呀，这惩罚也太大了吧！哎，去去去，哎，去去去去去。
0: 哎。
1: 怎么样，这下总可以了吧？
2: 哎，弟妹啊，这可不行啊！我们要是这样做，罗通就犯有欺君之罪啊。
1: 是啊，哎，丑女也可以传宗接代啊。
2: 是啊，
1: 那你们快去找啊！快去找！
2: 好，
1: 快去呀！
2: 去。
3: 夫人，夫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哎，
1: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皇命难违，全当是罗家没这个福分。你们愿意留下来侍奉我的，我一样高兴；你们愿意走的，我绝不亏待你们啊！

0: 开始吧。遵旨。本太子奉旨会同三司会审你们。张世贵，皇上封你为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总先锋，父子翁婿多受王封，因子封妻，想尽人间富贵，但你们却不思报国，反生恶计，欺君逆义，将应梦贤臣埋没火头营中，拿合宗献冒充，欺上瞒下。 幸好老天有眼，使得君臣相见。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皇上，殿下在上，实在是冤枉啊！臣当初政绩冠刘武周的时候，只是一个知县芝麻小官，城主隆恩能得到先锋之职，如此大恩，实在是终生难报，怎么敢起欺君灭亡之心呢？张世贵。
1: 本太子再来问你，是谁指使你擅离职守，撕开战船，折回长安，蓄意谋反的？
2: 没有，没人指使。臣也没有谋反之心呢。臣只是以为，徐茂公和薛仁贵，他们串谋一起，让臣去攻打摩天岭，实在是借刀杀人呐。所以臣一心阑珊，提早回到长安而已。
1: 可是你明明说过，你自己要反的呀！当时在光大门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3: 当时我绝对不是这样说的。当时我只是想跟太子殿下开个玩笑，想试试殿下您的胆色而已。
0: 大胆，张世贵，还敢狡辩？
3: 皇上，微臣。 当初是有大义灭亲之心，但事后呢，发现这个中有许多误会，微臣建议将他们押回大牢，再从长计议。张世贵，你说我跟薛仁贵串谋，你有什么证据啊？证据。
4: 这，我没有证据，如果皇上能把我放了，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3: 皇上，别跟这些乱臣贼子磨蹭了，我拿大王面，把他们打死在午门外算了。
5: 皇上，万万不可。
3: 王爷，有何不可呀？此鞭先皇曾赠于微臣。
5: 微臣拒绝接受，只怕万一使用此鞭，有动用私刑之嫌，有违我大唐圣旨之宗旨啊！要动用私刑，何必还要劳动众多的大臣三司会审呢？
3: 哼，
5: 你们是翁婿关系嘛？那当然。
3: 好，
5: 准奏，明日再审。
0: 皇上，此案是太子终身呐。好了，太子，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谢父皇，改日再审，退朝。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

0: 哎，不行不行，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
1: 够了够了，算丑陋的可以了，还不知道生下来的孩子能不能像人呢。
0: 娘，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一定要死得轰轰烈烈的。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不行，再找。
2: 哎，贤侄啊，你要是再找，就是天残地缺，不是人了。
0: 哎，程伯伯，他不管是人是鬼，最重要的就是对得起当今的圣上。
3: 张世贵，御医来了，快点。

0: 那小声点儿，出来，
1: 快点。
2: 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8: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8: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8: 不用。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8: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8: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8: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

0: 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

0: 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
1: 腊肠啊，包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
0: 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
1: 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 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 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 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
3: 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藏菜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4: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
0: 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

0: 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在一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

0: 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2: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都是小卓的果子。
2: 是，
3: 这些包装箱应该没有问题。我怀疑他拿别人分销的果子掺入自己的果子再卖。
1: 老狼，你给他的是不是你给他的？
4: 没事吗？老狼，
5: 我确实和龙小卓合作了，他的果子和大运掺着一块儿卖，挣了钱呢，他拿大头，我拿小头。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收货人和给他回款的那个人就是薛朱文的人。
6: 这个龙小卓，
7: 保安啊，立刻保安。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

0: 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小兄弟，本王知道你很辛苦啊，可是我们不能不管这嫌犯的死活呀。他的死罪是皇上给定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也是本分的，拿着，喝点花酒去。
1: 王爷，小的不敢。
0: 哎，你要不拿着呢，就当你不敢悔改。啊，行了，拿着吧。
2: 来人呐！来人！开门呐！开门呐！
3: 想瞒天过海，没那么容易。
2: 我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爹！爹！爹！爹！爹！不要！哎呀！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快救命啊！快救人！我！哎呀！爹！爹！别打了！爹！爹！岳父！爹！快点！快点！岳父！疼了！
1: 岳父大人，
5: 爹！
1: 岳父大人，
5: 爹！
2: 于知阔，你动用私刑！
6: 我不这样子，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2: 于知老尉，算你狠，我要参你一本。走，向皇上去。
6: 走就走，你少拽我。
1: 父皇，请用茶。好。父皇，可否特赦张世贵啊？

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他是你皇叔的岳丈，要是杀了他，你皇叔的颜面全无。朕也知道他的眼疾是为了朕而得的，朕也很想还他这个人情。但是朕想通了，法就是法，情就是情，这两者不能。

0: 传承亲王尉迟千岁见驾。
1: 微臣见过皇上。
2: 老臣打扰皇上了。
1: 这么晚上有什么事啊？微臣遭尉迟老黑一般，他动用私刑，活活打死张世贵呀、啊。
2: 可有此事？啊，回皇上，确有此事。他们串通一气，企图偷龙转凤，多亏老臣发现的早，不然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1: 你血口喷人，有证据吗？
2: 哎，我看见你带御医进去了。
1: 哎，我岳丈有病，闲去带着御医去看病有错吗？啊，我没让他出去查证据，他自己偷偷去了，这不合理吗？是我也会这样做呀。哎，
3: 够了够了，尉迟王兄，
4: 你怎么就不能改改你的鲁莽呢？
2: 对，我要是改了，我就不叫尉迟恭了。皇上，老臣也老了，也不愿再难为皇上了。老夫告老还乡了，皇上，您保重贵体吧。
4: 哎。

0: 皇上，要不要？
1: 算了算了，这也许对他对朝廷都有益无害。他都卸甲归田了，你还有事儿吗？
2: 这可不是微臣撵他走的，他打微臣还没跟他算账呢。
1: 朕知道了，现在主犯都已经处死了，但是从犯绝不能轻饶。
2: 皇上啊，张氏父子和家族与我大唐有功啊，他们开大唐江山，抚幼社稷，跋涉数年，一旦进出，与为官者为之心寒呐。微臣斗胆起奏，能不能留他们一条性命，以续张家香火？求皇上开恩呐！
1: 啊，好，准奏。
2: 哎呀，谢皇上圣恩呐！
1: 他那两个儿子当中，哪一个罪名轻一点？
3: 哦，老二张志虎。
1: 传旨，免张志虎死罪，贬为庶民，重杖80，流放3000，永远不得录用。其余的，尽皆诛戮。
3: 啊，遵旨。

0: 你我一辈子吵吵闹闹，到头来还有什么意思？好了，不说了，你也快不寂寞了，用不了几天我也快去陪你喝酒了。怎么，又是来找我吵架的？如果你们是来替皇上当说客，免了。
1: 义父，你真的要告老还乡吗？
0: 这叫急流勇退。你没看见打完仗以后皇上就重文轻武了吗？
2: 哎呀，打了胜仗也是为了专心朝政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打，老打仗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呀？你未免有点太过敏了。
0: 我过敏？太子当朝多了，这皇上明显是在树立我们嘛。哎，你说哪个皇上不是过河拆桥啊？
2: 哎，老黑住口。
0: 哎，我说的有错吗？
2: 再说你就犯上了。
0: 哎，他就是过河拆桥啊。
2: 哎呀，老黑，
0: 呸，
2: 你这么说是要杀头的。

0: 你说现在的皇上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君主了？
1: 哼，就我这个目不识丁的人都能看出来。哎，你这能文能武的还蒙在鼓里，你就留着眼睛往后看吧。
2: 哎，老黑，你给我站住！
1: 干什么？
0: 你听我跟你说。
1: 我不听。
0: 哎，我告诉你啊，
1: 我不听。
2: 哎，
1: 如果你要想找我打架，我可以随时奉陪。
2: 哎，大老黑，你给我站住！你走了，我跟谁吵啊？我现在就找你吵。

0: 呀，
1: 对不起你，
0: 我的小奶奶呀，我是最怕女人哭了。留得张家一脉，我已经尽心了。哎，要换了别人的话，咱们都得受牵连呐。
1: 我还怎么去见我娘？我还是随我爹去算了。
2: 参见王爷、王妃、
0: 张先生，来来来来，圈圈呢？圈圈，
2: 学生尽礼而为。

0: 你来劝我的吗？不是。那你来干什么？我来看你哭。你哭有哭的美。胡说！真的，继续吧。你让我哭我就哭啊！我偏不。你当真不哭？就不哭。那好，咱们来喝酒。 我喝。来。 谁想当罗通少爷的媳妇？来来来，来报名啊！嗨，赏银十两，前提是丑女，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啊！哎，我看你呀，最有资格当罗通的媳妇了啊！哎，跟我回去吧，我给你十两银子，怎么样？
1: 什么？说本小姐样丑？这老。
2: 现在是丑女才有福气啊！
1: 什么？你还说？
2: 你怎么打我？你这个丑女还敢打我？你就丑女怎么了？嗯？你看我可以吗？可以，可以。
1: 那行，您先会。
2: 什么？
1: 您先会呀？
2: 哎呀，脂粉味太重了，走吧。
1: 收半价也可以吗？
2: 收半价。
1: 半价。
2: 那我把你六十一半可以吗？ 走吧走吧，哼，还收半价，哼，哎，来啦！谁想当罗通家的媳妇，快来报名啊！赏您十两啊，赏您十两，哈哈哈哈哈！这可真是天下第一丑女呀！啊，叫俺老程找着了。
1: 弟妹，恭喜新盟之喜呀！办成这件事，成千岁功不可没。哎，
2: 弟妹，为了罗贤弟的心愿，为了皇上办差，老程义不容辞啊！
1: 开始吧。
2: 好。
3: 新郎新娘，
2: 多自愿
3: 结婚了。
2: 罗家奉旨成亲仪式正式开始。 请新人礼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谢谢你啊，薛大哥，恭喜啊！以后要多爱护自己，多爱护他。

0: 相公为什么要娶我呀？
1: 哎，这不是有皇上的旨意吗？再说，我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娶妻了。哎，这个娶妻啊，讲究的是要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啊，注重的是内在美。
2: 罗通，贤侄。
1: 程伯伯，我在呢。
2: 啊，你接面纱没有啊？
1: 还没有啊。
2: 那为什么不接呀？
1: 现在啊。
2: 哎呀，废话，那还等到天亮啊？
1: 不是。哦。
2: 接了吗？
1: 啊，接了。
2: 你看到天下第一丑女了吗？
1: 看见了。

0: 本小姐本来不是这么丑的，这全都是皇上的旨意，看你是否真心改过。很多嫁妆都是皇上御赐的。
1: 谢主隆恩。
2: 诸位爱卿，张世贵谋反一事告一段落，有事奏来，无事退朝。
3: 启禀万岁，微臣有事禀奏。
2: 奏。
3: 微臣有一发妻，自微臣出征以来，苦守寒窑十一载，到如今微臣已在朝中共事，却不知微臣的发妻在寒窑中如何度日，所以恳请皇上恩准，让微臣返回山西私访省亲，接其回京。
4: 薛王兄，你功劳巨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和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坐镇山西安享自在，不必在长安随驾，先回老家去吧。
3: 谢主隆恩，微臣告退。
4: 啊，成王兄，你去绛州龙门县督工，开销钱粮，督造并肩王府，啊，竣工之日再回朝交旨。
5: 老臣遵旨。
4: 啊，对了，罗通玉旨的婚事怎么样啊？
5: 皇上爱护玉旨胜过父母，真是感人肺腑啊。
4: 好了，快去快回吧。
5: 皇上保重。
4: 啊，徐王兄。
6: 臣在。
4: 叠州闹大灾，你去当刺史，周济子民，招安百姓，这等重要之事非你徐王兄莫属啊。徐王兄，徐王兄，徐王兄。
6: 啊，臣领旨。
4: 即刻启程吧。
6: 哦，臣领旨，臣告退了。啊，皇上，徐军师出任叠州刺史，是否大材小用了呢？
4: 他在朝中无差可做，不是更加浪费？

0: 哦，皇上，徐军师一生对朝廷忠实，对皇上忠诚，这他心里会难受的。
1: 老百姓水深火热，朕心中更加难受。好了，朕今日有些头痛。太子。
2: 啊，儿臣在。
1: 你来主持吧。

0: 犯了什么过错了？皇上把我贬去敌州，看来还是大老黑说的对啊。这就开始清除太子的障碍了。哎，难道我在皇上心中是个障碍物吗？还是我徐茂公看错了？
1: 大人到家了。
2: 老爷您回来了。
0: 不进，直奔敌州。
3: 驾。
4: 是吗？真是的，就是你，是吗？
1: 哎，大哥来了，
5: 大哥来了，
4: 大哥，
1: 大哥，
5: 大哥，
6: 啊！我跟大伙说个事儿，我打算回家省亲，你们打算怎么样？
1: 大哥，我们也正是为此事而来。
6: 嗯，
1: 我想带哥的灵位回家，然后出任御总兵。
6: 正好，我也想回家拜祭爹，我们一起吧。好，其他人呢？
4: 啊，我跟西西啊从小就离开家乡，现在没什么人了。
5: 哎，大哥，我们想在长安城多玩几天，吃点好的，喝点好的。
6: 那你们就好好玩吧。前途你呢？
2: 我是想回去，可是我没脸见江东父老。
6: 啊，怎么了？为什么？哎，你以前是个山贼，你脸面无光，现在你是御总兵啊，怎么不敢回去啊？
7: 是啊，
8: 是啊，
7: 哎，
6: 好了，兄弟们，就此一别，多加小心啊！啊，
5: 大哥，
4: 大哥，告辞
5: 了，
4: 告辞。
6: 啊，走，我们走了，
4: 再见啊，
5: 走了。

0: 树，那是我的。
1: 这是你说的？
0: 是。
1: 给。
0: 谢谢大叔。

0: 终于回来了。
1: 相公，喝茶。
0: 多谢娘子。
1: 坐下。
0: 娘子一起坐。
1: 你能回来就好，什么功名利禄都不重要，我只要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娘子，这么多年以来让你吃了不少苦，委屈你了。
1: 也没什么，顾妈妈常来看我们，大哥大嫂也接济我，小麻烦总会有的。我想你一个人在外面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你的苦比我多多了。
0: 娘子快别这么说，你我夫妻一场，能够再次相见已经是不容易了啊。别哭了。哦，对了，给你看样东西，让你高兴高兴。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元帅府的帅印呢。
1: 你哪弄来的？
0: 什么叫哪弄来的？这是皇上亲自御赐给我的。

0: 程志杰千岁奉旨在绛州为我造了一座一字并肩王府，我现在是驻扎在山西，统领五府六州103县，可以先斩后奏，无需入朝半驾。娘子，你现在已经是护国一品的真靖夫人了。
1: 你别逗我了。
0: 我怎么逗你呢？帅印在此，那还有假吗？
1: 真的。
0: 夫人，你苦心操劳十几年，不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我可以出人头地吗？而今日我又何必来欺骗你呢？

0: 相公，这是我给你缝制的一件蟒袍，就希望你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1: 多谢娘子一番苦心。
0: 相公，我给你穿上吧。
1: 好看吗？
0: 好，好看。相公，你转过去让我看一下。

0: 这是谁的剑？
1: 这是你儿子冰山的。
0: 我儿子的？
1: 还有一个女儿叫金莲，他们是龙凤胎。
0: 这啊，真的？娘子，你太了不起了。他们呢？
1: 金莲在大哥家玩耍，丁山应该在凤凰山设宴呢。
0: 哦，他也会设宴？
1: 对呀、啊，你儿子可厉害了，他一天能设50只开口宴，你那个时候最多也就能设35只。
0: 娘子，你是说他去凤凰山设宴了？
1: 对呀、啊。
0: 他多大了？
1: 十岁了。
0: 他是不是穿着青色的大袄，白色的裤子？
1: 是啊，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
0: 那就是丁山呐。哎呀，糟糕了！
1: 怎么了？
0: 刚才我进村的时候，看见丁山在山脚下设宴来着，突然看见一只大雕向他扑过去。我就张弓搭箭想射那大雕，没有想到没有射到大雕，反而把他给伤了。
1: 那他人呢？
0: 后来有个道士过来救他，被他抱走了。我满山遍野的找也没有找到他。娘子，娘子，你没事吧？
1: 不是，
0: 娘子，娘子，你别着急，此人可以从我手里面把丁山给救走，肯定此人也不是等闲之辈。丁山是应该无大碍的。
1: 丁山。

0: 好马，果然是好马，一目了然。
1: 徐仁贵，你回来了吧？
2: 谁呀？
3: 是薛坤。
2: 薛坤？薛坤是谁啊？
3: 就是那个同村的薛坤啊。
1: 银魂，你下来，你不下来我上去了。你就是薛仁贵啊？
2: 啊，
1: 还记得我吗？
2: 你是薛坤大哥吧？

0: 薛坤大哥，你先回去吧，有事明天再说。
1: 不成，我跑了也不是一趟了，你不能老让我跑啊。你一共欠我376两3分银子，王茂生做的保，你现在得还钱。
0: 没那么多，只有50多两啊。
1: 哎，嫂子，利息呢？我也要吃饭的。
2: 薛坤大哥，我夫人借了你50两，却变成了370两，你不觉得这样太离谱了吗？
1: 如果不是念在同乡同姓的份上，我肯定收你400。
2: 这样吧，我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等过两天我凑足了再还给你，怎么样？
1: 不成，这已经不能再拖了。这样，如果你没钱还的话，拿你那匹马抵债。
2: 你知道我这匹马值多少钱吗？
1: 我管它多少钱，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0: 薛坤大哥，你知道我相公现在是谁了吗？
1: 我管他是谁啊。
2: 好吧，你想拿走就拿走吧，
1: 爽快。薛云贵，谢了。
0: 相公。
2: 哎，
0: 对不起啊。
2: 别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十几年来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真是让你太辛苦了。别怕。
0: 什么？你居然敢抗旨不纳朝阳公主为妾？
2: 是啊，我当时是怕你不高兴。
0: 这可是关系到与伯辽人的和睦关系呀，如果因为我的一时不高兴造成更多人生灵涂炭，那我这一辈子都会内疚的。啊，那现在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啊？
2: 没有了，他已经削发为泥了。
0: 哎呀，你这样做人家肯定会伤心的，人家可是一位公主啊。哎呀，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3: 兄弟，
0: 兄弟，
3: 兄弟，
4: 大哥。哎呀，兄弟，
0: 哎，兄弟，
4: 兄弟，你可真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回来了。
2: 哎呀，
4: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大哥大嫂在上，受小弟一拜。
0: 哎，兄弟，快起来。
4: 兄弟，你可别来这个呀。
0: 啊，就是就是，大哥大嫂进来坐吧。
4: 啊，对，快来。哎，坐坐，来坐呀，
0: 坐。
4: 来来来来来，坐。哎，贤弟啊，这11年没见你可扎实多了。
0: 那是，人家一天吃多少饭呢。
2: 大嫂，我这点丑事你还记得？
0: 这吃的多呀也未必是件坏事，是吧？
4: 哎，对，
0: 你看吃的多呢干的就多，你看你吃的少干的就少，所以呀就发不了财。相公，
2: 嗯，
0: 这么多年要不是哥哥嫂嫂的照顾，我们母子三人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2: 大哥大嫂，这次小弟回来就是想接二位随我一同回王府，享受荣华富贵的。
4: 王府
2: 啊，
0: 皇上封仁贵，一字并肩王，整个山西都归他执掌。
4: 太好了，太好了，我兄弟封王了。
0: 就是就是。
4: 那我以后啊，可就是皇上王爷他哥了。
0: 我就说呀，咱没有看错这兄弟。
4: 没错，有出息了，兄弟。
5: 娘，王府有多大？

你就是金莲了，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金莲，他就是你爹，快快叫爹！爹！哎，女儿，太好了！大哥。 你以前真住在这儿啊？哦，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嫂子，啊，这是我女儿，这儿是我的大哥大嫂，啊，这是我的兄弟，他叫周青，当时啊，就是这位叔叔和你爹一起去投军的，见过护国一品，甄景夫人，见过恩哥恩嫂，我大哥以前常提起你们。对了。 大哥说，夫人是安惠贤德、秀外慧中，是十全十美的妻子，所以啊，连那个青春貌美的朝阳公主也给甩了。哦，还有，大哥说了，恩哥恩嫂啊，是天下最重情重义的夫妇，相敬如宾，十年如一。

0: 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哎，
1: 行了啊，别这么肉麻了。今天难得大家一聚，都坐下，我下厨给大家做点好菜。
2: 哎，好，
3: 好啊！
2: 我大哥做的饭最好吃了。哎，
4: 哎，坐坐坐。
5: 坐。哎，
6: 快吃啊，好好吃啊，多吃点。
1: 秋坤啊，
6: 请问大人是找？
1: 哼，你不用管我是找谁的，你也不必认识我。但你得认识这个令牌，这可是当朝大元帅薛仁贵的令牌。
6: 薛仁贵是大元帅？
1: 你胆敢动大元帅的宝马，我看你是寿星公上吊，嫌命太长了。
6: 啊，不不不是，我不知道他是大元帅，要知道你给我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呢。你现在就拿走，钱我也不要了。
1: 哎呀，我们是来保护大元帅的，到现在这帮兄弟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呢。
6: 如果大人不嫌弃，请在寒舍居住。
1: 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不过，这个吃的也是个问题啊。
6: 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吩咐厨房给你们做好菜。
1: 哎，可是，不是最好最好吃的，我们可不要啊。
6: 好好好，先请各位休息，先休息啊。
1: 走。

0: 一起啊，能吃是福，能吃是福啊。嗯，一起啊。
1: 吃。
0: 兄弟啊，你做的菜很好吃啊。嗯，
2: 是吗？
3: 那当然了，我们伙同军做饭，能不好吃吗？
0: 对，好吃，好吃，多吃点。哎呀，
3: 好吃。
0: 哎，他是我兄弟，也是你兄弟，那点事儿啊，谁说都一样。
4: 哎，大哥大嫂，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尽管吩咐，小弟能做到的就一定做得好。
5: 啊，兄弟啊，是这么回事儿。梁好友这个人，你该还有印象吧？
4: 梁好友，没有。啊，
6: 就是当年抢绣球，想娶我为妻的那个梁好友，梁公子。
4: 哦，他怎么了？
5: 是这样的，他跟那个张一平啊，合伙做点生意。结果呢，这张一平仗着他哥是县官，就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一顿。这梁好友不服啊，告到县里去了，可是被关起来了，屈打成招，还判了个死罪。这不，他的那个妻子王氏天天求着我帮他想想办法。
4: 哦，我明白大嫂的意思，这是小事一桩。志清，
3: 嗯，
4: 此事就交给你办了。
3: 好嘞，
5: 谢谢于总兵大人。
3: 哎呀，哪儿的话呀，王氏的事儿就是恩嫂的事儿，恩嫂的事儿就是我大哥的事儿，我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行了，赶快吃饭吧。
3: 哦，
0: 来，
7: 爹，你的饭够不够？我给你添饭。啊，
4: 来，爹和你一起吃啊。先吃一口。哎，真乖，动筷子呀！来来来，吃吃吃，来。娘子，坐。岳丈他知不知道你还活着？
6: 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4: 娘子不必担心，我自有分寸。早点休息吧。

0: 突然之间旁边多了一个人，喜不喜欢？
1: 怎么不喜欢？这么多年，我觉得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真希望你能陪伴着我。

0: 我们要是永远都能这样该多好。
1: 好啊，那我们一直都这样好吗？
0: 一直都这样。
1: 嗯，
0: 不动。
1: 对呀、啊、
0: 那你的胳膊麻了也不许动。
1: 好，就不动。
2: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8: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0: 针灸有哪些作用？
1: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0: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1: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0: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1: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

0: 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6: 大家好，我是小青。
7: 我是小海，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6: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社区应急知识。现在很多新型社区和容易发生火灾的单位都设置了微型消防站，站内会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社区还会组织符合条件的群众参与到志愿消防队伍的建设中。
7: 当发生火灾时，单位志愿消防队员要第一时间使用微型消防站内的消防设备进行初期火灾的扑救，尽可能防止火情蔓延和扩大，同时要保障楼道室外的消防通道通畅，以便楼内人员正常疏散，消防车辆正常通行。
6: 在这里我们也建议社区居民多了解消防知识，爱护我们身边的消防设备，有能力的居民还可以积极加入到志愿消防队伍中，为守护我们的社区安全贡献一份力量哦。
8: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9: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8: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0: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1: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2: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3: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9: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8: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9: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4: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9: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

0: 当年中央红军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威信？为什么扎西会议会起到这样扭转乾坤的作用呢？接下来就请大家随我一起进入这段光辉的革命历史。
1: 这台 X 光机被红军战士们亲切地称为赵病机。1934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卫生部特地带上了这台镇宅之宝，大大小小17口。

0: 箱子，战士们轮换背抬，一路护着他爬山涉水来到扎西。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期间召开了扎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并决定精简机构，缩编部队，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和器材，轻装前进。
1: 部长贺诚呢是十分的舍不得，但是这些物品太重了，毛主席就说了，凡是两个人才能抬动的东西呢必须扔掉，将这台 X 光机留在了杨家寨杨宝和的家里。那这边呢就是托付 X 光机时的一个场景。
2: 老杨，这些医疗器械我们带不走了，要请您代为保管。这5元酬谢费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来取回去。
3: 陈局长，您放心吧，我一定保管好它。
0: 扎西整编除了对物资进行精简，人员也进行了缩编。中央红军由原来的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
1: 那关于这次缩编，很多战士呢印象非常深刻，其中老红军谢振华就回忆说，部队缩编中有许多师长师政委都下任为团长团政委，许多团长团政委则到营里任营长教导员。那缩编以后，一个团呢大约有2000多人，相当于之前的一个师。那连队人员充实了，咱们部队的战斗力确实就明显提高了。
4: 扎西会议的一项内容就是研究部署了红军的精简缩编。会后，中央红军裁减机关人员，充实战斗连队，改变了上重下轻的组织形式，更加适应运动战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扎西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突然回师东进，二度吃水，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取得了遵义大捷。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仗。按照新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中央红军一步步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
0: 红军长征胜利后，贾拓夫和陆定一合创了中央红军远征胜利歌，将中央红军长征一年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做了概括，其中就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扎西的故事。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师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

0: 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三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晚上好，来看天气。最近几天，省内多地的气温呈现出了起伏震荡的模式，尤其是在我省的东部河谷这一带，时而寒凉，时而温暖。那么在穿衣方面呢，就会使人有点措手不及。不过寒露期间昼短夜长，晨间夜间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使得最低气温相对低迷。像在省会西宁，未来一段时间的最低气温基本会维持接近在0度左右的态势。此外，正值供暖前期，各位居家或外出还是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在降水方面，省内多地整体来看的降水量级不是很大，但是晨间夜间偶有降水出现。降水天气之下，高海拔地区极易出现短时积雪或道路结冰，车辆出行还是需要注意稳驾慢行。另外呢，还是要在最后提醒大家，省内多地的降水相对偏少，我省部分山区草木逐渐枯黄，需要谨防草原森林火灾的发生。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驱麻来称多砸多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雪出现。另外呢，在海南、海西大部、玉树大部、果罗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冈察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大通、天峻、冈察、海晏、铜仁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雪或雨夹雪，在唐古拉山区以及芒矮冷湖将会是多云，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小雨雪或雨夹雪。就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2到12摄氏度；黄原多云转雨夹雪，0到9度；海东阴转小雨，7到16度。乐都区阴转小雨，7到16度；德令哈阴转小雨，2到10度；共和阴转小雨，2到10度；海晏多云转小雨，0下2到5度；玉树小雨转多云，0到9度；马庆阴转雨夹雪，0下2到9度。铜仁阴转小雨，4到13度；格尔木小雨，5到13度；明河阴转小雨，6到17度；芒矮阴转多云，0下1到10度。

都兰小雪转雨夹雪零下1到5度，乌兰雨夹雪0到8度，大柴旦阴转雨夹雪零下1到6度。

0: 金陵市区多云转小雨，2到12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过程。
5: 有些路是为了让光抵达，每一次抵达都让这里的人们有了期待。从胶片走到数字，设备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一块块荧幕在今天继续亮起，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一块荧幕连接电影，也连接更丰富的文化与知识。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6: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抬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8: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9: 20年都不止了。
7: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9: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7: 你想是最爱吃。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0: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1: 快些！
7: 还生气，发了火。
12: 吃。
7: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2: 来，
7: 只回来30多个。
12: 吃饱不想家，
11: 不想家，不想家。
7: 现在只剩了7个。
9: 吃啊，吃饱不想家，
11: 不想家。
7: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腐朽残余。
1: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2: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4: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5: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5: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5: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敢人，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在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调研座谈时强调，提高政治能力，服务中心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提供坚强保障，凝聚奋进力量。
1: 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景观》今天播出第25期，为群众放好电影。
0: 海北州海晏县深挖馆藏资源，把静态史料变为动态课堂，把红色故事转化为育人资源，持续擦亮高原特色研学品牌。
1: 西宁市黄中区立足高原气候优势，让冷凉有机蔬菜成为特色农业亮眼名片。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8分钟，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0号，省委书记罗东川在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调研座谈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提高政治能力，服务中心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提供坚强保障，凝聚奋进力量。
2: 罗东川来到省委组织部，详细了解基层党建、驻村工作队以及市县换届等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组织部门要以更高站位筑牢政治忠诚，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做实做细干部监督，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凝聚感恩奋进、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要以更强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力推进基层组织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从严建设党员队伍，切实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以更实导向选贤任能、树牢正确用人导向，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统筹引才育才，切实抓好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要精准配置机构编制资源，持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盘活存量资源，积极争取增量资源，以编制资源高效保障支撑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在省委宣传部，罗东川深入了解全省重大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对外文化传播等情况，查看格桑云综合文化服务平台展示，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坚持凝心铸魂，在强化理论武装、提升宣传实效上下功夫，着力推动党

的创新理论在青海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坚持守正创新，树立坚定信心，干事创业鲜明导向，营造转作风抓落实促发展浓厚氛围，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要坚持润物无声，深化精神文明创建，加强典型选树宣传，更续精神血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建强守稳阵地，统筹推进依法管网、技术治网、协同护网，坚决守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红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省领导王大南、朱向峰、曹俊参加。

0: 日子嘞，伢们不就这样日子嘞？你再推进来，我看看啊，马子进来，哎，马子昨天跑去进来。
1: 这一天，祁连大草原上的风很大，十多斤重的幕布刚刚展开，就被大风扯得与天空平行。架杆想要稳稳地扎在地上，让电影放映员赵元家费了不少功夫。在附近的三名牧民群众赶紧过来帮忙。
0: 这没啥的吧？日东间劈的，日东间那劈的呢，这个正在好，专门就专门点子做的啊。再方便啊！
1: 虽然温度显示70摄氏度，可这风像长了牙齿，顺着衣领袖口往骨头里钻，吹得人脸生疼。望着空旷的周围，现场每个人心里不禁暗自思量：这么冷的天，会有人来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草原上，电影放映机里的一束光照亮了整个夜空，光影起落间，时光仿佛回到了从前。
2: 电影将出发，你来了吗？
0: 我来了，我给你们新电影拿上来了。
2: 龙哥，你和庞黑六这时光你还等着，
3: 再多住上两天，给我们多多放几场。
4: 等发电机油烧完了，我再走。
0: 慢点，慢点，慢点，这个水深点。
1: 40年前的大王村山摇路阻，进村的十多里山路要走7-8个小时。那次下乡放映的经历，赵元家终身难忘。他拼尽全力护住了胶片，草原上的乡亲也在危难之间护住了他。40年后的今天，虽不再有十里相迎，不少当年老相识已然远去，可寒风呼啸的夜里，荧幕前依旧聚起熟悉的身影。
5: 草莽中有一位行事疯癫，
1: 这一夜电影里那充满质感的旁白和配乐在旷野间久久回荡，倾入在每一位观影人的耳边，也飘向远处沉沉的群山，留下许久的回味与遐想。
6: 昨天太冷了，我外面弄房子太冷了，就把暖棚的鸭子暖棚的几只弄房就点了。再大家穿着这皮弄啊，是去冷着啥？冷着房嘛要点烟，就是给我看你看了呗。再见人家这日子上才要分门，你一直就看不出来。
1: 说起在羊圈里看电影，仿佛扬起的尘土和四处弥漫的羊粪味仍然扑面而来。那时的高原深处没有电，没有网络，少有来自山外的消息。放映员带来的电影意味着远方，意味着另一个世界。
7: 那我们就爸爸家，师傅连发烧或者电放电子的时候，就经常放电影的，电影就放的那种胶片电影。那胶片什么的就断掉了，断掉个家就可那个的粘着，粘给个胶片可发的，那是那个时间是咯。

0: 不了电压是就放放了断掉，有时候现在的话呢，就三毛就断片了，有时候就发电机有时候坏掉啊是。油没一点，而且炖时候就炖着水的酒量就没出去就想办法反正那个电也开完后，
1: 这座就跑来了，这座跑来，他个石头土块，那个先把位置占好，
0: 你快来个，
1: 占位置，
0: 不得么远啊，同事，
2: 不得么远，
3: 不得么远，
2: 没远
4: 呢。赵元家在祁连县已经放映电影42年，最多的时候一个人要跑45个村。他和草原上的群众借着一束束光影结下了大半辈子的深厚情谊，他们亲切地称呼赵元家为电影匠赵阿爸。
5: 妈那就是这真正
2: 那个你得劲吗，那个你得劲，你得劲吗，那接着你就哭哈的，要那就想着在你们娘们还接不哈的，哎呀那关系上路就会给我浑身啊，妈
5: 那啥这辈子
2: 害怕了，
5: 那不是土地说那里自己
2: 那个今年经历是那个吧，你得劲吗就哭哈的，哎呀那什么你们娘们还那就接不哈。
4: 上世纪80年代，一卷胶片重于千斤，在物资匮乏、音讯闭塞的青海深山里，电影不只是影像的载体，更是稀缺的文明微光。那场相救让赵元家掂出了这份工作的重量。此后40年，他携光影踏遍草原，他知道牧民群众危难相互的，也绝非冰冷的机器，而是高原人今年不息藏于心底的渴求，渴求文明，向往美好，憧憬山外的天地。那场双向守护照亮了高原上那段寂寞的岁月。
5: 只要有这个观众，那个就有完整的一个叫方文子这片子啊，我就坚持这方面，这发到啥时候发不动了，我再发吧。那人那是这种工作，我感到自豪，不辛苦啊。只有群众是吧，肯定在那那就为群众发挥的嘛。
4: 时代在往前走，原本稀缺珍贵的乡村光影也在不断蓬勃新生。上世纪90年代，个体电影放映队悄然扎根乡野，放映队伍的规模、结构与管理迭代更新。随着国家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全面落地，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文化承诺照进高原大地。2008年，农村公益电影正式进入海东市乐都区。43岁的黄德梅刚刚下岗，在命运机缘下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当拿到几十斤重、编号唯一的海威牌数字放映设备时，他满心欢喜。在那个没有导航引路的年代，为了让公益电影放到群众家门口，他就一条路一条路地问，一个村一个村地跑。有时候去较远的乡村放一次电影，需要往返100多公里。倘若赶上雨雪天，山路变成了一道难关，不是进不了村子，就是进去了出不来。每场电影放完都是凌晨一两点赶着夜路回家，第二天又如此往返附近的村子，
6: 这样不行。我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块，经过商量以后，每一部电影要放到群众的家门口，要放好电影，我们一起做，一起放。
4: 2012年，黄德梅召集了当时在乐都区的89名放映人，组成公益电影放映队，在青海开启独树一帜的集中放映模式。他们结伴出行，一个乡镇接着一个乡镇辗转前行。抵达乡镇后，放映队员在分头奔赴各个散落的村子，一束束光影同时从不同的山坳间升起，仅仅一夜便点亮了一整个乡镇澄澄的夜空。
7: 超过6年之后就慢慢习惯了吧，这个明天晚上到天黑的时候，就国家等着好像等不出来这有一些好些电影子放的话，家老人小孩那个高兴没有高兴啊，子小欢声笑语的日出来还是我总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份华诞菜啊送到了农村这老人小孩当中。
4: 昔日孤身前行蜕变成一支队伍的并肩同行，这支放映队伍从89个人也逐渐发展成16人，成为河湟谷地里播撒光亮的集体。从节日主题放映红色光

0: 风影宣讲到安全科普、农技普及，方寸一幕化作乡村最生动的课堂，潜移默化滋养乡风文明，赋能乡村振兴，让公益光影高效落地，普惠万家。
1: 跟我们老百姓呗，才是宣传的好电影呗，才是就是做是你这个啥始终的，这不是好的呗。
2: 嗯，我们福袋了。
0: 光影之外，他们和乡里百姓早已相处的像亲人一般，打理农活，拉拉家常，体恤乡间冷暖，人心在一来一往中越走越近，村民也总盼着放映车队的到来。
2: 每当那满满当当的观众在坐在我的放映幕布前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就太感动了，你就自己感觉特别荣耀啊！我咋这么幸福？感觉的话，我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人啊！我希望就是以后我们退了以后，年轻人们就也干起这份工作啊，这种跟老百姓带来这份工作的话，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英雄儿女的呐喊，焦裕禄质朴的告白，地道战里的回响，一段段经典台词，走过不同的时代，依旧随着银幕光影飘荡在乡野和城市的夜空，留下很久绵长的精神力量。这是公益电影这束流动的光，把家国大义、人间冷暖代代传递，温暖着草原牧民、河谷乡民，也寄慰着城市里的寻常百姓。
3: 哎呀，小的时候看电影也是就这样，坐外面，在外面看，能忘这历史不能忘，不容易。1500公里，现在这幸福生活换来的确实。
4: 看这个电影的话，它可能更直观一些，他会去对比树上长的是什么样的，演的那个场景，他会叙述，我觉得特别好。
5: 希望未来我们的这个电影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让老百姓能在这个光影中忘历史、铭记历史。
0: 在青海，215名放映人为全省4149个行政村每年共计放映公益电影50000多场。这不是什么宏大的数字，却让这些放映人在高原上走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从马背到数字放映车，他们翻过的不只是千山万水，还有无人知晓的场域。他们翻山赴约，只为告诉高原上的群众，再远的地方也会有人为你而来。电影终会散场，但有些东西会在银幕暗下去之后长久地亮着。采访中，赵元家讲起一段往事：励志电影第一次在牧区放映，看完影片的藏族乡亲满是心起，围着他追问：“为什么荧幕里外国人说话和我们一模一样？”如今听起来是有趣往事，笑声背后却是那个年代高原牧区真实的闭塞。山隔万重，一部励志电影就是牧民群众触摸山外世界难得的窗口，把遥远的人和故事直接带到眼前。如今手机触手可及，随时随地能看见全世界，远方早已不再稀缺。我一直在追问公益电影真正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直到看见一个孩子坐在露天荧幕最前排，认真地看完两场历史电影。他说这里有一种仪式感，却讲不清它从何而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份仪式感或许就是集体在场，我们奔赴的是集体等候的氛围，是晚风相伴的夜空，是身旁邻里都在的烟火，是年少初见光影时那份悸动的记忆。这背后正是文化下乡体系实实在在的制度优势，让分散在大山草原之间的村落不被文化供给落下。正是这套自上而下又扎根乡土的制度托底，才让一代又一代放映人愿意在零下寒夜里守住只要还有一个观众就要完整放完的朴素诺言。 他不只是把一部部电影送进牧区河谷，更是把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送到最偏远的土地，让高原群众的精神连结不断线。
6: 今天第十一届三江源心血管学术会议在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韩亚玲、吴天一通过视频致辞。会议邀请国内心血管病学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立足青海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心血管疾病临床诊疗实际，紧扣学科前沿热点，围绕疾病诊疗、临床研究、慢病防控、病理机制等方向开展深度交流，分享最新诊疗进展、临床经验与科研成果。三江源心血管学术会议举办十一年来，已成为我省规模较大、学术水平较高、影响力广泛的学术盛会，搭建起集学术交流、科研创新、诊疗规范、专业人才继续教育于一体的优质学术平台，有力推动青海心血管疾病诊疗水平与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7: 近年来，海北州海淀县以红色故事为切入点，深挖馆藏资源，活化红色历史，把静态史料变为动态课堂，把红色故事转化为育人资源，持续擦亮高原红色研学品牌。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两弹一星纪念广场，这片高原热土承载着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峥嵘岁月，孕育了不朽的两弹一星精神。今天我们将走进原子城纪念馆、时代楷模纪念馆、大国工匠教室，实地探访海淀县红色研学阵地，看一看红色资源如何转化为生动课堂，让红色精神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
9: 六十岁的港工喘着粗气，流着鼻血，往返于出马尔河畔，他的身体因高海拔严重缺氧受到了损伤，落下了严重肺气肿，以至于从此以后他都不能在高海拔地区生活和工作。
10: 我们馆也对于今年的内容进行了全面更新，以讲解员的口述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楷模的感人事迹和他的革命历程，进一步发挥我们海县红色资源感染人、教育人、引导人的作用。
6: 除了红色场馆参观，海淀县不断丰富研学载体，延伸课堂场景。在红色研学专列上，研学导师将课堂搬进车厢，在车厢内用老照片、路线图等信息铺垫学习背景。在大国工匠教室内，各类实训设备齐全，学生分组开展实操训练，近距离感受精工细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海淀县依托多元研学场景，打破传统单一参观模式，让红色课堂从书本走向实景，从理论走向实践。
11: 通过爱国主义、国防科普、生态文明、劳动实践、民族团结五大研学课程进行馆内深讲，使同学们明白先辈们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艰辛，深入了解冲破封锁、攻坚克难的峥嵘岁月，知晓大国重器诞生背后的力学坚守，用心领略两弹一星精神的深刻内涵，筑牢心怀家国、报效祖国的理想信念。
6: 丰富多元的研学场景、体系化的红色课程内容、成熟完善的配套服务保障，让海淀红色研学热度持续攀升。
4: 走进时代楷模纪念馆，一个个鲜活故事直击内心。这次红色研学让我真切感受到榜样身上的坚守与担当。身为法院干警，我将传承这份初心，牢记司法为民，以楷模为标杆，守好公平正义，把红色精神落实到每一次司法实践中。
6: 作为全省重要的红色研学承载地，近年来海淀县依托两弹一星精神发祥地禀赋，构建起一区两地三馆四化多点的红色研学体系，创新红色研学专列移动思政课堂模式，累计接待研学培训3.6万余人次，跨区域研学交流持续走深走实，红色育人成效充分彰显，同时也带动了群众增收，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12: 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做强红色研学专利核心 IP， 拓展省内外科研市场，补齐旧址配套短板，加快智慧研学平台建设，深化红色加生态加民俗加乡村振兴融合，推动红

0: 色资源向育人优势、产业优势转化，让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
1: 以红育人，以盐促行。如今的海晏县通过常态化、精品化的红色研学活动，让红色精神深入人心，为海北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红色动能。
2: 西宁市黄中区立足高原冷凉气候优势，深耕绿色有机农业发展，持续壮大冷凉有机蔬菜产业，全力打造冷凉蔬菜产工集聚区，让高原好品质、有机好蔬菜成为黄中特色农业的亮眼名片。
3: 眼下，黄中区李家山镇青海黄水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有机蔬菜迎来丰收季，鲜嫩翠绿的有机菠菜、西芹长势喜人，进入集中采收上市阶段。基地全程严格遵循有机种植标准，摒弃化肥农药，采用腐熟有机肥培肥地力，搭配物理防虫、生态管护等绿色种植模式，从源头保障蔬菜纯天然、无污染、高品质的特质，产出的蔬菜口感佳、营养足，深受市场青睐。
4: 基地今年种植菠菜300亩，芹菜150亩。今年有机蔬菜市场的行情很好，价格稳定，订单充足。我们的有机菠菜发往深圳、西安、成都、安徽，主要供应省外的大型商超。高原有机蔬菜品牌影响力也越来越高。
3: 特色有机蔬菜产业不仅擦亮了黄中农业品牌，也有效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
5: 老客家只给了2个月2扎自己去切子，这个菜花花那着，这家老板们出着款。
3: 近年来，黄中区锚定绿色有机高端产业发展方向，把冷凉有机蔬菜作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优良品种覆盖率达98%，标准化生产技术普及率达96%，已注册蔬菜商标23个，91个蔬菜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证书，有机蔬菜产品5个，持续筑牢高原冷凉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6: 下面请看联播简讯。
3: 金秋时节，青海油田海西200万千瓦风电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风机基础施工进度超70%，进入多工序并行攻坚阶段。项目坐落于海拔近3000米的戈壁上，风沙大，温差悬殊，施工条件艰苦。建设团队科学调配资源，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提前谋划冬季施工。项目共规划建设320台风机，现已完成246台基础浇筑。5个施工标段中，1、4、5标段提前5天完成浇筑节点施工。近日，海东市一线一品特色品牌赛事暨青海省第3届高原武术套路精英赛在民和县举办。来自海西、黄南、海北、西宁、海东等市州的20支代表队、408名队员参赛。赛事为期3天，共设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5个竞赛组别，和涵盖拳、刀、剑、枪、棍的6个大项、108个小项的比赛。
2: 金秋十月，青海湖日出之时，晨光铺洒湖面，原野静静舒展，万顷碧波勾勒出雄浑壮阔的生态画卷。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15/5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

0: 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技术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技术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技术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技术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2: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3: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4: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7: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8: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7: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7: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 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 43.1%， 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9: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6: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7: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10: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7: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11: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7: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12: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7: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3: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7: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 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13: 10月4日、5日

0: 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豆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1: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1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15/50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功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

0: 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2: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

0: 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要推举孟林当董事长啊？
2: 没错，孟林虽然盲目过啊，甚至有的时候比驴还强，但是我觉得呀，这半年来啊，的确是把娃娃塞进了炼丹炉里烧了一回。现在果子也证明了，啊，网络这个基础建设也搭起来了。所以我认为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娃娃抬起来，把这条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让他带着头，带着大伙向前冲。这个时候，是最合适的时机。
0: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0: 建议团组团可以抽的双十一中的庙里的人应该注意。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不
1: 论青海卫视邀您进入红果果金蛋蛋

0: 同志们，我希望通过这次事件，让所有人都能了解宁静苹果，爱上宁静苹果，吃遍天下苹果，还想宁静苹果。
1: 事件的受害方，您向观众朋友们和网友们说几句吧。
2: 不累。
3: 首先，我感谢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各位媒体记者为我们宁静人赢得了清白，让我也深感正义永远不会缺席。同时，我也想送给那些违法乱记者一句话：方雨泽，其杂柔性。 枪方滑，自中出。真相大白的时候，该赎罪就应该赎罪。其实赎罪也是对我们内心的一种救赎。谢谢大家。哎，
4: 能证明国企没事有个啥用啊？该赔还得赔。
5: 宝儿，通知律师，真实起诉林静果业集团。
6: 好，李梦林，不见棺材不掉泪，我看你还能撑几天。丽丽，我哥今天咋样了？
7: 回来就一直睡着，门也是在里面反锁着。
6: 我时不时通过窗户去看看，目前没事儿。安娜，谢谢你跟玄丽一起照顾我哥。
8: 林凤玲，没有杀了你，没有报仇，没有杀了你。哥，你干啥呀？快把棍子放下来！林凤玲，林凤玲，你不要打电话！ 你啥？这个事儿，如果要真翻腾出来，哎，你可千万别把我扯进去。我只是个帮你装果子店，挣点辛苦钱，其他的我啥都不知道。你小点声，行不行？林梦林，你在哪儿？林梦林，我杀了你！
6: 我是大牛，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
0: 凡凡，
1: 哎呀，你拽我回来干啥呀？
2: 呀，把我那个工资折子给我，再给我准备几件换洗的衣服，再拿个包啊。
1: 这是干啥去？
2: 我跟你说，一秋犯病了，我得去看看，说不好啊，得上医院。
1: 啊？
0: 啊啥呀？赶紧的呀！
1: 哦，行行行。爸，婶儿。我哥现在情况很不好，我得赶紧带他去城里看病去。现在就走啊？啊，
2: 那行，那我要给你安排车。
1: 哎，不用了，爸，救护车马上就到了。我就是来跟你们说一声，那我先走了。
2: 对对对对，哎，不是，我跟你一起去。
1: 哎，
2: 你听我的，啥也别准备了，就把那个折子给我就行了啊。
1: 哎呀，不用了，爸。哎呀，现在村里都指着您呢，玄丽会陪我去的，您就放心吧。
3: 哎呀，不行不行，你们两个孩子弄不了他，不行，还是我陪你去了。
1: 哎，不行，我爸身体不好，您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他回家了连口热饭都吃不上，而且薛忠文的事还没解决呢，现在村里上上下下都指望着我爸，您去了我反倒更不放心。哎呀，你们就别担心了，我可以的啊。
2: 行行行，那这样。我给朋友打个电话，你去了？
1: 不用了， 我已经托大月哥在第三医院旁边帮我租个房子，有什么事儿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3: 那个凡凡，你先等等啊，等等啊。
2: 你说说，这啥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去。
1: 爸，您可别着急啊，因为这事着急上火的，咱病倒了可咋办呢？
3: 凡凡，这是你爸的工资折子，还有这个卡，这卡的密码是你生日，拿着。
2: 这是啥卡呀？
3: 凡凡，这卡里的钱是婶给你准备的嫁妆，想着等你结婚的时候再给你。

拿着吧，穷家富路，花钱的地儿多着呢。

都保重。

0: 哥，你让一让，别走，哥，别走，哥，哥，不怕啊，上坏人，哥，来来来，往后站，快往后站，来来来，我要杀了他，我要杀坏人，我要杀坏人，哥。
1: 医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称体温，鼓噪兵，
3: 这边，这边，
4: 这边，
3: 这边，
2: 我去，我们去
5: 游乐场，咱们去游乐场玩。

0: 我要是当年不写那篇文章，也就不会出现那个车祸了。我这是造了多大的孽。
1: 孟林，我不是替你说话，谁也不想出现这样的事儿。可是事已至此，你这样一辈子自责有什么意义呢？
2: 还有舒凡总的事儿，你也别想太多了。他是走了，但没说不回来了，不是？咱们从小一块长大，你们俩感情基础都在这摆着呢，他一定会原谅你的。只不过，他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一下，你说是吧？
1: 哎，行了行了，咱们换个话题。薛朱文那儿，你打算怎么办啊？
0: 我很早之前就想做一个决定，但是我希望得到你们两个的支持。
1: 需要我们的支持？
2: 你说宁静红啊？
0: 对，宁静红能走到今天，真的离不开宁静村每一个人的帮助。没有宁静人，就没有宁静红，所以我想把宁静红还给他们。但是你们两个在培育宁静红的时候付出了很多，也投入了很多钱，所以这些话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1: 不是，李梦玲，你说什么呢？有意思吗？说这话。
2: 我们俩投资宁静红是冲你这个人去的，跟挣不挣钱就没关系。你说这话，你把我俩想成啥了？
1: 对呀。
0: 那我郑重地问你们两个，这个决定你们是不是支持我？
1: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和大牛都支持你，对吧，大牛？
2: 那肯定啊，而且现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决定，正是给全村所有人最好的回报，也是最大的支持。
1: 对，
0: 谢谢，谢谢我的两个好兄弟。
3: 行了，日子还得过啊，该面对的还得面对。现在这个果业协会也给咱证明了，谁要再说咱往箱子里掺假果子，啊，那没人信了，是不是？所以啊，我认为啊，既然这个库房解封了，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把压在库房里的那些果子给它折腾出去，对不对？
4: 对。
5: 孟林不是说想借助这次查果子，把网店好好宣传一下吗？那我想，首先咱们考虑一下网络渠道。而且我认为今后网络销售可能也是咱们主要的销售渠道。
6: 嗯，有道理啊。我现在觉得搞好网络的营销应该成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
7: 老罗，你觉得呢？
8: 哎，守天，你这啊，
3: 这守天说的都对啊，时代都变了，我这个老脑筋确实得该拾到拾到了。嗯，哎，咱就不说我了，咱说孟林啊，孟林确实是有本事，他很聪明，啊，我们大伙儿都看见了，啥品相我们也都了解，所以，我认为现在应该把这条苹果扁担压给他了。嗯，哎，这不是提议啊。这我是郑重的建议啊！
5: 你要推举孟林当董事长啊？
3: 没错，孟林虽然盲目过啊，甚至有的时候比驴还强，但是我觉得呀，这半年来啊，的确是把娃娃塞进了炼丹炉里烧了一回。现在果子也证明了，啊，网络这个基础建设也搭起来了，所以我认为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娃娃抬起来，把这条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让他带着头，带着大伙向前冲，这个时候是最合适的时机。
5: 可是问题是，就算你愿意让贤，我们也都同意。可是孟林愿不愿意坐这个位置，很难说呀。
6: 我觉得，凭李孟林的思想觉悟，他应该能够意识到，他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将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
7: 哦，对了，今天镇党委给我发来通知啊，说李梦林的入党转正已经批下来了。白志良，要不咱把这个问题啊，作为对他的一次考验，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啊，可不能跟这个入党转正这个事儿在一块儿混。理是这个理，但情未必是这个情，是吧？
5: 何况梦林现在既不是股东，也不是董事，要担任董事长，还有一套很严格的流程。所以我的想法是，咱们可以先把傅涵的意见告诉他，也可以让梦林牵头解决现在的一些问题。这样一来呢，梦林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二来，我觉得我们双方也可以在这个阶段更好地了解一下他在这方面的能力。你们觉得呢？
3: 也对，也对，也对。哎呀，这样啊，那咱们就给娃娃打好下手，让娃娃呢，就往前冲啊。
8: 来，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嘛。孟林啊，我们正说你呢。
3: 孟林啊，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
8: 是啊，
0: 我也想给你们说件事。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的转给集团。
7: 啥？

0: 我是真诚的，绝不是一时冲动。因为宁静红本来就属于大家，如果没有村子里把我养大，供我上学，给我提供所有的科研费用，提供帮助与支持，就不会有宁静红。我已经跟律师说好了，这几天就可以办手续。
1: 哎呀，这也是巴雷和薛朱文倾家荡产都想得到的果子，这是无价之宝啊。
0: 如果没有您几个和全村人为了要留下宁静红宁可倾家荡产，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更不会有宁静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0: 心病还要新药医，通过对病人的检查，精神病的六大典型症状，他只有幻听和幻视。也就是说呀，病人还不能界定为完全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即使间歇性的精神病也不能完全定论。你哥哥的病，我更倾向于他是受到刺激之后相对顽固的一种心理障碍导致了他病情的加重。
1: 那现在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吗？需不需要我们住院配合治疗？
0: 暂时不需要住院，但是你们得每天啊带他过来进行心理干预和药物治疗，同时你们家属也要对他进行不间断的抚慰，要给他营造一种温暖良好的环境。
1: 明白了，医生，我一定会尽全力配合。
0: 顺便问一下，他这次犯病的诱因是什么？
2: 大月哥，老狼把苹果骗了，他应该把拖拉机卖了，对不对，大月哥？
3: 啊，对。
2: 贝克文，忙之迟迟，送子射骑，至于顿丘。贝，
3: 忙之迟迟，帽子是吧？不是，
2: 打屁股，罚站。
3: 没大没小，
2: 有事你罚站。叫，你听我背啊。
3: 小声背。
4: 吉尔歇了，老实。
3: 老实看病，不能扰，听着没？
1: 谢谢您，医生。明天开始，我就带他过来治疗。
5: 凡凡，
3: 咋样了？
2: 老师怎么说的？
1: 没事了，都挺好的，咱回家吧。
2: 回家，回家了。
6: 慢点儿，
5: 哥，一秋哥。
7: 孟林啊，徐主任那边和消费者代表要求索赔的事情，你不要分心啊，由县政府给你牵头坐镇。你要心无旁骛的就抓苹果培育，记住啊，心无旁骛。
3: 明白。
7: 哦，对了，守田给我打来电话，说大家一致推举你做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你有什么想法？
3: 县长，我没这个能力，恐怕不能答应您。
7: 他们就料到啊，你不愿意当这个领头人，在你来之前，福寒、知良、桂琴啊，他们都打来电话了。这段日子，宁静村虽算不上危急存亡之秋，但也算是非成败之日啊。销售、毒果子、合同纠纷、群众情绪，哪一件跟你扯得开啊？
3: 我答应过福寒叔，这些事情我都会牵头做，但是这个领头人，我实在是干不了。我既没有他们那么高的威望，也没有他们那么强大的内心和丰富的经验，而且这个领头人可不是说干就干得了的呀。
8: 哎呀，今天高兴，多喝了两杯啊，
9: 终于还我们大运国一个清白了，高兴啊。
8: 哎，我今天呐，那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呐。
6: 东风，

0: 他话就直说吧。哎，过去啊，咱们村有老支书、蹲水叔、钱婶他们，后来有你罗扁担，你、王之良，哦，当然还有咱们多年驻村干部王守田同志，是你们打下了咱们宁静村苹果的江山呐！啊，哎呀，宁静村将来靠谁呀？
1: 得靠孟林他们，宁静红能不能走向世界，那还得靠孟林他们。这叫啥？这叫传承。哎呀，今天这个登峰总结的准确到位。说到底，我们该感谢谁？还得感谢咱们的党。咱们有了国家的关怀、政府的支持、帮扶，我们才有了现在的好日子。 我再说说桂琴啊，今天在家里摆这个家宴，说庆祝调查的结果。我理解桂琴的意思，他是想把咱们宁静三代人放在一起，和睦相处的像一家人一样。
2: 一个好汉三个帮，
1: 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3: 众人这个开船划大桨嘛。
2: 哟，你都知道抢答了，还知道转词呢？福海，你这只猪鼻子插葱，张的还真挺像。人家说的挺好的，不是？桂轩，你净拿我开玩笑了啊！孟林，你知道吗？福韩他们当年创建果业集团的时候，只有四个农民。宁静苹果参加亚洲博览会的时候。 他连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他就用大运苹果把博览会第一的荣誉给拿回来了。那你说，福韩他当时有没有想过，他能不能当这个带头人呢？啊？哎，孟林，我听说你把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的转让给集团了，
4: 不是转让，我是让宁静红回家。
2: 你是让宁静红回家了，然后你要离家出走是吧？县长，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把树苗给大家拿回来了，然后你自己就图清静、图安逸了是吧？哎，我像一个心中怀揣着信仰和远大理想的人，有可能把这副担子交给别人吗？
4: 县长，我不是挑不起这个担子。 是这个责任太重了，我不能让全村人跟着我再冒这个险了。
2: 别说废话，罗福韩、王之良、赵登科、龙桂琴、南书凡爹妈，当年有过这样的担心吗？老书记祝怀山有过这样的担心吗？蹲水叔打开铁门砍匣的时候有这样的思维吗？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这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应该有的思维吗？ 哦，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你。涉嫌销毁假大运果苹果包装箱的那个人，被公安机关锁定了。经过初步侦查，这个嫌疑人和朱文果业有瓜葛，要不了多久啊，毒果子的源头就能找到了。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哎，
4: 我说呢嘛，君不见，
5: 这
4: 一丘咋这么严重？梦林这事，
6: 月哥，我明白了。
4: 奔流到海，肯定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劝的。但月哥心里也明白，这种事儿，别人劝一点用也没有，还得靠你自己打开这心结。

0: 孟林把宁静红知识产权全部让给集团了。哎呀，孟林这可真是大手笔啊！孟林这孩子还是比较有良心的。哎呀，集团要是拥有宁静红的产权，那咱可就能赚到大钱了，咱以后都不用愁了。血猪瘟，我呸！
1: 大家好，我们宁静有两宝：烧鸡和苹果。 宁静苹果，苹果里的人参果，巧娃烧鸡，烧鸡中的战斗机。现在大科学家李梦林把宁静红无偿转让给我们村了。顺子，来，你把这个通告给我们广大网友念一念就好了，
2: 让网友都知道是吧？嗯，好事儿，好事儿，
3: 好事儿，好事儿。
2: 通告，
4: 是好事儿。
2: 广大村民朋友们，为了推进我村苹果事业的建设，李梦林同志于今天上午。 在有关部门的见证下，把宁静红知识产权无偿转让给宁静果业集团，让我们团结起来，努力奋斗，争取早日把宁静红栽种成功，呈现给全世界人民。

0: 谢谢你。
1: 说，应该的。
2: 作家，太好了。
3: 狼狈为奸，李梦林罗富汉，不把你们两个搞得破产的话，我血主文誓不为人。宝儿，通知律师下知会书，申请尽快开庭。
4: 明白。
3: 蛇鼠一窝，给脸不要脸。
5: 好，这边请。
4: 嗯。
5: 大家先把手中的工作放一下，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南书凡同志，原来供职于宁静果业集团，从今天开始呢，就正式加入到我们陇原工作站，作为我的助理，和大家一起共同进行解决宁静红相关问题的实验工作。大家鼓掌。
4: 谢谢大家，很高兴认识大家，也很荣幸能与大家一起工作，在今后的工作里，请大家多多指教。如果有任何做得不妥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大家。
5: 好了，大家继续工作吧。啊。啊，舒凡同志，
4: 哎，
5: 这次你能来我们的课题组，这对你、对李梦林、对宁静红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啊，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工作的意义非常重大。
4: 嗯，
5: 工作虽然辛苦，但未来的成果还是可以预期的。
4: 谢谢教授对我的认可，我希望能为课题组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也希望宁静红能早日解决问题。
5: 好啊，走，咱们去数据库看看。
4: 嗯，好。
6: 你这娃娃咋这么犟？大家推举你，你不同意；县长给你做后盾，你也拒绝。你要是想为咱宁静村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你这就得硬了呀，
0: 对吗？叔，现在我们的头等大事是找到毒果子的源头，把薛朱文的事儿给了了，然后把果子给卖了。其他的事儿啊，往后放一放吧。
6: 孟林，大家愿意让你早点上任，借着和薛朱文斗争的机会给你树立威信吗？你这娃娃咋就这么不懂事儿？
7: 我看呀，要不咱们就别逼孟林了，要不这样吧，咱们先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之后，我们再专门腾出时间来过渡这个事情，大家说呢？
8: 哎呀，你这个娃娃呀，嘿。
9: 各位好啊，薛朱文，你咋又来了呢？啊，你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是吧？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过来，你要是好好谈，咱就好好谈。你这要是不想好的，你赶紧给我滚！
6: 哎呀，
9: 老总，请文明一些。今天来是为了亲自把智慧书送到你们手里的，谁来接智慧书？是村上书记、镇上领导？还是已经下马的罗董事长，还是集团的副总龙大美女？我觉得还是李梦林先生来接吧。可是你是代表寸党委呢，还是代表集团，还是代表你个人呢？
10: 我代表我个人，也代表宁静果业集团接收你的知会书。
9: 那好，
11: 知会书送给你，李先生，你听明白了吗？
10: 知会书也就是通知书，我并不一定要答复你。
11: 好，既然听明白了，我就代表我的当事人再重申一遍，我们已申请在三个工作日内开庭，如果开庭之前乙方依旧不能筹措并支付相应的违约金，那么我的当事人就会认为你们当初签约有预设欺诈的嫌疑。
8: 你说啥呢？你薛朱文，你这雇的啥律师？
9: 谁欺谁你心里没底啊你啊？
0: 说。薛总，知会书我们已经收到了，不错。

0: 小卓呀，你咋还能坐得住呢？这集团这次可是花了大价钱，说是一定要找到和薛朱文私下勾结的人。现在都有人出来举报了，薛朱文蹦跶不了几天了，雪堆里埋死人，我们早晚得暴露呀。小卓，咱可咋办呢？你说话呀！
1: 你能把嘴闭上吗？
2: 出了事儿，我担着，我不让你背，我不连累你。
0: 我说小卓呀，你还是投案自首吧，争取宽大处理。就算不为我想，也得为你爹想啊。
2: 人算不如天算，我配合薛朱文给村里搞事情，让他赚了那么多丧良心的钱，也就是想通过他把我的果子卖得跟大运一个价格，我就知足了。没想到这王八蛋黑了心了，他抓住了我的把柄，认定了我不敢告发他，现在我连我爹攒了一辈子的钱都可能要不回来了。老狼，你说我冤不冤？
0: 你可以揭发他呀，他要是被警察抓了，那违约的钱集团就不用赔了。
2: 我说老狼，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
0: 小卓呀，这个事儿要是再继续追查下去，我们就是宁静村千年的乌龟，万年的鳖了。小卓，咱投案去吧，说不定真能给宽大处。

0: 里呢。
1: 你先回去吧。
0: 对，那我回家了啊。

0: 他冲我一笑，洗了把脸，整理了一下衣服，拿起桌上的苹果。梦玲，梦玲是谁？
1: 凡凡，咱爸来电话了。
2: 凡凡，你还好吗？
3: 哥，你把电话给我。
1: 你别动！
4: 爸爸来电话
5: 了。把电话给我。
4: 别抢！
5: 哥，
4: 我把话说完。
1: 你听话。
3: 你把电话
1: 给我。别动！
4: 爸，你怎么就知道关心凡凡，不知道关心我？你怎么才来电话？
1: 我考上大学了，北京的大学。你不是说过等我考上大学就回来接我吗？我妈呢？
4: 你们怎么不回来？
1: 爸，你怎么不说话？我是一秋，秋天里生的，别忘了秋天漫山遍野的都是苹果。
3: 哥，你把电话给我。
1: 你别动。
4: 对了，爸，凡凡处了个对象，对凡凡可好了。
1: 他说会保护我们的，他说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
4: 欺负凡凡了，你高兴吗？
1: 对了对了，我们搬新家了。
4: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我让凡凡
1: 告诉你啊。快，你快告诉爸我们在哪儿。你干嘛？你怎么回事？你爸还没跟你说完你挂了。
3: 好了哥，
1: 你怎么回事？你
3: 我一会儿就给他们回过去行吗？
1: 你一定要回。
3: 我一定回，我一定回，我保证啊，我保证啊。
1: 要吃饭了，我要去洗手。

0: 卢小纯，你喝多了吧？你赶紧出去！你干什么？你赶紧出去啊！你再不出去，我报警了！
1: 晴儿，不用你报警，完了我就去找警察。
0: 别过来！
1: 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说完了我就走。
0: 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再说。
1: 明天就来不及了。
0: 别过来！你赶紧走，你再不走我喊人了。
1: 明天我就进监狱了。巧儿，我和你说句实话，我确实跟薛主任勾结了，但是我也被他玩惨了。无论我的下场会怎样，都是我龙小卓自找的。我就是宁静村的千古罪人，我坑了集团，我坑了大伙儿，现在他不依不饶的向集团还有孟林索赔，我龙小卓就再不是个东西，我也不能丢了做人的这点底线，所以我要去投案自首。

0: 稍后为您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都是小卓的果子。
2: 是，
3: 这些包装箱应该没有问题。我怀疑，他拿别人分销的果子，掺入自己的果子再卖。
1: 老狼，你给他的，是不是你给他的？
4: 没事吗，老狼？
1: 我确实和龙小卓合作了，他的果子和大运掺着一块卖，挣了钱呢，他拿大头，我拿小头。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收货人和给他回款的那个人就是薛朱文的人。
5: 这个龙小卓，
6: 保安啊，立刻保安。
7: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8: 就位，预备。
9: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0: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9: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8: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8: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进监狱之前，我就想过来见见你，跟你说句心里话。
1: 你要是想好了，就去自首吧。跟我说干什么呀？
0: 我为什么来找你说这些话？你应该心里也明白。强，你是个好媳妇儿，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个好媳妇儿。我犯错了。我这要是进去，真的不知道要坐多少年的牢。秋儿，我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再让我好好看你一眼。
1: 刘小卓，你说你这么大一个人，你咋就那么傻呢？你跟薛淑文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感觉你不对劲。
0: 那你为啥不举报我呀？
1: 我也就那么一怀疑，没凭没据，我咋举报？
0: 乔，你也真的是个好人，我喜欢你，我打心眼里就喜欢你。你勤劳、善良、能吃苦，还顾家。你说那个大月成天在外头，他不着家，你都这么想着他了，天底下像你这样的好媳妇儿，乔不好找啊。乔，我恨
2: 老天爷，他为什么就不能早点让我遇见？
0: 你说我俩一起栽果树，一起卖烧鸡，日子哪怕过得简单一点，我相信他一定是甜甜美美的。你说那个时候，如果儿子叫我一声爸，到时候再叫你一声妈，那你说咱们俩的日子得过得多幸福？乔儿，这个世界上最关心你的人就是我。我那个店给你了。乔儿，你每天这样太累了，你真的不能这样。那挣钱他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陆小卓，你要真这么想，还算是有点良心。小卓，去自首吧。

0: 我是杨武和。
1: 无论他们找什么借口或者理由，我们都要死死地抓住李梦玲，无法兑现债重林静红这一条。
2: 好，我会为我的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你好，警察。你是薛淑文吗？
1: 是。什么事情？
2: 你涉嫌参与一起诈骗刑事案和一起品牌侵害案，请配合我们调查一下。
3: 警察同志，我是薛淑文先生的代理律师，我的当事人是外籍华人，凡涉嫌经济犯罪的，必须由犯罪地的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 这一点我们比你清楚。带走。

0: 进来进来，坐下，我给你倒点水。没事喝那么多干嘛？真是的。
1: 小严，姐，我过来找您，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0: 说说说说说，来来来，坐坐坐。
2: 姐。

0: 歉。我17岁就开始出去混，这么多年挣的钱就都在这些卡里。我最近要出去一段时间，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把这些银行卡帮我保管着。姐，我这次出去的时间可能会有点长，所以姐，我爸那边要是有点啥事，就都拜托您了。
1: 哎，罗小卓，你回来，你给我回来！罗小卓，闹什么呀？能不能消停啊？
0: 姐，我做错事了。姐，姐，我对不起你，我龙小卓对不起大家伙，我龙小卓欠大家伙的，我一定会还。姐，
1: 卓儿，怎么了？
0: 哎，警官你好，我是龙小卓，我要自首。
1: 卓儿，
2: 蒙玲啊，我给你带了盒饺子，趁热乎，咱把它吃了。
3: 叔，我真不饿。
2: 哎，真是，凡凡不在，我就知道你连口饭也吃不上。来来来，过来。哎呀，哎呀，赶紧吃吧！啊，嘿，你闻闻香不香？哎呀，来来来，赶紧吃，赶紧吃！
3: 叔，我不想吃，凡凡还是不肯接我电话。
2: 那个蒙林啊，叔有个事儿啊，想让你帮帮我。
3: 你说吧。
2: 你看啊，叔想让你啊帮我啊

0: 也买一部这样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还能够看那个直播的，啊，功能呢，别太多了，要不然我整不了。 那可不行不行，价钱要低一点的。嘿嘿，你吃吧，吃饭。
1: 喂，啊，盛哥，啥？

0: 这都是小卓的果子。是，这些包装箱应该没有问题。我怀疑，他拿别人分销的果子，掺入自己的果子再卖。
1: 老狼，你给他的，是不是你给他的？
2: 没事嘛，老狼。我确实和龙小卓合作了，他的果子和大运掺着一块卖。挣了钱呢，他拿大头，我拿小头。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收货人和给他回款的那个人就是薛朱文的人。
1: 这个龙小卓。
3: 保安啊，立刻保安！
4: 别！先别报干，那个守田，你是包村干部，你给俺定性了，我这算不算立功赎罪？你三个儿子，一个闺女，你什么？
5: 这个司啊，我说的都不算，得由法院酌情定性。不过你能主动揭发举报，一定是有功的，或许会被从轻处理的。现在该咋办？哎呀，志良啊，守田。
4: 这个龙叔啊，就小卓这么一个儿子，桂琴呢也就这么一个兄弟。你说咱要是，哎呀，要不先和桂琴打个招呼，啊？嗯，
6: 好。
4: 哎呀，老狼啊，
6: 你说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啊？
4: 桂琴啊，啊，啥事儿啊？啊，啥？小卓自首了？

0: 哥，起床吃饭了。
1: 哦，知道了。
2: 舒凡同志，你的报告我看过了，非常的详细。你能讲讲你最初的想法吗？
0: 宁静村去年栽种的果树，有一部分今年就挂了果，不过还好人工干预的及时，没有让果园大面积挂果。虽然这些果树受了倒春寒的影响，但是根据多个基地送来的苹果样本来看，影响并没有很明显。教授，东北那边的果树怎么样？
2: 和多个地区的情况差不多，两批不同的树苗，一批呢冻死了，一批长得还不错。重启抗寒实验，你功劳很大呀。等宁静红的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啊，我希望在宁静村建一个工作站，也希望你呢能在工作站工作。舒凡同志，你继续忙。光源，带我到二期实验区去看看。
3: 好，
2: 你忙啊。
0: 您慢走。
4: 孟林，能不能振作一点？这几件大事都赶在一块儿了，值得咱们庆祝一下。
5: 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为舒凡的事儿心里一直难过着，关键你不能总这样，你得调整调整，放松放松啊！你总是这样的状态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6: 对呀，孟林，你乐观一点，阳光一点，凡凡肯定会回来的。
7: 算了，我就不去了，我要去了会扫你们的兴的。
5: 不是，怎么个意思啊？这还没当上董事长呢，开始给我们大家就摆上谱了是吧？都无谈了。

0: 王林，
1: 王林，
2: 王林，哎呀，
1: 王林啊，
3: 妈们都在，
0: 都在呀。
2: 哎呀，这老少都碰到一块儿了，咱们今天就在你这个大棚里面啊，好好的给你庆祝一下，给咱宁静村庆祝一下，
1: 庆祝一下，
0: 庆祝一下。
2: 没事，哎，把火
0: 先你把
2: 火
0: 烧啊，来
2: 来，娃娃们，来
0: 来，先把饮料放这儿，哎，
2: 都弄好。啊，
0: 好好好，
1: 来来来，
2: 快快快，
1: 哎，
2: 这个菜得弄干净啊，待会儿得涮的嘛。

0: 哎呀，梦莲，你开心一点。你看，这薛朱文的事儿都解决了，大伙儿又推选你当董事长，这么大的事儿，你说你耷拉着脸干啥？
1: 叔，今天的确应该庆祝，但是少了一秋哥和凡凡，我这心里头空落落的。
2: 碰一个，
3: 干杯！
4: 干杯！
2: 哎呀，娃娃们，各位老扁担，哎呀，今年啊，咱们宁静村是咱们宁静果业集团这么多年来最难的一年啊，但也是啊，也是最气长的一年啊。现在这个毒果子这个源头也找到了，咱们把那个薛朱文那个黑了心的奸商也送进了监狱里。现在的果子咱也有着落了，孟林也被推举为董事长了。哎呀，我跟你们说啊，这上级的批准马上就下来了，他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走马上任了。哎呀，到那个时候我也可以放松放松了，值得庆贺呀。
5: 富涵，孟林当了董事长，你可不能只顾着自己躲清闲啊，人家娃娃们还指着你保驾护航哦。
2: 对呀，好说，我可没说不干呢。关键是孟林他愿不愿意让我这条老扁担在他身边絮絮叨叨呢？孟林，是不是？
6: 叔，说什么话？哎，好了好了，
7: 就这富含的话呀。各位老苹果啊，咱们呢都给孟林说一句，说说祝福，说说希望。这个我希望呢，让咱们这个老百姓的钱袋子里面装四十，这个脑子呢，搞智慧，在孟林带领宁静村放眼全世界的时候，你这个新一届的领导班子，那一定是功德无量。叔，祝福你，我希望美好的明天很快就到来。
5: 说得好。就这个机会，我也说两句吧。我呢，是想给大家道个歉，我家小卓啊不成器，闯下了这么大的祸，大家呢不计较，没看低我龙贵琴一眼，也没有看低我三爸一眼，尤其是孟林，不但不计前嫌，还提出来说要把小卓那100亩果园给改良土壤，重茬建园。孟林啊，贵琴一谢谢你，也谢谢大伙了。这样啊，今天呢，我们两口子就代表我三爸，代表小卓，给大家正式的道个歉，对不起了。
7: 哎哎，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啊，这事儿不再提了，不再提了啊。老哥，你给咱大伙说去。
5: 对啊。
8: 那好，那我就说两句。孟林啊，是一个人富啊，是善；是一村人富呢，是德；是天下富，是使命。40年前，宁静人吃的是国家给的，穿的也是国家给的。宁静人受恩惠于政府，受责备于天下。如果宁静人懂得反哺天下，那我们就把这份天大的恩情给还了。孟林啊，你肩膀上有使命。
9: 这个使命啊，孟林担得起。因为有这么多扎根在泥土里的根在支撑着你，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信仰，没有什么比信仰的力量更强大。
2: 说得好，
7: 说得好。
10: 冯林，我们永远都是你的支持者和守护者。
2: 对对对。
11: 我衷心的感谢大家，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我敬大家。
2: 好，好，来，干一个，
12: 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
13: 去东捡喽。
14: 喂，大月哥。
7: 哎，凡凡，那个，你在单位呢吗？你忙不忙？我跟你说啊，这一秋啊，在家里边可能有点闹腾啊，人家房东来电话了，刚才给我。
14: 上午去完医院把他送回家的时候还好好的呢。
7: 那我先过去看看去啊。
14: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麻烦你了，大月哥，我马上就请假回去。嗯，好，拜拜。
2: 哎，你们去果园东捡啊？
3: 和你有啥关系？
2: 快走吧，别搭理他。
13: 哟，老狼，你咋被放出来了？
15: 顺子，你不带件厚衣服呀、啊？干着活就暖和了。再说了，刚才火锅吃的，全身都热热乎乎的，没事。嗯，
2: 百胜啊，啊，你们俩上山啊？
15: 你想去就一块走吧。
2: 我就在等你们呢。啊，你看我这大衣都准备好了啊。
15: 那走。
2: 不过我就怕大家伙嫌弃我。
15: 哎呀，上山那是干活去，又不是让你去谁家蹭流水席，是谁能嫌弃你啊？哎呀，赶紧走吧。去，哎，快点！
16: 你要是想将功补过，就好好表现，别在这磨磨蹭蹭的啊！
2: 没磨蹭，我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16: 嗯啊，那你帮我拿着。哎，你不是说要重新做人吗？给你机会，你就好好珍惜得了。

0: 有事儿啊？
1: 咋了？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
2: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我想问你，啥时候回来啊？
0: 你自己在村里边过得不挺好的吗？不回来。
1: 你啥意思啊？
0: 没意思。是咋回事？谁知道？
1: 陆远生，你把话说清楚，你这话啥意思啊？我听不明白。
0: 还有事吗？没事，我挂了，忙着呢。

0: 陆哥，陆哥，哎，你教我弹吉他，我弹的不好听。来来来，坐下。嗯，你教我弹。哎呀，陆哥，陆哥心情不好，你弹吧，好吧。
1: 不行，你教我弹。
0: 那你想听个啥？
1: 啥都行。
0: 我有啥都行。我随便弹弹吧。
2: 彤彤回来了，哎，妈妈回来了，
3: 大月哥，给您添麻烦了。
0: 哎呀，麻烦啥呀？多大点事嘛！
2: 陆月生教我弹吉他太难了，我不会。
0: 咋说话呢？这叫月哥，刚才还叫你吉他。
2: 陆月生，
3: 哎哥，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留下跟我们一块吃完午饭再走吧。
0: 不用，这我那啥都有，比你这儿丰富。那行。 那你回来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别别别别玩了，去把那个把月哥那个衣服给我拿来，咱那个箱子上呢。去，
2: 陆月生，你不能走，你要教我弹吉他。
0: 不是，你看，一秋啊，你听月哥说，我也得找老师去报到去，是不是？也得跟老师去学习。我学完了，我学好了，我回来再教你。月哥就把吉他给你留下，然后你好好学，等我回来检查作业，行吗？
2: 好，
0: 那去吧，把衣服给我取来。 凡凡，
2: 哎，哥，
0: 是上午弄的动静挺大的，但是左邻右舍我都跟人家打过招呼了，人家都原谅咱了，但是还是得。

0: 叔，你怎么出来了？
1: 王林，想凡凡了吧？
0: 我们在这儿吃火锅，唱歌，也不知道凡凡生活工作是不是顺利，也不知道以秋哥现在怎么样了。
1: 凡凡前两天给我打电话了，他跟我说他一切都很顺利，每天啊早上带着一秋去医院看病，回来呢就去上班。
0: 我前两天给他打了几次电话，他也一直没接，有一次还是一秋哥接的。

0: 喂，爸。
1: 凡凡，这两天挺好吧？
0: 嗯，挺好的。
1: 啊，
0: 我哥的治疗越来越有疗效了，
2: 这边工作也挺顺利的。你和我爸怎么样啊？
1: 都挺好，挺好。你不用惦记我们啊。凡凡，爸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孟林啊，快当董事长了。
0: 祝贺他。
2: 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得非常出色。
1: 凡凡，爸跟你说啊，孟林啊，他想念你啊。
3: 啊，要不爸把他叫过来，
1: 你跟他说两句。
4: 凡凡
2: 啊，
4: 我不会，你教教我
2: 啊。好，我教。爸，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0: 我得去照顾我哥了。那个，你血压高，你得少喝酒。
2: 改天我再给您打过去啊。
1: 凡凡，
3: 孟林觉得有愧，张不开嘴。但是爸和你说，
1: 你给个机会，让他当面和你道个歉，行不？
2: 爸，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去找我哥了。
1: 哎。

0: 自去年沃克斯博览会以来啊，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年度工作安排，我们针对县委县政府的关于把宁静苹果变成世界苹果的指示精神，团结宁静群众，指导果业集团，努力在转变群众观念、改进苹果品质上下功夫。目前，宁静村两委、宁静果业集团。 均有推举李梦林同志接任罗福涵同志领导果业集团的诚恳想法。经过宁静果业集团董事会选举，宁静村党支部确认，陈川镇党委研究决定，李梦林同志担任宁静果业集团董事长。
1: 经上级党组织决定，李梦林同志、王小斌同志。 张小磊同志、罗玉同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志们，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向党宣誓。下面，入党宣誓仪式正式开始。
2: 领誓人。
3: 王守田，
4: 宣誓人李梦林，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永护党的纲领，
7: 遵守党的章程，
8: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9: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10: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党主义奋斗终身，
1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 牺牲一切，
12: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3: 永不叛党，
14: 永不叛党。

0: 你咋不说话呀？没啥说的。你到底怎么了？为了啥呀？你要不明白，我更不明白。陆医生，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 我们两个就离婚。
1: 你要是这么想的话，行，我答应，离吧。

0: 娇，
1: 送饺子。
2: 大月哥，过年好啊！
0: 过年好。
3: 志良啊，带着钱婶儿到城里跟娃娃们团聚了。
4: 啊，知道。
3: 哎，你为啥不回家看看？
0: 娃娃还有老婆都懂事儿，他们说就别再给春运增加负担了，他们都挺好着呢。哎，再说宁静不就是我的家吗？
3: 嗯，虚情假意，假大空。
0: 啥假大空？你少扯那些虚的啊，实实在在的事，腹中空空了，咋办吧？
3: 咋办吧？这不待会儿见了孟林咱一块儿吃。哎呀，兄弟啊，既然不回去了，那等过了年好好的把身体检查一下啊。你看现在孟林也当董事长了，有很多的事儿也不用我管了，这样的话呢，我就有更多的时间放在村里的事情上了。你就放心吧啊，就算你的身体没啥毛病，是不是？嘿，那我这心里也不落人呐。听老哥的话，好好的歇一段日子，行不行？
0: 这么多年了，老罗，看你从满头黑发干到了白发苍苍，现在你这个老扁担还一天到晚的总忙活着呢，你让我歇歇，咋的？我下岗？去。

0: 到了，
1: 到了。
0: 嗯，没人啊？
2: 哎，灯亮着呢嘛。
0: 凡凡，凡凡，
3: 爸，祝您和我妈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健康康的，青春快乐。
0: 你们也一样一样。我爸有时间了，就去看你们啊。
3: 好。
0: 你妈跟哥都挺好的，别惦记啊。
3: 行，那你们来之前提前告诉我，我去接你们。
0: 哎，凡凡，你多注意身体啊。
3: 哎，你们也是。

0: 叔，
1: 在哪儿呢？我和小田在大棚等你半天了。
0: 你跟小田叔在大棚？
1: 对呀，正在和你一起吃饺子呢。
0: 好，那我马上回来。
2: 团饭，
3: 哎，
2: 过年了，吃饺子，咱团圆。你说，团团圆圆。
3: 嗯，咱团圆。
2: 吃饺子，坐。
3: 好。
4: 说心里话，我刚从沃克茨回来的时候，这村里的部分人也好，您也好，蹲水爷爷也好，可能会觉得我李梦林盲目冒进，办事太过理想。觉得我看不上你们上一辈人，其实吧，我并不是看不上，我当时是有些地方不太赞同。我总觉得你们站在自己的本本上面搞经验主义。后来想想，我这个想法太片面了。当时我一心想要建立集团的产业链，所以呢，做人处事太过急躁。这个。我还是要自我检讨一下，但是今天我更想说的是，叔，其实我特别感激您，还有对您这一代，我非常感恩。我们是有冲劲儿，但是我们太年轻了。宁静果业集团想要融入世界经济潮流，那就像一艘行驶在海洋里的大船，凭着一腔热血和理想，能不能到达彼岸呢？或许可以，但是海洋里面有冰山暗礁，那还需要灯塔为我们照亮方向，还需要有经验的老船长为我们掌舵，这样我们才能避开冰山暗礁、急流险滩，是吧？灯塔，哎呀，老船长，
5: 梦林，你说的这些。太令我欣慰了，今天大过年的，来，让咱们以茶代酒，祝咱们宁静的明天更美好。
6: 好，干杯，
5: 干杯。

0: 凡凡，你最近好吗？一秋哥怎么样了？
1: 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我们可以见一面吗？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0: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3: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4: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的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3: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5: 十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3: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6: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7: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拿回家。
3: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8: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过。
3: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9: 奥恩集团决定今年，今年将不再与贵集团续签合同，
10: 而且其他几个大的经销商也已经全部退单了。
11: 网络的销售情况也很糟糕，
12: 可是市场的需求量这么大，沃克斯获奖的果子不可能把市场全部占有了呀。
10: 当初签约的时候，米总就很重视品牌知名度，现在的情况也证明大运确实落伍了。
13: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14: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5: 那个怎么了？
1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
19: 太感谢你了，
18: 林董事。
3: 是秉持的公心，
20: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8: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说几句，这辣椒你别干了。
24: 乡长吧，
2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26: 一念之际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8: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

0: 一定要坚持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
3: 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5: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4: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远征。
5: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4: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

0: 2001年11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北京文艺团体走进新国，上演《长征组歌》。这部问世36年的经典作品，首次回到词作者萧华的故乡。演出当天，万人空巷，盛况空前。我们的思绪也飘回到1964年萧华创作《长征组诗》的那个春天。1964年春，萧华患上严重肝炎，在周恩来总理安排下，由夫人王新兰陪同到杭州疗养，可他并未静心休养，始终牵挂着纪念中央红军长征30周年的事宜。
1: 很多那个这个报社呀、杂志社呀，很多这个新闻界吧、文艺界吧，都这个很希望萧华同志写一篇纪念长征30周年的文章。经过再三考虑，就是说，如果写文章的话，要写整个这个长征过程的话，那要写很长很长的文章，写很长文章写得太长了，登在报纸上也好，登在杂志上也好，大家看起来是不太容易理解，也不太容易记忆。
0: 经过长久思索，萧华选定了诗歌这一载体。
1: 他喜欢诗，他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红军里面，他经常爱自己来写一点诗歌什么的，有时候写点歌词啊。
0: 在《长征组歌》的创作过程中，王新兰是第一读者，也是他最先征求意见的人。王新兰原名王新兰，1924年6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新溪场王家坝村一个农民家庭，母亲生育了12个子女，王新兰是最小的一个。
1: 我们家里也是革命家庭，我叔叔是王维洲，

王维洲是四川著名革命家。1920年5月，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同年赴苏联学习。1921年底回国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王维洲返回四川开展武装斗争，历任中共。

0: 33军，王维洲任军长。在王维洲影响下，王新兰的哥哥姐姐都参加了红军。年幼的王新兰早早埋下革命种子，7、8岁就悄悄地为党的地下组织传递情报，以稚嫩的身影穿梭在红白交界的危险区域。
1: 就我们家那个地区是个边缘地区，红白交界那种区域吧，敌人来了，我哥姐他们都走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
0: 王新兰哭着喊着要当红军，在红军中担任宣传员的师姐王新国只好把她领到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面前。徐立清打量着这个大眼睛的小姑娘，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王新兰生怕首长小看自己，大声说：我什么都能干。徐立清哈哈大笑：什么都能干，那你说说都会做什么？王新兰说：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他就在地上用手指画了几个字。徐立清对王新兰说：孩子，你太小了，还是找个亲戚家躲一躲吧。王新兰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1: 我姐说：你不带他，国民党来也把他杀了。说反正给主上再三讲了吧。
0: 师姐王新国说：他年纪小但很懂事，不会给队伍添麻烦。徐立清想了一会儿，拍了下手说：
1: 那好吧，就跟我们一块走吧。就这样，就参军了，就那个小军装一穿，小红军帽一戴，就算一个小红军。
0: 从此，9岁的王新兰成为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踏上革命征程。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作为队里年龄最小的宣传队员，王新兰对长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走路，没完没了的走，整天整夜的走。因为个子小，他常常要跑着才能跟上队伍。途中他染上重伤寒，走到川西时已经昏迷不醒。宿营时有人建议给房东30块大洋把王新兰留下，宣传队战友彭道华把仅有的口粮嚼碎喂他，硬是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后，立刻赶到宣传队说：这孩子表演得好，一台好戏对部队是巨大的鼓舞。他向宣传队下达命令：再难也要把他带上，谁把他丢了我找谁算账。王新兰躺在担架上，被战友们抬了1个多月，渐渐恢复，能下地走路后，她咬牙忍着剧痛，杵着木棍，紧紧跟随队伍，从冬天走到夏天，始终没有因伤病掉队。1935年6月中旬，王新�兰站在了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脚下，凌晨3时，每人喝了一大碗辣椒汤，便向雪山进发。宣传队要赶在先头部队前面为攀爬雪山的战友唱歌鼓劲，走到山腰，狂风大作，冰雪横飞，打在脸上像刀割锥刺，越往上爬呼吸越困难。王新兰亲眼看见一名战士在雪地上坐了一会儿就冻僵牺牲，他打着小竹板，一遍遍喊着顺口溜为战友鼓劲：同志们加紧走，赶快穿过大风口，莫歇劲莫逗留，累了不准地上坐。1935年6月18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11岁的王新兰每天唱歌跳舞迎接远道而来的战友。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4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来到宣传队宣布，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红四方面军第40军编入右路军。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 率中央机关和

0: 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八月下旬，王新兰随右路军走进凶险莫测的大草地，他背着一条线毯、一双草鞋、一根横笛，跟着前面同志的脚印一步步前行。粮食越来越少，大家只能挖野菜、啃草根充饥。草地天气变幻无常，雨雪冰雹轮番袭来，饥寒交迫，没有遮蔽的战士们接连倒下牺牲。右路军在草地行走七昼夜，王新兰随队走出茫茫草地，等待左路军会合。此时张国焘拒绝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为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等紧急磋商后，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中旬，在张国焘强行命令下，红军右路军第四、第三十军被迫由包座南下。王新兰满心疑虑，跟着部队掉头，再次走进草地。
1: 我们十方美军最辛苦了，就是过来一次又回去，回去以后又过来，所以草地往返走了三次。
0: 越往前走，掉队的越多，路旁不断出现新的坟营，饥饿、寒冷、疾病、死亡以及接连不断的战斗，成为王新兰最深刻的记忆。他参加了百丈关战役的战场掩护工作，经过这一战，王新兰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1935年1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出百丈地区，处境日益艰难。1936年2月下旬，部队再次翻越夹金山、折多山等大雪山，3月中旬到达道孚、卢霍、詹化、甘孜一带，部队大量减员。为迎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王新兰学会了打毛衣。1936年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经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王新兰随部队第三次走进草地。1936年10月，王新兰终于走完了漫漫长征路。
1: 我走草的时候年纪很小，第一次过草的时候11岁，第二次过12岁。我参军的时候9岁，别人走一步，我可能得走两步，甚至于走3步。我整天两个腿都在跑，别人在走，我就在跑。我跑，我人家说走长征，我是跑长征。
0: 这时他只有12岁。长征结束后，王新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60多年后，王新兰看望老首长洪学智和夫人张文，动情地对儿女说：“洪老是他的救命恩人。”1937年春天，王新兰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距离他13岁生日还差3个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31军编入第129师。1937年8月。王新兰前往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途经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八路军总部办理手续。正巧八路军总部正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萧华也在参会人员之中。
1: 到了总部以后，就天不作美，下大雨，把公路冲断了。我们就在总部等宣传队。小孩嘛，就是爱唱爱跳，我们这一唱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很多的那个战士啊，有些干

0: 部啊都围观看看热闹。
1: 王新兰他们的歌声吸引了散会的陈赓、萧华等师级干部。年仅13岁，活泼开朗的王新兰给时年21岁的萧华留下了深刻印象。
0: 我们很熟，就是咱们的陈赓，就他们一大堆师以上的干部，这是张山，这是李四，这是萧华，大家就认识一下，也不知道谁谁，就这样认识的，很偶然认识。
1: 这是萧华与王新兰初次相识，萧华心生好感，却不好意思开口。一次观看演出时，罗荣桓看出了两人的心意，主动出面挑明，促成了他们的恋爱关系。1938年7月中旬，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萧华在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机要参谋送来毛泽东的电报，对深入敌后的萧华做出指示，最后特意叮嘱让萧华在总部稍等几天，挺进纵队电台报务员王新兰随后赶到。毛泽东是怎么知晓萧华和王新兰的关系呢？
0: 我在延安机会见到毛主席，毛主席不认识我。
1: 一次王新兰从毛泽东身边走过时，秘书叶子龙指着他对毛泽东说，他叫王新兰，是王维洲的侄女，萧华的女朋友。毛泽东笑着问王新兰，你是萧华的女朋友？
0: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哎，调查研究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他说我告诉你啊，萧华现在正在八路军总部，你准备一下，我马上我就给萧华取个电报，叫他等在总部等你两天。
1: 毛泽东还叮嘱王新兰要把萧华看紧一些，很多姑娘都喜欢他，可别让别人抢了先。在毛泽东的关心促成下，萧华与王新兰的感情愈发深厚。1938年11月21日，王新兰与王树声、许世友等老首长一同离开延安，经西安前往山东根据地，因敌情复杂，部队分开行动。在这次征程中，王新兰展现出惊人的胆识与担当。1939年春节后，他随部队驻扎鲁西北陈吴营，深夜突然遭日军包围，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危急时刻，年仅15岁的王新兰临危受命，独自指挥100多名战友昼伏夜出急行军3天，巧妙避开日军封锁线，数次穿越敌占区，最终带领全队安全脱险。这是他第一次独立指挥队伍，却表现出远超年龄的沉稳果敢。
0: 我是1938年的11月21号离开延安，我到吉鲁边区司令部，在临晋县的前后江家见到萧华同志的时候，也是当天晚上的11月21号，整整一年。
1: 从这天起，王新兰和萧华再也没有分开，共同迎接未来的风雨。婚后，王新兰坚持在一线工作。1940年秋，他被任命为第115师政治部新闻电台报务主任。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日军突袭师部，电台被炸毁。王新兰冒着枪林弹雨，抢出发报机零件，连夜修复设备，及时向总部报告敌情。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1942年，王新兰和战友们带着电台随115师部频繁转移，一边行军作战，一边抄收延安新闻，传达到基层。从这时起，王新兰一直坚守在通讯机要岗位，直到全国解放。他经手收发的指示与情报不计其数。周恩来曾评价，王新兰发报清晰干净，有节奏，像他人一样有灵气。1944年7月31日，王新兰与萧华的大女儿萧雨出生在山东莒南县。 肖雨是在沂蒙乡亲的照料下长大的。王新兰对女儿说，你是吃百家奶长大的，在沂蒙山你有无数个妈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中旬，萧华率部开赴东北，任东满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兰任机要秘书兼电台台长。1946年2月22日，儿子萧云在东北出生。此后三个女儿萧双、萧露、萧霞也相继出生。萧华对孩子们说，你们的妈妈为你们吃了很多苦，最艰难的时候都是她一个人扛。战争年代条件艰苦，生一次孩子就过一次鬼门关。我那时指挥作战，顾不上家里。日后你们长大了，可以忘掉爸爸，但一定要永远记着妈妈。1964年9月，抱病中的萧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他的长征组诗创作并未停止。
2: 萧华同志就说，一方面就对这个长征情况所以他比较熟悉，这样他就对于他的创作，对于他写这个诗歌方面呢，就是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所以他为了写这个诗歌呢，他下了很大的功夫。
1: 病中的萧华翻阅大量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著作与理论资料，全力还原长征全貌。
2: 整个的写作过程当中，他需要做很多很多准备工作，一方面要学习很多很多的资料，要看很多很多的文件，主席很多的有关著作理论方面的东西，这个整个长征的这个整个过程他都需要看。
1: 尽管有夫人和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但萧华的病情依然十分不稳定。
2: 10个月当中，他肝病犯了，体重掉得很厉害。那医生呢、护士都急得不得行，就跟我提意见，说这样子不行，说是这个要出问题。
1: 王新兰不断地劝说萧华要静养身体。
2: 他曾经给我吟了一个宋诗，那说是衣带蒋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消得人憔悴。我要完成这首诗之后，我完全无悔，你这活上我自己这条命，我也把这首组诗写完。
1: 萧华常常深夜梦回长征，想起牺牲的战友，便起身奋笔疾书，泪水一次次打湿稿纸。
2: 长征过程当中，跟他在一起战斗的他的师长，他的这个下边的团长，有些是团政委，牺牲在他，有的是牺牲在他自己怀抱里的，有的就是牺牲在他旁边的。他在一边写诗稿的时候，一边在那里流眼泪。所以他的诗不是用笔写的，我说他这个诗是用他的心，用他的血，用他的泪，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来。
1: 11月中旬，长征组诗基本定稿，共分为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10个部分。萧华将新作分送中央和军委领导审阅，周恩来总理第一时间读完，当即给萧华打电话。王新兰听到电话里说，我是恩来，请萧华同志接电话。周恩来与萧华通话，平时直呼其名，只有重要事情才加同志二字。王新兰赶紧把话筒递给萧华，周恩来说，萧华同志，你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子孙后代做了一件大好事，我谢谢你。萧华握着话筒久久说不出话，最后只说了一句，谢谢总理。 作曲家陈

灯、声茂、谭科、李玉秋为祖师谱曲，焦华抱病连续十个上午为四位作曲家讲述长征往事。作曲家声茂回忆，患病的将军蒋长征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1965年8月1日，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民族文化宫正式公演，随后连演30余场，一个月内周恩来总理3次观看演出。

0: 现在我们演出要算起来得在1500多场。
1: 他的目的就是纪念在长征过程当中牺牲的烈士们，第二个呢，也就是为了教育现代人，为教育后代人，让他们记住长征。第三呢，歌颂毛泽东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么一支战无不胜的这么一支英雄部队。
2: 1985年8月，萧华临终前对王新兰说，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得太少。王新兰紧紧握住丈夫的手，46年风雨相伴，历历在目，泪水潸然而下。新中国成立后，王新兰先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机要科副科长、专家室主任、副处长、总政办公室副主任。1960年被授予上校军衔。王新兰是紧跟时代脚步前进的人。萧华去世后，他以百倍的热忱支持培养祖国下一代的事业。2001年6月10日，王新兰参加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江西省委联合举办的6集文献电视片《共和国摇篮》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萧华和古牧在抗日烽火中结下深厚的友谊，古牧在反扫荡战斗中负重伤，是萧华和王新兰为他筹措了20块大洋养伤费。为纪念古牧百年，2016年，王新兰接受古牧专题片摄制组的采访。
3: 到了全国解放以后呢，来往就比较密切。我们同事一见萧华同志就老说，哎呀，萧华同志，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的萧华说，这是我们党的老规矩嘛，同志之间互相帮助，互相这个保护，这是我们党的这个老传统。
2: 1985年底，王新兰以正军职待遇从军委办公厅离休。2022年12月30日，王新兰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这位9岁参军、一生追随革命的女红军，用生命书写了革命者的赤诚与荣光，与萧华将军一起，永远镌刻在红色历史的长河之中。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怎么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0: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1: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2: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1: 注意消防安全。
2: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3: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人。
7: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8: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7: 针灸有哪些作用？
8: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

0: 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0: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0: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燃登场。早在4000年前，世界上第一碗面条就摆上了青海的餐桌。劲道的拉面需要提、拔、握、压。提、拔、握、压，拉面需要劲道，灭火同样需要。青海消防提醒您：小火不怕，提拔握压。
3: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4: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5: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6: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7: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8: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4: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10月10号，省委书记罗东川在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调研座谈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提高政治能力，服务中心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提供坚强保障，凝聚奋进力量。
1: 罗东川来到省委组织部，详细了解基层党建、驻村工作队以及市县换届等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组织部门要以更高站位筑牢政治忠诚，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做实做细干部监督，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凝聚感恩奋进、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要以更强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力推进基层组织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从严建设党员队伍，切实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以更实导向选贤任能、树牢正确用人导向，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统筹引才育才，切实抓好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要精准配置机构编制资源，持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盘活存量资源，积极争取增量资源，以编制资源高效保障支撑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在省委宣传部，罗东川深入了解全省重大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对外文化传播等情况，查看格桑云综合文化服务平台展示，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坚持凝心铸魂，在强化理论武装、提升宣传实效上下功夫，着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青海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坚持守正创新，树立坚定信心、干事创业鲜明导向，营造转作风、抓落实、促发展浓厚氛围，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要坚持润物无声，深化精神文明创建，加强典型选树宣传，更续精神血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建强守稳阵地，统筹推进依法管网、技术治网、协同护网，坚决守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红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省领导王大南、朱向峰、曹俊参加。

0: 这一天，祁连大草原上的风很大，十多斤重的幕布刚刚展开，就被大风扯得与天空平行。架杆想要稳稳地扎在地上，让电影放映员赵元佳费了不少功夫。在附近的三名牧民群众赶紧过来帮忙。
1: 这没啥的吧？日东街皮的啊，日东街那皮的呢，这个这在好好，专门哎，就专门木的制作的啊，在好边哎。
0: 虽然温度显示70摄氏度，可这风像长了牙齿，顺着衣领袖口往骨头里钻，吹得人脸生疼。望着空旷的周围，现场每个人心里不禁暗自思量：这么冷的天，会有人来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草原上，电影放映机里的一束光照亮了整个夜空，光影起落间，时光仿佛回到了从前。
2: 电影正出发，你来了吗？
3: 我来了，我给你们新电影拿上来了。
2: 能问你个狂黑六，这是怪你还等着
4: 再多住上两天，给我们多多放几场。
5: 等发电机油烧完了，我再走。
3: 慢点，慢点，慢点，这个水深着。
0: 四十年前的大王村，山遥路阻，进村的十多里山路要走7-8个小时。
3: 那边的草长得多好啊！
0: 那次下乡放映的经历，赵元佳终身难忘。他拼尽全力护住了胶片，草原上的乡亲也在危难之间护住了他。40年后的今天，虽不再有十里相迎。不少当年老相识已然远去，可寒风呼啸的夜里，荧幕前依旧聚起熟悉的声音。这一夜，电影里那充满质感的旁白和配乐在旷野间久久回荡，倾入在每一位观影人的耳边，也飘向远处沉沉的群山，留下许久的回味与遐想。
6: 昨天太冷了，我在棉笼房子太冷了，就把暖棚的腰子暖棚的几根弄放进电影里。在大家脱着纸皮那个事情，冷着啥？冷着方面也电影就是给我看的看了的呗。再见，人家在纸子上才要分文，你这听看不对。
0: 说起在羊圈里看电影，仿佛扬起的尘土和四处弥漫的羊粪味仍然扑面而来。那时的高原深处没有电，没有网络，少有来自山外的消息。放映员带来的电影意味着远方，意味着另一个世界。
7: 那我就爸爸家，师傅连发烧或者放电子的时候，就经常放电影的，电影就放的那种胶片电影。那胶片什么的就断掉了，断掉个家就靠那个的粘着粘给个胶去靠发电，那是那个时间是咯，就不了粘也是就放了放了断掉，意思就像现在的话呢，就什么就断片了，意思就发电机意思坏掉啊是。油没一点，而且冻死后就冻着手的酒量就没出去后，就想办法把那个电影看完后。
8: 这座就跑来了，这座跑来，抬个抬竹筷，搁这先把位置站好。
7: 你快来个
8: 站位置，
7: 半灯也没有啊，同事。
8: 不灯没有。
0: 赵元佳在祁连县已经放映电影42年，最多的时候一个人要跑45个村。他和草原上的群众借着一束束光影，结下了大半辈子的深厚情谊。他们亲切地称呼赵元佳为电影匠赵阿爸。
9: 妈，那就是这真。
10: 那个你得劲了，
9: 那个你得去，你得去嘛？那现在你就哭哈的，哎呀，那就想着在你们娘们还接不哈的，哎呀，那关键上路就会给我浑身啊麻拉哈
10: 的。是啊，
9: 害怕。
10: 那不是土地上那自己。
9: 那个今年经历是，是那个吧？你得去嘛？就哭哈的，哎呀，那是嘛？你们娘们还那就接不哈。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卷胶片重于千斤，在物资匮乏、音讯闭塞的青海深山里，电影不只是影像的载体，更是稀缺的文明微光。那场相救让赵元家掂出了这份工作的重量。此后四十年，他携光影踏遍草原，他知道牧民群众危难相互的也绝非冰冷的机器，而是高原人今年不息藏于心底的渴求，渴求文明，向往美好，憧憬山外的天地。那场双向守护照亮了高原上那段寂寞的岁月。
1: 只要有这个观众，那个家就有了。我这个家发完这个片子啊，我就坚持这方面，这发到啥时候发不动了，我再发吧。那人那是这种工作，我感到自豪，不辛苦啊。只有群众说肯定在那，那就为群众发挥的嘛。
0: 时代在往前走，原本稀缺珍贵的乡村光影也在不断蓬勃新生。上世纪九十年代，个体电影放映队悄然扎根乡野，放映队伍的规模、结构与管理迭代更新。随着国家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全面落地，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文化承诺照进高原大地。2008年，农村公益电影正式进入海东市乐都区。43岁的黄德梅刚刚下岗，在命运机缘下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

0: 当拿到几十斤重、编号为一的海威牌数字放映设备时，他满心欢喜。在那个没有导航引路的年代，为了让公益电影放到群众家门口，他就一条路一条路地问，一个村一个村地跑。有时候去较远的乡村放一次电影，需要往返100多公里。倘若赶上雨雪天，山路变成了一道难关，不是进不了村子，就是进去了出不来。每场电影放完，都是凌晨一两点赶着夜路回家，第二天又如此往返附近的村子。
1: 这样不行，我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块，经过商量以后，每一部电影要放到群众的家门口，要放好电影，我们一起走，一起放。
0: 2012年，黄德梅召集了当时在乐都区的89名放映人，组成公益电影放映队，在青海开启独树一帜的集中放映模式。他们结伴出行，一个乡镇接着一个乡镇辗转前行。抵达乡镇后，放映队员在分头奔赴各个散落的村子，一束束光影同时从不同的山坳间升起，仅仅一夜便点亮了一整个乡镇澄澄的夜空。
2: 放个6年之后就慢慢习惯了吧，这个明天晚上到天黑的时候，就国家灯都好像灯不出来着。有些好些电影子放的话，家老人小孩那个高兴呗，高兴啊，子小欢声笑语的日出来还是，我总觉得也是种感觉，就是把这份花旦菜啊送到了农村这，老人小孩当中。
0: 昔日孤身前行，蜕变成一支队伍的并肩同行。这支放映队伍从89个人也逐渐发展成16人，成为河湟谷地里播撒光亮的集体。从节日主题放映、红色光影宣讲，到安全科普、农技普及，方寸银幕化作乡村最生动的课堂，潜移默化滋养乡风文明，赋能乡村振兴，让公益光影高效落地，普惠万家。
3: 跟我老百姓呗，才是宣传的好电影呗，才是就是做是你做这个啥始终的赚不少的呗。
0: 光影之外，他们和乡里百姓早已相处的像亲人一般，打理农活，拉拉家常，体恤乡间冷暖，人心在一来一往中越走越近。村民也总盼着放映车队的到来。
1: 每当那满满当当的观众在坐在我的放映幕布前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就太感动了，你就自己感觉特别荣耀啊！我咋这么幸福？感觉的话，我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人啊！我希望就是以后我们退了以后，年轻人们就也干起这份工作啊，这种跟老百姓带来这份工作的话，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英雄儿女的呐喊，焦裕禄质朴的告白，地道战里的回响，一段段经典台词，走过不同的时代，依旧随着荧幕光影飘荡在乡野和城市的夜空，留下很久绵长的精神力量。这是公益电影这束流动的光，把家国大义、人间冷暖代代传递，温暖着草原牧民、河谷乡民，也寄慰着城市里的寻常百姓。
4: 哎呀，小的时候看电影也是就这样，坐外面，在外面看，不能忘这历史，不能忘，不容易。1500公里，现在这幸福生活换来的确实。
5: 看这个电影的话，它可能更直观一些，他会去对比书上讲的是什么样的，演的那个场景，他会叙述，我觉得特别好。
6: 希望未来我们的这个电影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让老百姓能在这个光影中多忘历史，铭记历史。
0: 在青海，215名放映人为全省4149个行政村每年共计放映公益电影50000多场。这不是什么宏大的数字，却让这些放映人在高原上走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从马背到数字放映车，他们翻过的不只是千山万水，还有无人知晓的场域。他们翻山赴约，只为告诉高原上的群众，再远的地方也会有人为你而来。电影

0: 终会散场，但有些东西会在荧幕暗下去之后长久地亮着。采访中，赵元家讲起一段往事。一支电影第一次在牧区放映，看完影片的藏族乡亲满是心情，围着他追问，为什么荧幕里外国人说话和我们一模一样。如今听起来是有趣往事，笑声背后却是那个年代高原牧区真实的闭塞。山隔万重，一部译制电影就是牧民群众触摸山外世界难得的窗口，把遥远的人和故事直接带到眼前。如今手机触手可及，随时随地能看见全世界，远方早已不再稀缺。我一直在追问公益电影真正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直到看见一个孩子坐在露天荧幕最前排，认真地看完两场历史电影。他说这里有一种仪式感，却讲不清它从何而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份仪式感或许就是集体在场。我们奔赴的是集体等候的氛围，是晚风相伴的夜空，是身旁邻里都在的烟火，是年少初见光影时那份悸动的记忆。这背后正是文化下乡体系实实在在的制度优势，让分散在大山草原之间的村落不被文化供给落下。正是这套自上而下又扎根乡土的制度托底，才让一代又一代放映人愿意在零下寒夜里守住只要还有一个观众就要完整放满的朴素诺言。它不只是把一部部电影送进牧区河谷，更是把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送到最偏远的土地，让高原群众的精神连结不断线。
1: 10月9号，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病防治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总结全省地方病防治工作阶段性成效，研判分析面临的形势任务，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副省长程基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抓实源头预防管控，夯实科研创新支撑，坚实公共卫生防护体系，坐实包虫病攻坚行动，防实鼠疫风险，固实防控成效。要压紧压实联防联控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形成权责清晰协同格局，筑牢县乡村基层防控网络，引导群众践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2: 下面请看省内传真。
3: 金秋时节，青海油田海西200万千瓦风电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风机基础施工进度超70%，进入多工序并行攻坚阶段。项目坐落于海拔近3000米的戈壁上，风沙大，温差悬殊，施工条件艰苦。建设团队科学调配资源，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提前谋划冬季施工。项目共规划建设320台风机，现已完成246台基础浇筑。5个施工标段中，1、4、5标段提前5天完成浇筑节点施工。近日，海东市一县一品特色品牌赛事暨青海省第3届高原武术套路精英赛在明和县举办。来自海西、黄南、海北、西宁、海东等市州的20支代表队、408名队员参赛。赛事为期3天，共设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5个竞赛组别和涵盖拳、刀、剑、枪、棍的6个大项、108个小项的比赛。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叫王增才，20年前我是青藏线的汽车兵。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1天都用不了。有人问我这条路有多远，我说不远。从汽车兵到火车司机，我用了大半辈子。这辆8001机车是2005年7月份生产的。2006年6月28号，由我和其他3位同事押送到拉萨，担当拉萨西善的第一台吊车机车。它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它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擦拭过它的每一个角落。所以这台机车跟我有很深的情谊。拉萨西站的话，我们刚来的时候有6股道，后来加到8股道，还现在加到12股道。吊车机呢，有原来的一台吊车机，现在加成2台吊车机，说明这铁路货运的这物流在逐年的增加，我们的作业量也逐年在增大。累归累，但是心里是踏实的。把这个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开口销的开度一定要注意观察，如果说它不符合标准的话，要给它进行一个调整，防止它脱落啊。
1: 好嘞，知道了。
0: 那时候从格尔木到拉萨1169公里，当兵的时候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一路翻越昆仑山、烽火山、唐古拉，跨越出马尔河、沱沱河，一路兵站、戈壁、雪山、风沙。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那时候觉得拉萨真远啊，啥时候才能到？这手柄我握了18年，有时候握住它，我就会回想起曾经当兵的时候，在青藏公路上啃了5天的日子。这样敲习惯，这种声音听习惯了，如果说这个弹簧哪一天断了，你一敲声音不一样，你就能判断出来这个弹簧断了。
1: 哦，知道了。
0: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2: 喝点酒。
0: 一斤大白菜能卖到3块钱。现在呢，啥也不缺了，物流也快了，东西也便宜了。我亲眼见证了格拉线开通这20年，拉萨在一点一点的变好。希望咱们的青藏铁路以及格拉线的电气化早日圆满完工。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就希望川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带着老婆，带着丈母娘，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从汽车到火车，从曾经的5天到现在仅用10几个小时。从过客到家人，这条路我走了大半辈子。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我叫韩卫林，今年66岁，这辈子我受过坎坷洗礼，受过脏礼养，现在受着吉祥女婚。

0: 时代二十年是没有冤枉的事，还有很多。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然后我跟他进入了可可系列。人们说，靠我们几个人保护这个可可系列是不可能的，但是曹书记说，不可能也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守住。曹书记很多次经过可可系列，一半是我跟他一起去的，有时候好几天出不来，有时候可能几个星期。曹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这个是我们的那些设备，照相机啊，那些都不是盗猎分子砸掉了吗？我的一个老战友就是写出了这几个话。这个是1994年1月18号那次的抓捕20多个人的画面，这个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因为我们有5个人抓了这么多人以后，这个情景是比较危险的。这个就是太阳湖，把这些犯人押到这里以后，我们也身体快不行了，好几天没吃饭。他们趁这次机会把我们打晕，抢了我们的枪支弹药，把我们的嘴堵上。天黑了，曹书记从山上下来喊我们的名字，我们也不能说话，所以他情况不对，子弹上膛，曹书记和盗猎分子们开始枪战。曹书记就在倒下了。第二天我看见曹书记的时候，他已经牺牲了。他手握5次手枪，指头放在他的扳机上，看见他成了一个冰雕。那天的日子我一辈子忘不了。回到老家以后，就是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30多年了。
1: 老韩是我们村的村民，他静静地坐在园子里养粉，生活很简朴。我劝他申请补助，他说习惯了这个生活，不想给政府添麻烦。我们说他是英雄，他说自己算不上什么英雄，真正的英雄是河南大姐。
2: 哎，老汉，去哪里？
3: 我出个米。
2: 好，路上注意安全。
0: 这是今年循环蒙大天池的甜米，品质相当好。
3: 感谢来了。进去喝个茶呗，走。
0: 再不喝了。
3: 好好。
0: 今天有点忙，先回去啊。再见。
3: 行，再见。
0: 后来嘛，我也去过很多次可可西里。我去的那会儿，正在修建青藏铁路，青藏铁路修得相当好，给藏历阳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当初我们的艰辛和曹书记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可可西里的安宁，今后可可西里越来越好，这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事情。

0: 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2: 我不同意和芭蕾合作，生金子熟银子天天白给都不稀罕，这个人品质有问题。董事长，咱是得有情怀，可是也得要看跟啥人合作吧。
3: 当时他也是被薛朱文所利用的，而且这次合作，芭蕾代表的是整个芭蕾家族，并不是他个人。
4: 我已经不再是芭蕾国业的负责人，我这次代表我的爸爸来表达我们合作诚意的，我希望真诚与你们合作，我希望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
5: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1: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6: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 针灸有哪些作用？
6: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6: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6: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 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8: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9: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8: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0: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1: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2: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3: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9: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8: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9: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4: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9: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好，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西亚多宾，身高1.88米，来自爱尔兰，年龄28岁，备战于皇家格斗俱乐部啊。他之前在周五格斗夜第117啊，不久之前有过一次亮相，献上他的首秀。那场比赛他是首回合 TKO 了迪奥哥卡拉多，拿下了开门红。那今天迎来他的第二场比赛。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让卡洛斯佩雷拉，身高1.86米，来自巴西，年龄同样是28岁。他在周五格斗夜第96期的时候献上自己的首秀啊，而且也是首回合终结啊，首回合降服了这个曼索尔基蒂诺夫。你说他和他的对手呢，这个西亚多宾，两个人在万的轨迹还是挺相似的啊，两个人都是打过一场比赛，然后这场比赛都拿下了，这都是首回合终结掉，实力目前处于深不可测这个阶段啊。但这样两位选手碰到一块儿

0: 二，可能有一位就要可测了。让卡洛斯·佩雷拉职业战绩同样保持不败啊！目前是一波4连胜，4胜0负。他的4场胜利当中呢，有一次通过 KO、TKO 拿下，两次是降服拿下的。那其中一次呢，是在其中一次降服是在万的擂台上面。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这3次终结对手全部都在首回合。
1: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light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Royal Fight Club, representing Ireland, Dangerous Shane Dobbin. 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Muay Thai J Base.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4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Brazil, John Carlos Pereira!
2: Jonas! There's a no hip hop, don't hit back the head, watch your low blow, and keep the fight inside the ring. We'll touch the club, back to the corner.Judge time. Ready, go.
0: 好，来看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其实我们看西亚多宾，他这个战架移动的方式等等啊，他作为一位爱尔兰选手，让我们不得不去想起一位故人啊，这种双脚打开前后的蹦步。去找这种钻入和脱出的空间啊，特别像嘴炮的那个风格啊，也不知道是有意为之呢，还是说他们这个地区的综合格斗运动员的站立格斗训练体系都是这样。跳步上去打前手的平勾，后手塞进去有命中，但这边让卡洛斯受伤迹象并不明显，推到绳边。别忘了这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啊，虽然现在两个人打得非常像泰拳。上下调动注意力，打头是假动作，打腹是真动作。这边现在来看的话，西亚多宾占据着特别特别主动的这样一个感觉啊，只是感觉。这边让卡洛斯呢，目前感觉打得挺稳啊，稳可能说的有点保守了，感觉一直在等这边西亚多宾做动作啊。那裁判已经提示他了要多做，哎，前手平勾打中以后又推进去，来到内围。那西亚多宾他这个动作已经做了不止一次了啊，前手刺拳夹打脸啊，其实钻腹，那他这个动作还是有一定的前摇的。继续来看低扫砍一击，哦，上步的过程当中让卡洛斯这边打迎击打的时机非常好，这两个人真的是把这个比赛给打成泰拳了呀。这次可不是标注错误啊，兄弟们，这场比赛还真是综合格斗。那这两位选手呢，都不是特别愿意进入到地面啊。这么刚才也讲到了，让卡洛斯其实过往的比赛当中有一半的胜绩全部是通过降服拿下。再次上步前平勾，前手平勾拳又打空。后手拳往里钻，屡次的往这个绳脚去逼，但这边让卡洛斯呢给到的迎击反击也开始积极起来，这边西亚多宾也不是特别容易能把人推在绳脚不动了。扫踢被接以后看怎么做这一波，让卡洛斯刺拳往里找， 让卡洛斯打后手拳打空以后，这边西亚多宾重心放低以后钻进来，刺点腹，让卡洛斯那是刺拳打，使劲的脚下的环绕步撤出来，他意识到自己好像背靠绳边的时机太多了啊！哦，变线踢有说法，而且这个变线踢起的时机感特别好，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也比较完美，但刚才那一下发力没有太完整。特务平勾拳这次很慢，一扫砍腿，连续的迎击拳有命中，让卡洛斯刚才又起高扫，高扫的时机又不错，但是依然没有发力完整。哎，进入到了综合格斗环节，砸拳，但是第一回合结束了。

来看第二回合。第一回合两个人几乎没有进入到地面，最后压哨的是环节，这个西亚多宾呢是拽着腰强把让卡洛斯带到地面，短短的几秒钟做了做砸击。那这回合看看会不会两个人在选择站立和地面的这个转换的时间上有所调整，上下晃一晃，头部的摇闪。西亚多宾还是对自己的战力有一定的自信啊，从他的肢体语言的呜呼，喜欢晃，喜欢摇闪，结束了，恭喜让卡罗斯。太狠了，这个西亚多宾一上来他突然开始头部的摇晃，手放得比较低，感觉想做这种非常轻松写意的拳击动作，对自己的战力非常有自信，在第一回合跟对方换拳换腿的时候建立了相当的自信。但是呜、哦、这一记迎击拳手放得很低，完全不防守，

0: 那接下来呢，让卡洛斯佩雷拉的万周五个多月的战绩来到两连胜啊。首秀是首回合降服，那第二场比赛对阵西雅图兵呢是第二回合 KO 掉。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5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John Carlos Pereira.
0: 让卡洛斯佩雷拉第二回合 KO 西雅图兵，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他。接下来呢是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努亚佩对阵奥谢龙塞。
1: From the blue corner, Ria Okawake.
0: 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谢龙塞，蓝方选手来自日本，年龄24岁，身高1.63米。那这场比赛呢，也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其实好多拳迷认为啊，就是原子量级泰拳这个级别呢，就专门给一个人开的，就是来自日本的目前不败战绩的吉成明高啊。但其实我们在万冠军赛过往已经见证了很多啊，就说一个级别最被万人瞩目、最被大家看好的那一位带着光环而来的明星选手呢，最后却被籍籍无名这种小辈、这种年轻人加冕了金腰带。就现在吉成明高在原子量级，你说一定是稳的吗？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

0: 奥杰隆哉呢，职业战绩36胜7负，84%的一个胜率啊，还是比较可观。目前处在一波3连胜当中，3届的泰拳世界冠军。曾经也是拿过这个加南龙的金腰带啊。
1: From the red corner, Nepet。
0: 现在登场的泰国本土选手努亚佩特，年龄27岁，身高1米60。目前呢，在周五格斗夜线上过2次比赛啊，但是2场都输掉了，而且都挺惨。在周五格斗夜第47当中呢，被昆苏克首回合55秒 KO 掉。那在周五格斗夜第86期呢，是被查特皮吉特第3回合 KO 掉了。啊，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他来说，要么就是重返到胜利者的轨道啊，要么就是3连败。那我们知道，对于选手在一个赛事来讲，3连败是比较难受的啊，比较难受的。职业战绩51胜19负，73%的胜率。
1: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a 3-time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AWA Sports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6 wins and 7 losses, an 84% win rate. Representing Japan, Ryo!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Gilaspor,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1 wins and 19 losses, a 7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2: You be fair, you not foul, okay? Tai Shuk up. Judge. Ready? Time. Top.
0: 好，来看第一回合。而且龙哉呢，线上首秀低扫很重。面对在万国军赛比赛经验相对他来说丰富一些的努亚佩。来看带着加南龙世界冠军光环的这位又一位原子量级的日本选手，哦，努亚佩上步的过程当中，奥杰隆哉一个前手拳点中，迎击的非常准。这边努亚佩前手拳够往里找，但是没有距离。迅速的压进。全打空了，想接奥西龙哉腿没接到，顺势就拿拳往里出。但是像奥西龙哉也好，一些小级别日本的泰拳选手也好，他们脚下后撤环绕步的步伐是非常灵动的。又来到绳脚，一扫砍，这个奥西龙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把人控在了绳脚这边。还不让人出去，这边努亚佩呢想拿拳法开路，创造空间以后，哦，这波创造出来了，来到绳中间。努亚佩上步迎击，一记重拳平勾拳正中奥杰隆哉下巴，击倒了。再来看 然后小龙在这边肢体语言来看状态还行，受伤的不是特别明显，还是要把人往身边去推做输出，但在这个位置等的时间有点多，报价很高，压进去，两个人很快就要进入到中间距离的互换。第一回合快要结束了，奥修龙哉想抓紧拿下一次击倒吗？哦，第一回合惊险当中结束，但是目前来讲，奥修龙哉因为被击倒过一次啊，所以比分上大劣势。

好，第二回合来看，一扫上来触踢，腿法很重，右了很快来到绳边，前手居然探想往里钻，哦，截腿被带倒，问题不大。这边谢龙哉给的压力很大，但努亚佩前期其实迎击反击的质量已经相对来说给到了奥谢龙哉一定的威胁啊。奥谢龙哉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前压当中也要思考思考。像打这种启动非常快的暴击，那努亚佩这边防守的注意力凝聚得很。哦，裁判分开双方。一扫砍腿，一波组合连击，把距离推出去，高扫挂中一记，但这边努亚佩现在展现出来的抗击打能力有点吓人。奥谢龙哉在前面这一个一定的过程当中呢，哎。其左手的后直拳难道打中耳根，造成 K 造成读秒了吗？呜，上来直接踹脸，再中倒，没倒还要起来拼。

罗佩有抗击打能力，但其实刚才第一次被击倒那一记的起身过后的肢体语言，能感觉到他受伤情况还很严重啊，人还是有点懵。朱耀秀龙在那反复的抱腰，重心往下压，来干扰努亚佩。高扫，这个高扫起得太冷了，结束了。朱耀秀龙在被首回合被读秒一次过后，反杀努亚佩，拿下自己首秀的胜利了。

0: 好，接下来是一场羽量级泰拳规则比赛。
1: From the blue corner, Ali Kala。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阿里克莱特，身高1.87米，这在羽量级泰拳当中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身体优势啊。来自土耳其，年龄26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门迪扎特团队我们过往也介绍无数次了，许多这个非太极的在万国决赛征战的顶尖选手啊，目前都备战于这支战队。阿里克莱特职业战绩18胜2负，90%的一个胜率，目前处在一波10连胜当中啊，10场连胜里面有7次通过 KO TKO 拿下。级别这一块的话，从最高到重量级，最低到原子量级，中间还有许多个级别。原子量级往上的是草量级，草量级往上是这个银量级，银量级往上是雏量级，雏量级往上是羽量级，羽量级再往上的是轻量级，轻量级再往上是次中量级，次中量级再往上是中量级，中量级往上是轻重量级，轻重量级往上呢是最后一个重量级啊。大致是分这几个体重级别，当然呢，许多选手会在比赛当中打协议体重啊，这也是一种情况。就比如我们两个商量好，咱们打多少多少公斤的比赛。现在登场的迈克尔·巴拉诺夫，梁子是超重量级，梁子的话那个就有点过分了。梁子切两半能打2回重量级。迈克尔·巴拉诺夫身高1.83米，来自俄罗斯，年龄22岁，备战于老虎泰拳馆。此前在周五个斗夜有过一次比赛的亮相啊，在周五个斗夜第111期呢，是第二回合17秒钟 KO 了安赫尔·鲍萨啊，那场比赛也是让不少拳迷印象很深刻的。迈克尔·巴拉诺夫职业战绩11胜2负，85%的一个胜率，目前处在一波2连胜当中。

0: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misoara,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8 wins and 2 losses, a 9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urkey, Ali Kela. 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ger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2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Michael Barano.
1: Come in. Okay, guys,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If you want to touch gloves now. Let's go. Judge, time.
2: 来看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羽量级泰拳规则比赛啊，这也是目前泰拳的一个黄金级别。当前的世界王者呢是达万赛 PK 善赛。低扫砍腿，高扫挂空，迈克尔巴拉诺夫哦上来，连续的组合拳。正蹬上脸以后，同色手的重拳。那这边迈克尔·巴拉诺夫给的迎击拳非常密。这种非常典型的欧式的泰拳的打法，弹腿。非常险，顾静想撞膝没空间，低扫砍大腿，那是中扫，接腿以后同侧手打平勾拳，正蹬把距离推开，这边阿里克莱特组合连击的角度非常的多端，平勾后手直拳，这样的组合拳迈克尔已经做出了多次，背头。而这边阿里克莱特呢，向自己的左方环绕步，晶体差点被打迎击。迈克尔·巴拉诺夫截踢踢腿。这边阿里克莱特脚下步伐一直在调动，但迈克尔·巴拉诺夫跟得很紧，滑倒。连续的上勾平勾，连续的中断腿，环一记打大腿内侧，腿开路以后想拿拳往里顶，但这边阿里克莱特后撤步的距离掌控的不错，上脸以后转身边拳打空，这回合结束。阿里克莱特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身高比较高的缘故啊，1.87米这样的一个身高，在羽量级 好，来看第二回合。哦，这一波连击

这擂台上的跨度很长。这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打法组合的连贯性特别好。哦，近体又被哦倒了，独秒一次。其实刚刚原本是阿里克莱特吃了一个迎击重拳，但电光火石之间，迈克尔巴拉诺夫倒了。这样一来的话，在比分上阿里克莱特大优势，而且他并不会在占据了优势以后选择保守的打法，而是继续的想要扑，想要憋重击，想要一波带走迈克尔巴拉诺夫。迈克尔巴拉诺夫也感受到对方想干什么，这边也在疯狂的反扑。上勾平勾，连续重重拳，有点软。迈克尔巴拉诺夫、阿里克莱特看到了对手的受伤迹象以后，还是在扑平勾拳再重。右手的平勾上勾屡次建立奇效，迈克尔巴拉诺夫在这个空档当中找还击迎击的距离，但是连续吃重拳有点晃，人已经乱了，倒了。瑞奇塞维尔叫停了比赛，他在迈克尔巴拉诺夫的眼神当中看到了空洞，没有选择让迈克尔巴拉诺夫再起身。这样来的话呢，阿里克莱特拿下了自己首秀的胜利啊。

再来看。最后的这波倒地呢，其实是被硬吃的啊！连续吃重拳以后呢，整个人完全丧失掉状态，不是那种单击造成的眩晕啊！再来看这波哦。

这场130磅泰拳规则比赛，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佩特纳吉安，来自泰国，身高1米69，年龄30岁，目前在周五斗夜2胜1负，在周五斗夜第61期、第75期连续两场第二回合 KO 拿下胜利以后呢，在前不久的周五斗夜第115期呢，面对他这场比赛的这位对手啊，乌贝德侯赛因啊，这场比赛是他两个的二番战啊，一致判定输给了乌贝德侯赛因啊，在首战当中。佩特纳吉安职业战绩74胜17负，81%的胜率。那我们刚才讲到了他在周五格斗夜的两次 KO 获胜呢，也连续两次拿下了花红。在他的边角，我们看到了苏阿布莱克。

0: 登场的乌贝德·胡塞因，职业战绩12胜0负，年仅19岁。在他的12场胜绩当中呢，有7次通过 KO/TKO 拿下。巴基斯坦英国双国籍，身高1米70，此前在周五斗夜呢也是拿下一波3连胜。但是他在首秀首回合 KO 了佩辛猜以后呢，后续两场啊连续都是通过判定击败了胡森·萨洛莫夫和这场比赛的对手佩德·纳吉安。那今天已经赢得3连胜的他呢，要迎来自己的第4场比赛。
1: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30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saw Seks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4 wins and 17 losses, an 81% win rate. Represen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Gyeongpon Di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Kingdom and Pakistan, Ubayed Bayan Hussein.
2: 好了吗？好了。
3: 有ไฟต์ก่อนมาคลิปกันไฟแฟนนะดูรอดฟาดเขาก็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ใน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ทำไม่ทำฟาดนะทุกท่าน
4: just ready champ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两位选手的一番战当中呢，乌贝德·侯赛因是通过判定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啊。那场比赛呢，佩德·纳吉安带着首秀的两个人首战的失利，有没有什么新的经验教训带到这场比赛当中？感觉上来想强拿内围啊，佩特纳吉安肢体语言探着手往里找，那这边乌贝德侯赛因呢也在疯狂的给到迎击，打斧正蹬上脸。他这个我们看他的表现应该就是想进来掏内围的，想进来找内围。来看身体的袭击的迎击，变线的一记高扫。哎，我们知道乌贝德侯赛因呢也是有着深厚的散打的战力格斗背景，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已经多次表现出来。从他的腿法的运用和衔接上面能看到这一点，来到绳脚准备往出绕抓眼手，下劈打空，这也是很典型的散打技术。低扫扫击小腿内侧，上来的撞膝，连续的打斧，但是这边佩德纳吉安的抗击打能力依然在线。乌贝德目前来看拳法的立体程度很高啊，打头打斧左右来回的各种角度钻入，拨挡防御臂以后各种后手拳，连续2记摆肘打中，一瞬间佩德纳吉安，大家刚才看到了吗？有点晃，再晃，连续中乌贝德侯赛因，在这个过程当中冷静的一人输出，但是佩德纳吉安就这么缓过来了吗？水灵灵的缓过来了，突然就摆肘顶膝，终于进入到佩德纳吉安梦寐以求的内围，他会怎么做？这个时候他依然还在受伤的过程当中，竞技状态还是有损。哦，裁判将双方分开，马上又要进入到乌贝德侯赛因的天下，中距离以外的打击，勾斧勾头，10秒钟这一回合就要结束。佩德纳吉安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活下去。

白走。哦，第一回合有惊无险，费德纳吉安呢是没有被读秒的，所以说比分上没有那么严重的劣势。他这个康基打能力有点非人类了，因为严格来讲乌贝德侯赛因是没有给到他回缓的空间的，他是在连续被输出重拳的情况下突然缓过来的。再来看顶膝勾拳，连续的平勾上勾，连续中肘砸耳根砸脖子，然后突然之间哎我醒了。来看第二回合，上来好像又要进入白刃战，费德纳吉安又吃连续吃迎击，在两个人每次，哦，这个是不算分的，两个人起身，两个人每次距离往里贴的时候，费德纳吉安总要吃迎击，头部的防守还是有问题。但是现在马上进入到内围当中，来看费德纳吉安怎么做。这场比赛其实从首回合开局，费德纳吉安就表现出急需要进入内围的表现啊，这说明他的比赛的战术是朝着内围去做的，压进来。裁判分开双方，带倒依然是不计分的动作，而且做多了可能还会被裁判警告。互相撞膝，中扫顶膝摆手。其实我们看到乌贝德侯赛因在内围当中的防守做的也非常的密不透风，佩德纳吉安在内围当中对手架起严守来以后也很难有非常有效的这种打击的效果。这边佩德纳吉安依然脚下步伐很踉跄，也不知道是体能的下滑还是受伤还没有缓过来。但这种打法呢也是泰国选手在站立打击环节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特别喜欢采用的一个打法，因为这种情况能够很大限度的去磨损消耗对手的体能，这样为自己在第三回合的重击铺垫足够的优势。那现在呢佩德纳吉安我们看到明显就是粘在乌贝德侯赛因身上，左拳右塞中，但是佩德纳吉安依然是还在顶。这泰国选手的这种抗击打能力永远是一个谜，他会被轻描淡写的一记漫不经心的刺拳点倒，但他会被实际有效的重拳重肘打中以后云淡风轻，这就是泰国选手啊。白肘来到内围控孤井，哦，第二回合结束了。

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来看，继续上来中扫，两个互换扫踢。湖北的侯赛因绕出来以后勾腹，连续的扫腿，

高扫挂一记拉腿拉过来，但没有做出迎击的动作，近体再被打迎击。严格来讲，佩特纳吉安他这种往上粘的战术，硬腰酸两个人的有效打击，他依然并不是很占优啊。转身变成打空。那乌贝特侯赛因呢，从肢体语言来看，其实体能目前还够用。晶体的勾拳，两个人打出了火药味儿。白肘又来到内围当中，其实比赛哦，再一次重肘命中。其实比赛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肉眼可见的佩特纳吉安反倒体能相比乌贝德侯赛因消耗的更严重一些。我看到他的一些体态动作，都展现着他几乎要终结掉的最后仅剩的一丝体能。最后的不到半分钟时间，乌贝德侯赛因还在输出，佩特纳吉安晃一晃做一些头部的摇闪，但于事无补，几乎都是无效动作。又来到内围当中勾勾腹，裁判分开双方，最后的十秒钟会不会有哦，乌贝德侯赛因邀请对轰，但是佩特纳吉安还想进内围。比赛结束，最后这十秒钟都不拼吗？佩特纳吉安还要爆。

0: 哎，紧接着就来到了一场今天的独一无二的降服缠斗赛啊，在180磅的协议体重下进行，对阵双方是来自挪威的汤米兰格和来自加拿大的莱昂。180磅的协议体重下的降服缠斗赛，对阵双方是来自挪威的汤米兰格和来自加拿大的丹特莱昂。两个人一个30岁，一个29岁，只有1岁年龄差，共同点都曾经拿过 IBJJF 的武道夫世界冠军的头衔。
1: Fighting out of Canada, Dante Leon。
0: 首先登场的是蓝方的选手丹德莱昂，来自加拿大，今年29岁啊，在巴西柔术黑带。在2019年、2022年度两度拿到 IBJJF 的武道夫世界冠军头衔，这也是对缠斗有了解的朋友可能知道，在缠斗领域有3个赛事，三个。

0: 这个组织是含金量最高的三大比赛，是 IBJJF 这个阿布达比以及 ADCC 啊。那么 IBJJF 的世界冠军头衔获得者丹特莱昂，虽然是比他的对手啊年轻一岁，但是实际上他获得 IBJJF 的时间是比他的对手要早的。总的柔术比赛的战绩是非常可观的啊，是191场比赛，赢得了其中144场比赛的胜利，其中有92场是通过降服获胜，48场败绩。在万冠军赛打过了1场比赛，在那场比赛当中是首回合降服终结了来自巴西对手布鲁诺普奇。现在看到入场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啊，是来自挪威的选手汤米兰格，今年30岁，职业战绩是178场柔术比赛，赢得了其中142场的胜利，92场的终结获胜，35场败绩，1场平局。在万冠军赛，他的经验是比对手莱昂要更加丰富的，他已经打过了4场比赛。其中前2场比赛都是降服，首场首秀是判定获胜，在第2场比赛当中是降服获胜，但是最近2场比赛连续2战凯德鲁图洛，就是鲁图洛兄弟当中的其中一位凯德，都是一致性判定输掉。
1: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Herb Dean.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a 2-time IBJJF No-G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Pedigo Submission Fighting, holding a BJJ record of 144 wins and 48 losses, with an extraordinary 92 submissions, representing Canada, Dante!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n IBJJF No-G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Wolfing Academy, holding a BJJ record of 142 wins and 35 losses with an impressive 86 submissions. Representing Norway, Sammy
2: So we've already been through the rules.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Follow my instructions. Shake hands. Okay. Judge. And time. Ready. Let's do it.
0: 哎，比赛开始。在降服缠斗赛的规则当中啊，是比赛只进行一回合，但是这一回合是10分钟。比赛当中不允许进行打击。主动进行抱摔，哦，兰格的这个防抱摔做得非常到位啊！刚才的这个左腿的前顶，既控制了距离，同时一度把自己的体重放在了莱昂的腿上。这种交感啊，是长期训练才能得来的。两个人都没有采取主动进入下位的方式啊，而是都希望在摔法上面建立优势，能够拿到上位的位置。在降服缠斗规则当中呢，由于是不允许进行打击的，所以是很多选手们并不介意在下位，只要有防守，也就是腿能起到防守作用，不让对方拿到压制的位置啊。那么其实在下位是有很多反制的手段，降服的手段，一度是想做一个倒臂拿背的动作啊，但是应对的非常的恰当啊，始终让身体正面对着对方。哎，现在最终是莱昂主动拿下位了，在下位并且倒地过程当中尝试了一个舍身。

0: 十字固的动作，但是兰格的手肘抽得非常及时啊，没给机会。现在是半防的位置，左腿有细盾啊，现在兰格希望能卸掉莱昂的右左腿的细盾，推对方的脚背，这样的话把对方的膝盖往下拉。而其实莱昂这边已经开始部署对兰格的腿部的进攻了，把对方送出去之后找腿。由于没有打击，还是这个原因啊，由于没有打击的存在，所以在下位，在柔术纯柔术纯缠斗的规则当中呢，是对腿部的降服动作其实很多。在综合格斗的比赛当中，虽然这些也是可以用，但是受到打击的干扰太明显。兰格寻求过腿啊，但是莱昂在下位的防守一直非常到位，左手压住膝盖位置，但是莱昂的右腿的防守还在，叠进来如果送出去的话，有可能找个411的位置。所以现在兰格是把体重压在对方的下侧腿上，左腿上。莱昂主动转回来，压住脚，哦，想在这边迈过对方的防守左腿，没能成功。再往里压，这个过腿和防过腿之间的竞争啊，看起来位置没变化，但是细节很多。
1: 哎，
0: 在底下逆防守转回来。暂时先控制一下，把体重放在对方的，放在莱昂的左腿膝盾的小腿上，让对方腿部尽量折叠，而不是不能让对方把自己顶远。找一找手部把位的控制，手部控制好之后，让腿的操作的能力更强一些。外侧右脚找一个德拉钩，所以兰格这边用手把对方小腿胫骨往下推，这样钩子形不成控制。哎，两个内外侧的钩子都不给，左手抢腋下之后想要从对方的身体的左侧做切膝，但是兰昂的回防又是非常及时，做一个左腿的拉锁的控制回来。这种回防，这个过腿就面对了一张非常强大的屏障，始终突破不了腿部的防守，不能对对方的躯干位置进行贴近压制的话，后续的进攻就很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争抢就非常激烈，在缠斗当中这个就是过腿，当然在综合格斗当中也是有这个过腿的过程呢，非常的明显。右腿再做一个拉锁控制，再回防下位转，来做一个手脚配合的一个浅的德拉控制，然后左腿去找膝窝，勾到的话能破坏平衡。左脚踩住胯，在内侧绕过来想切膝过，两个人确实能力比较接近，都突破不了这个过腿这一道屏障，而莱昂在下位也是没有办法找到进攻的好的机会，一直在忙着防守。突破腿的屏障之后，用手搭框架，腿部再做回防，莱昂这边的防守非常严密，左膝压住对方的右腿，左手压住手，啊，扣住膝窝往上抬起身，哎，这是一次成功的扫倒，这在规则当中是得分的。这样的话，莱昂是能够占到一些小的优势啊，在分数上面，莱昂能够略微占一点上风。啊，拉手！现在如果把莱昂前压的话，兰格能够拿到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侧面压制位。 这个侧剪刀的位置，哎，采取了一个翻滚想拿背，但是莱昂那边身体正面防守得很到位，身体正面对着对方拿不了，回到站立状态。两个人都是靠着颈后的把位，暂时陷入僵持了。比赛回合时间还有三分钟啊，刚才前面的一轮争抢对体能都形成了一个消耗，现在暂时有点僵持，都没人主动发动进攻啊。哎，主动的莱昂下潜打住，想做一个腿部的控制，想往蝴蝶或者是 X 之类的位置进，但是兰格又是让出来，再去上位，不断的接做这个切西的尝试，压住腿想从另一侧过，还是半防。莱昂这个半防的体系非常的成熟，在底下结合逆防守，始终突破不了膝盖的屏障，送一下重心。哎，找一个腿锁，直接舍身坐。现在在这个位置已经圈住，但是腿部的控制并不够严密。对方的，如果对方的腿前后能动的话，是没有降服的。拉手腕，对对方的前后的近身的能力进行控制，右腿做拉锁的控制。五道符里面拉锁使用的频率并不高，但是莱昂是用的过渡的非常精巧。啊，想往谢奇位跳，兰格，莱昂在下位找腿了。哎，现在是在之前的过程当中是不多见的，兰格能够过掉了腿部的一条腿和一只脚。还剩下莱昂还剩下一个右脚钩子，哎，但是又再次回防，单腿 X 的位置再转回来，踩着胯，
1: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结束。
0: 哎，想往支腿的位置进，哎，这个位置是可以的，比之前的要离过腿要更接近一步。莱昂是用手抠住兰格的腿下侧，把对方重心往上送啊。不送的话，右腿膝盖迈过自己的膝盖位置找提秤了。啊，这逃离之间啊，如果刚才是右腿膝盖没能够控制住，就被提秤了。往下压，长步过。过的过程当中不好过，找直接想找腿锁，但是在这过程当中，莱昂把兰格给重心往前送了一下，双方的上下位变化，现在是有一个十字固进攻的机会。右腿，
1: 比赛马上结束了
0: 啊！右腿在头部压着，左腿没到位。然后兰格这边手部双手搭扣做防守。
1: 比赛结束，最终的结果交给了打分裁判。
0: 相当接近的一场比赛啊。

0: 中国选手孟博对阵日本的选手泽田千佑。孟博这位打击高手再次迎来了一位摔跤缠斗强势的对手。从这个画面上我们能看到泽田千佑的耳朵啊，这典型的一个摔跤耳。
1: 是的。
2: Representing China, 孟博。
0: 南方，中国的孟博率

0: 先登场，
1: 是的，梦到孟波伴随着一首非常经典的神奇主题电影洛奇的主题曲啊、哎、
2: 这个音乐一响起来，很多人这个电影画面应该已经脑补上了啊，
1: 哎，
2: 这不跑两步有点对应不上，这脑子里都是洛奇奔跑过街道，然后一直奔跑到广场的画面啊，就是吴彦南，也是孟博的好朋友和队友，
1: 是的，
2: 孟博又穿上了自己这个给大家留下印象很深的那套比赛服啊，
1: 孟博这衣服很有特色啊。
2: 那么孟博是28岁啊，是年龄虽然不大，但实际上他的格斗资历已经相当深了，那么职业战绩是28战21胜7负，在21胜当中有14场是终结形式。在万冠军赛，孟博已经完成了7场比赛啊，其中是赢了3场比赛，并且赢得了5场比赛，并且有3场比赛是 KO 终结的。现在登场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的日本选手泽田千优啊，
1: 哎，
2: 小个子大能量，这是一位从小练习摔跤的选手。我们知道，从摔跤转型综合格斗的选手的运动员啊，很大的特点就是力量大。
1: 是的，
2: 啊，尤其是爆发力很足。那么虽然是他们练习摔跤，但是基于这样的力量素质，他们的其实暴击能力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哦，他这个教练，我们看到这个和泽田千优俩人这个摔跤耳，或者我们叫他饺子耳。菜花耳都行啊，总之是变形的非常严重，这就是长期的摔柔训练磨出来的。
1: 教练曾经在万的擂台上，在羽量级综合格斗一度风光无限，最终被软马丁、哎、这个可以说胖揍过后，渐渐淡出了万的擂台啊，
2: 转到幕后了。
1: 哎，
2: 泽田千优是27岁啊，整个职业战绩是有9场。其中有8场的胜绩，有3场的终结，唯一的一场的没有胜利的比赛是打平了，在万冠军赛是3战3胜。
1: 哎，
2: 泽田千优在1年级就开始练习摔跤啊，
1: 哎，
2: 一路成长成为一名顶级的摔跤选手，在转到综合格斗领域之后，18个月之内就拿到了日本的修斗赛事的冠军头衔。
3: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Herb Dean.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nken International Fight Club,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21 wins and 7 losses, with an impressive 14 finishes.Representing China, Meng Bo. And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he is the number 3 atomweight MMA contender, training out of Team Akatsuki,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8 wins and no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Chihiro Sawada.
4: Ladies, we've been over the rules.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Follow my instructions. We will keep this clean. Touch gloves. Let's do it. Judge, judge, judge. And time. Ready, ready. Fight.
2: 绿白比赛服是红方选手泽田千优，黑色比赛服中国选手孟博啊，这是刚开场之后手部虚晃动作直接贴地飞行潜入抱摔，孟博的防抱摔做得不错，
1: 做得非常不错。其实先是泽田千优有一个假动作啊，然后第二次很快的再发动，
2: 指上打下，这个抱摔这种潜入的能力确实是好。这 我们是从这个观赛角度啊，作为孟博的第一视角，其实就是这个人突然降重心没了，
1: 哎，

0: 然后再就是贴近自己近身出现，
1: 消失在视野里边了，还想摔。
0: 这个有过科学的统计啊，这个摔跤手的抱摔打入其实速度相当快的，这个有可以跟出拳的速度媲美。
1: 哦，孟博的这个归来以后的防摔，
0: 哎，
1: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了，
0: 让大家眼前一亮啊！
1: 是的，
0: 就是跟以往的表现是判若两人。这个像他自己说的一样，补齐自己短板，果然是做到了。从前面的表现，这几次的防爆摔，对于哎，这一次有一个迎击命中到折叠千优，
1: 哦，再次。
0: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折叠千优微了，非常的让大家惊喜的表现，孟博成熟很多。
1: 到目前为止，
0: 防摔做得非常及时，而且是勾拳的迎击蓄势待发。
1: 对，而且啊，有一个细节，孟博没有像以往，就是说不冷静的去在刚刚建立一定优势的时候去冒险去打重击啊，
0: 是也并不急躁啊，
1: 是的，
0: 即使是有机会压制啊，但是更多的是先把局面控制住啊。这几次防摔的成功对于双方的心理其实影响是挺大的，
1: 可惜。而且很明显能感觉到孟博的绝对力量是优于泽田千优的，
0: 哎，泽田千优这边的进攻手段也不多啊。
1: 是的，
0: 他的所有的一切的擂台的主要的技术手段更多就是建立在近身之后，如果孟博能够应对好他的下潜抱摔的话，确实比赛的赢面就非常非常大。
1: 再拉开，
0: 泽田千优可以说在第一回合是不计体能不计代价的潜入抱摔，
1: 哦，
0: 长期这么打入对他的体能也是一个挑战。
1: 是的，
0: 这种抱摔的尝试其实是很累的，大家可以参考两个项目，一个是变速跑，就是突然的提速，这个对于心肺的压力很大，另外这种上下的运动形式的切换，比如说去做这种 burpee 啊，就是相当的累，对于心肺的刺激相当大。
1: 而且两个人在脚力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泽田千优很明显不占，一个跳膝，
0: 哎，开始了，
1: 占优啊，
0: 勾拳迎击，袭击迎击，这都是针对
1: 注意孟博这个右手在找
0: 杀气，
1: 孟博这个右手在找角度了，上勾，
0: 同时孟博也是用身体动作在虚晃，双手降得非常低，随时准备抢内线把，
1: 孟博这个右手啊张在外侧，
0: 防摔的几道防线啊，拉开距离下潜以及手部把位的争抢，几道防线都做好了准备啊，这是非常立体的防守。昨天前游我们看他的面部已经是挨了不少拳了。
1: 对的，孟博这个重炮手的他的一个典型的特点这时候出来
0: 了，哦，孟博
1: 他的这个假动作看似在左手的前手上面，实际上这个杀招在右手上面，
0: 又是一个后撤当中的迎击拳，再来前手摆拳迎击，后直迎击，一扫砍腿。
1: 孟博这次归来啊，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改进，也不叫改进吧，一个变化，就是他没有再见到那种豁出去的动机，
0: 是
1: 他的拳都很后招，再次防摔成功，
0: 100%的防摔成功率啊，
1: 哎，
0: 截止到目前。下潜再抱，这次又是抱不成，孟博底下做了一个腿部控制，啊，比赛的回合时间已经很接近了，孟博可以在这个位置架做一个压制，然后做一些打击，对对方形成一种消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一回合孟博的优势相当大，
1: 哦，这个第一回合
0: 非常让大家惊喜，
1: 是的，
0: 孟博的立体的防摔体系跟以前是判若两人，可以说为数不多的让对方有效的沾到自己的次数都没有太多，而孟博这边是奉献了多次的迎击的表现，
1: 而且孟博打得很冷静，
0: 整个的比赛风格都成熟了，
1: 的确，同时在第一回合，单从第一回合来讲的话，昨天千优。

0: 是消耗要远比孟博大。
1: 哎，比赛过程当中也有提到，这样的不计代价的爆摔对于泽田千优，即使体能条很长，但是对他来说绝对也是一个大的考验。
0: 好的，来到第二回合。Ready。脚下的游走，啊，也非常的冷静。
1: 再一次纸上打下，经过一分钟的休息，泽田千优的体能也有所恢复。孟博的被接近之后的起身能力也很好。
0: 是的，平西
1: 一西从侧面环绕步走出来，拉开距离，同时又出两拳。
0: 低扫很重，一个变换角度的抱摔被孟博识破，
1: 抱一个单腿，手部没有形成搭扣，孟博胯已经压得比较到位了。
0: 哎，
1: 现在其实孟博有机会压到上位去，但看孟博是不是做这个选择了。啊，这个裁判是对于围栏这边是要进行一个，
0: 是的，有一孟博有一个借助围绳去支撑重心的动作啊，要被警告了。啊，有给到黄牌，
1: 啊，要看来要出示黄牌。
0: 哈伯颠为什么第一次就给到黄牌呢？因为刚才这个确实有这个。
1: 没错，比较清晰，
0: 比较清晰的，
1: 希望对于孟博的心态影响不大。我觉得孟博以现在他的成熟程度应该是能够应对。再次回复位置，
0: 现场的观众其实跟俊哥的想法是一样的，
1: 哎，
0: 是害怕这个小变故啊影响心态。
1: 没错，也是呢，我们能听到现场有不少中国的拳迷啊喊起了给孟博加油的声音。啊，泽田千优提醒说是孟博膝盖应该落地，但是孟博压制进来，确实要孟博能够展示一波地面训练的成果。
0: 嗯，
1: 孟博现在采取的态势还是希望拉开距离，并没有往里压，主动是拉开距离了，还是把比赛维持在站立局面。再抱，这次单腿有一个手部搭扣，孟博转身抽，抽了一下，哦，小心，现在对方在背部相对位置，孟博这边没有太急躁，先到围栏边角找个支撑，找支撑拖把位，回正身体的方向，这是几个步骤，哎，回来了，
0: 开把，
1: 孟博又给一拳，再抱，孟博，哎，又是有一个上位压制的机会，孟博可以在这个位置做一做打击，
0: 哎，
1: 地面的砸拳对对方的效果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0: 哦，过了，
1: 啊，过腿了，一度来到侧压位，但是泽田千优回防的不错，现在是半蝴蝶的位置。
0: 哎，啊，泽田千优在下位也是积极的在做着一些反抗。
1: 哎，孟博是有身高的优势的，他在这个对方有防守的情况下，其实砸击能够给对方造成挺大威胁的。
0: 没错，这回合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孟博可以在这个位置磨一磨。
1: 对，这泽田千优虽然摔跤很好，缠斗比孟博要更加好，但是实际上他是个摔跤类型的缠斗，所以他更在地面的时候他更需要上位。
0: 是的，
1: 当他到达下位的时候，他给对方带来的威胁并不大，他的地面体系主要是抢上位之后做砸击控制。所以说孟博在这个位置借助自己的身材的优势啊，同时有位置优势，可以说做一做砸击去给对方制造一些累计伤害，寻找一些打开局面的情况。
0: 直播间看到有观众在问这个黄牌对打分的影响有多大，哎，在这儿给大家科普一下啊，万的这个黄牌啊是扣钱不扣分，
1: 嗯，
0: 啊，所以说对比赛的局势是没有影响的。
1: 哎，这个拉开身体的位置，这也是打击需要的一个。

0: 个条件。
1: 是的，
0: 在压制跟打击之间啊，打击是需要距离，压制是需要拉近距离，这二者之间不断的切换，也就是地面的上位的节奏的不断的变化，拉开再给一拳，能够看出来泽田千佑在下位带不来什么明显的有给孟俄的威胁，不像是这个巴西柔术强势的高手，地面是有比较强的降服能力啊，泽田在这方面并不是他最强的地方。哎，拉开距离，拉揣，没有选择往里面拉揣砸进去。孟博还是让对方起身了。
1: 这回合还有20秒的时间。
0: 啊，哎呦！孟博选择了一个近身之后做一个内翼，结果被泽田千佑反摔了。泽田这个从小的摔跤手啊，在这个摔跤把位、近距离把位跟他竞争，确实是
1: 中扫
0: 他的强项。他最强的地方就是刚才那个位置。但是被摔倒之后，孟博的应对也很好，没给他机会。
1: 接下来比赛来到了最后一个回合，
0: 孟博还是需要注意力啊。注意做好对方的防摔，刚才唯一一次在摔法上做了一个尝试就吃了一点小亏啊，整个被泽田千佑给摔腾空了。就是这个内翼，
1: 是的，
0: 看这个反摔啊，
2: Second show.
1: 最后一个回合，泽田千佑啊，依然是这个重心压得很低，在等摔的机会。
0: 随时准备贴地飞行啊，虽然飞行两回合也没什么效果。
1: 是的。
0: 再来，哎，这次比较接近了，贴得很近，但是孟博内线的把位找到之后就摔不倒了。孟博采取压制吗？没脱离，
1: 你说，
0: 在地面是这个位置袭击，在万冠军赛规则是 OK 的。
1: 是的，来看孟博在这个位置会做些什么。
0: 第二回合之后尝试也表明，在拿到上位之后对对方采取压制打击是没有问题的，是个好的策略。啊，孟博有机会拿背，今天是展示一下自己的缠斗的多维度的训练成果啊。
1: 打拳，
0: 刚才接近拿背，这次目前又来到上位，再一次形成压制啊，这是脚踩到比赛服了。
1: 衣服。
0: 又是一个半蝴蝶的防守，左手还在有下侧钩子，有腿内侧钩子。孟博控制住之后，随时可以找机会拉开距离再去做砸击了。
1: 就是孟博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进攻效果。这个虽然我们讲孟博这次上来以后防摔各方面效果特别显著，
0: 哎，来了，
1: 刚说完就来
0: 砸进来，折叠对方过腿了。泽田千佑向反方向翻出来之后是跪撑位，哎，孟博的跟随的不错，但是泽田千佑左腿有一个膝的防守，哎，孟博回一下，不过了，不过这个腿，主动进半防，在半防位置是砸击非常舒适的位置，完全可以选择不过腿进行打击啊，
1: 打肘。
0: 孟博这边，哎，对方有个歇尾的控制，
1: 是的，
0: 但是问题不大。这个歇尾会让孟博的平衡被破坏啊，这个这样的话，平衡不好的话，输出能力、砸击能力就有受限。
1: 是的。
0: 哎，孟博虽然是受一些影响，但是这种碎拳还是不断在打的。

0: 比赛的时间还有两分多一点。再打，孟博这个腿部还是受这个蝎尾的控制啊，但是孟博的身材比较高啊，他是能够完全能够压制到对方的上半身呀。通常来说，如果身材接近这个蝎尾，会把对方往下拉。
1: 是的，
0: 直接做一个蝴蝶钩子，把孟博往外推，小心对方自下而上的踢击啊。这种踢击是很有杀伤力的。下劈。哎，找对方起身的机会给一拳，这个时机很好，但是没有命中。
1: 最后一分钟，
0: 哇，泽田千优这体能也是真好，
1: 是的，
0: 这么暴摔，暴了三回合，还是体能还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哎，木摸中一拳，还是在比赛临近结束的阶段，要注意力保持集中啊。
1: 出来。最后的时间啊，孟博要不要再体现一波进攻性啊？
0: 就是抓对方接近的时机，作为一个右手拳的迎击。
1: 哎，
0: 手部虚晃给扫踢，这是这场比赛当中孟博为数不多的出腿。
1: 哎，
0: 这也是为了减少对方爆摔成功的可能性。
1: 比赛结束。最终结果是交给了打分裁判。
0: 比赛结果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孟博这场比赛表现得相当亮眼，只是泽田千优这个体能耐力加上抗击打确实可以啊，孟博的命中的迎击可是不少。
1: 孟博这场比赛做的这个针对性训练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的显著。
0: 哎，整个人的技术体系成熟了，那么优秀的站立打击能力需要依托在很好的防摔的基础上，
1: 而且更为可贵的是，我们感觉到孟博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冷静程度也和以往不一样，
0: 成熟了。这场比赛孟博可以说是技术体系完善的非常明显。
1: 是的，
0: 我们能看到泽田千优面部啊，近距离看这个变形也比较严重，
1: 是的，
0: 做了一个小型整容手术。
1: 是的，看他这个面部就知道孟博这个命中的拳数还是很多的。
0: 因为泽田千优个子也低，为了抱摔，所以重心还降得很低，所以这孟博这个迎击拳打到下巴上，打到开关上的几率就被降低了，很多都打在面部的上部，打在额头附近。
1: 哎，
0: 这打这个位置终结的可能性不太高啊，但是这种微整形就给做上了。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好，没什么问题，孟博，
0: 没有任何
1: 轻取胜利。
0: 这场比赛的优势相当的明显。

0: the blue corner, Katsuhagi Aoyagi.
1: Chu Liang Ji 进行的综合格斗赛是蓝方的选手。那么这位选手是青柳克明，那么。也是跟以往青柳克明也是周五个多月打过一些打过比赛的啊，之前他是在以往的对阵当中表现的也还是不错的。
2: 哎，
1: 那么来自日本，从小练习格斗，这个青柳克明这个选手的缠斗是不错的，地面的控制力以及砸击是挺好的。27岁的选手，职业战绩方面是打了9场比赛，7胜2负啊，在胜场方面呢，是目前处于一个连胜状态啊，4连胜了啊，战绩最近的状态相当的不错。
2: 对，按照他目前这个发展轨迹的话，其实他距离签约这个巅峰赛数字赛也不远了。
1: 对
2: 啊，也不远了。
1: 是的，他是打了2场比赛，全部都获胜，并且全部是终结获胜啊。首场比赛 TKO 了对手。
0: From the red corner, 江西洋的。
1: 这是红方的，来自韩国的张善圭，23岁啊，挺年轻的。职业战绩方面，3场比赛全胜，目前是不败的战绩。3场比赛当中有2场是 KO 或 TKO， 也有1场是点数获胜。
2: 没错，
1: 在万的擂台上，此前是打了1场比赛，在周格多叶80当中，当时他是对阵大卫库克啊，是分歧判定获胜。从小练习柔术和跆拳道的一位选手啊，这两位选手的共同特点都是这个站立缠斗都有。这场比赛呢，对阵双方两个人都是比较全面的选手，都曾经有过，像张善圭是很资深的跆拳道的练习经历，而之后又练习柔术，而他的对手青柳克明是练习踢拳。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one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MF space,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7 wins and 2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Katsuhagi Blast!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Rookie, representing South Korea, Sirius Jung Seol Gyu.
3: 5 athlete center.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et's keep this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time. You ready? Let's go!
2: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
1: 比赛双方红白相间的比赛短裤是红方选手来自韩国的张善圭，白黑相间比赛短裤是蓝方选手青柳克明。
2: 是的。两个人一上来还是比较谨慎，
1: 哎，
2: 试探。
1: 视觉上面，青柳克明要体魄要更大一些，
2: 哎。
1: 这次也青柳克明也看到改变了一个发色啊，在以往的当中还没看到他染头发。
2: 而且反观张善圭这边，体脂率还稍微再高一些。
1: 对。比赛开始之后，两个人都不太着急啊，试探，没太出明显动作，前手点刺一下。
2: 哦，这个拳塞进去，
1: 是克明想后手打出重击。
2: 击腹。
1: 这个卡夫踢得比较沉。
2: 是的。
1: 前摆，哎，前手虚晃，后手全命中，张三桂了，一波组合拳
2: 换拳了。
1: 在力拳值方面，目前青柳克明目测是要更高一些，
2: 两个人换拳有点埋着头抡的那个意思。
1: 两个人的战力方面目前展现出的技巧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啊，不是特别的，没有说是把全力都压上去。目测现在青柳克明战力拳值更高，
2: 而且我们看到青柳克明啊，一点点小碎步一直在往里压啊。这个张善圭基本上属于被动被往绳边去推的一个，
1: 一直把距离压得比较近。
2: 是的，
1: 挺愿意在拳击距离上给张善圭施压。
2: 没错，不过好哥刚才讲了嘛，青柳克明他是有这个拳击的背景，
1: 嗯，
2: 是打拳他应该相对来说是更有自信一些。
1: 对，也打过业余拳击的比赛啊，也系统练过踢拳。
2: 晃假动作再埋进去打组合，但是没中。张胜圭目前为止挺爱做这个前手拳的击腹的。
1: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两个人都比较默契啊，没人进行到地面的尝试。
2: 是的，
1: 做一个摇闪。前手点刺虚晃当中近身，张善圭这个右腿啊，也就是他的后腿的卡夫踢还是挺有效果的。
2: 哎，
1: 我们看青柳克明的左腿啊，前腿外侧
2: 已经有明显的受伤的痕迹了。
1: 再来
2: 打空，这个咱收回刚才的话，这个青柳克明可能目前距离打巅峰赛、打数字赛还有一段距离。
1: 哎，有点抓不住。
2: 哎，好一波击腹击头，哦，这波有伤害。
1: 青柳克明的节奏慢下来了。
2: 是。这波打中了，
1: 主动发起进攻对青柳克明来说更有效果，他不是一个反击类型的选手。
2: 哦，青柳克明这个远距离的后手拳往里塞特别奏效。
1: 对，冲进来之后一波连续摆拳的组合，打的张三桂也有点乱。目前的阶段看起来就是两个人都不是特别擅长防反，也不是精准控制距离的选手，
2: 哎，
1: 都是谁先出手谁就能占到一点上风啊，看谁能够先发。
3: 30 seconds。
1: 挺意外的是两个人没人主动进缠斗。
2: 是的，
1: 打了一回合的拳腿。
2: 你俩可以试一试，也许对方就缠斗还不如你。
1: 哎，这一拳把青柳克明给打退出去。
2: 哦，击腹这一波上勾打中，连续
1: 哎，用勾拳来破架，头部有明显的这种被打的上台的效果。
2: 末尾这个受伤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
1: 青柳克明在第一回合的后半段就开始状态往下走。
2: 对。张善圭其实在首回合后半段也有点摸中他的这个规律了。
1: 哎，开始解读对手。阅读对手的有效果，
2: 没错。这击腹击头

0: 来到第二回合。
1: 第二回合两个人是不是有人会主动变一下节奏？
0: 对，可以进地面试试。两个人本身所占据的距离啊，都是随时近的距离，
1: 拉得也比较近，而且前期做的都是拳法方面的对攻，注意力也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下边
0: 这个张善圭开始打迎击了，而且有效果了。
1: 后撤当中，这个前手摆是命中。
0: 因为大家仔细观察的会发现，青柳克明啊，这个抡着拳进去的时候，他头是抬着的，头是昂着的，
1: 抱架并不是特别好，
0: 是
1: 站架方面多少有一些漏洞。刚才这是一个挺重要的信号。哎呀。

0: 低扫踢直接砍倒。郑和明起身挺快，但是危机还没有解除。
1: 而且不知不觉中，其实主动权逐渐向张善圭这边转移了。
0: 是，现在节奏在张善圭手里，张善圭也没有太着急。
1: 哎，不再踢，踢空。另外就是青柳克明这边后手的这个往里上步的后手拳啊，命中率开始越来越低了。
0: 嗯。
1: 中
0: 一个迎击拳，
1: 好像有点晃了。
0: 这是前次点中，但是这个迎击拳是对撞的力量，
1: 哦，
0: 这下打得很重的。郑和明啊，在受到重击迎击之后不退反进。
1: 是的，再压再空，他的这个往里压的打法命中率越来越低了。
0: 哎，又中一个迎击拳。
1: 第二回合上来到现在，张善圭甚至都没怎么挨拳哦。
0: 是，两个人的局面跟第一回合是差距很大的。
1: 没错，
0: 这回合张胜圭优势非常大。
2: Action！
0: 青柳克明如果还固执地用站立跟对方去
1: 右背点，
0: 想要创造机会的话，有点拳商方面要值得思考了啊！打法太过于固定了，而且在明显的有这么多的被迎击，就还不改变打法，现在已经抓不住了。
1: 是的，应该是不打算进地面。你看张善圭甚至被逼到绳脚，他都不会去选择一个贴身的情况，
0: 也挺有意思啊。两个人挺默契的，没人进地面。张善圭前手摆拳，一个拍击，前手摆命中，
1: 拨格挡臂，然后点一个，开始拳法上越来越写意了，
0: 打得越来越收放自如了。
1: 是的，
0: 局面在张善圭手里。
1: 就是一
0: 勾拳，勾拳扩下，
1: 这个顶
0: 击
1: 正中。
0: 青柳克明的抗击打已经表现得不错了。
1: 是的，
0: 是如果再不做一些战术上改变的话，那么局面对他来说就很艰难了，越来越难。
1: 哎呦，这个上下晃的动作是不是边角给到了想进地面的指令？
0: 有抱腿的这种意图，将重心去做打摔的意图。
1: 没，
0: 但是没有真的完全去做。又一个前刺点中，明显能够看出来青柳克明被点中之后瞬间一顿。一个前蹴，后撤当中的前手摆随时在蓄势待发迎击，近距离之后的平拳现在时机也更在张善圭手中，基本上就是向自己左侧环绕步的迎击啊。
1: 没错，
0: 对，
1: 两个人反正都是正架对着，然后按照常规的角度去绕就行。
0: 是，战斗意志确实值得称赞啊，他这个拳商啊，战术的调整能力实在是值得推敲。哎，第二回合，那么来到休息之后，就来到最终的第三回合了。
1: 没，这个青柳克明第三回合还不改变战术吗？
0: 有点太过于固执了。
1: 哎，应该要改变了。现在其实连张善圭的打法都很简单，就是你无非你摇进来的一瞬间，躲开你后手，然后打你一个迎击，能打断你节奏我就冲上来补一补，打不断我就绕出去。这个对情况对青柳克明来说越来越不利了。
0: 张善圭也确实是有耐心啊，
1: 哎，
0: 前面多次的迎击命中已经把对方打出效果来了，他并不急于追击啊。
1: 最后一个回合， 场比赛。哦，金总昆明还是在压，但是这波压得更凶一些，
0: 想拼，但这等于是孤注一掷了。
1: 哎，
0: 再中迎击拳的话，恐怕这个效果就是会更加放大。一扫踢组合的打法，上下去调动注意力，

0: 这么紧迫的去压没效果，
1: 究竟
0: 消耗注意力消耗之后也
1: 状态回升呢，还是回光返照？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应该是边角给到了一个战术执行，是继续延续刚才的战术，但是要变本加厉一些，
0: 更加的大胆。青柳克明的头部保护实在是比较漏洞比较大。
1: 哦，这个击腹很重，能听到
0: 实实在在。又一拳，这两拳比较重要啊。这样的话，青柳克明从心态上面、从节奏方面都被压制了。
1: 再击腹，哦，这波击腹疼
0: 了，
1: 结束了。
0: 裁判及时介入了，这一下的倒地是难以自我控制、难以抑制的一种痛苦啊。
1: 是
0: 打腹拳有效果，
1: 那打腹拳我们都能听到声音了。
0: 是。
1: 穆罕默德终结的还是很及时的，因为其实青柳克明在此前已经累计被伤害得很严重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07 in the third and final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Chung Seung Kyung.
1: 张善圭终结了青柳克明的对韩国选手的连胜，
2: 是的，
1: 也是在万擂台的连胜。这是一场在100磅的协议体重上进行的泰拳赛啊，对阵双方是来自菲律宾的选手伊斯莱埃利卡伯姆高对阵来自日本的选手风雨，仍然是万冠军赛经典的泰拳比赛规则。
2: 哎，这日本选手的名字起的还挺有古风的啊，
1: 啊，对，
2: 就是不知道在他们那个语言里面是不是那个意思？
1: 对，他这是一个音译啊，译成风雨。这另一种译法是叫富屋，
2: 哎，
1: 就没有那么风骨了。
2: 没错，其实这个日语呢，就是一部分一部分中文，一部分英语，
1: 哎，
2: 啊，再一部分他们自己传那点东西啊，
1: 是
2: 混在一起的。
1: 总之，他这个名字确实是非常特别啊。在日本人的名字里边，
2: 是的。
1: 啊，福是这两位选手，因为都是初登万冠军赛的擂台啊，那么对他们的信息也不是特别多啊。职业战绩是6胜4负啊，60%的胜率。

0: From the red corner, Isley Erica Bomoga。
1: 红方选手来自菲律宾的博姆高，
2: 24岁啊，他的职业战绩相当少，只有一场，对，并且赢了100%的胜率。很年轻啊，也是初登万冠军赛的擂台。两位女选手都很娇小，100磅的体重是差不多45公斤多一点点。
1: 是的，两位选手其实面相都很显幼态啊，但是确实都是这个在职业赛场上征战了一段时间的老将了。
2: 对，比赛过程我们一会儿再看啊，有所期待。但是无论怎样，这个预定今天晚上最高颜值的比赛应该没毛病了。
1: 来，
2: 24岁，两个人年龄接近，而且都是这种比较娇小可人的类型啊。
1: 是的，
2: 挺有意思。
1: 所以这个不得不说啊，
2: 匹配的有点意思啊。
1: 是的，
2: 感觉边角的裁判助理们给他们进行这个赛前准备涂抹的都轻手轻脚的。
1: 是的，这一笑啊，竟该死的甜美啊。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00 pounds,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Unleash the bea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Ryusuke Yujuku Phantom Dojo, representing Japan, Fu! And introducing our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Boxing,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Islay Erica Bomogo!
1: Okay, listen me, listen my name. You be strong, you be fair, cannot bow. Tasha go, back on her. Touch. Ready? Top.
2: Oh, 双方。
3: 哎呀，比赛的节奏很快。
4: 是的，比赛的风格远超我们的想象。
3: 对，这个前面的甜美是不是迷惑了大家？哎、实际上，两个女选手很凶悍啊，后手拳命中了啊，伯姆高中一拳面部。哎呀！内围也打得很凶啊，堪称狂野。
4: 在身材上面，伯姆高略占一定的硬件上优势，
3: 更加瘦长一些。而风雨这个选手明显能看到力量更足啊，这个腿部粗的选手，这核心力量都不弱，都不会弱。
4: 没错。
3: 内围当中形成了一个摔，
4: 是的，而且这一场我们就能看到很多内围的动作了、啊。
3: 是，
4: 双方选手更喜欢。
3: 哎呦，劈腿嘛，一个变形的劈腿啊！
4: 这难道也师从过 Team Lakai 吗？
3: 哎，高蹬变高，
4: 又来一个
3: 高的蹬腿变成一个劈腿，内围给吸，
4: 这就是反差吗？好喜欢。
3: 哎，这场比赛真的是意外连连，惊喜连连。
4: 是的，
3: 连续侧踹，还有侧踹。
4: 这个可能我还真说中了啊、
3: 哎！
4: 如果他是这样的技术风格的话，
3: 是一种就像他的拜师舞一样啊，他技巧上很有个人特点啊，很有融合的一些迹象，
4: 有散打的东西在里面、
3: 哎。而且他的这个前腿的扫踢也有弹踢的成分在里边。
4: 是的，
3: 是追求更快的速度。
4: 双方打得都很灵动，
3: 哎，前后手拳接近，直接抢内围把，内线两个把位都有了，风高。但是风雨的核心力量强啊，
4: 没错，
3: 破坏不了身体姿态，所以风雨也没吃亏在这波的内围当中。那位当中这个把位建立的不错，但是绕到背后裁判终止了，
4: 再次转身的后踹，
3: 火外摆。
4: 是的，伯姆高这些动作啊，
3: 哦哟，这侧踹腿做的质量很高、啊、
4: 是的，还真就是散打的动作、
3: 对，这个垫步侧踹做的非常好，运动也很小。跟散打肯定有一些渊源啊，就是这种外摆腿啊什么都很有这个散打的迹象。
4: 是的，
3: 打得很灵动，但是刚才这波换拳有点闭眼。
4: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这个垫布侧踹做的真的质量很高，运动非常小，眉眼之间有点这个经受过非常系统下过大功夫啊，三大方面。
1: 第二回合马上开始。

0: 争登踢空。这回合风雨感觉想拿回一点主动权。哎，
1: 这名字风雨，又是风又是雨的感觉，就特别清灵啊。
0: 是的。
1: 打得还挺聪明，一旦进入到内围，就是因为两个人身体这种身体的条件不一样啊，纯拼白刃战硬度的话，拳法距离上面还是风雨更占便宜一些。
0: 没错，
1: 伯母高往往会被打退，所以目前也是进入到近距离，尽量内围控制一下。第二回合，风雨这边给压力了，往前
0: 顶的。顶膝砸肘，
1: 嗯，
0: 非常连贯。伯母高呢也是想借用这个比较微弱的这个身材的优势，多用腿呢把风雨控在
1: 是
0: 远距离。
1: 反正两个选手的泰拳都不是特别传统的泰式泰拳啊。
0: 没错，
1: 风雨这边是踢拳痕迹比较重，伯母高呢是散打痕迹很重，两个人出肘的几率都很少哈。
0: 没错，
1: 内围看把风雨控制住，同时给一击给吸，还是风雨力量更大呀，别着脸把伯母高的姿态完全给推倾斜了。
0: 是的，两个人的身材相比呢，风雨很明显更加小钢炮一点。
1: 前后手在内围控制，这个明显针对性很强了，内围不让风雨有近距离发挥的机会。
0: 是的，
1: 拳法优势发挥不起来。啊，顶肘的迎击，伯母高啊，战术变化适应能力还挺强。
0: 是的，武器库很丰富。
1: 哎，
0: 带倒
1: 拳伤也不错，真的是假以时日，真的是有成为大明星的潜质。
0: 是的，嗯。而且这咱们说实话，成为明星啊，对外表的条件也有很严苛的要求。
1: 对，
0: 他首先符合了这个要求。
1: 对，而且在赛场上需要有比较亮眼的表现，他的这个打法也挺赏心悦目的，而且拳商很高。
0: 没错，
1: 根据对方的特点不断在变化战术，在做适应，而不是那种很一根筋儿的选手。
0: 伯母高呢在这个泰拳赛场上他也有一些很独特的技术风格，
1: 对，
0: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些散打的风格，以及进入到内围以后他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这个砸肘。
1: 对，而且非常享受比赛啊。
0: 没错，
1: 看，哎，这样的选手往往就愿意敢于出动作啊，愿意把比赛打得比较投入，所以带来的比赛往往会比较精彩。
0: 那刚刚结束的是第二回合，来看一下这个双方在第三回合的表现。这个砸肘啊，其实是一个在内围当中比较少见的动作啊，我们常常在哈格蒂身上见到。
1: 是。看一下第三回合，两位赏心悦目的女选手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现？
0: 哎，来看这一回合，两个人疯狂的在内围互换。
1: 对，内围方面的把位控制细节还是伯母高更好一些。
0: 是的，
1: 这样对风雨的拳法的特点强势之处还是遏制的很明显。
0: 是的，当然其实风雨也不是那么害怕进入内围，因为他毕竟有一定的力量上的优势。
1: 是，但是这样的话拳法组合打不出来了。
0: 是的，地扫
1: 一直被对方建立点数优势，自己的相对更重的重拳拳法也不太容易打到对方，所以风雨现在缺乏破局的方式。哎，右手肘往里面强打，

0: 经过前两个回合，目前风雨是心态已经逐渐开始要着急了，一直被对方这么消耗的话，确实难以改变局面。
1: 没错，风雨垫步上前想找机会，哦，下巴上挨了
0: 一
1: 个，
0: 这
1: 一
0: 波的左拳有效，风雨是在这一波的换拳当中是建立了一点优势的。如果说硬说缺点的话，伯姆高还是移动当中出动作的能力比较欠缺一些。
1: 是的，
0: 他是移动出一出动作，再移动再出动作，
1: 没错，
0: 是融合不到一起。又是一个外摆。
1: 这一说到移动当中出动作啊，就不得不提一位我们中国选手唐凯啊，那就是移动当中出动作的大师啊。
0: 上一场的卫冕战就在移动当中去重击到对方。
1: 是的，终于又一波往里压往里顶的建立优势，高腿。
0: 对于伯姆高来说，最后的时间已经思路很清晰了，远距离去把对方控距离控制住，一旦近距离就抢内为把。
1: 这回合还有半分多钟的时间，顶到绳脚
0: 转身肘打空了。风雨的比赛态度还是非常进取的。
1: 是的，而且他目前仍有机会啊。
0: 是，
1: 如果他拿到一个击倒的话，比赛将会大逆转，
0: 对，建立一个明确的效果。那位由于力量差呀，风雨是把伯姆高放倒了，双飞踢。这个整门踹被一个正蹬给破掉了。
1: 但我们说伯姆高他也有一些弊端在啊，就他其实做的很多我们看到很赏心悦目的动作，一些我们刚才所谓的在泰拳规则下不常见的技术风格，很多是比较无效的。
0: 目前来看也就是赏心悦目，确实很好看，但是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1: 是的，如果他这个职业生涯稳步上升过程当中去面对更加强大的这个对手的话，这些动作极有可能成为他的负担。
0: 对，现在还是需要比较明确的，是需要进化的，他身上的优点缺点都非常明显。但是所有这些，总之这比赛打得很赏心悦目就好了。 This match was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slay Erica.
1: 好，没什么疑问啊。伯姆高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0: 这场比赛风雨输的略显遗憾，实在是被对方是远距离。腿法控制，然后近距离的内围控制打得有点没招，自己的拳法缺乏施展的机会。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让我们一同深入了解集成名高以及他一路问鼎万世界冠军的惊艳征程。他证明了自己是迄今为止原子量级最势不可挡的战力打击高手。欢迎收看《万周刊》。万武士系列赛三重返日本，在头条主赛中，现任原子量级泰拳王者吉成明高将迎来自己的万踢拳首秀，对阵缅甸选手哈林昂。在2025年3月上演万首秀，对阵泰国伦聘尼拳场冠军拉克之前，吉成明高已斩获10次泰拳。

0: 全世界冠军，在主场观众面前，吉川明高献上精彩表演，展现出惊人的防守能力，在换拳中全面压制对手。吉川明高在最后一回合依旧攻势不减，持续施压。
1: 在尝试去阻击拦截吉川明高的过程当中并不顺利。第三回合在擂台正中，
2: 好看 ，break，
1: 一波试图压境，但是被抱住了。
2: 冲！
1: 迎击拳。这个跳膝虽然说距离很远，但预警非常低。我们看到吉成明高，他这个前手伸得很远，去控距离，推着你的头。连续的刺拳，阿克伊拉旺他现在就是他要么就是追不上，他其实追上了他也不占优，大家发现没有，追上了在换拳过程当中他也不占优。我在高扫，我换架的突然一个前手的迎击拳，看似的扫踢突然变奏变成飞踢飞膝。吉成明高打得越来越放松了，拉黑拉棒中了两个重拳啊，没事吗？再重，不得不说这个拉黑拉棒的抗击打能力还是可以。他其实被反复的迎击命中这个正中下巴面部一些关键部位，但是依然是没有倒。可能确实也是啊，这是一个滑倒，这是一个滑倒，确实也是小级别啊，小级别原子量级，确实是差着一些这个。我正想说差点终结率，结束了，直接叫停了。奥利弗科斯特作为老牌裁判啊，清楚的从选手倒地以后给出的这个身体反应判断出不需要读秒了，这已经是一个 KO 了。哇，他确实啊，这个动作他整场三回合其实一直在用，而且一直有清晰的命中，应该刚才这一下正好是对方也前压，自己这一拳也命中的准，两股力蹦在一起，可能是整场这个后手拳迎击拳最寸的那一下，直接给对方造成 KO。稍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拳的回放啊，这一拳太精彩。就拉赫伊拉旺倒地那个动作就不像是还能有反应的动作，来看啊，直挺挺的往地上倒，而且眼睛是翻白眼。正好他也在向前，大家看到吗？拉赫伊拉旺也在向前压。

0: 第三回合 KO 姬昌明高，拿下比赛的胜利。可以说这场比赛的胜利拿得也很轻松，因为整场来说拉克伊拉旺也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威胁，甚至三回合打下来，我们看到姬昌明高的脸还是干干净净的，只有左臂肩膀这个胳肢窝这一块稍微被几个中扫带得有点红。
1: 在首秀以惊艳 KO 获胜之后，转战泰国挑战主场英雄，两位反架选手开场便展现出砍腿大法。进入第二回合后，吉成明高主动加快节奏，这位日本明星在第三回合奉献了堪称完美的进攻组合。
0: 严格来说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日式的站立格斗风格进入到泰拳规则当中去打。接腿拉进来想打迎击，但哈马达顺势往地上一躺，呜，迎击拳，而且起不来了，感觉哈马达那个眼神特别涣散，但是醒了起得来。吉成明高要追吗？还是要冷静一波？高扫打空以后依然瞄准着脚下步伐去啊，这不是一个击倒。吉成明高他这种老将的冷静啊，就是说击倒人以后呢，他不是说猛地扑上去，但是我们看到吉成明高的右眼下侧的这个旁边的脸庞其实也开了一个口子啊。这下有点狠，这下推倒，但是后脑勺着地，然而依然没事儿啊，依然没事。哈马达的这个抗击打能力有说法，高扫挂空来到绳脚，这波哈马达感受到危险，刚才就是在绳脚被击倒一次，上来想做跳膝但被截住。我跟大家讲啊，现在我看到直播间咱们有很多兄弟们觉得这个哈马达阿兹马尼很水啊，我跟大家说，如果你现在给他安排一个老太就跟他打站桩，两个人前脚垫着然后出拳出腿，他绝对不是打成这个样子。他为什么会打得这么的狼狈呢？是因为吉成明高脚下步伐调动能力太强，飞来飞去，他去追也好，他去撤躲也好，都会很狼狈，大家明白吗？因为他脚下步伐跟不上，所以说他会打成这样，并不是他水啊。哈马达阿兹马尼也是在国际擂台上面打过许多场比赛的，终结能力也是有的，这是遇上吉成明高了，没办法。第二回合结束，来看一下回放啊，有没有刚才那一击击倒读秒的回放。

0: 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来看。
1: 哦，中手，
0: 哎。哦，我以为是集成名高的中扫。

0: 这个触踢打到了躯干，但好像是刚才哈马达在
1: 集成名高，在万冠军赛延续强势势头，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夺得史上首条万元子量级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下节精彩看点，集成名高目标锁定首位日本籍万泰拳世界冠军。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万原子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吉成明高，在日本举行的万武士系列赛三头条大战，迎来自己的万踢拳首秀，对阵选手哈林昂，带着39连胜的恐怖战绩，其中包括万首秀以来的3连胜，吉成明高终于迎来了向职业生涯最高荣誉发起冲击的机会。2025年11月，他与泰国新星南素林狭路相逢，争夺首届万原子量级泰拳冠军的王座。吉成明高在前两回合全面压制南素林，重击命中如探囊取物。
0: 第三回合，
1: 吉成明高持续展现泰拳大师级表现。
2: 哇，这两下节奏很快，
0: 后手塞再被姚晨躲开，南素林还在往前找，抓防御臂压进去的前手平勾往里塞，扫地被接半步倒，这个是过往吉成明高的比赛当中很难看到的接腿勾踢勾不倒，绝对是针对性的做了很多战术，斜切脚往这个外侧去晃，继续压制后手没打中，进入到内围当中撞膝，
2: 先看南素林的这个表现的状态还是比较稳健，
0: 赵西在接低扫砍小腿内侧，哦，这记后手居然塞中了，
2: 找机会精准输出重拳，
3: 而且综合格斗的拳套五个小球有可能一拳就 KO 了，
2: 是这是刚才是谁说的，就是粘着下巴就这个事儿就悬了，
3: 是趟一下杀去是吧，
0: 勾腿再倒问题不大，
3: 漂亮，正中，
2: 而这比赛如果按这个节奏打到判定啊，那对于南素林来说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3: 但是南素林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弱啊，
0: 哎，确实
3: 对，好像像给吉成明高来送的，但其实并不是，
0: 而且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吉成明高不同以往的多次的游走后撤当中躲南素林的前压，正蹬前手平勾再接低扫再砍，
3: 好硬，
0: 哎，
3: 南素林的是哦高扫
0: 挂在防御臂上，
3: 南素林一直在压迫，
0: 马上进入到冠军回合第4、第5回合了，但是我们要说吉成明高这样去游走环绕对他个人的体能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消耗啊，这种打法真的能打到第5回合的最后吗？

0: 就打发比较累。这场比赛看完，还有一场银量级的综合格斗规则比赛，就到苏波邦和野鹿证明的羽量级踢拳世界冠军统一战啊。
1: 进入冠军赛，场上局势依然一边倒，南素林面对这位日本明星的进攻始终找不到破解之法，最终吉成明高在打分上遥遥领先。
2: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now the undisputed one Atomweight Muay Thai Champion of the World Nadaka.
1: 历史性的加冕首位万原子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吉成明高面对首位冠军挑战者是泰国巨星桑柴农，后者同样志在复仇，这场二番战酝酿了整整三年。桑柴农率先发难，以凶狠的袭击和拳法发起猛攻，他在内围缠斗中同样占据上风，而吉成明高则大幅增加出腿频率，掌控比赛节奏，

0: 那我们还是先来看这一场最后一个回合，原子量级泰拳金腰带花落谁家。两个人都知道自己碰上了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难缠的对手，拥抱过后继续。
1: 互相是心生尊敬啊，一场酣畅淋漓的努力付出的对决之后，没有任何保留，用尽力的输出向对方致以敬意。
0: 哎呦，其实桑柴农的这个竞技状态也是够夸张啊，打到第五回合还是非常亢奋的一个阶段，但是很可惜他往上垫的这一下这个距离总是不够啊。季承明高的移动能力还是太鬼魅了，
1: 射程的劣势，这没办法。
0: 是的，
1: 本身另外他的步伐也不是步伐灵活型，他非常传统的打法。
0: 上钩这下想赢个打斧又空了。
2: 第四回合，双方火力对轰，持续升级。桑柴农瞄准躯干进攻，吉成明高则试图爆头。
1: 嚯，这双飞踢被桑柴农接在怀里又扔在地上。双飞的时候正好桑柴农往前压了一下，抱一满怀。
0: 双飞嘛，浩哥，
1: 这个双飞正蹬。
0: 哎，
1: 当然双飞踢传统的是指的从两边的这弧线的推法，
0: 没错，
1: 但是他这个双飞正蹬。
0: 最后一个回合时间已经过半了。又没够到，
1: 接腿打斧，左手摆拳，都打空。

0: 其实这场世界冠军赛的主题从第一回合到最后一个回合都一样，严格来讲桑柴农追了五个回合基本上等于是扑空了，
1: 所以基本上从这个时间点上可以预判这场比赛很难出现终结了。
0: 两人发生了头撞，
1: 两人应该是头互相撞到的，
0: 互相都开了，哦，这个
1: 没攻啊，
0: 开得更严重，
1: 两人都是没攻。
0: 而最后还有25秒钟，也无需场边医疗介入了，
1: 一场血战，
0: 哎，
1: 我的天，
0: 在最后一个回合压哨之前，桑柴农又受了非常重的伤。
1: 哇，这场比赛运动员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0: 是的，
1: 太值得敬佩的，连续两场比赛都是这样。
0: 比赛结束，五回合旷日持久的一仗啊！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1: 如果说，其实格斗也是一种语言，两个人虽然语言不通，但是用这种形式酣畅淋漓的交流了25分钟，
0: 灵魂的交流啊！其实，在钟声敲响那一刻，两个人都是彼此心目当中最尊敬的那个人。而且说一句可能不是很客观的话啊，在这个级别能跟吉成明高打成这样的，恐怕也非桑柴农莫属了。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
1: 斑马子木达宫的红军全编，烙印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足迹。这里是长征精神的高原丰碑，祁连山风雪崖壁之间，激荡着共权大局顽强不屈的赤诚信念。这里是红新陆军浴血奋战的永恒回响。
2: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
1: 金银滩草原的竞技空间，221基地的试验场上，仍回荡着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誓言。这里是两弹一星精神的摇篮。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每一块历史，都浸透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热血忠魂。这里是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的起点。

0: 这些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永垂不朽的红色精神，在今日青海被融铸为一座座精神灯塔。将军楼斑驳的砖石里，玉树抗震救灾纪念碑前，红光村清真寺五角星的回光点，信仰的力量正在汇聚奔流。翻开两弹一星援军故事丛书和中国原子城的书页，重温科学报国的壮丽史诗。红色旅游线路和红色研学专列，引领当代青少年沿着先辈的足迹，亲身触摸信仰的温度。等根据青春铸剑221的幕布升起，当两弹一星组歌的旋律在高原唱响，当王干昌、郭永怀等科学家的手稿在永怀之歌的舞台上开口说话，我们看见精神的火种从未熄灭，它已化作青海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骄傲与传承。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

0: 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人。
3: 正在播出龙斗之万冠军赛

0: Representing Vietnam and the USA, the one interim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an Lei.
1: 现在登场的是前冠军，也是这一次谭凯的挑战者，Tan Lei。谭乐啊，越南籍的美国人，他是跆拳道出身，跆拳道的黑带武段，现在也同样拥有巴西柔术的黑带。刚才他的状态啊，还是保持的相当不错，尽管已经38岁了，整个人的状态还是保持着轻松活跃这种灵巧的风格。他这场出场的背景音乐是来自于传奇拳击手小罗伊琼斯的单曲 Can't Be Touched， 无法触碰，也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丹乐呢2019年进入到万就一直连胜，那么包括现在整个的万的战绩是6-1，唯一的就是败给了2020年呢，他是挑战当时的冠军罗马尼。

两个人的二战战在去年的七月份结束，但是当时呢，唐凯是腱受伤，比赛延期，丹乐呢也是进行了一个临时腰带的整合。当时1分02秒就足足够降服了弗雷曼诺夫，非常漂亮的这个临时冠军，也赢得了万的称号。现在保持住了他在万的比赛是100%的终结者，只要是获胜，全都是终结。所以今天啊，是两个人的统一战，正式冠军和临时冠军。不知道两个人的二番战风格会和一番战有什么区别？一番战的时候，丹乐的战术是采取截压，那么唐凯呢是游走加上唐凯的战术。这一次，相信双方都会做出一些调整。丹乐是前冠军，但是毕竟这是在亚洲，现场估计唐凯的支持者会更多一些。

0: 现在登场的正是卫冕冠军，来自中国的谭凯。在他身边呢，是他所在的新疆国际俱乐部的奠基人刘金文。在身后呢，是他们在泰国训练营非常资深的外教。
1: The one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ang Kai.
0: 来自中国湖南的选手谭凯。看谭凯一出场，背景音乐也非常的中国风。这个背景音乐应该是《刀剑无梦》。非常的有中国风的音乐出场，升起国旗。也正是2022年，谭凯对丹乐的一番战，当时激战5个回合，判定战胜的丹乐，也成为了世界冠军，拿到了中国综合格斗历史上第一个男子世界冠军。对于这场卫冕战，还是非常的重视，一直就没有回家，就一直在泰国进行备战。刘金文老师啊，赛前也说，这一次的谭凯是2.0的版本。这一次的谭凯呢，不光加强了拳法，而且看到他身旁的这些教练，这都是有3国基础的摔跤、柔术教练，这样对于地面，尤其是防摔，是个非常系统性的升级。而且大家可以直接的看到，谭凯现在的身材，肌肉维度都大了一个维度。谭凯呢，现在在ONE是7战全胜，还是未尝一败。之前不管是对阵韩国选手，对阵哪里的选手，谭凯都是怎么说呢？赛前就自信满满，大家有的人还觉得他狂傲，但是他说啊，那你是不知道我的水有多深，还是获得的绰号“水深哥”。事实证明啊，这个绰号可不是凭空。他是真的水很深，要看看今天谭凯会用什么样的战术来进行他的卫冕之战。
1: And now we have the co-main event of the evening.
0: 今晚的联合主赛。
1: Of a one featherweight MMA World Championship Unification Contest,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Unleash the beast!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the boss, Olivier Cost.
0: 场次裁判奥利弗科斯特。
1: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the one interim featherweight MMA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50-50 and Mid-City MMA,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4-3 with 14 impressive finishes, representing Vietna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Tan
1: Le.
0: 赛前啊，都说这一次向终结对手来证明自己。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nken International Fight Club,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8-2 with 14 spectacular knockouts, representing China. Please welcome the one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ang Kai.
0: 来自中国的卫冕冠军谭凯。这场比赛两个人的二番战马上就要开始了，两个人看起来都是信心满满。虽然说赛前有非常多的喊话，但是到了比赛现场，两个人还是非常的友好。
2: Judge time, ready, choke.
0: 碰拳，第一回合开始。这冠军战5个回合的比赛，第一回合。

看一看，这一上来，感觉丹乐没有像一番战的时候那样激进。就像赛前唐凯所说的，如果说上一回都说我在跑，这一回啊，该换成丹乐来跑。两个人还在试探。

0: 现在这一场比赛，丹乐明显谨慎一些。其实两个人啊，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啊，都是更擅长打防守反击的，两个人都是。所以说啊，他们的主动出拳、主动出击，并不是那么多。尤其丹乐的防守反击啊，是非常强。他的出拳的频率一直都不高，但是呢，终结率是100%的终结率，获胜全都是终结。看他们两个对架，一个正架，一个反架。丹乐在试图变架，想找到一点突破口，但是不容易，还是要主动拼命。直接暂停，来一个警告，警告你们两个必须都得积极主动的进攻，而且参考之前的比赛，如果不进攻会掏牌的，掏牌可就会扣出场费。好，一个高扫，小心，看这一次啊，这次双方的战术和之前都有所不同。丹乐呢，一番战的时候，丹乐是主动的往前压去压迫，那么唐凯是游走，那么再通过低扫去限制丹乐的移动。但是这一次呢，丹乐游走，他并不太主动进攻。这个时候，唐凯也没有去大幅度的游走和进行低扫，唐凯呢是直来直去的这种移动来找机会。双方看来都做了一些调整。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想打破僵局，看丹乐会不会试图把唐凯拖入地面。目前看来，都是在站立了击打范围。有努力。
1: Score guys work。
0: 还在提示啊，奥利弗克斯特，这裁判已经有点着急了。再来，现在唐凯也在找机会，他知道丹乐抓防守反击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唐凯刚才试图抱摔，但是没有抱到，而且这个裁判没有想到他们两个会移动幅度这么大。
1: That's what it works。
0: 我们裁判不能够站得太紧，这两个人都是游走能力相当强的，可以说是就像可以随时闪现到圆笼的任何一个位置。这个刚才那个距离也直接限制了丹乐的抱摔。好，又叫暂停了，直接逃牌了。看看，要掏黄牌了，掏黄牌可就要扣出场费了。而且今天已经出现过一次，这个黄牌是给丹乐一个人还是给双方的？他们没有给到唐凯，但是好像是给了两个人。果然出了牌之后开始压迫了，因为必须要重视啊！今天就出现过了，何不迪恩是直接两黄变成一红。红牌直接取消了选手比赛资格，去直接判定，那可是太狂了。出牌之后，第一回合最后的时间，唐凯试图前压。一回合的最后30秒，像丹乐是找一点时机，但是双方都还是很谨慎。这一次的唐凯也是想找一些一击制胜的机会，并不追求冒进，也不追求大幅度的游走。
2: 外面
0: 啊，你看，刚才是给了两个人，在第一回合结束的时候，唐凯直接忍不住问场上裁判奥利弗·克斯特：“为什么你给我牌？”啊，明明这个我是再主动进攻的，这个丹乐是更加消极的一方，为什么给两个人，为什么不给他一个人？

0: 是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有点委屈。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更加谨慎，一方面以为是冠军战，一方面呢是二番战，两个人呢都做了一些调整，也都知道对方啊确实是很厉害的对手，不敢冒进。
1: Guys, come in, come in. Guys, take care now. Okay, more action, more action. All right. Jump.
0: 来，第二回合开始。第二回合上来，有了第一回合的黄牌啊，第二回合上来节奏就要加快一点。现在刚才看看左手打到以前，现在丹乐在找吴总。咦，刚才这一拳漂亮。看到丹乐在不断的变价，这个左右变价非常的丝滑。高扫没有打中，这时候唐克莱也是出了前夹步，现在是唐凯牢牢占据了笼子的中心位置，丹乐在左右的游走。这是尝试现场的嘘声啊！哎，刚才这个左右摆拳非常漂亮，刚才这一下唐凯的那一记左右摆拳也是直接打中了丹乐的鼻子，已经脸上有一点挂彩的效果了。低扫，这个低扫是很标志性，哎，上来也爆摔，这个防摔啊做得非常的及时。唐凯对于防摔是做足了功课的，现在再来这个迎击，中扫迎击回拳，丹乐这个时候脸上有点挂彩啊，还是有点着急，但是他的战术，哎，刚才这一拳打中了，还好要小心。丹乐是能力很全面的选手，尤其他是跆拳道黑带武段，所以你看到他的腿法也是非常快非常冷，虽然说不是那种泰拳的施打力真重拳，哎，刚才一那一拳小心，再有一个游走，裁判在提示积极对抗，再继续。再往前压。唐凯这个时候想找时机主动进攻。小心，刚才那一拳打空。丹乐想要打反击，但是唐凯呢也是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丹乐又一拳打空，这个截腿啊，刚才也是在试图在丹乐截腿的时候去打迎击，继续。第二回合剩余的时间，还是在提示人必须得赶快出动作，上来一两拳，哎，刚才命中一拳，丹乐想要反击，但是反击的时候唐凯也是有新的拳法，刚才那个中扫不错，现场的虚声还有点高，哎，刚才那一拳丹乐的出拳也很猛，刚才那一拳前手拳截腿，想控一下距离，唐凯在找时机啊，

0: 朱霞是个英雄。但乐啊，刚才奋不顾身想过来拼一下，谭凯是及时后撤，但是也被打中了两拳，比赛也有点刮彩。好，小问题。丹乐想要借着刚才那一波乘胜追击，但是只是打中鼻子，这个对于现在唐凯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唐凯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不会那么轻易被击中。转身的侧穿，结束了第二回合。看一下第二回合，刚才这几下命中的效果，刚才这一拳下来。是那一下右摆拳左摆拳，这一下这两拳打的丹乐呀，如果换成别人可能已经造成一次击倒了。这里包括比较谢维这边也在提示啊，哎，第三回合马上就要开始，双方现在都已经各有一张黄牌在身了。这个虽然是冠军战谨慎可以理解，但是不管怎么样必须得积极主动，不能够再来吃牌。
1: Round three，
0: 还是碰一下拳。第三回合双方啊在赛前都说想要 KO 对手，但是说是那么说，现在按照这个节奏啊，如果你只是想等着抓赢机，那这个机会啊等过来可是不保险，最好能够自己创造机会。哎，一个侧踹。现在唐凯有意识的想往前压，丹乐呢想控一下距离，上低扫高扫，丹乐的腿法还是很快，但是力度没有那么大。唐凯也是做足了准备，对于丹乐的这个腿法，尤其没有铺垫的腿法，不容易踢中。再继续，丹乐还想再游走，来看看唐凯。这个对策，这个前手碰一下碰一下，这个距离不好控。哎，命中一拳，但是那拳打的不是很实，起腿这样的一腿没有打中。唐凯还在找时机，看看这个时机啊，都想找到一个时间能够来一个非常有效的爆发。刚才那个摆拳不错，打中一下，
2: Time！
0: 哦，又叫暂停，不会又要出牌了。奥利弗克斯特又给黄牌，这是双方啊，双方第二张黄牌，我的天哪，罚了不少的出场费了，而且只能有两张黄牌，如果再重牌直接就是红牌，直接就停止比赛了。果然第二张黄牌之后，双方开始进攻的密度变大了许多。现在丹乐也频繁起腿，唐凯也持续的压杀。丹乐的腿，唐凯中扫左摆拳，冲上来一下，没有出有效动作。这下两个人心里都着急啊！
3: 压一下，他现在先出动作。
0: 再先出动作不行，一定要积极出动作。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比赛给节奏给延续下去。再来，裁判又在提示了，赶快出动作。

0: 次比赛。有没有有没有时机？那么这一下，这个感谢是大力撑。后撤的过程当中迎接，现在丹乐主动的想要压上来。小凯刚才那下迎接不错，还要继续压吗？丹乐也是有所忌惮。唐凯现在变成唐凯主动的进攻，哎，刚才压过来，丹乐主动压。又在提示了，千万不要出红牌啊！看一下，打破僵局了。哎，这一拳，刚才非常漂亮的左手拳，唐凯这一拳的命中。德勒也是有点着急，来了个截腿。好，想怎么样？动作，起腿没有打住。回合的最后一分钟，时机，在中下，有没有时机的爆发？哇，这一拳有点漂亮，唐凯的拳法，刚才那一下非常精准。如果这样的拳法能够奏效的话，我可以多来几次。也在持续观察。哇，漂亮，一个击倒，击倒之后连续的砸拳，有没有？比赛还能继续吗？直接终结了比赛。哇，三个回合下来，现在的唐凯终于抓到了这一次的机会。刚才呀，发现拳法奏效，那持续的输出拳法，在第三回合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击倒，抓住机会上去一波砸拳，一波攻势带走，太漂亮了。别看前面出拳少，只要一个机会，只要一次，唐凯就能够直接终结比赛。再看一下回放，冲上来这一拳，右拳非常冷啊，是直接打破攻势击倒，而且上来暴风骤雨般各个角度拳、砸下。这下丹乐直接招架不住，裁判直接叫停 TKO。 这一波补拳非常的果断，暴风骤雨。再看这一拳，丹乐啊，眼睛还是睁着的，愣了一下，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这一拳太漂亮，这一拳塞过去，这是在前面的做铺垫，那同样是右手拳，前面有大摆拳出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4:48 in the third round.
0: 第三回合。
1: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0: 第三回合，4:48。终结了比赛，成功卫冕羽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唐凯成功的把金腰带留在了中国。两个人赛后还是比较友好，比较认可对方的实力。确实，有时候成功只需要一瞬间。
2: 无量级提拳，赵重阳对阵阿尔曼·莫拉迪。这场比赛，赵重阳迎来自己在周五格斗夜的首秀，我们也一起来见证一下登上国际擂台以后赵重阳表现如何。
3: From the blue corner, 阿尔曼·莫拉迪。
2: 首先登场的阿尔曼·莫拉迪。身高1.76米，来自伊朗。年龄的话，这块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官方的资料有问题啊？年龄21岁。本场比赛是他在周五格斗夜的首秀，

0: 二门莫拉迪他的整体一个战斗风格属于泰拳风格啊，当然不是那种泰式的纯泰风格，更偏向于这种东欧式的战力格斗打法，稍后在比赛当中我们能够见证到。那近一段时间呢，莫拉迪长期在东南亚本土这个泰拳规则下进行这种大拳套包括小拳套的泰拳规则的竞技啊，目前正处在非常火热的状态当中。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赵重阳，来自中国，职业战绩41胜18负。本场比赛是他在周五格斗夜的首秀。赵重阳呢，相信许多中国本土的战力格斗粉丝都不陌生了。在他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有过几场非常令人惊艳的这种战绩啊。前任万银量级踢拳世界冠军伊利亚斯·恩纳哈基曾经在2017年。被赵重阳速杀，在欧洲赛事 Infusion 当中，那场比赛令许多人印象深刻，包括当今在万冠军赛的战力格斗，包括泰拳、踢拳领域非常受到全民喜爱的塞克桑，啊，曾经也倒在赵重阳的拳下。而且熟悉赵重阳打法的全民朋友都知道，他的打法非常之火爆啊。以这种重击能力重拳闻名。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拳迷说到赵重阳的防守啊，在近距离高强度的互换当中会有一些空档，那这场比赛我们来看看他的技术体系有没有所革新。
1: Up next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Pet Saman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1 wins and 6 losses. Representing Iran, Armand Moradi!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X-Level Fighting Club, representing China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No catching, no clinching. Both understand? Touch gloves. Let's go. Judge, time. Ready.
0: 比赛现在开始，第一回合来看，在身高上面，其实二曼莫拉迪占据着略微的优势，但赵重阳往往比赛当中前压会弥补掉这样身体的劣势。低扫。在二曼高扫打空过后，重拳往里憋，高扫再打，起腿很冷很快，赵重阳步伐往里找距离，硬往里贴，抱着架，破手拳打空，一扫砍很重，二曼莫拉迪把自己的这个身高臂长包括腿长的这样一个优势其实利用还是不错。赵重阳砍击对手的支撑腿，时机抓得不错，前手拳刺赵重阳，前后手拳再往里找，有迅速要进入到拼拳的环节吗？赵重阳感觉已经热血澎湃了，连续的平勾上勾，这一波组合拳密度很高，但赵重阳防的还是可以。感觉赵重阳想憋重击啊，是不是有点急呢？再来看后手拳想抓迎击，没距离，

0: 尔曼·莫拉迪频繁地用前手刺拳去把两人的距离控制在自己舒服的范围之内。赵忠阳哦，这一中扫挂完以后平勾接后扫，连续的卡夫踢，赵忠阳卡夫踢运用的时机也很不错，屡屡在阿尔曼把重心去倾向于前脚的时候砍出这一记。高扫防住，连续的高扫跳膝，阿尔曼动作越来越大胆。而赵忠阳呢，也展现出老将的这种经验啊，节奏收放的还是比较自如。中扫吃，环以低扫砍卡夫踢，再砍卡夫踢，莫拉迪这个腿部的抗击打能力有啊，平勾上勾，哦，表示挑衅，对赵忠阳的重拳发起挑战吗？赵忠阳上头还是稳一波，低扫再砍，孤颈撞膝被要被警告，这是一个犯规动作。赵忠阳的体能是我们看错了，还是他的肢体语言表现出了一丝的体能下滑？当然这一回合马上就要结束，问题不大。好，第一回合结束，这个低扫真的可以多做啊。来看第一回合的回放，那莫拉迪其实他每次抓住两个人近距离以后，这个机会抓的是很死的，必要输出一波密度的组合连击。好，来到第二回合。
1: Let's go. Ready.
0: 来看赵忠阳继续前压上前来，把距离争取掌握在自己的主动的节奏当中，追击中扫问题不大，再砍。赵忠阳呢其实特别想要把距离贴进去以后打拳啊，但是这边莫拉迪在中近远三个距离当中都有相应的应对方式。高扫，低扫砍大腿内侧贴进来，再换拳，再砍卡夫踢有效果，阿尔曼莫拉迪明显的卡夫蒂吃痛，上勾平勾连续拳法命中。那莫拉迪的组合连击就是主打一个把密度压上去，那这边赵忠阳呢以单击想抓重击这样的一个风格，两个人形成的对比还是很鲜明。垫步上去前手拳，正蹬过程当中又吃前手拳迎击，高扫环以扫踢，跳膝。阿尔曼莫拉迪由于刚才这一波自己感受到的空间感受到的节奏还是比较舒适，所以打得有一点开始放松起来了。左右的勾摆，高扫挂一记，

0: 低扫连续砍，赵重阳吃，再吃，赵重阳的卡夫踢呢？再砍，前手球，呜、哦，漂亮力气高扫，时机抓得如此完美。神来之笔结束了，恭喜赵忠阳！哇、哦，漂亮！赵忠阳就在我们都认为他的状态越来越看上去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这一记前手平勾接后腿的扫踢，他在这个擂台上首秀证明了自己如此之精彩。哇、哦，这一记高扫必须回放200遍，我们来看。赵重阳也知道这场胜利来之有多么不易，这种经验是大赛磨砺出来的。我们再来看，漂亮，打得如此之实，时机把握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一次读秒直接终结了这场比赛当中的阿尔曼莫拉迪。
1: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57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第二回合 KO 拿下比赛的胜利，首秀夺得开门红，向裁判致意。中国选手的风范还是非常足的。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卡梅洛·伍谢伊诺夫

梅勒身高1.73米，来自土耳其，年龄24岁。本场比赛呢也是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此前的职业战绩是6胜1负。然后他的6场胜绩呢全部是通过终结对手拿下的，5次 KO TKO 1次降服，是一位终结率非常高的选手。

0: center. Right,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Keep it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Back to your corners. 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time. You ready? You ready? Let's go.
1: 来看第一回合，现在开始。阿纳尔丘克在身高、臂长方面啊，都占据了相当的这个身体硬件优势。低扫被接。那卡麦勒呢，我们说到他的终结率很高啊，5次 KO 一次降服。你再看到结合他的转身边拳接中扫腿，非常华丽的组合。来自土耳其，在达吉斯坦背过战啊，目前在中亚地区、东欧地区打出了不小的区域性赛事的名气。抱腿带到地面，顶在绳边，把重心压在伊万·邦纳尔丘克身上，暂时还没有急。而这边邦纳尔丘克呢，做锤击，想拆卡麦勒手上的把。来到绳脚，撞膝，突然把头别到左边，想换一边的重心。这边邦纳尔丘克抬起一条腿，伸在对手的两腿之间，防摔的一个基础动作。利用各种空隙做一些碎的拳法顶膝，试图干扰卡麦勒接下来进一步要部署的这种拉腿抱摔。而这边卡麦勒还在尝试再撞膝，这膝好像有点重啊。卡麦勒现在看来就是一条心，就是要往地上带。不得不说，伊万·邦纳尔丘克目前来看防守做得还不错，转出来单腿，邦纳尔丘克再回到龙边绳边这个位置，平勾拳吃了一记，但顺势拖了出来，两个人再次回到站立的对垒当中。平勾拳打空以后，伊万·邦纳尔丘克全腿的衔接一步组合。这个时候就是利用自己身体优势的时候啊！来看，促踢很重，但顺势卡麦勒抱单腿搂进来以后，拽着腰再来到龙绳脚。伊万·邦纳尔丘克现在的注意力依然放在拆卡麦勒手上的把，一只手搂着脸。抱这条单腿抱得很高，把这个重心往起提。这边邦纳尔丘克有一个挂绳的动作，被裁判警告。卡麦勒如此的固执啊，在这个绳脚控制想往地上拽，在这个位置还是在吃肘。邦纳尔丘克推头，不让你的重心完全压下去，顺势再做打击。不过也的确啊，以卡麦勒他这样一个相比对手来说极大的身体劣势呢，如果非要站在中远距离去和对手换拳换腿的话，可能确实是很大的劣势啊。这个战术也不可说不对，但只是说目前来看没奏效。低扫很重，假动作，假抱实打，连续的组合拳。两个人中距离换了一波拳。哎，其实卡麦勒中距离换拳的能力是有的呀，要不要考虑多打战力呢？那第一回合当然是要结束。

输了。稍后来看第二回合两个人如何，哎，在第一回合压哨的时期还是拿到了一次爆摔成功，但是没有接下来继续进一步部署的能力了，时间空间了。

0: I've got. Let me see. I've got.
1: 来到第二回合。
0: I've got.
1: 来看看怎么个事儿啊。
0: Round two. Let's go.
1: 在第一回合结尾时期呢，这个卡梅勒其实应该会在战力上建立一些信心的啊，因为刚才两个人的换拳，其实他的命中率要更高一些，而且他有这个重击的能力啊。迪扫砍腿，哦，转身后蹬，差点上脸，正好在卡梅勒低头的一个瞬间。上来还是想抱抱双啊，抱双腿，手搭扣搭得上吗？搭上，抱得很高，带倒。这一回合还有四分半的时间，卡梅勒在上位的这个位置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往侧压的位置转，向右斜方去环绕自己的身体，压对方的防御手，想要控制在自己这条右腿下，拿腿去跪。既然你防得很好，我就做砸击，做砸击干扰你的防守注意力。那卡梅勒也知道自己时间很多。刚才有一记肘击呢，有带到后脑的嫌疑，被裁判穆罕默德苏莱曼提示了一下啊，问题不大。转出来哦，伊万·巴特尔丘克抓时机的能力很强，顺势脱离出危险，吃了一记迎击，问题不大。前手刺拳点中，两个人互相点中，卡梅勒拳法的质量其实很高。三分钟的时间，要不要考虑在站立的节奏当中找找感觉？哦，两个人在相互相有命中。伊万·邦纳尔丘克已经完全的这种跳步、散打或是空手道的这种感觉出来了。我们在过往他的比赛当中看到，每次他采用这样的一个站架移动方式的时候，都是他打出轻松、打出这种放松感的时候。嗯，这个时候对卡梅勒来说非常之危险。蹴踢、打躯干、迎击、跳膝，哦，跳步的腿法，低扫很重，哦，这记低扫砍中膝盖内侧。卡梅勒这一波没有采取过早的进入到抱摔的模式当中，哦，进入抱双腿，转换单腿搭扣，往绳边绳脚去拽。带刀，一分二十六秒钟，卡梅勒有没有足够的时间为自己扩大拿分的优势？想把自己这条左腿跨进去去卡伊万·邦达尔丘克的这个腿窝下侧，但是没空间，因为邦达尔丘克顺势呢顶着绳边挺了起来。不得不说，其实伊万在地面上面的这一波攻防转换还是做得不错的。起身以后又来到这个熟悉的位置，卡梅勒

0: Let's go, no holding, let's move.
1: 哎，卡麦勒·古谢伊诺夫的这个背击确实是非常的健硕，典型的摔跤手的身材。伊万继续在这个位置锤头锤脸，十几秒钟的时间，这回合马上要过，拉开距离以后顺势两记迎击，非常会抓时机，再次想上来抱，再抱倒。但是卡麦勒现在有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方，就是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地面拿到控制把位呢，并没有做许多的事情啊，并没有进一步有效的扩大战果。那这样一种方式在万公斤赛的打分体系当中呢，也许并不是特别被看好啊。反观伊万巴扎尔丘克，即便在最不利的空间当中呢，也是积极做反击啊。

其实刚才前两个回合我们已经看到卡麦勒他的这个战力技术有个特点啊，启动速度很快啊，虽然他的连击能力衔接感不强，但是他的肌肉分布的使然啊，以及他战力的风格导致他这种暴起的单击的拳法其实是很快很难防的。反倒是每次尝试抱单腿或者抱双腿贴到绳边绳脚的时候呢，总是陷入僵局。迎击的时机，哦，这一拳这么重还能站着，卡梅洛抗击打能力也展现出来了。这抗击打能力不仅在裆部，脚下的换步做假动作，后手拳再塞中，自己封这个绝对的臂展优势 利用的淋漓尽致。抱单腿再想往地上带，贴过来倒绳脚，白肘连续的拳法命中，卡麦勒我再吃推头，这波抱摔失败，来到地面要被撞稀了，我没有撞，再中连续后手拳打中耳根太阳穴，绳脚这波疯狂的暴力输出吗？白肘打空，卡麦勒的体能也已经见底，当然伊万邦纳尔丘克也没好到哪里去，想抓迎击，白肘倒了 ，TKO 马上就要来了，几乎已经没有悬念。卡麦勒此时此刻的晋级状态趋近于零，伊万邦纳尔丘克四连胜拿下，两次判定，两次 KO。当然这场比赛呢，对于许多球迷来说观感并不是那么偏向伊万邦纳尔丘克。

接下来马上进入一场草量级综合格斗赛，杰森·米拉佩斯对阵黑泽亮平。首先登场的黑泽亮平，黑泽亮平呢，这场比赛是首秀啊，32岁，1米63，他呢是一位有正赛合同的选手啊，直签型的，有合同说是，职业战绩19胜4负，19场胜绩当中呢有8次 KOTKO， 3次降服，8次判定啊，目前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状态非常之好。

0: 现在登场的杰森·米拉佩斯，红方选手，职业战绩5胜1负，年龄21岁，来自菲律宾。其实每次我们在看到这个万冠军赛给参赛选手登记的职业战绩啊，往往都不是很准。这个所谓的不是很准，并不是说遗漏了一些比赛，而是说呢，万冠军赛会把选手的一些比赛并不算入到职业战绩当中啊，给你按业余战绩来排了。那其实呢，杰森·米拉佩斯的格斗经验呢，远不止5胜1负这样一个成绩啊。当然说5胜1负是他最有含金量的一个战绩。身高1米75，在草量级来说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体型。在周五个多月第85期献上自己的首秀，一致判定输给了罗布森·德奥利维拉。在周五个多月第97期以及周五个多月第113期呢，连续2场啊 KO TKO 拿下2连胜，目前状态很好。
1: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e black belt Japan,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9 wins and 4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Ryohei Kurosawa. 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Warriors MMA Academy,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5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Jason Dumama Warrior Miralpin.
2: Right, blue here, red center, please.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Keep it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then 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time. You ready? Let's go!
0: 一回合现在开始，上来拳腿中扫，杰森·米拉佩斯想要把自己的身体优势利用到极致。而这边黑色亮屏呢，一如既往的日本选手非常招牌性的这种大幅度的移动，双腿打得很开，重心放得很低，有助于自己非常长距离这种跳步去把距离迅速的抽开，或者说突然的扑进来。这波两个人的拳腿互换呢，黑色亮屏臂展上的轻微劣势没有能够有效的多次的命中，而杰森·米拉佩斯越逼越近，先把这个距离一点点拿小碎步贴进去，以后施展自己的拳法。两个人的身材呢，很明显就是我伸手能够着你，而你在这个距离想够着我，可能要垫一步上来。杰森·米拉佩斯，哦，低扫被抓了一记迎击，黑亮屏低扫打斧，进入到缠抱卡腋下，顶在绳边，进入到黑色亮屏可能非常熟悉的领域了。杰森·米拉佩斯如何来应对呢？
2: Let's walk.
0: 在这个位置，杰森·米拉佩斯防守做得不错，吃一记顶膝。亮平把头摆过去，半腿摔带倒，非常的清脆。

0: 想把自己的左腿抽出来，暂时没有急，这回合时间还很多，三分半左右的时间。
1: Let's go, improve your position and work to finish.
0: 齐称砸击杰森米拉佩斯非常难受，在这个位置除了拿脸接拳几乎没有其他可做的事情，直走再砸，佩斯亮平不打算放。一分五十八秒的时间，哦，摆脱出来拿着一条腿，挣脱自己这条左腿，还在往出抽，转换身位，把头压低，顶着杰森米拉佩斯再往出绕。再次起冲。还有一分多钟时间，而其实米拉佩斯靠起桥，靠这个腰腹的力量啊，再次摆脱了这一绝境。
1: Let's go improve your position.
0: 裁判提示要这个扩大你的优势位，砸拳，米拉佩斯推头，尽量拉开两个人之间的位置，拿腿去蹬，砸击，在下位也在积极的做着防守和打击。第一回合结束。

这次稍微有一点紧，我们看从他的肢体语言来看很紧。而这边黑色亮瓶打得相对放松一些，继续用步伐调动距离，低扫逼到了绳脚，这一波反转出来又顶到绳脚。

0: 为壮壮西在找那个空档，防守的空档，往地上去拉。迪斯米拉佩斯把人推出来，一扫。国府连续的拳法推在绳脚，撞膝推进来，但到了这个位置，其实杰森米拉佩斯有点犹豫。防膝撞拖出来，上来抱双腿，非常的干净利落，再带倒杰森米拉佩斯。两分多钟的时间，难道又要靠强势的起桥吗？再次被骑蹭了，哦，要砸拳，要砸肘，又拖出来，来到封闭式防守，暂时离开了最危险的这个环节。拿头顶你的下巴，干扰你防守注意力，但是现在还在封闭式防守里面。
1: Let's work for the finish。
0: 杰森米拉佩斯控着黑子亮平的手，而黑子亮平这边把胯顶起来。
1: Let's go improve your position. Work to finish.
0: 经常在场上听到穆罕默德·苏莱曼提示选手啊 ，work to finish， 就说你现在这个位置僵持太久啊，我希望看到你终结对手的意图啊，否则可能会把你们两个叫停啊，重新回到站立了。勾着头，左腿拖出来。
1: Let's go blue. No holding.You gotta work.
0: 拖开一瞬间。黑子亮平十几秒钟做打击，踹踹腿，这一回合马上要结束，

0: 陈法低扫，现场能感觉到这个杰森米拉佩斯的菲律宾粉丝不少呀。左手拳塞一记，那黑色亮平把握的这个距离其实相对来说挺危险，因为处在一个杰森米拉佩斯伸手就有的距离，一波的拳法的反击，打完平空拳以后顺势抱双腿抱得很死，但这边米拉佩斯把腿往后使劲的去打，挣脱开这记搭扣，狗腿摔倒，继续在上位封闭式防守，黑色亮平在这个位置在做砸击，当然其实杰森米拉佩斯防的还是不错啊，但是防守的基础下呢能做的事情也不多，两分钟，又骑乘了，难受。杰森米拉佩斯拿腿勾上来，想勾黑色亮平的上半身，但是现在正好在绳边这个位置有点尴尬。黑色亮平把重心往上移，尽可能的往上去骑。
1: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0: 转出来要挂背，右腿要塞到这个杰森米拉佩斯的胯里面去拿背了，虽然有50秒的时间，时间不多，但对于黑色亮平来说在这个位置能做的事情太多，唯一对于杰森米拉佩斯来说现在的利于他的这个唯一的点就是两个人在绳边，可能对于黑色亮平搭扣手部的这个攻击部署会有一些的影响，但黑色亮平仿佛听到了我的话，顺势转到这一边来。20多秒钟，这个裸脚能拿到吗？拿拳去砸一砸面部，干扰你的防守注意力的同时，杰森米拉佩斯还是尽可能的去拆把，他知道自己这场比赛在打分上可能已经很难获得裁判的青睐，但至少不要被终结掉。那么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打到了判定，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三位打分裁判的这个打分。

接下来112磅踢拳规则的比赛，首先登场的艾斯特维奥拉，这是一场女子比赛。艾斯特维奥拉身高1米58，来自意大利，年龄31岁，妥妥的老将。本场比赛是他在周五格斗夜的首秀。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农安菲尔泰斯，身高1米58，年龄30岁，也是老将，来自泰国。此前在周五格斗夜已经有过6场比赛的经验，这场比赛当中拿下5胜1负的成绩。但很可惜呢，他这个5胜1负呢，恰恰是在5连胜过后，在最近的一期比赛当中呢，分歧判定输给了查巴卡维。努安菲尔泰斯在泰国本土有着非常不错的这个粉丝基础，过往的5连胜当中，先后击败了朱雅斯、丽萨·布莱利、弗朗西斯卡·维拉、佩春佩，以及在周五个月第62期的时候，一致判定击败了中国香港选手卢芷婷。

数据上的一个差距以外呢，其他方面两人的身高臂展各方面至少从肉眼可见的差距不大，几乎可以忽视。压进拳法往里压，但是农安斜撤步撤出来，一扫砍腿，接腿不被允许。艾斯特也知道自己有一个违规动作啊，表示道歉。哦，超人拳又接腿，接一波拳法，这个比赛习惯确实还没有调整过来，首秀啊也能理解。报价很高，典型的欧式的这种打法，战架非常严密的防守，往里推进，两脚打得很开，左右的斜跳步。啊，这边农安菲尔泰斯呢，泰式基础这样的踢拳风格，更喜欢去跟打阵地战，所以说没有太过多的这种移动上的选择。低扫很重，互换扫踢，而趁势呢，埃斯特想拿拳法扑进来，一波输出。诺恩的在面临对手前压的过程当中，后撤步的距离控制很不错。高扫，很难评啊！这埃斯特维奥拉他的技术体系里面就带着接腿。这个接腿对于他的整个打法来说不是一个单一的动作，而是连贯在他一整套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他多次的接腿，甚至接腿包括这个差点接腿，拳法再换前后手压进来换拳中距离。这是一个推倒，再次被警告接腿，但是我觉得很难评啊。埃斯特他这个接腿其实已经在他的整个战术体系当中像喝水一样的习惯啊，如呼吸般，如喝水般。我看他每次进体的时候，这个右手总是习惯性的去做接腿的动作。你说让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临场调整过来，很难的啦。场下我看到了斯坦普菲尔泰斯。

第二回合现在开始。正当控一控距离，龙安也知道艾斯特他采用这样的打法就是想扑进来啊，扑进来给拳法出击足够有效的距离以后，就像现在这样去输出。哦，但是这回龙安选择了硬刚正面来拼，成功的把人退了出去，互换中扫。我感觉瓦塔拉蓬帕祖才也放弃了这个接腿，反正每次他也不会接着不放，有这个动作嫌疑就这样吧。他这个接腿太习惯性了，没办法了已经。中扫挂一记，

前后的跳步，不停的骗距离，而龙安这边选择是以不变应万变，停在这边等。那这个时候埃斯特维奥拉短暂的占据主动，要不要做一些偶遇再接腿？但是也没警告，算了。右手后手拳去骗，晃一晃，这边农安呢用各种中高段的腿法去把距离尽可能的用重击控在中距离以外。完全在打拳击了，埃斯特一波拳法扑进来，但这个时候农安采取这样一个方式的话不是很主动啊，有点被动。中扫拿这种重击把你推出去，这边埃斯特几乎已经把打法打成了拳击风格。第二回合马上结束，

高扫挂中了一记。就要拿这种重击去换了啊！接腿也没警告，算了，别警告了，再来拉开。埃斯特腿开路，还是要把距离贴进去打拳。他这个时候更多的在外围的一些移动呢，其实我个人感觉也没必要了，因为龙王很明显已经不准备去做任何的追击了啊！压进来越波拳。来到绳边，这波埃斯特维奥拉怎么做呢？左右的跳步，正蹬控控距离，农安延续从第一回合直到现在的打法没有变。拳垫进来，但是其实每次把距离贴进来以后呢，农安菲尔特斯给到埃斯特的迎击的质量是很高的啊。就两个人每次进入到中近距离以内的时候，你真说谁的命中率更高一些还不好讲。来到绳脚又输出一波，但同样再吃反击迎击。我们现在其实看到埃斯特维奥拉打得很忙，好像事儿特别多，非常的活泼，但其实真正两个人的有效点数啊不好讲，中扫再命中

0: 我现在就从这里开始数啊，就从现在开始数有效的命中啊，命中三拳还是有命中的。打空，这种场面几乎已经延续了三个回合。阿诺埃斯特再贴进来，最后的输出一波十几秒钟了。比赛结束。结果交给了场下的三位打分裁判，这场比赛的结果还未可知啊，稍后来听一下。但是呢，他的这个接腿啊，如果说埃斯特未来想要在万的擂台上有所建树的话，还是要调整一下。其实瓦塔拉蓬帕主裁已经非常的宽容了，如果给到奥利弗科斯特这样的裁判，恐怕已经给牌了啊。
1: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0: All three judges, this
1: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Noel Ann!
0: 最终是农安菲尔泰斯一致判定战胜了埃斯特。

接下来一场128磅泰拳会测比赛，松赛对阵古村光。首先登场的古村光，南方选手，身高1.70米，来自日本，年龄24岁，在周五格斗夜第107期献上自己的首秀，首回合1分33秒 KO 了凯斯穆罕默德，势头很好。古村光的职业战绩11胜6负，65%的一个胜率。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松赛，身高1.65米，来自老挝，年龄23岁。这场比赛呢也是松赛的首秀，职业战绩15胜8负，同样是65%的胜率。

底草很重哦，这脚好像破坏了松赛的重心，一瞬间再砍，这条小腿内侧前两腿感觉已经出效果了呀，后手拳想憋但是没憋住。那谷村光呢，他这样一个站立风格很典型的日式踢拳手这样一个风格，移动的方式啊，站架的方式。那松赛呢相对来说更偏向于传统泰拳一些，打站桩式，低扫砍一记再砍。哦，松赛他可能这个站姿是有一定的特点啊，并不是说他的小腿已经出问题，两个人内围，但这不是综合格斗，裁判分开，两人继续上部的刺拳没点中，谷村光脚下步伐调动的还是很好，迅速的挪开了攻击范围。后手拳想击腹没打中，再接一记高扫还是没打中。那松赛这样的一个打法风格，其实应对谷村光这样一个移动游走能力比较强的选手来说，想抓住是很难的。但如果你去等谷村光啊扑进来打迎击反击呢，这种日本选手依靠他的脚步调动，他可以做到快速的进快速的出。这是一个滑倒，压进来一记高扫打中防御臂。当然松赛这样一个打法风格就是讲究单击啊，讲究稳，稳中求重击。压进来重拳撞膝，谷村光一记带摔。那在身体硬件方面呢，松赛略微有一些劣势啊，身高臂展从肉眼上来看的话是并不占优的啊。哦，这记低扫打破了重心，但是问题不大。谷村光低扫打空，低扫砍腿过后，松赛的左手平勾拳打迎击打中，造成谷村光头部的位移。第一回合还有十秒钟，连续的砍击前压过程的松赛的前腿小腿内侧平勾拳收住了，很有武德。我们看到松赛啊，每次吃这个扫踢的时候，他就采取就把腿拿起来啊，把腿悬空，不要驻足，去把肌肉架到这条小腿上，让这条小腿伤害扩大。这是一个简单但又高效的防腿法的动作。第一回合两个人其实打的是有来有回，哦，这一记高扫膝盖蹭到了下巴上面。第二回合现在开始，前手拳试探低扫打平勾拳，一波组合非常细密。但这边松赛顺势进来重剑无锋，不跟你玩花的。哦，看来松赛好像第二回合想尝试打一打内围了，把距离贴进来以后直接爆啊。低头闪拳再贴进来，后手拳再命中。但松赛这个拳法质量不得不说，再分开高扫挂一记触踢接腿以后打迎击，哦，打倒了，独秒一次，松赛很危险。而且这个倒地的肢体语言来看受伤挺严重，起得来吗？好像不行了，结束。松赛直接被谷村光第二回合 K

0: 但是由于刚才是我们正面看到古松光，背面看到松菜，这一记的命中啊看的不是那么的清晰，稍后来看一下回放是怎么打的呢。来看一下这一拳，在第二拳紧接连续两拳下巴上的累计伤害，中枢神经断电倒地。其实第一拳就已经把人打停了，这是第二拳，第二拳叠加的再次命中，精准的击中下颚。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57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Hikaru Furumura!
0: 古春光第二回合 KO。接下来一场羽量级泰拳规则比赛，其实也是今天整期战卡当中我非常期待的一场啊。阿拉维尔迪拉马扎诺夫其实在这个18到19年，包括反正3-4年之前吧，其实在万的重量级战力格斗当中是非常有一号的啊。现在登场的德恩琼，来自泰国，身高1.90米，年龄20岁。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职业战绩50胜19负，72%的一个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4连胜当中。

0: 现在登场的阿拉维尔迪拉马扎诺夫，前雏量级踢拳世界冠军，职业战绩64胜10负，88%的胜率，目前年龄30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其实拉马扎诺夫也算是门迪扎特团队的初代团队成员，我记得他很早就代表门迪扎特团队出战啊。我们现在给他喂水的就是门迪扎特本人，曾经击败过卡皮坦佩奇英迪，击败过彼得莫拉克、佩奇英迪、庞西里啊等等一系列的选手。当然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也输给过各方的顶尖高手啊，曾经被农奥哈马啊，当年打这个阿拉维尔迪的时候好像还叫农奥盖扬哈道啊，在周五德业第一期被农奥第三回合 KO 啊，那最近的一期呢就是在周五德业第68期遭帕奇特农佩奇福克斯第二回合 TKO。
1: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ukdao Mare Saitong,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0 wins and 19 losses, a 7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 Chong! 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0: corner. He is a former one bantamweight kickboxing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Team Mar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4 wins and 10 losses, an 86%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Alaverde, babyface killer, Ramazano.
1: ไฟสปอร์ตมาชิปไฟแฟนนะดูน็อตฟาร์มที่เกินจง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ตำปาสักไป
2: 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一场羽量级泰拳赛，双方选手其实都属于身体怪啊。
1: Ready， 唱。
2: 但是这场比赛非常罕见的一位泰国选手，相比这个我们常这个爱称之为毛子选手，就是中亚或者东欧选手，占据更大的这种身体优势。10厘米的一个身高差，高扫但被踢中了支撑腿，踢倒问题不大。正蹬被接腿，突然的上步，啊，真琼顺势搂进内围。阿莱维尔迪上下的晃动，调动对手防守注意力，双脚打得相对对手来说更开一些，重心放得更低一些，更大幅度的去移动，拨挡对手的防御臂，前手，哦，这一记中扫非常之冷，但阿莱维尔迪我们也能看出来非常，哦，这一记输足秒吗？不是，连续的拳法输出，阿莱维尔迪突然的把距离贴近，节奏突然的提快。对双方来说都是危险，阿拉维尔迪吃了两记迎击，稍微的控一控，退一退。这边德恩琼这一记后手拳打的距离非常之远，但可惜两个人臂展上确实有区别。想抓阿拉维尔迪出腿的出拳的这个时机打扫击，哦，德恩琼一波输出撞膝。这场比赛啊，朋友们，其实我本来是想上来吹阿拉维尔迪的，我突然发现德恩琼的实力不在阿拉维尔迪之下，他的这种抓迎击的能力，时机的把控。再来看，再次阿拉维尔迪老动作，后手拳抛进来以后打中就打中，没打中环绕不出来，低扫砍支撑腿砍倒。转身边拳接低扫，这是阿拉维尔迪的一个常见的动作，因为他过往的打法也是比较飘逸灵动的。这回合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两分半的时间了，打一记中扫，跟球打前手平勾拳抛空以后进入到内围连续的撞击。果然如阿拉维尔迪在赛前的采访当中所说啊，他知道德恩琼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粘自己，毕竟对手是泰国本土的纯泰风格啊，在内围当中更占优势一些。哦，这记后手拳塞得非常之实，拨挡防御臂以后非常冷，非常快速结束了德恩琼。我们稍后来看一下这一记回放啊，同样是因为镜头给到的是德恩琼的背面，我们不太看得清这一拳的来路，但是来得非常之准，非常之快，时机非常之精妙。来看这一拳的迎击，不是这里，这是第一次，但没有给到读秒，不给读秒是吧？那么我就还不是这里，是这里，近体两股力蹦在一起，正好德恩琼也在前压，抓这一记前压的时机打迎击防反。
0: After 2 minutes and 59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如果人进了看守所，还能像我这样天天吃鸡爪吗？
2: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你咋跟我说话呢？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身份，你监外执行还没到期呢，你是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你就得天天来穿桥这儿打扫卫生，你得赎罪。
3: 叔，要是觉得为难，想早点退休，我也赞成。要不这样，我一会儿跟人事部说一声，让他们给你办退休。
4: 你个贼娃子，你是故意的是吧？我啥时候说为难了？我告诉你啊，我要是想待在这个地方，谁都撵不走我。
5: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不仅

0: 却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小莫的消防安全笔记，地震逃生知识。在室内要寻找避震空间有效掩体，不要躲在头顶悬挂东西的地方，要尽量寻找坚固的掩体，如墙角、桌下。另外，千万不要躲在物体易碎的地方，如玻璃、浴室或者镜子下面，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千万不要乘坐电梯，不要耽误逃生时间。室外逃生，在室外避震要远离建筑区、大树、街灯和电线电缆，不要在易燃易爆、化学有毒的工厂或设施附近。若在车内，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到开阔地靠边停车，不要把车停在立交桥、高楼等建筑物下、大树旁、电线电缆下。若被掩埋，如何自救呢？一定要坚定求生意志，挣脱手脚，清除压在身上尤其是腹部的重物，就地取材，加固周围的支撑，尽量向有光通风的地方移动，在可以活动的空间中寻找食物和水，注意保存体力，不大声喊叫呼救，可用敲击方式与外界沟通，听到救援者靠近时再呼救。

0: 把条放到我办公室去。
1: 好的，秦总。
2: 我吃了吃了，哎，我回头给你打啊，等会儿。
0: 干嘛呀？这么看着我？有需要的我可以送给你们一个。拆开吧。
1: 好。
0: 我每天都睡在这儿了，希望大家自觉一点。拆开。
2: 你们有事儿？

0: 这个，嗯，很好啊。行政床都搬来了，你戏也太足了吧？
1: 别说话，少一个。这都下班了，在这耗着干什么呢？我也耗了，安排走什么也不能走。哦，
0: 我来市政局不是那么说的，你再敲我手表吧。
2: 那您问吧，卷卷也在加班。
0: 可以，嗯，明白吗？
1: 好嘞。
2: 来，我这头要朝这个朝这个，明白明白。

0: 你现在这公司到底什么情况啊？你天天加班加到这么晚，以前也不这样啊。
1: 行政令搞，公司制度改革，接下来可能有一段苦日子要过，熬一熬。
0: 我还指着你能多点时间照顾照顾家呢。我想好了，我要到胡海林那儿去上班。
1: 不是谁家公司接推了吗？
0: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再说，我算了个账啊，虽然他给我的是税后6000，但是公司帮我交5险一金，公司交这个基数会大一些，那相当于就多出来3000多。其实我挣的就是9000多，这么想想呢，也还行。
1: 你要上班，阿姨就得住家，咋睡啊？还得涨工资啊。
0: 张姐，咱们家用不起了。
1: 自行自己照顾自己啊。
0: 所以我说，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把妈请过来。
1: 不合适，不合适。你这怎么样？把你爸扔在老家，那大鹏他一个人也瞒不过来。
0: 你妈，我婆婆。哎呦，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这个反应。当时带月月的时候，我是跟妈有一点点摩擦，
1: 一点点摩擦。我这辈子都不想回忆那些场面。
0: 那我当时不是年轻吗？刚生完孩子，脾气也不好，再加上又较真儿，对吧？很多事儿就是钻牛角尖儿，反正都是我的错。我自己其实后来有反思过，老人家来帮我们，对吧？本来就是分担我们的压力，跟老人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去适应他，因为他几十年的习惯了，对吧？不能去改变他。而且很多时候有一些问题，你换一个方式跟他说，他就舒服很多，他不至于这么抗拒。这些我都有想过。总之是我的问题，我改。这么说吧，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想着让我妈过来。月月就是奶奶带的。那你说姥姥出点力，对吧？也公平。但是我想来想去，你说我妈要来，把我爸一个人留在老家，不现实。我爸根本没法照顾他自己。那他跟着我妈一块来，你说咱家也实在也没法住。再说了，我爸我妈几乎在老家就没怎么出过门，也不爱出门，所以他们来了这周边北京很多情况他们都不了解，不适应。你说是来帮忙，你到时候他再出点什么差错，还不咱俩还不够分心呢。我真的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奶奶目前是最合适的。但我想好了，我不会让妈白干的，绝对不让妈觉得她好像来给我们当免费的保姆。不是不是，这个很重要。我会从我的工资里边每个月拿3000块钱给妈妈包一红包，因为钱也不多，你也不能说是算是工资。我的目的呢，就想让妈心里舒服，她知道我们尊重她，我们去。

确实需要他的帮助。等以后咱们过了这个坎儿了，挣得多一点了，再把张杰请回来，对吧？让妈就指挥他，他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

0: 对吧？哎呀，王家儿子来视频，你帮我替两把啊。
1: 妈。
2: 妈。
0: 哎。
2: 哎，妈怎么样？我这小西先想你了。跟奶奶打招呼，想跟你视频，
0: 哎，
2: 认识，那怎么认识？那这前两天还念叨呢。
0: 你别哄我，他这么小的孩子还能天天念叨啥？
2: 这是想的，来，你跟奶奶打个招呼。哎呦，
1: 你跟奶奶打招呼，
2: 放边上啊。
1: 奶奶是
0: 小奶奶
2: 啊。妈，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那个琳琳找着工作了，马上要去上班了。
0: 啊？怎么突然要出去工作了？
2: 他就是想心疼我呀，给我分担一下啊。
0: 那子轩怎么办呀？
2: 这不家里有阿姨吗？阿姨看着。
0: 阿姨，那可不行，这么小的孩子跟一个外人在家里，这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2: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俩都得工作呀。这都是这样的，就先这样将就一下吧。
0: 哎，不是啊，那么久都没工作，为什么偏要出去工作呀？再说你们之前不是挺好的吗？啊，你主外他主内，要说啊，你就别瞎折腾了。真的想要工作，那也等子轩三岁以后再说吧。
1: 孩子这么小，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爹妈不在身边啊，那怎么行呢？
3: 妈。跟您说句老实话吧，我们在这儿跟老家真的是没法比。这孩子，跟奶奶说会儿话，跟奶奶说会儿话。
2: 跟奶奶说会儿话。
3: 没事没事，你先跟妈聊聊。
2: 我先聊聊。
3: 一会儿哄她。
2: 好。
3: 那好了，你跟姐姐玩会儿去。
0: 你看看，孩子这么小，你们都出去工作，怎么能让人放心呀？
2: 这，哎，怎么样？来。
3: 好了好了。
2: 那
3: 跟姐姐玩呢。
2: 玩的。
1: 妈，我刚才这个话没说完啊。
3: 其实我们在北京的状况跟老家实在是不太一样，所以说这孩子越来越大，开销也越来越高。老衲一个人挣钱养这么大家的人，他太累了。我也确实是特别心疼，所以我有机会找到一个工作呢，我就想我也出去工作挣点钱，然后替老衲分担一下。
1: 但您刚才说到这孩子吧，
3: 确实也是我们两个人心里的一个障碍吧。现在你就是哪怕张姐再熟，你交给一个外人，你还是很不放心的。
0: 是啊，那当然不放心了。你要让一个外人带，那还不如让我来带呢。
2: 哎，妈，你哎，这个也行啊。
4: 这个我还真是没想到，是，要是交给您，确实是这个，只是比较合适。
0: 那位啊，您合着绕来绕去，是想让妈到你这儿啊，给你看孩子是吧？
2: 不是，怎么，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也是突然想到这个事儿，觉得我们也为这个事儿发愁来着。就我，要不然考虑，您过来带一下。
0: 哎呦，我年纪大了。我带孩子可不行啊！你看带月月那会儿，没少给你们添乱。
3: 行了，咱俩别演了。妈，其实我们俩就是这个意思。哎，您刚才说那个呀，我先给您道个歉。
1: 志云，您刚才说当年带月月那个事儿，您
3: 千万不要有担心。我认真的反思过了。真的，当时都是我的问题。我那时候年轻，我太较真了。
1: 我们两个人出发点都是好的，生活习惯上有一些不一样，其实可以好好沟通解决的。那我那时候就
3: 不知道怎么那话老横着出来，就说话老惹你不高兴，这肯定是我的问题。我现在不会这样了，我深刻反思过。
2: 妈妈，那个我那个时候也不对，真的。我后来也想了，我没有起到一个就是好的协调的这么一个作用，你不往心里去，好不好？
3: 对，妈，主要是我的问题。
4: 哎，你就过来，就当陪孩子住一段时间，享享清福。
1: 什么享清福？是我们俩需要妈的帮助。
4: 对，需要妈的帮助。
1: 诚实一点。
4: 哎，好。
0: 行，再说吧。那孩子呢？把手机赶紧拿过去，让我看看我的孙子孙女儿。
2: 哦，对，嗨，他跟月月在一块儿呢，我过去看一下。
1: 爸。
2: 哎， 越看看宣传。

0: 看，你看，
1: 你看，
0: 奶奶，
1: Hello， 奶奶，
2: 绿叶，想奶奶了吧？
3: 想，特别想。
4: 奶奶这两天过来了，
3: 真的假的？
4: 你看，
3: 表演一个，
4: 来，来一个。

0: 奶奶，不好意思，您来了是吗？开心啊，喜欢是吗？妈妈呢？妈，月月这个房间有点小，我尽量把一些杂物都给清出去了，留了一些柜子啊什么的，是可以放您的东西的。
1: 哦，不小不小，挺好的。
2: 奶奶，我妈说我上下方便，我灵活，所以以后您睡下铺，我睡上铺，好不好？
1: 行，好的，听你的。
2: 那我就帮你拿东西收拾收拾。
0: 今天很懂事啊。
1: 慢点，
3: 把鞋穿上。
1: 你看他给你写的。哦，对呀，对呀，
2: 小心碰头，
1: 真贴心。哎，那美，你帮月月拿，别冻着孩子了啊。
0: 行行行。
1: 哦，那个行李你别拿进来啊，脏。
2: 好，事儿嘛，
1: 别放酒屋，这个床单是新的，都洗过了。我知道您喜欢比较清爽的颜色，所以我觉得这个色儿可能您会喜欢。啊，真好，真好。
2: 然后那个有个小夜灯，平时不用，可以拿走，晚上您起夜什么的，摁它就亮了。
1: 哦，好。
2: 然后枕头我也换了一个，是那个叫什么，人体工学枕，说对颈椎特别好。
1: 哦，是吗？哦哦，看，嗯，哦，我还没见过这个呢，好软，
2: 您试试，应该挺舒服的。
1: 嗯，奶奶在一起开心吧。这是什么呀？啊，这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你要不来，我根本没法出去工作。哎呀，有些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现在一个月挣6000，这里边是3000。才3000啊？我跪着呢。啊。啊。
2: 妈，您等我涨工资，我肯定给您包大红包。
1: 妈，你这你肯定先拿着呗，我们也没别的意思。琳琳说了，说您大老远过来帮我们看孩子，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有点小心意啊。这是谁的孩子啊？这是我的孙子呀！啊，你们太见外了啊！给钱给我，让我带自己的孙子。
2: 啊，你们是不是不把我当一家人看？
1: 是这个意思。你看，我们大孙子喜欢红包，来，你拿着啊。
2: 嘿，你是给奶奶的，
1: 是给孙女用的呀，对吧？好，拿着。啊，心意我领了。你们有难处，我来帮忙是应该的。嗯。行了，不说这些了，你把那个玲玲给我买的那2件羊毛衫拿出来，好好放着，别弄坏。

0: 了。
1: 啊，知道，我一会儿再弄。你看，还得是你挑的东西，妈就喜欢。我挑的，
0: 谁说？轩轩也跟我啊住在一起吧，就住这屋。
2: 哎呦，那不用嘛，他就跟我们睡那屋，要不然你晚上休息不好。啊、
0: 那怎么行呢？晚上你们睡不好觉，白天怎么能工作呀？行，就在我这儿啊，我就带着轩轩了。那还有月月那个上学放学，我都一起管了。
1: 不，妈，这个我们平时都是有都安排好的。上学呢，我们是就肯定是送月月。
2: 对 对, 对。
1: 放学的时候，他是那个拼邻居的车回来。啊。我跟人家说好了。
0: 拼邻居的车啊？那行吗？
2: 行，那是他同学，他俩玩的还挺好的。
0: 那是要给钱的吧？
1: 就对呀，定期给点油费嘛，很节省时间。
0: 要是给钱，还是我来接送。
1: 干什么？你别，你来了，你人生地不熟的，你挤公交你怎么接送？我还替你担心，你别。
0: 我来就是带孩子的，听我的。
1: 你别老打乱我生活了，行了，就这么定了，你别。你老掺和什么？
3: 看，这是谁写的字？
0: 谁写的？
3: 谁给奶奶写的，对不对？
0: 是不是啊？是这样吗？
4: 对。哦，平时就可以这样架着。哦，对。然后这边有按钮，还可以调力度。
3: 哦，你看在这儿，在
4: 这样行不？哦，
3: 是轻的，
5: 按住这个。
3: 哎，摁住那个。哦，有了。
5: 这小月知道你来，怕你休息不好，特意给你买了。哎呀，
3: 真是真舒服。小月不仅漂亮，心还细。哎，谢谢你啊。
4: 别客气啊，也是说应该的。
3: 每次啊，我跟卷卷视频的时候，总想见见你。但卷卷每次都在公司加班，
4: 我也天天见不着他。哦，
3: 卷卷啊，你工作再忙，也得陪陪小月。哎呀，
5: 我不工作的时候都是在陪他。
4: 他就没有不工作的时候。
5: 也休息一下，偶尔也休息一下。
3: 别太忙了啊，这劳逸结合，别累着了。嗯，
1: 还是疼小儿子，他都不接你。我接的你，这回来忙前忙后也不问问我，偏心。
5: 那小时候妈的偏心你，现在偏心我不对吗？
3: 你说什么呀？啊？谁偏心谁了？
5: 他啊。
6: 妈，你这一来，这两兄弟可得争宠了。
3: 我才不管他们呢，我现在呀要管我的孙子和孙女儿，对吧？
7: 还争宠呢？你俩都失宠了。现在我和我弟才是奶奶的大宝贝。
3: 对，
8: 我不是大宝贝吗？
1: 行。
7: 对，月月是大宝贝。
8: 我弟也是大宝贝吗？
1: 嗯，你好好写。
7: 谢谢。
4: 嫂子，你不结婚的卤货还会做糟货呢。
2: 哪吃？
5: 嫂子的糟货配上冰啤酒，绝了。
6: 你就多吃点。
5: 老师。
3: 哎，小月，你那么瘦，多吃点，来，给你加一个。
7: 谢谢。
1: 哎，今天这个日子哈，我得提一杯。嗯。那为什么呢？咱家是最近三喜临门，是吧？值得提一杯。
7: 三喜临门。哎，
1: 一喜，奶奶来了，啊，咱们全家团圆，这是大喜，啊。
3: 我来不给你们添乱就行了。
6: 怎么会呀、啊，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来了肯定是给我们添喜的呀。
1: 是，
5: 妈，第二喜啊！我在中关村买了个新房，160平。
3: 啊，真的？哎呀，太好了，
7: 比我们家还大呢。
6: 小叔现在是要安家乐业了，
2: 你懂不懂？哎呀，
1: 安家呢得先成家，
6: 就这意思，
1: 就这个。
3: 对，卷卷，小月是个好女孩。你得抓紧啊！
5: 妈，我抓的是可紧可紧了。
6: 哎，你到时候房子要装修的话，我有两个堂哥，他们是专门干这个的，肯定会给你盯得非常的负责任，而且给你最优价。
5: 好啊，太好了，谢谢嫂子。
4: 客气。哥，第三喜呢？
7: 第三喜我知道啊，就是妈妈找到工作可以出去赚钱了。
4: 真的。恭喜嫂子！
5: 恭喜啊，嫂子！
6: 这个，我觉得首先我真的是要感谢妈。如果妈不愿意过来帮我的忙，我有这个机会我也去不了。真的。哎
3: 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来帮忙不是应该的吗？只要你们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去工作，快快乐乐的挣钱，好不好？
1: 好，对，开心最重要。

0: 开心最重要，开心最重要。
1: 喂，你好。哦，对，您放外卖点吧，我下来取了。哎，谢谢啊。

0: 你没事吧？哎，室友电话，赶紧。
1: 你感觉哪里有不舒服？
0: 120，赶紧
2: 叫120啊！
3: 喂，啊，对，我是沈磊。啊，谢美兰是我的爱人啊。你说什么？
4: 患者人流没有流干净，造成大出血，目前出血已经控制住了。输完液之后再观察观察，没什么事情就可以回去了。

0: 你这 PPT 做了个300页的啊？
1: 秦总要求的，要求我们把每个 PPT 的自编绝对齐，还要精确到1厘米呢。我这把字体放大，让他看得更清楚，也不是好心吗？
0: 你别好，你300页他看得过来吗？
1: 怎么看不过来啊？他要求我们必须抄送方案，那不是证明他阅读能力强吗？
0: 你别跟我在这闹啊！
1: 上周销售部有一个人写了一个周报，150页 PPT 呢，得到了秦总的表扬。我这学习好榜样。
0: 别跟我这闹！知道你想干什么？你赶紧把它改了，你把事儿闹大了，后果很严重。快去。
1: 我尽量。
0: 改成150页以内的，关门。20，
2: 又涨价了，
3: 爸，
2: 行，来一条吧，那个小一点的。
4: 好嘞，
3: 底下，
4: 这个
3: 好，
4: 去个零头，1斤2了，行吗？
2: 哎，行，
5: 秤要准啊，
4: 不敢蒙你，这么多人监督着呢，那边还有公平秤。
3: 那行，你帮我们处理一下吧。
4: 好嘞，
2: 鱼杂别扔了，我们要的啊。
4: 好嘞。
3: 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
2: 要。

0: 孩子是谁的？
1: 什么意思啊，陈磊？当然是你的，不然呢？那你为什么要打掉他呢？
0: 那也是我的孩子，我自己有权利选择。
1: 是因为你妈生病去世这件事是吧？自从你妈走了之后，你对我越来越冷漠，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背着我去做流产。
0: 谢美兰，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你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
1: 哎，家里所有的存款我都拿去给你妈治病了，我有一句怨言没有？
0: 是花多少钱的问题吗？你尽心了吗？尽力了吗？我妈当时最后病重要转院的时候，你什么态度？你做什么？你都忘了？
1: 不是，那。
0: 癌症晚期了呀，都是国内三甲知名医院，在哪儿治不是一样的？
1: 每家医院都有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什么叫在哪儿治都一样啊。那个时候情况那么紧急，我们又七拐八弯去找关系转院，万一耽误你妈病情怎么办呢？
0: 你问过吗，陈磊？你问过吗？你永远都是问都不去问，就说没办法。
1: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走后门托关系这一套呢？我最讨厌这个了，你原本不是也讨厌吗？是。
0: 我年轻的时候幼稚，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就是要靠关系的。可是当时那是什么情况？当时那是要救人命啊！我告诉你，不要说什么托关系、打电话找人，人家就算要我给人家磕头下跪，我也会立马二话不说，我就给人磕头下跪。
1: 可是我真的跟我们处长不熟啊，我没有办法跟他开口啊。问题是人家也要在托私人关系去找人情的呀，就算我张口了。
0: 他会不会认真帮忙？有没有实际效果？那都是未知的。沈磊啊，我也是不明白。你说你这个人，你挺善良的，你对外面那些人、那些陌生人。 路边的叔叔阿姨，那些菜市场卖菜、卖花草那些叔叔阿姨，你都挺有同情心的。可是当时你就是可以看着我妈躺在床上那样疼得死去活来的，你都不管她，你怎么可以这么虚伪、这么自私？
1: 我虚伪？我自私？你妈生病的时候，我一直都陪着，我每天炖着补品给她送过去，我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
0: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啊？
2: 我最后要用那个最新的那个基因靶向药的时候，你是不是不愿意？
0: 百般不乐意，你就是怕花那点钱。
2: 那要是不愿意花那些钱的话，我就不会把家里所有积蓄都拿给你妈治病了。
0: 那大夫都说了，癌症晚期没有用的呀。你当时那么着急，你知道医院外面每天有多少骗子就盯着癌症病人的家属，那都是骗人的。
2: 你胡说八道，你好什么好呀？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他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
0: 你是都不愿意让我是你怕，你就是怕。
1: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2: 你冲我吼什么呀，沈磊？没钱，没钱就去借，没钱就应该去借。那是我妈，那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应该借钱去给她治病的。

我告诉你，我最痛恨的就是你这副能治治不能治就去死的这个态度。我最不能原谅你的，就是你说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一起用尽心力的样子。

难过、伤心，我能理解。因为治疗理念，我们俩有分歧，你误会我，我也能理解。但是这都不是你把孩子打掉的借口。不然呢？不然我把他生下来。 我自己现在住这么一个小破房子，家里就那么一辆小破电驴。我要是因为怀他，要生他，一不小心丢了工作，我自己连这个破房子我都住不起。他要是再生一场大病，我哪里有钱治他呀？指望谁又指望你啊？你能帮我什么呀？陈磊，就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不配啊！

0: 广告部这老唐是不是有毛病啊？怎么什么邮件都抄送禽兽？那好多都有回复，没封了。
1: 他封没封不知道，清风肯定封。

当初说你哥公司不用加班，我才愿意来这上班的。结果现在天天加班，这都10点了，一个走的也没有。

0: 我们有班可加，证明我们没有失业，可喜可贺。滚！
1: 妈也睡了，睡了。睡着就赶紧睡觉。什么招人不紧啊？我这是用软件要学，过两天上班了，我再不会。
2: 这么好的夜晚，你研究它干什么呀？
1: 不管上班了，我怎么办？我跟不上呢。
3: 什么软件？
1: 就这个呀。办公软件。
3: 这我会，哎，你看。
1: 你会啊？
3: 行，行，这我会。
1: 我有地方，你会。你会算什么？你会呢？我这不没你。有些事比上班重要。吃什么了？你今天晚上？疯了！来了。他就开始跟我翻旧账，说他妈生病的时候我没有尽心尽力，那是肺癌晚期啊。
3: 我花多少钱能起死回生啊？那后来还找他救济了10万块钱，却打了那个什么最新基因技术靶向药，还不是一点用都没有？3个月不到人就没了。我早就跟他说过这个是骗人的，他现在就因为这个事情不依不饶的生我的气。生气正常能理解啊，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谢美兰这丫头心挺狠的呀。 一个生命啊，是他自己的孩子呀，他招呼都不跟你打，就把孩子打了，他想干嘛呀？哎，老公，这个事儿上面，我一直是觉得沈磊肯定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这孩子也尽力了呀。

0: 做饭、洗衣服、照顾他妈，下了班就去了。他没有功劳有苦劳吧？这本来想干什么呀？你说话，他想干什么？他到底想干什么？
1: 他现在说，他不能在租的房子里边生孩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2: 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的啊，雷。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一直挺好的。现在发生这种事儿呢，可能是有什么误会。你比如说孩子突然来了，他
0: 什么叫突然来了？结婚这么多年了，
2: 孩子可不都是突然来的吗？每个人承受的能力不一，他可能会觉得，哎，孩子来了，生活节奏会被打乱了，是吧？其他可能就是一些气话。那夫妻之间吧，还是要多沟通，把话得说清楚。你先别慌，回去稳住呢，跟他聊一聊，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才能解决。

0: 他俩感情多好呀！那时候多少人都羡慕这俩孩子感情好，无风无浪的，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
1: 有的时候，看是无风无浪的，无风无浪的，往往都是厌倦的开始。真的，你像他们这种校园恋情是吧？初恋修成正果，感觉上是挺美好的。其实你出了学校以后，走入社会，多大的诱惑呀！谢美兰，啊，人家在投资公司工作，每天呢，那结交的都是什么身
0: 家人？那怎么了？哎，我弟怎么了？名校毕业，北京户口，
1: 是
0: 工作在编，职位稳定，还有升迁的机会。
1: 是。
0: 当下这个社会不难吗？多少人都羡慕呀！我弟差哪儿了？
1: 不差，一点都不差。但是，你谢美兰，人家平时聊天聊的都是什么？几个亿的融资，几千万的套现，这你弟弟怎么比啊？
0: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事儿。
1: 怎么，世娇？你说谢美兰啊，我就直说吧，她拿她妈妈这事儿就是当个借口，她外面有下家。
0: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这不能瞎说的。
1: 那你就当我瞎说吧。
0: 不是你起来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这么觉得呀？
1: 我，
0: 哎，快起来，老公，你别睡了。你凭什么这么觉得？
1: 就是他刚才说那句话，我就从那谢美兰那句话当中，我就觉着不对劲。什么叫不想在租来的房子里头生孩子？房子跟孩子是一回事吗？你想想，你仔细想。睡吧，我求你了。
2: 之前修复党砖我看了啊，很不错，一会儿有一批新的过来，这批呢损伤更严重，但也更珍贵。我还打算让你负责，所以你现在呢赶紧把手头上这些处理，赶紧上架归档，好腾出手来，啊。哎呀，这修复档案真是个清苦的工作呀。哎，就这个行业这份手艺。现在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我是真没想到，你不仅学会了周公的手艺，还学会了他的精神，我真的挺欣慰的。我跟处长说了，处长也很高兴，好干。
3: 科长，你刚说什么了？

0: 喂，姐。
1: 美兰，你在哪儿呢？
0: 哦，我在上班呢。
1: 那我正好，我在你们公司楼下呢。中午有时间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0: 现在，摧毁这个腐朽的政权，即将变成现实。可是，我们如何在百业待兴的废墟上，建造人民的共和国呢？现在局势严峻，党内有人提出要和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不得不有自己的态度。我拟了一篇文告。
1: 准备在元旦发表。换了人间，明晚19:30，精彩上演。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
2: 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在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 老被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4: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
6: 大家好，我是小青，
7: 我是小海，
6: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
7: 高危行业领域主要是指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与冶生产等8类生产经营主体。对于高危行业领域，国家实施的强制保险制度，明确高危行业必须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同时鼓励其他所有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为从业人员提供必要保障。

0: 像。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2: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咖啡能行吗？换个牛奶吧。
1: 没事，可以。
0: 哦，对，这个记得按时吃啊，这个对身体好。哎，就是想过来跟你聊聊，你太忙了，老是没时间。上次回老家，把那个酒席乱哄哄的，也没顾上。
1: 陈磊让你找我的吧，姐？
0: 不是，真不是他让我找你的。嗯，我是看到他的状态不太好。孩子的事情吧，肯定是你受的影响最大，心理上的、身体上的，担心你，所以。

0: 所以我想过来看看你，跟你聊聊。
1: 姐，我也30多了，要不是迫不得已，不会打掉自己的孩子的。
0: 我先给你道个歉吧。你妈妈的事情，我们都很不好受。沈磊，小王八犊子，狠狠地臭骂了他。就给妈妈治病这个事儿，你不要说托个人找个关系，你就是跪地上给我求人，你都应该去给我跪下去。做得太不好了，太不应该了。
1: 我不要这个孩子呢，不只是因为我妈，主要还是因为沈磊这个人，他太不上进了。你说他30多岁了，没车没房不说，他自己一点不着急。我哪来的安全感？我怎么敢跟他要这个孩子？
0: 我们先不聊他上不上进的事儿吧。我先说这孩子，我能感觉到你特别焦虑。我是过来人，其实养一个孩子也没有那么难。就像我跟你姐夫，我们一开始也是租房子，收入很低的。那月月就是在出租房里边出生的。但你说这事儿说来也巧，自从他来了我们家，我跟姐夫的日子就慢慢好起来了。
1: 沈磊跟姐夫不能比，就他那个档案科的工作一眼望到头了。而且沈磊你不是不知道，他就是在舒适的地方他待久了，他懈怠了，他现在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到家养养花、养养草、做做饭，30多岁了赚这些钱。
0: 米兰啊，就是沈磊跟你姐夫，他俩确实没法在一块比，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他这个工作啊，目前收入确实是不高，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另外一方面的好处，对吧？我们回头想想，怎么做的这个决定，一个是他非常的稳定。在现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很重要。第二点，他有北京户口啊。
1: 我承认这工作当时是我们一块儿决定的，但我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样。你就算在体制内，也是可以有规划，也是可以有进步的嘛，对不对？他们单位那些人再怎么样，多多少少都在领导面前刷一些存在感。我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么清高呢？领导主动约他打球，哎，怎么都不愿意去。我有时候我就不明白，他怎么就这么骄傲？
0: 啊，不，美兰，他不是骄傲，不是清高，我这个弟弟就这个性格。你跟他在一起多少年了，你也不是不了解他，这是他最不擅长的那一块，不会阿谀奉承，不会来这一套，所以他整个人干净阳光，对吧？单纯，这就是这个性格带来的他的两面性，而且。他们那个体制内的工作晋升还是很透明的，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好领导，是能看见他这一面的。
1: 行，那最让我受不了的也不只是工作，我现在跟他生活也特别没意思。他现在工作日最晚11点半要睡觉，看个电影呢不能礼拜天，只能礼拜六晚上，因为礼拜一要上班。小长假呢最多去个京郊。去得远了就觉得太赶了，长假呢就最好是不要动，人挤人一点意思没有。实在要去，可以提前半年订跟团游，绝对不能说走就走。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不划算。
0: 这点是烦人，他就是这生活中他有点无趣，循规蹈矩，说好听点是有规矩，说难听点就是懒，怕麻烦，一点生活的情趣都没有。
1: 这不是什么会计划，不是什么怕麻烦。穷人的活法，咱买不起意外的单，就只能活成这样。

0: 年轻人哈，想要工作上面有一些长进，有一些财富积累，他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嗯，是，可能你看到你的同龄人，你们有些同学已经年薪百万了，挣得挺多的。你知道他另外一面吗？我不是说所有啊，但是是不是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挣了一些钱，然后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外头出轨的，养小三儿的。
1: 行了行了，姐，你说你有大房子住着，有老公养着，宝马车开着，

暂且待着。你是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美其名曰说劝我回去跟他过，那是稳定，那不就是劝我回去吃苦吗？只有无能的人才会这么追求稳定。

0: 谁来你是不是个傻子？看着我干嘛？你还跟我讲你跟谢美兰之间挺好的，你老婆对你一堆意见，你知道吗？知不知道？我问你。
1: 不就是，他想买车，我没同意吗？
0: 没了。
1: 那还有什么呀？
0: 你老婆觉得你生活中没有情趣，觉得你不上进，觉得你抠门，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你都不知道。你这日子怎么过的呀？你在家你跟你老婆不沟通吗？她心里对你有这么多怨气，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吗？
1: 不是，她在她妈去世之前，我
0: 说现在，这些事儿对女人来说挺要命的，你懂不懂？你不好好解决，你们之间要出问题的。话说的是难听了一点，但是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哎，沈磊，你不是一个人呐，你现在。不是小时候那样由着你的性子，我就这性格，我就想这样。你现在是人家的老公，你还想当爸爸，他有这个要求没有错呀，他希望你上进一点，你怎么就不能呢？哎，你在你们单位跟领导跟同事搞一搞关系，有点这种社交，这不很正常吗？哪个人在社会上工作他不需要这个？都需要啊，怎么就你不行呢？就这么清高？
1: 而且你不觉得他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吗？
0: 你还在说他的问题，你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人变了有什么奇怪的？人就是会长大，人就是会变。沈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好好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然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要出事儿的。你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月月，起床了。妈，
1: 哎，
0: 怎么起这么早呀？
1: 哎，
0: 我来弄，我来弄。
1: 不用不用，月月书包没收拾好呢，我怕它弄错了，你赶紧给它弄一下。
0: 好，行，
1: 好。
0: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啊！快一点！奶奶说你书包又没弄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昨天晚上
1: 出来了，别老站着窝啊！去公司再蹲吧。
2: 我洗脸呢。起来呗，快，饭好了。
1: 好了。
2: 有喝？嗯，
1: 有粥，有粥，有粥。你坐着。嗯。是。小
0: 好好吃点吧，我们不去收拾一下啊。
1: 哎，你忙你的啊，我来看，我来看孩子。来来来，你忙你的，
3: 行了，宝贝。
1: 哎呀呀，行了，奶奶奶奶来，你忙你的吧。
0: 行。
1: 哎呦，
3: 好了。
1: 奶奶奶奶，奶奶坐，奶奶坐。
0: 哦，饿了。
1: 奶奶奶奶是吗？妈妈快去上班了，妈妈上班了。
0: 这么夸张，你们俩还行吗？
4: 嗯，好看。
0: 真的吗？
4: 嗯，
0: 还行哈。
1: 妈妈漂亮，看妈妈漂亮。
0: 妈妈，我去上班了。
1: 行行，快去吧。
0: 拜拜，儿子。
1: 妈妈，拜拜，拜拜。嗯，妈妈上班去了。

0: 妈妈上班班了，啊，我们在家啊，我们乖乖的。
1: 如果啊，到新公司藏了点锋芒啊，我教你那些软件，如果不会用，打给我，我随时在线支持。
2: 知道了，
3: 啰嗦死了。
2: 那么走啦，
4: 拜拜，妈妈，
0: 拜拜。
4: 妈妈再见，你是最棒的。
5: 老婆，漂亮，太漂亮了。
2: 哎，你们，
5: 哎，你们，
4: 拜拜，
2: 上班去了啊，拜拜，
5: 拜拜。

0: 哎，饭不吃了？
1: 没事，我来不及了，你吃吧。
0: 美兰，我姐昨天去找你的事情，我是真不知道。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俩的事情咱们俩自己解决。我今晚把饭做好了，等你下班，我们好好聊一聊，行吗？
1: 再说吧。

0: 林姐，海丽，胡总监，来，跟我来吧。
1: 哎，好。
0: 我给你大概介绍一下。
1: 嗯，
0: 这是那天咱们见面的地方，也是大办公室。
1: 胡总监
0: 是。哎，开会基本上都是在这儿。
1: 嗯。
0: 然后这边是茶水间，你休息的时候喝茶和咖啡，这里面都有。那边是行政部的办公室，然后这边就是大的办公区，
1: 对，
0: 综合办公区。
1: 啊，
0: 来，你进来。
1: 大家好。
0: 这儿是咱们的办公室。
1: 哦，
0: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哎，
0: 小北
2: 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是您，你就叫林姐。
1: 啊，林姐好，小北你好，以后多多关照啊。嗯，
0: 也就是咱们的新同事了。
1: 嗯，
0: 然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姐。
1: 哦，好，
0: 坐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好。
3: 小丽，您部门招新人了？
0: 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我们部门新来的员工。
1: 哦，啊，贾总您好。
3: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哈。那你们部门招新人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0: 我跟老板说过了，他已经同意了。
3: 老板同意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以后注意啊。
0: 嗯。
3: 嗯。挺阔气的啊。
0: 啊。
3: 忙吧你们。
0: 来，没事，我进去给你介绍。
1: 好好好。
0: 坐吧。这儿有一个软件
1: 啊，
0: 现在办公基本上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个软件上面。
1: 嗯，
0: 一会儿你交姐用一下。
1: 这个我会用。
0: 你会用
1: 啊？它这儿有个平台嘛，然后是专门供咱们人事用的，入职啊、转正、离职什么的都可以在上面申请登记。
0: 那你这还是做了功课来的？
1: 嗯，我肯定在家做功课的，我怕跟不上你们。
0: 行。那你就收拾一下，熟悉一下，然后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随时找小北。
1: 好，
0: 好，我去开完会。
1: 好的，你忙你的，胡总监。
4: 哎，林姐，有什么不熟悉的都可以问我。
1: 好，
4: 谢谢你，小北。
2: 哎，咱办公室阳光真好。
4: 嗯，那我……
0: 你忙，你忙，你忙。
5: 昨天面试你们市场部经理的那个人说，在论坛上看到了倡导加班的告全体员工书，还说咱们是血汗公司啊，人家不来，这已经是第三个人在说了。
6: 什么？昨天晚上呢，已经是找人把这个帖子给删掉了，我现在也是在查到底是谁发的这个帖子，确实有点麻烦。哎，暂

0: 时也没有媒体过来问这个事儿。如果有人来问呢，我们已经有一些相应的对策了。
1: 能在论坛上发这个的，肯定是咱们公司内部的人呢。啊，不是这事儿你得盯紧啊。
0: 是是，我那舆情监测是24小时都盯着的，啊，以过往的这个经验来看呢，这个帖子并没有形成什么持续的发酵，所以它掀不起什么大浪花来。
1: 还有啊，目前来讲，周六日加班的情况非常。

0: 任何文字，到时候人家一截屏，或者你传达的时候，人家跟你们录视频啊、录音，这都不允许的。不是现在人是很坏的，你知道吗？
1: 生产部呢？
2: 啊，生产线那边一切正常。
1: 最近工厂发生了几起事故，我跟你们说了很多次了，一定要注意生产安全，生产安全，不要当成耳边风，好吧？
2: 这点呢，请明总放心。我们按照您的指示啊，每周都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确保呢生产方面的安全啊。
1: 嗯，
3: 对，中心这边啊，华北区代理商人提出来了，说是合同到期以后要跟咱们解约。
1: 老王，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这个约你必须要给我续上，你明白吗？
4: 我们销售部本月的回款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0: 你上周提交的汇报里边，可是有三家合作方终止合作了。
4: 嗯，没错。但是我们销售中心又找了五家新的医美机构，而且都已经有明确的合作意向了，已经在进一步的沟通中了。
0: 您那儿呢？
5: 你工作得要具体到人名、电话、微信啊，你得整理好交给我呀。
0: 你回头整理好啊。
4: 哥，你刚才都听见了吧？啊，他现在开始管我要客户的联系方式了。你说他想干嘛呀？他想。
6: 你说他想干嘛？就是应该是你想的那样吧。他天天折腾我，抓考勤啊，查卫生啊，让我调整 PPT 的字符，还得给他想那些加班的口号啊，什么，净整些没用
4: 啊。可不嘛，他正事儿就一样都不懂，一天就会端个咖啡在那晃晃晃晃晃，啊，看着他挺忙的，全是帮倒忙。这公司但凡没他，早就上市了。
7: 海丽，中午一块儿吃饭吧。
8: 对对对，我那个现在就出门了啊，你稍等我一下。
9: 啊，那个林姐，丽姐要出去办点事儿。
7: 哦，那咱俩一块儿吃饭呢。
9: 嗯，好啊。
7: 哎，好好好。
9: 哎呀，都快饿死了。
7: 对，走走走。
10: 你一点都不能吃辣哈、啊，
9: 嗯，不太能吃辣，
10: 怕长痘吗？
9: 嗯，皮肤状态不太好。
11: 你这个还不好，这好的了。
9: 老熬夜没办法。
12: 女王回归职场有何感想？
10: 挺好的，和同事一起吃饭呢。
12: 领导就请米线啊，
10: 我请的呀。
12: 这不是五年前了，现在人家是领导，这是人家的主场哦。
10: 你说的对，我替领导张罗啥呢？还得是我老公，太厉害了。

0: 你跟你老公感情真好。
1: 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出来了？
0: 看发微信时候表情就能看出来。
1: 小北有男朋友吗？
0: 现在还没有。我刚来北京不久，之前那个分了。
1: 再找呗。
0: 算了，先暂时不找了，还是好好工作吧。

0: 对，反正你年轻都来得起，在公司好好干。
1: 其实我们公司累积经验还是很好的，就是吧，
0: 关系户不太好。
1: 就那个老找咱们事儿那个老贾，就是老板的小舅子。
0: 老贾吗？
1: 嗯，就今天对你见识识呢。
0: 嗯。

0: 胡总监，你回来了。刚才我本来想叫你一块儿去吃中午饭，小北说你有事儿，我就跟小北去吃了。哦，我怕你没吃东西，给你带了一点果切。
1: 呀，你太客气了。
0: 不客气，应该的。那你先忙，你有事随时叫我哈。
1: 哎，好。哎。

0: 安心家政投资报告被否了。董事会认为像这类项目的盈利模式不够明朗，需要谨慎。虽然它有很伟大的社会意义，但是不代表它能变现。不能变现的社会意义，对董事会来说就是毫无意义。我尽力了。
1: 我能感觉到董事会还是更喜欢云上桑榆那个项目。
0: 对，最起码同行已经替我们检验过了，而且这类产品呢现在是市场上最受热捧的，所以接下来你就努力跟进这个项目吧。
1: 看来我之前还是太理想化了。
0: 小谢啊，虽然董事会否决了你的报告，但不代表你的想法就是错的，至少我很认同你。只不过咱们公司现在的实力不允许为理想主义冒险，你别灰心呢。
1: 不会，没有灰心。只是之前我一直跟的都是安心家政这个项目，云上这个项目我怕……
0: 那没事，这个你放心，我会帮你。下周五呢，云上桑榆会对所有的资方举办一场路演，我有两张票，到时候你把时间留出来。
1: 好，好。
0: 今天晚上的时间能不能也留给我？
1: 今晚。
0: 安心家政这个项目你做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想请你吃个饭，啊，顺便聊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2: 下班了吗？累不累啊？
3: 脚疼心累，被人一飞。
2: 安慰老婆，老公有责。打个滴滴，老公报销。
3: 不押韵，差评。哎，
0: 陆先生订的位置，
4: 里面请。
1: 您要辞退老袁？
0: 对。
1: 那我们部门，
0: 我准备提拔你当投资部总监。
1: 陆总，
0: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你想说什么，但请你听我把话说完。第一呢，你完全配得

0: 总监这个位置，老袁走是因为他的能力不行，所以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和负担。第二呢，抛开其他情感不谈，我特别欣赏你的抱负和能力，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困境，所以我特别想为你做一些事情。
1: 我想问问你刚刚说的这个抛开其他情感是什么意思？
0: 美兰，你是个聪明人，其实跟聪明人说话呢本来不需要这么隐晦，但是我怕我的话说完以后会被你误解成我在逼迫你，甚至是威胁你，所以我不想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其实你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你的做事方式包括你看问题的角度都特别跟我合得来。
1: 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同事跟朋友，
0: 可我不想只跟你做同事和朋友，这就是我刚说的其他情感。

0: 好了，我想说的话终于说出来了，
1: 我很开心。
0: 你放心，我一定会尊重你做的所有的选择。只不过对我来说呢，人生就这么长，该做决定的时候就不要犹豫。我们应该听从自己的内心，对吧？
2: 有点听不清。但只要我现在的状况没有改变，我就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的，这是我的原则，也是我的底线。
0: 我明白，作为老板呢，我欣赏你的原则；作为朋友，我也会尊重你的底线。但是我相信，任何事情只要有一个好心态，结局一定不会差，对吧？来，
2: 我相信，无论我们以后是什么关系，我们都会相处得很好。

0: 我今晚约了设计师，你要是下班时间来得及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呗。要是时间来不及的话，那我就先自己去了。
1: 我能去。

0: 去。
1: 哥，那个蜡炬约了设计师要装修的事儿，我跟他一块儿去。今天不聊就没时间了。
0: 啊，走啊！
1: 啊，
0: 你走了，秦总一会儿问起来我怎么说？
1: 拍拍秦了，行吧，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喂，你好。
1: 刚才这里皓月走了吗？
2: 哦，他已经打发走了。
1: 好，我知道了。
3: 啊，好，郑总啊，哎，哎，郑总，
1: 你们部门的李小月呢？
3: 我派她出外勤了。
1: 去哪儿了？去干什么？
3: 和几个大 V 吃饭联谊一下。
1: 都哪几个大 V 啊？
3: 就是写那个，水光面膜试用体验那几位。
1: 嗯。哎，我要的方案写好了没有？
3: 他说了，吃完饭回到家一定会完成，明天就拿来。
1: 行吧，啊，明天交给我，我重点要看。
3: 那好，哎，
4: 摁这个，摁这个。妈妈，你回来了。
5: 对呀，回来啦。
4: 奶奶呢？做饭。
5: 回来啦？
6: 回来了吗？
4: 辛苦了，累了吧？
6: 不辛苦，哎，我换了衣服，马上过来帮你。
4: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歇着吧。啊，
6: 哟，
4: 来来来，去玩。
6: 他老来干扰你，是不是？你是不是老去打扰奶奶？
4: 哎呀哎呀哎呀，
6: 小心小心，
4: 摔跤跤的。
6: 慢点慢点，过来过来，
4: 我上这样。
6: 你乖不乖？今天
4: 乖了，玩的
6: 他可乖了，你呢？有没有记着妈妈给你叮嘱？
4: 记着呢，我可不插话，一句话。
6: 没有让你一句话不说。哎呀，什么都往嘴里放。你正好在路上可以跟笑笑聊聊学习，请教人家一下，人家数学那么好，学霸呀。
4: 他在车上刷短视频呢，我可不敢打扰人家。
6: 那你是不是也偷偷跟着看来着？
4: 没有，基本上没有。
6: 基本上没有应该是实话。
7: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还适应吗？啊，公司同事都好不好相处啊？
6: 人都还挺好的。反正第一天也没给我派什么工作，就熟悉了一下工作环境，都是我以前干过的，放心吧妈。
7: 那就好啊。
6: 哦，对了，闹你说他今天要加班不回来吃饭，跟您说了啊。
7: 他给我打电话了，说让我们不用等他了，我们先吃。
6: 对，
7: 知道你喜欢喝橙汁，那个桌上给你先炸的啊。
6: 谢谢妈，
7: 我还有一个菜，炒完了我们就吃饭，赶紧换换衣服去。
6: 好好好，啊，好好。行了，你别在这皮了，陪妈妈换衣服去，走。走啊！你今天想不想我呀？嗯，儿子，想不想我？
8: 嗯，我觉得人设计师说的就没毛病，挺好的一房子，装修也不错，何必要大装呢？要是这些钱省下来，够去好多地方。
9: 不行，那房子都是二手房，地砖都划了，墙纸也旧了，得大装。
8: 行行，你自己房子你说的算。
9: 喂，哥，我俩在一块儿呢。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找你。
8: 咋了，哥？
9: 哎，我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8: 我静音了，怎么了？
9: 啊，没事。你听我说啊，不管多晚，你今天一定把你那个推广方案给做出来。
10: 你走的时候被老秦看见了，他点名要看你的方案，就这事儿啊。好。
9: 你早退出来了。
8: 我正常下班。
9: 走走走，不玩了，我先把方案写了。走，
8: 我自己会行方案等着咱们。
9: 你剧本杀哪天都能玩，你明天开会你
8: 用。别扫兴。
9: 你不开会了明天？

0: 今儿是第几位了？第四位。晚上不睡了？
1: 我喝怎么办？扛不住。
0: 别说我熬不住了，我后面那帮孩子们也都顶不住了。这演工作比真工作累多了。
2: 鸡贼啊，下午四点半就跟我说有应酬，走了。
0: 可说呢，你说应酬跟你有啥关系？我这以前还躲应酬呢。我想好了，明天我给我那帮客户群发个消息。

0: 明白，周总。我明天上午就让他们把那个物料送过去。
1: 差不多了啊。好，咖啡一下。
0: 地址我有，好。这到几点了？已经9:30了。
2: 昨天就到10点，今儿这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少说不得10:30。
0: 不可能，熬不到十点半，不都10点？
1: 赌明天午饭，
0: 拌面，油泼。
1: 打起精神来！
0: 现在大家可以尽情的讨论啊，有想私聊的可以去隔壁房间。啊，
3: 学生们，金汤火汤。哎，
4: 我怀疑郎中是凶手。众所周知，凶手杀人之后会经常返回现场，因为怕留下不该留的东西。而他当时就在现场。还有第二，
5: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事发那一刻我有不在场的证据。当时我在给病人把脉，病人可以给我作证啊！我说了多少遍你就不信呢？怎么？
4: 可是我的小卡片上有你的脚印啊！
6: 师爷，
5: 有脚。
6: 此事你怎么看？
7: 我还是怀疑人是他杀的。
8: 冤枉！小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分明是有责任觊觎我的花容月貌，甚至加害于我。哎，
6: 你等一会儿啊！禁止个人任意加薪啊！你再这样，我刮刀了啊！
8: 各位大人千万不能冤枉小女子，小女子真的是清白的。
4: 说是你提供我，就在我证明的是你舅舅。
3: 七王爷有书信，
4: 证言不一定可靠。
7: 就这一事吗？
5: 剧本里边五个小时，要不得啊！到下半夜两点。
3: 这游戏就是玩那么久，今天我也算很短。你索性，
5: 你是不是忘了谈了新方案那些？
3: 瞎说！哎，
9: 没事吧？
3: 没事，接着玩。
9: 我这里也有一个男性的扇子，是不是？
4: 哎，你打个扇子，到位。哎，
10: 侧面不是你看看，会不会是你？
11: 没事，我十秒变
10: 四。对，
11: 啊，是也是文盲，
7: 只接一
11: 手，咱俩就怀疑是等会儿下一步。
4: 文盲，你就是
10: 红色的，
4: 红色的
11: 是
4: 吗？扇子有事儿有事儿，这样说。
11: 咱俩别说了，咱俩一直
6: 不是你是盲，你是有色的。
10: 我先手上的扇子。
4: 别看，别看这些，还是师傅，我赶紧说瞎话。
5: 别吵了，
12: 凶手就是你。
6: 谁呀？
12: 尚云瑶。
6: 我啊，
12: 对，
6: 凭什么呀？
12: 虽然没看完剧本，但既然你是20年前陆家灭门案的幸存者，那我猜这次凶案就是你为全家复仇做下的局。这就是一个幸存者长大之后复仇绝杀的老梗。
6: 有什么证据啊？你说说。
12: 证据就是我看似是一个乞丐，但其实我也是当年灭门案的另一个幸存者，也是陆家的管家。你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本案所有的死者都是当年灭门案的凶手，所以杀他们的人就必定跟我和陆家有绝对的渊源。剧本里已知陆家有一个独女，而你有一个别人都没有的道具，就是那把带花纹的匕首。通过线索往下捋的话，大概率就能知道这把匕首应该就是陆家的传家宝之类的。如果上述我的推断都正确的话，花园后面的脚印就是你穿着郎中的鞋踩出来的。你杀了人，衣服上沾了血，你把衣服烧了，所以我们在河边能看到烧火的痕迹。我们看到烧火痕迹的时候，三个女性角色就只有你不在场。你们不信的话，可以根据我说的话对照一下自己手上的剧本跟线索。如果还不行的话，就问主持人要一下最后的剧本，应该跟我说的差不多。
0: 得，玩了这么久，您是第一个让我提前3小时下班的人。冒昧的问一下啊，您不会是开天眼了吧？
12: 啊，我没有没有，我从来没玩过，不信你问他。
0: 厉害厉害，
6: 大神就是大神啊。
13: 厉害是厉害，就是一晚上忙活了这么久，玩了个寂寞呀。
6: 结束了？
12: 结束了，那咱们撤了。嗯，好吧，走了走了。

0: 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些路，是为了让光抵达。社会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东方破晓，破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

0: 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2: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3: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4: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的低语。
3: 今年的合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看你咋办。别看我这个包村干部就是个副科级，
4: 我监督你和罗富涵还是绰绰有余。
5: 全村都炸裂锅了，你知道吗？啊，你一个人在这里多清闲。
6: 老毛病又犯了。
5: 丢你个人的脸无所谓，但你别忘了老罗，你还是村主任，你还是一名党员。
7: 加油加油啊，加油啊！这笔买卖标志着我们宁静果业集团自力更生，走向世界了。
5: 我这个人呢，就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团结就是力量。
8: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长春这座城市的西南郊时，这片极具历史感的老街便会泛出一层金色的光泽。伴随着汽车驶入深深的厂区，耳畔似乎已经传来隆隆的机器声。

0: 与此同时，54路有轨电车也会从市中心出发，满载乘客奔赴这里。这条线路已经行驶了半个多世纪。
1: 位于东北平原腹地的吉林省长春市，不仅有着春城的美誉，更是一座车轮上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每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从事跟汽车产业相关的工作，而大部分人他们工作的地方就在我们即将要抵达的东风大街。这里是中国汽车工业开始的地方。
2: 东风大街到站了， It's coming。
0: 第一汽车制造厂历史文化街区位于长春市汽车产业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以东风大街为主街，北至创业大街，南至长沈铁路，西至一汽厂区9号路，东至宽平大路。街区内有厂房、住宅140多座，占地面积约176.2公顷。如今这条老街依然保留着刚建厂时的模样。纵贯东西的东风大街如同一条大动脉，连接生活生产两大区域。一幢幢红砖灰瓦的小楼仿佛让人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长春。
1: 就我看着这条路两边的建筑还挺有特色的。
3: 对啊，这就是我们汽车厂最有历史感的一条街。这两侧呢都是我们的最早53年建厂时候的家属楼，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工厂区，所以说它在起名字的时候呢都是力求节俭，没有那么多的花哨。所以说我们，你看我们的墙上都有什么92栋啊、39栋啊，都是按数字来排列的，包括我们的厂门1号门、2号门、3号门一直能排下去，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装饰。
1: 那这里一共有多少人在这儿工作和生活？
3: 按照当时的设计的时候是将近4万人的居住规模，但是现在的整个汽车厂区的居住人口可能要超过40万了。
0: 如今的老街区规模堪比一座小城市，社区中生活生产区都有统一固定的布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大多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员工和家属，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近。每天早晨他们都可以从容地吃完早点，看完最新的第一汽车集团报再去上班。对他们来说，这片土地承载着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1949年，持续百年动荡的中国迎来了新生，中华大地上百废待兴。那个时候，马路上跑的10万辆汽车中，没有一辆是国人自己生产的。为了实现民族工业的振兴，刚刚建立的共和国决定用3年时间建起一座自己的汽车工厂。1953年7月15日，长春西南郊汇聚了20000多名来自4面8方的年轻人，他们南腔北调，各不相同，有的刚刚大学毕业，有的刚从战场上回来。今年86岁的王凤阁是当年第一批进厂的工人，回忆起当年场景，依然充满着激情。
4: 那我是20岁了啊，我参加工作就8年了，我也没看到过几台汽车呀，中国人没有啊，你说这个人有啥感情吧？
1: 所以应该说那个是全国人民的一个梦想。
4: 那当然，全国人民一个梦想，就是我们国家要起来，中国人不受欺负，那意思就是说你啥都得有。
0: 那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当阳光洒向刻有毛泽东主席题词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汉白玉鸡石上，中国汽车工业便在茫茫荒野上夯下了第一根基桩，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一座民族自强与尊严的丰碑。3年后，一座崭新的汽车城在长春西南角拔地而起，厂区和住宅区相互毗邻，各种设施一应俱全。

0: 工厂用发电后的余热为家属区供水供暖。当时照亮有电灯，做饭不烧煤，洗漱有热水，这让很多长春市民都非常羡慕。从荒地到十里长街的欣欣向荣，中国第一座汽车城的版图也就此展开。
1: 北国冰三开，一座车城县，这曾经是流传在老一辈汽车厂人口中的一句话。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群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就隐约地意识到自己将要参与开创一段历史。在随后的60多年里，他们以厂为家，在这里写下了一段段传奇。
0: 今年90岁的林水俊和老伴张惠民分别来自福建和四川，他们都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1953年，林水俊从清华大学汽车专业毕业后，乘坐火车来到长春。从那一刻起，他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一汽人。在当时，出于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国家制定了率先生产载货汽车的方案。可在此之前，中国从来没有自己生产过汽车，大部分的机床设备都是苏联援建的，技术人员看不懂。于是学习俄语、弄懂说明书就成为林水俊他们的首要任务。
2: 最困难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名词不统一，就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我就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叫电圈，但是我们以前呢，因为在我们工厂里面呢，也没有有个什么电圈，跟苏联的名词有时候对不上号，所以一定要把它统一起来。要统一起来，这东西就比较难了，那要找好多资料。
0: 要把专用术语翻译成普通工人都能看得懂的说明书，难度极大。在那个时候，大家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学习俄语上。
3: 大家呢，这劲儿很足，就我们在吃饭，我们是在个工棚里吃饭了。排队呢，你就看每一个人手上都拿个小纸条，并我问单词。所以在我们脑袋里没有，好像我认为啊，没困难两字，在我们生活里面就是困难像弹簧。你强他就绕，你绕他就强。
2: 因为当时啊，我没有想到别的，就想怎么样子为国家赶快建设起来。
0: 那时的汽车厂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几乎人人手里都提着个书包，大家夜以继日的学习，不仅初步掌握了汽车制造的基础知识，还学会了操作机床，甚至汽车驾驶，变外行为内行。1956年7月14日，第一批生产出的12辆解放卡车从1号大门缓缓驶出，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当时开了20多年外国车的马国范师傅被选中驾驶第一辆解放卡车，为此他激动的又剃头又刮脸。这件事情后来被写成歌曲《老司机》，在十里车城传唱。

0: 我们是在下面队伍里头准备这个花儿树啊，准备这个彩纸啊，准备这个苞米啊，这个高粱啊，大豆啊，表示丰收的意思啊。车一来我们就往上撒，哎，特别的这个心情。
1: 那一天的老街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道路两旁，争先恐后的目睹国产汽车。

0: 歌的风采。清脆的喇叭声震动了人们的心灵，从此这辆绿色的解放卡车成为中国几代人的记忆。第一汽车厂的建成投产，为中国的工业化奠下了一块厚重的基石。一辆辆国产解放卡车驰骋在城市乡村，为那时的工业建设、农业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两年后，一汽厂又制造出第一辆国产东风牌轿车，圆了中国人自主生产小轿车的梦想。不到两个月，大家又接到了一个月内试制出高级轿车红旗的任务。今年90岁的刘庆德曾参加过第一辆红旗车的生产，对于其中的甘苦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
1: 那这些照片都是当时制造第一辆红旗轿车的场景哈？
2: 对，这都是。
1: 我看就是这个制造的这个场面，就人很多都聚集在一起。
2: 对，这是红旗啊，上了几千个件儿那时候。各个单位呢都得到这现场去修，上千人大家都来抢件。
0: 当时的汽车厂技术条件十分落后，为了制造红旗，厂里把各种零部件一一摆出，车间按照样车实物用照猫画虎的方法加工零件，谁能干哪个就领回去，相当于签了军令状。刘庆德当时所在的仪表车间领回去的是一个小小的点烟器，
2: 大概是这么粗这么长。那时候呢，限制我们一个礼拜必须完成。
1: 都有什么样的困难？
2: 当时来讲是卷，现在看呢无所谓了。卷，因为它小啊，你卷不好，我有皱纹了，就卷裂了就不行。
0: 那个时候，全厂上下总动员，成立了各种攻关突击队。仪表车间找来钟表匠，用修理机芯的小镊子、小锤子，一点点敲制点烟器。车身难度最高，工厂就从全国各地请来有经验的钣金工。这些老手艺人做生活用具，个个是高手，制作汽车车身就远远不够了。水平最高的也仅仅是当过汽车修理工，只能平个凹凸。但对于制造国产轿车，大家都有着极大的热情，不会就学，失败了再来。仅仅用了33天就敲了一辆红旗车出来。1958年8月1日，中国的第一辆高级轿车红旗驶出装配车间。这辆完全靠人工生产出来的高级轿车，几乎可以媲美现代化机械制造出的产品，每个零部件都严丝合缝，异常完美。它的引擎盖飘扬着红旗的标志，尾灯则是两盏殷红的宫灯，车身造型庄重典雅，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道。对于中国人来说，红旗的诞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汽车品牌，它更是一种深深的情怀和神圣的记忆。直到今天，汽车厂展馆里给孩子们讲述的仍然是老一辈奋斗的故事。那些风云往事不仅凝聚了老一辈人的无私奉献，也把自强不息的精神留在了这方水土。
1: 从第一代汽车工人在老街上安家落户，到现在已经到了第五代人，他们把自己最珍贵的美好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汽车工业，也把无比浓烈的家国情怀镌刻在了这片土地上。
0: 从1953年建厂来到这片黑土地，老街人早已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建厂初期，很多夫妻都是厂里的双职工，一上起班来，孩子就没人照顾。为了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1958年，几个职工家属就商量着要盖一座幼儿园。今年72。

0: 22岁的盛翠华是汽车厂的第一代保育师，直到今天，他还记得幼儿园刚刚创办的样子。
1: 当时那个幼儿园就是刚我们刚开始搬过去的时候吧，那个门前就是一片那个庄稼地，就是苞米地，都一人多高。
0: 有一个淘气的小朋友就趴到苞米地里，阿姨怎么叫也不吱声，当时把老师都吓哭了。为了给孩子们改善教育环境，幼儿园的老师们就亲自动手，利用午休时间在玉米地旁清出一大块场地，再利用空隙时间栽上树围成院子。那段时间，从新建教室到孩子的照料。
1: 所有事情都要他们自己来，连续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买米买面都是我们到那个粮店去一袋袋扛回来的。有一次那个正好扛出那个粮店吧，就开始下雨，哗哗下雨。我们扛到家以后吧，浇得我们呱呱湿。
0: 我们就是做完了以后吧，就觉着不觉累，也因为啥，就觉着为那个家长做了一件好事，也等于为那个汽车生产也是添砖加瓦吧。在大家的努力下，幼儿园一步步发展壮大。让盛翠华欣慰的是，她的女儿杨玉辉，1986年从幼师学校毕业后，也回到了老街。
2: 如今的一汽幼儿园已经发展成为吉林省示范园，不止老街上的孩子们，很多长春市区的孩子也可以来这里入园。其实就是父母那代呢，因为他们也是从无到有，那么我们这代呢，是比他们的条件要好了，我们就会要更努力地把它建设得更美。

0: 在老街上，除了幼儿园，各种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如今，老一辈的汽车厂工人已经退休在家，他们最爱逛的是当年自己亲手建设的共青团花园，最爱看的是汽车厂电视台播出的《老杨说》，里面讲的都是过去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1: 来了，
2: 来了。
0: 没事的时候就去菜市场买买菜，街坊邻居一起吃顿饭，聊聊早年几家共住一户的趣事。上班是工友，下班是邻居，这种独特的生活空间成了很多人最珍贵的记忆。
3: 有时候饿了，中午老伴没在家了，我就过来，我说顾婶给我做饭，顾婶就给我做饭吃。
4: 其实大家是虽然说是邻居，其实更像是一家人。
5: 一家人，我老伴会烙那个肉馅饼，烙馅饼，烙馅饼一烙一大堆呀、啊，这家剩几个，那家剩几个，这家剩几个，都像自己一家人一样。我们邻居关系处得这特好。
6: 嗯，不单是我们这一个门、就是整个这一栋，
5: 这一栋
6: 都是这样。
0: 自从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基石深埋进这方热土，共和国工业长子的担当便成为了老街人不渝的情怀。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大量的进口车涌入了中国市场，而中国汽车工业由于长期与世界脱节，技术水平严重落后。要想在这场国际化的激烈角逐中取得胜利，难度甚至超过了当年一汽建厂。1988年，汽车厂决心走技术引进、合资生产的道路，引进德国先进的技术，与国产轿车进行融合。当时48岁的张秀芝作为汽车厂的技术骨干，参与到研发设计中。
4: 那在80几年的时候，中国的汽车产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7: 轿车低迷。
8: 在国内，我们搞红旗的时候，完全是苏联的模式，完全手工。这个大凸版1:1的，比车还大，这样一个凸版，人家国外已经不是这样了。

0: 为了真正和世界汽车行业接轨，1989年过完春节后，汽车厂决定派张秀芝带队到德国学习最先进的电脑绘图技术。接到任务时，他刚刚查出身体内长了肿瘤，因为性状不确定，要马上进行手术。可是那个时候正是研发的关键时期，作为主要的设计人员，张秀芝明白他的缺席将会影响整体的进度，去还是不去成为必须要快速决断的问题。
1: 如果这个不去，它有个问题，你来了图纸的转化，西德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模式，咱们就有差距。对我下一步工作，不是落这一环就要落很多呀，所以以后很多工作就不好开展。我身体我总觉得也没考虑很多，就是顶着去，一定把这个第一道我得拿到。
0: 常年工作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张秀芝，身上承袭着老一辈一汽人的情怀和担当。他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前往德国的火车，虽然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间，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但直到今天，张秀芝对于他当年的选择从来没有后悔过。强大中国汽车产业是一代代老街人不曾改变的初心。在他们的努力下，1990年，中德合资公司成立，开启了中国汽车行业新的篇章。此后的近30年里，作为中国制造业对外开放的先锋，一汽与多个品牌合作，持续创新，始终引领着汽车行业的发展。如今，中国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2800万辆，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作为中国汽车工业的代表，60多年来，2300多万辆各类汽车从一汽生产车间驶出，销往世界各地。它的发展凝聚了老街人的心血与汗水，也寄托了中国自主品牌发展的希望。今天，作为长春市的名片，一汽历史文化街区以东风大街为主，对整个老街区进行整体规划，打造汽车人的宜居幸福家园。退休的老人没事的时候，可以去新的汽车公园走走看看，而年轻一代汽车人依然奔走在生产第一线。新成立的汽车研发园建成后，将满足每年40个新车型的开发能力。设计研发室还成立了技术攻关队。在当今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趋势中，电子电器的研发比重越来越大。为了检测车辆在极端天气下也能保证良好的性能，这些年轻的科研人员经常要到艰苦的环境下做试验，保证研发质量。
2: 像黑河的时候，我们基本都是凌晨3点多起床，然后4点多就到江边。那个时候我们人有的时候能承受的时候，就我们咬牙也能承受，但经常电脑承受不了。以前我们有这么一个同事，当时呢就是也是，他发现这电脑在低温下已经承受不了，他没有办法来处理这些数据的时候，这他选择是什么呢？他选择把衣服脱下来，把电脑包上了，包在自己的胸前。
0: 数十年如一日的坚韧，让新一代的一汽人在自主研发领域开辟先河。他们自主研发了电子换挡电控系统、底盘域控制器，独立完成了红旗自动驾驶系统标准车控平台。这些项目的完成，标志着中国汽车自主研发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 说心里话，就是在我们心里面，就是虽然我们是属于新一代的红旗人，我们往往没有见到就老一代红旗人说在这北大荒上面开疆扩土这一种壮举，但是呢，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是能感受到就是红旗在我们血液流淌的那种力量。
0: 在这条老街的带动下，长春成为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大本营。 如今长春市正在实施的300万辆整车扩能工程，将产生2000多亿元的市场空间。老街的昨天记录了中国汽车工业记忆中最值得珍藏的时刻，而当下人们前行的脚步也变得更加坚定自信。不变的初心，不懈的前行，无论是起步时的豪迈

0: 外滩作为上海的象征，在黄浦江边静静地矗立了百年。一座座中西合璧、风格迥异的雄伟建筑，尽显曾经的远东华尔街风采。在上海人看来，外滩的精华就是这些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的古老建筑群。
1: 那么经过这个近百年的风雨洗礼啊，这个建筑仍旧是那么雍容华贵，线条挺拔。
0: 顾培根是一名建筑师，目前他正在筹建一家营造业展览馆。为了搜集资料，他一次次来到外滩。与普通的游客不同，在他心里，这片精美绝伦的建筑群是属于自己家乡的骄傲。
1: 每当走到这个外滩，看到这些万国建筑博览群，作为一个长沙人，感到非常的一个自豪和骄傲。
0: 今天的人们在欣赏赞美这些古老建筑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建造者，大部分来自顾培根的家乡。距离外滩30公里的浦东。

0: 川沙位于上海浦东新区东南部，长江入海口东南侧。历史上，这里曾是一片海洋，在江沙积淀和海潮冲击的长期作用下，才逐渐形成陆地。今天的川沙老街被一条2400米的护城河紧紧环绕，双十字的街道布局延续着明末清初传统街市的风貌。自明朝建成以来，老街已走过400多年的岁月。沧海桑田的变迁中，古老的街巷里保留下了许多精美的传统建筑，而一幢幢老屋里的人则靠着勤劳的双手，把生活过成了一幅幅跌宕起伏的画卷，在老街轮番上演。
1: 行走在川沙老街，好像也走进了这里数百年鲜活的历史，耳边隐约传来沪剧的唱腔丝丝婉转，深深浅浅的巷弄中，今天的老街人生活的闲适安宁。然而当我们翻开这里的历史细细品读，就会发现这一切的美好都是那么的来之不易。
0: 明朝时，东南沿海海防薄弱，倭寇横行，沿海百姓备受烧杀掳掠之苦。川沙一带因红洼深阔，倭寇的船队可以从海上扬帆而来，由此登陆，因而成为倭寇肆虐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为除倭患，朝廷曾派兵10万围剿，但因为内地兵不熟地情，不懂水性，而屡战屡败。朝堂之上，有人提议堵塞川沙挖口，使倭寇不能进犯。一位名叫乔堂的太学生却提出塞挖莫若筑城的建议。经过一番激辩，朝廷采纳了乔堂的建议，命他领事筑城。
2: 面对大敌当前，发动这个川沙的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些妇女就没有工具，就拿那个肚兜啊，就是兜土啊。那么有些呢，把自己家里面需要那个造本来造房子的这个砖都拿出来了，而且呢，各家的砖拿出来的也是不一样。那么砌的方法当时可能也没有统一，所以形成了这个不一致。
0: 靠着大小不一、薄厚不均的墙砖，川沙百姓在乔堂的带领下开始修筑川沙城。嘉靖36年9月动工，川沙人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在当年11月建成了一座周长10里、高2丈8尺的牢固城池。
2: 你如果要等，可以有100个理由：没有钱、没有材料、没有劳动力，那猴年马月能解决这个问题啊？不能不靠，就是靠自己的实干把这个建起来了。
0: 筑起城墙之后，乔堂又带领百姓开掘了一条36米宽、5米深的护城河。从此，川沙城固若金汤，倭寇望而却步，不敢来犯。但乔堂却因率众筑城，得罪了一批妄想逃避责任的地方权势者，而引起官场非议，郁郁而终。川沙人感念乔堂筑城作义，保障一方的恩德，追崇他实干成事的精神，在老街上建起了一座牌坊来纪念他，并要求后世子孙民时旧德，永始勿忘。也就从那时起，脚踏实地、只争朝夕的实干精神在川沙落地生根。到了清朝末年，川沙人凭着勤恳务实的作风，用手中的泥刀、菜刀、剪刀和绣花针，创出了一番美好的生活。代表泥瓦匠、厨师、裁缝和绣娘的3刀1针，让川沙这座当年毗邻大上海的小县城名噪一时。川沙

0: 绒绣是川沙衣针工艺鼎盛的代表，花鸟是司空见惯的图案，可在川沙绣娘的心中，这些图案却别有意味。
1: 这是一个老物件了吧？
2: 老物件的是，对对对，两个人的夫妻两个人的爱情。
1: 以前都是这样一针一线自己
2: 做，一针线都绣出来，每家每户女孩出嫁都有。嗯，
1: 那个时候自己给自己绣
2: 啊，自己给自己绣啊。嗯，就看你这个新娘子这个手艺好不好，就一看就知道了。
0: 在那个针绣发达的时代，几乎家家的女儿都是绣娘，她们不但以此为生，更是绣出了自己心中美好的梦想。一代代川沙人就这样用自己勤劳灵巧的双手，一针一线，一砖一瓦地改变着命运，传承着古老的文化，也改变着家乡的模样。
3: 凭着响当当三刀一针的手艺，老街人过上了舒适安逸的生活，直到1843年上海开埠。外来文化的到来对本土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面对着生存环境的变化，扎实肯干的川沙人揣着一身本领渡过黄浦江，凭着一把泥刀走天下的豪迈，去往十里洋场寻求新的生计。
0: 1864年，13岁的少年杨思胜便卖了沈娘给的一只老母鸡做盘缠，去上海谋生。进入建筑行业后，他从小学徒做起，凭着川沙人的吃苦耐劳，脚踏实地成长起来。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在上海滩成立了自己的营造厂。当时的上海外滩被列强瓜分占领，成为租界。1891年，英租界采用招标的形式，要建造一座海关新大楼。这栋大楼设计复杂，施工难度极大。招标书一出，就在上海建筑界引起轰动。尽管那时的杨思胜名不见经传，但他还是毅然加入了投标的队伍。
4: 那么一看图纸呢，是英国人设计的，他那个图纸根本不是我们中国的一套东西，很难。但是呢，他说也要吃螃蟹嘛，也要去争，结果呢，当然是败下阵来，
3: 根本就没有选上。
4: 没有选，人家就不相信你，你这个中国人你怎么有这个条件呢？有这个实力呢？
0: 那时的中国本土建筑业在上海滩没有任何话语权。这个引人注目的工程被一个意大利营造商揽入囊中。然而大楼要建在黄浦江边的流沙层上，施工时的地基根本就无法打桩。意大利营造商在尝试了一段时间后无奈地放弃了，项目一下子陷入了无人能接的尴尬境地。当时的杨思胜深刻体会到中国本土建筑业被压抑和歧视的痛苦。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在一片质疑声中接下了这个难题。
4: 那么杨思胜接了这个以后呢，就把一些工匠吃睡觉落到工地上，大家一起来研究，创造了一种土的办法，就是把乡下的牛粪再加上明矾，加了这个东西以后呢，再把要打的桩用那个棉絮把它鼓起来，鼓起来以后呢，它就能打下去了。
0: 川沙的工匠们在杨思胜的带领下，靠着过人的智慧和脚踏实地的做法，成功的把木桩牢牢打进了江边的流沙层里。3年后，一栋现代化的海关新大楼矗立在黄浦江畔。从那之后，川沙营造声名鹊起，在几乎被外国建筑公司垄断的上海，竖起了中国本土建筑业的一面旗帜。当时超过一半的外滩万国建筑群都是由川沙营造建设的。那时的川沙，每2户人家就有1名建筑工人在上海盖洋楼。

0: 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建起了属于中国建筑界的自信，也把在外面学习到的建筑风格带回了川沙，建起了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家园，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这条古朴典雅的街巷。民国初期正是川沙历史发展中的辉煌一刻，实干精神让这座当年的小县城登上了更大的历史舞台，也让川沙人才辈出。老街上先后走出了宋庆龄、黄自等一批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爱国志士，让实干兴邦的老街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内史地是川沙老街上最负盛名的一处江南民居，原称沈家大院。清咸丰九年，沈树庸中举，官至内阁中书，而改名内史地。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黄炎培就出生在这里。22岁那年，他参加科举考试，高中头名秀才。但这个清末秀才却没有困身书斋，流连纸上文章，而是选择以毕生的精力推广学以致用的职业教育，致力于以教育救国，以教育谋民族之独立与繁荣。这一切跟家乡文化的浸润和家庭教育密不可分。皇母教子的故事在川沙广为流传，也是黄炎培一生深刻的记忆。
1: 当时他是很大概就是在街上啊，或者是院子里玩，把他就叫到跟前说：“培儿，你看看外面这些叔叔伯伯，还有农民伯伯们，他们都在干什么？你看看你在干什么？那些人都是在干自己的事情。”所以说他看了以后，他也觉得哟，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干点事呢？
0: 儿懒惰母生气，儿劳动母欢喜。黄炎培80岁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此总结了这个故事：脚踏实地做事才是为人之本。当年母亲的话就像一颗种子，在黄炎培幼小的心里生根发芽，直到长成支撑民族与国家的参天大树。如今黄炎培母亲的训诫变成了皇家的家训，高挂于内史地老宅中。
1: 守信和踏实，这是做人的原则，你们做人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做。
0: 黄炎培用这则家训来规范子女的言行，守信踏实的思想就是要不务虚名，实实在在的做事，才会对个人的成长、社会的进步有推动作用。1915年，黄炎培以申报记者的身份走访各省调研教育情况，他发现当时的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不良风气。他认识到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国家如何能真正的强大？1917年，黄炎培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开设铁工、木工、珐琅等实用课程，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实用人才，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川沙人求真求实、实干兴邦的思想，在黄炎培的推动下影响愈发广泛。以他为代表的浦东学派认为，想救危亡的中国，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讲求实用之学而造福一方。1921年，在黄炎培的号召下，几位川沙实业家共同出资修建了一条川沙开往上海的铁路。
2: 这里就是当年的川沙小火车站，而我身旁停放的就是当年的火车头。那个时候每当列车开动，就会拉响汽笛，伴随一声长鸣。

0: 满载着乘客的火车渐渐驶离川沙。1968年的一天，一位名叫费君德的年轻人，就是坐着这趟火车第一次进了上海滩。
1: 那一年，费君德23岁，他离开老家川沙，到上海一家国营大厂工作，感受到家乡跟上海之间的巨大差距，他内心中开始渐渐萌生一个念头，希望学成之后能够办一家属于自己村里的工厂。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的梦想极难实现。有一天，他偶然听到一个消息，厂里准备组织工人到上海郊区进行野营拉练，当时还没有找好目的地，意识到这可能是推荐自己家乡的好机会。费君德立刻找到了厂领导，提出希望能够考虑去川沙界龙村。
2: 那么这样子我给他讲了以后是上午，所以我那个厂里面吃了饭以后呢，我就想如果真的拉到我界龙去，那么我也不知道从上海的卢湾区的这个九门路斜土路那里拉到我界龙的话，叫我带路我还不认识了。但我说试试看，走走看。1:30的时候，我自己从那个工厂出发，我步行。
0: 一共有多长时间？走多远？
2: 总共大概40公里，40公里，大概7-8个小时这样子走了。
1: 回到村里的费君德马上找到了村长说明情况，做好了假如邀请成功如何接待国营厂拉练的种种问题和细节。谈完之后已是深夜，但他没有做丝毫停留，又连夜赶回了厂里。
2: 去了以后呢，我直接找支部书记，我说书记你看我脚上也泡了，替我走回去的，跟你说了以后。
1: 费君德说干就干的做法感动了厂领导，当即拍板去界龙村。也正是因为这次拉练，让国营厂来到了川沙，了解了界龙，并最终促成了这个国营大厂对当地的扶持。5年之后，小小界龙村开办起了自己的印刷工厂。
2: 他们是我工厂的第一代，包括他的母亲，
3: 第一代，
2: 老职工，他是第二代，
3: 我第二代，
4: 他是我们的长辈了，他们都是。
5: 早年间在厂里大家干的时候，也是热火朝天的嘛。
3: 那当时的时候，建厂很辛苦的。嗯，像我们以前的嘛，在刚开厂的时候，要比如说一个新的产品打样，我们整个晚上不睡觉的。当时那时候的人的，
1: 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干劲儿，村办印刷厂接到了越来越多的订单。几年后，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这个村办小厂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川沙乃至浦东的龙头企业。近50年时间过去了，这家企业一直是当地人坚实的依靠。人们靠着勤奋实干的精神，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安居乐业。
6: 实业兴邦是近代国家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如果我们把整个经济比作一个参天大树的话，那么这个根就是实体经济，根深才能叶茂。
1: 历史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只要脚踏实地，总能有所作为。上世纪90年代，当浦东开发的号角吹响后，当时隶属于川沙的浦东地区迎来了新的机遇。昔日阡陌纵横、芦苇摇曳的农田，变成了一座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新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地标。中国首个自贸区在这片热土上诞生，面向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全球金融中心、航运枢纽和科学城在这里成长。求真务实、实干兴邦的精神也伴随着滔滔黄浦江水流向远方，流进每一个看到这种变化的人心中。伴随着浦东日新月异的发展，今天的川沙又一次站在了新的历史机遇面前。

0: 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迪士尼的落户，给川沙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老街人发现，游客开始慢慢多了起来。
1: 老板，你好，你好，
2: 你好。
1: 这家店开了有多久了？
2: 开了近五年了吧。
1: 你像一开始的时候在这开店，
2: 对，
1: 到这几年看到老街有多大的变化？
2: 一开始呢人比较少，都是大家本地的在这里逛，多多街逛逛街而已。后来呢越来越多游客增多了，人就越来越多了，就人越来越多嘛，当然我们这里生意也越来越好了。作为川沙人呢，我也感到很开心，家乡好了，我们也不是也好了吗？
0: 随着浦东游客的日渐增加，川沙老街古朴典雅的风貌，中西合璧的精美建筑，成为发展民宿的有利条件。很多人开始投入到民宿经营当中。倪华山从小在川沙老街长大，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的他，毕业后十几年一直在上海工作。2017年，他听说家乡要招标民宿经营权，一直惦念家乡发展的年轻人立刻赶回了川沙老街。那时是川沙民宿发展的高峰期，招标竞争者众多，没人能预料到毫无酒店管理背景的倪华山会脱颖而出。
3: 我当时听到别人谈论的都是这个投资多少钱，我要请某某设计师来设计，我们当初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优势，我们所有的就是直接把这个项目当成已经自己拿下来的，踏踏实实要干的这个路上去走。所以我们把方案做出来，我们甚至于做到这样一个方案，我们其中一个房间我们会做成什么效果，里面的家具用的是哪一张床，哪一个柜子。
0: 要么不做，要做就把事情做实、做细、做好，这是川沙人一贯的做事风格。就是凭借着具体到每一个微小细节的方案，倪华山得到了民宿经营权。如今做着一份踏实的民宿工作，对倪华山来说似乎比其他人更多了一些感受和收获。
3: 原来做计算机的时候，那都是在网络世界，一些虚拟的，接触不到很多人。但是现在我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能实实在在能做点事。下次再来啊！
0: 在虚实之间，倪华山做出了选择。一栋民宿，一栋实实在在的房子，靠自己的双手一点点修复改造。他投入了自己工作十几年的全部积蓄，跟伙伴们一起用勤劳的双手慢慢地接近着梦想。川沙的发展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实干精神在新的时代又给老街注入了旺盛的活力。
4: 实干直接就是行动，思想的力量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发挥作用，人只有在行动中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0: 作为浦东文化之根，川沙老街上轰轰烈烈的实干精神从古老厚实的城墙下走来，在内史地古朴的宅院中传承，在浦东新区的高速发展中彰显，如今又成为川沙戏曲小镇、旅游小镇、上海城市副中心的重要基石。实干兴邦的川沙精神也必将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大上海的发展，融入新的时代。

0: 上集，风滚草巨人阻挡我们的去路，鹏飞哥哥牺牲了无人机保护小树苗，感动了风滚草巨人。
1: 进入主城。

0: 这就是传说中的伊洛国主城。啊，要是掉下去，那可就惨了。
1: 等等，这些尖刺不会平白无故就出现在这儿。
2: 难道桥上有机关？
1: 我们得想办法把机关测出来。

0: 虚惊一场，梦梦，可以温柔点吗？你再用点力，我就可以坐轮椅了。
1: 走吧。

0: 这么大的城，爸爸和彭宇哥哥会在哪儿呢？嗯，
1: 这是我哥的脚印。
0: 这么确定？你是靠形状还是气味来判断的？
1: 我是靠，你才靠气味找人呢。嗯，这双鞋是我送他的礼物，当然认得出来。
0: 那太好了，我们去看看。

0: 只会兽人军团作战，并利用生命之书使植物的果实产生异常变化，动物们沦为国王的奴仆。一个女孩出现了，她挡住准备出城打仗的国王，女孩被关进了监狱里。伊洛伯衰落，许多动物都逃离了。
1: 老国王利用生命之书为所欲为啊！
0: 原来伊洛伯就是这样灭亡的。
2: 要是壁画上的姐姐能成功阻止国王就好了。
0: 是啊，可惜了。
3: 这边，
1: 好像是少伯伯的声音。
4: 爸爸，哥。

0: 我们应该暂时摆脱他们了。
1: 爸爸，哥。
2: 啊，琳琳。
3: 飞。
1: 爸爸。
2: 琳琳，你怎么在这儿？
1: 周伯伯，文宇哥哥。
2: 还有梦吗？
4: 我们。
1: 牧野，
5: 没想到啊，你们没了线索还能找到这里，有几分能耐。
1: 他们是坏人，想夺取生命之书。
0: 我们之前在地宫交过手
1: 啊，
5: 一并解决了。

0: 有本事冲我来啊！
1: 小心一点！
0: 放心吧，哥。

0: 我看着他们，你过去帮老板。
1: 好。

这边，毛毛，你先躲在这里，我们很快回来。琳琳，走。

0: 好疼啊！
1: 木木，
2: 快走！
1: 想逃？老虎不防卫，你当我是病猫啊？这么巧吧？
2: 试图帮助困在地下道的赵琳他们，却惊动潜伏的巨蝎，请期待下集《智斗巨蝎》。

0: 上集，我们进入主城，找到了爸爸他们，却遭遇牧野他们的攻击，我们被分成了两拨。智斗巨蝎，爸爸，你是不是在找出去的办法？我帮你。
1: 不用了，你照顾好梦梦。找不到机关啊。
0: 掉下来之前，我好像碰到了一个暗格，然后地板才动的。
1: 或许机关只能从外面触发。
2: 怎么这么结实啊？
3: 不愧是亲兄弟，一点默契都没有，
2: 连张网都挣不开。哥，你智商滑坡了呀。
3: 我感觉你好像长胖了不少。
2: 胡说，我这是壮士。你怎么出来的？
4: 老师，
2: 赵林。
4: 老师，
2: 梦梦。
4: 老师，
2: 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3: 下面有动静。
5: 鹏飞，鹏宇哥哥，
6: 救命啊！
5: 我们在这儿。
2: 少林和梦梦，
3: 老师和你们在一起吗？
7: 鹏宇，我在。
3: 老师，
7: 我们掉进了一个地下道，打开地下入口的机关应该就在地面废墟下方，你们找找看。
3: 有发现什么吗？
2: 啊，没有。
3: 那应该就在这儿了。
2: 啊！
3: 危险！
2: 哎哎！
3: 遇到二四坍塌，你会没命的。
2: 那怎么办？哎，要是无人机还在，就帮得上忙了。本来打算送你来着。
3: 傻小子，除了冒险钻进去，也可以想办法撬开啊。
2: 对啊，杠杆原理。哥，你智商回归了呀。
3: 老师，你们等等，我们去找点工具来。
1: 琳琳，一路上都还好吧？

0: 还好。
1: 那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或者有什么异常吗？
0: 啊，我的额头不知道为什么几次都出现了奇怪的印记，好像是一落花的形状。
1: 一落花？
0: 爸爸，我们走了好远的路才找到你们，一路上我们还看到了好多古伊洛国的遗迹。对了，爸爸，有没有让默默变回人类的办法呀？
1: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让你不要乱跑？
0: 啊，我没有。
1: 自己跑出来也就罢了，还把梦梦带出来，要是出了事儿，你担得起吗？
2: 赵伯伯，
0: 我才不会让梦梦出事呢，我有足够的探险知识，也具备一定的探险能力，为什么你就是不相信我呢？
1: 好了，别说了，你还差得远呢。等出去以后，你就立刻回家去。
0: 我不要。
1: 别闹了。
0: 我明明就可以靠我自己。
1: 不行，回家。
2: 你们不要吵了。
3: 你小子挺牛啊，居然能找到这儿来。
4: 哥。还不是因为你言而无信，约好了一起过暑假，结果你自己开溜。
3: 伊洛国的研究突然有了重大进展，没法陪你。
4: 我懂，继续找吧。哎，用这个做杠杆刚好。
3: 我来帮你。
4: 不用。
3: 王妃，你没事吧？
4: 没事，这东西太重了。

0: 想想这家伙还有什么弱点。啊！
1: 哥，你看到了，蝎子好像很怕噪音。
0: 好像。
2: 赵林貌似可能也许说过，要不咱们试试？

0: 这噪音果然起效了，我都快受不了了。啊，
1: 想不到赵林怎么还不爽啊！啊，他怎么更疯狂了？可能是被噪音刺激的受不了了吧。
0: 可以轻松地砸碎石头，
1: 我们可以让巨蟹去砸碎那几根倒掉的柱子，把赵林他们救出来。
0: 以毒攻毒，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智商滑坡了呗。
0: 我引诱他砸碎柱子，你辅助。
1: 包在我身上。

再停下来。快想快想，怎么办怎么办呀？啊，网绳。

我的小心脏跳得跟拖拉机似的。赵伯伯带着我们逃脱险境中，重新认识了赵琳姐姐，并尝试合作。请期待下集《妇女上阵》。

0: 上集，鸿飞和宇哥试图救我们出去时惊动了巨蜥，他们斗智斗勇暂时困住巨蜥。
1: 妇女上阵。

0: 琳琳，快过来！这可能是闸门，把地下道分割成了不同的空间。小心点，要跟紧我。
1: 嗯。
0: 啊，琳琳，你听见没有？

0: 做什么，你们就跟着做什么，知道了吗？
1: 嗯。
0: 好，啊，放下。
1: 明明可以冲过去的，
0: 万一冲不过去呢？冒失，走我后面。看着点路，真都会一起崩塌，很危险。
1: 啊，我
0: 真不让人省心。
1: 啊。

0: 下。
1: 赵伯伯，都怪我。
0: 没关系，人都会有失误的，别多想。
2: 爸爸，妈妈！
1: 啊，赵琳姐姐，
2: 你还好吗？
0: 琳琳，你千万不要贸然行动啊！我很快就能找到开关。

0: 林林，你是怎么发现开关在哪儿的？我听到墙里有声音，就拆掉了几块松动的砖，然后就发现了这个轮轴。只要仔细观察它的构造，就能明白它的运转原理，找到开关。
1: 哇，赵琳姐姐好厉害呀！
2: 赵伯伯，你得相信赵琳姐姐的能力。
3: 琳琳，你怎么突然对机械了解那么多？
0: 这都是鹏飞一路上教我的。

0: 不仅不需要去哪儿都牵着我的手了。时间过得好快呀，一直都在忙着工作，却错过那么多陪琳琳成长的时光。
1: 爸爸，你嘀咕什么呢？
2: 没什么。
3: 上面，
1: 是鹏飞哥哥，在这边。
4: 琳琳。

0: 怎么了？跑得这么快？这动静像是有什么动物在追他们。动物，比如大蝎子。萌萌，你这个猜测很有道理。你是怎么想到的？动物的种类有很多。
1: 爸爸，现在不是讲课的时候，你回头。
2: 是他们！
3: 你过来啊！
0: 又去追彭宇了，
1: 这怎么办呀？
0: 我们可以利用地道。
1: 啊！
0: 梦梦说的对，我应该多相信琳琳一些。琳琳，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4: 爸爸，这是你头一回要听我的主意呢。我们可以这样。和彭宇哥哥他们一起行动，然后利用地下道把巨蝎引到咱们之前遇到的两道闸门之间，就没问题了。
5: 那个石头门又厚又重，巨蝎绝对出不来。
0: 好，就这么办。琳琳，
4: 啊，
0: 琳琳，注意安全。
4: 往地下倒引，我有办法。
3: 好，
2: 这边。
4: 背对着我可不太礼貌。

琳琳。

0: 你，啊？
1: 没想到伊洛国还有练兵场，那里的兽人壁画千真万确。
0: 对啊，我们亲眼看到的。
1: 如果是这样，救萌萌的答案很可能就在生命之书里。要找到生命之书，必须先找到公主的权杖。
0: 那我们赶紧去找吧。嗯，
2: 我们来到地下道尽头，找权杖圣坛入口，竟然发现另外的空间。请期待下集，终获真相。

0: 上集，地下道历险中，爸爸看到我的进步，我们大家一起合作，把巨蟹困在了地下道。终获真相。
1: 我们找到了权杖圣坛的位置，权杖应该就在那里，
2: 但是我和老师一直没有找到权杖圣坛的入口，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地方还没找过。
3: 啊，什么地方？
4: 就是这儿。
3: 什么也没有啊。
1: 根据我们的考察，这里有一个地方连接着权杖圣坛，
0: 说不定这隐藏了什么机关
1: 啊。
0: 要不我们找找看。
3: 沙子里面有植物的味道。
0: 凤凰，
3: 哇，这边好大
0: 啊。漂亮。
5: 梦梦，你这次立大功了。
2: 老师你看，是些古文字。
0: 爸爸，这说的是什么啊？
1: 永生林草带春雨。
3: 你们过来看。
2: 像个棋盘一样。
3: 我们快过去吧。
0: 看来这是个机关啊。
2: 没有别的路了，得想办法走过去。
3: 或许只有一部分格子是陷阱，电影里都是这样。
1: 琳琳，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0: 我不确定。爸爸，给我水。猜错，永生灵草带春雨，这种植物看起来像是还魂草，干旱时像是枯萎了，遇水就恢复生机，种着还魂草的格子就是安全的。
5: 赵琳姐姐，你真厉害。
0: 这都是以前我偷偷窝在被子里看课外书

0: 看到的。大家跟我来。
1: 真正的智慧是爱，对吗，老师？
2: 没错，恒宇，你翻译的很准确。但这锁链……
0: 啊，好大的沙湖石雕啊！哇，它看上去好难过。
3: 你又同情心泛滥了。
2: 我们走吧。
0: 爸爸，这怎么过啊？
1: 衡量上的话是，真正的智慧是爱。老师，你能想到什么吗？
2: 我也毫无头绪。
0: 我们从这儿钻过去。妈妈，
4: 你
0: 不记得出路线了。
5: 爸爸，等你教会他，天都黑了，你照做就是了。
0: 哦。

着我们的考察结果，入口应该就在这儿。

0: 你怎么了？我帮你包扎一下。乖，这就带你出去。你是谁？
1: 别害怕，我是来帮你的。你的同伴已经汇合，就差你了。
0: 他们在哪儿？
1: 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们，但是先把小沙狐给我，他是我的猎物。
0: 不行。
1: 先别急着拒绝，我们来做个交易。这就是你一直在找的生命之书。沙狐给我，书就归你。生命之书可比一只沙狐更有价值。
0: 啊，不，我是不会拿小沙狐和你做交易的。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一只小沙虎？奇怪。

0: 壁画上反抗国王的姐姐，公主。
1: 很抱歉，你们刚刚在密室经历的一切，这都是保证生命之书的守护者能够完成自己的职责而设下的考验。只有做到万物平等、尊重和理解自然规律的人，才能通过考验，成为生命之书的守护者。遗落国的毁灭，是源于对生命之书的滥用。希望守护者能引以为戒，将生命之书用于正道。我曾经也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为了不让动物们变成兽人军团，我偷偷放走了他们。父王知道后，就把我关了起来。此后，父王指挥兽人军团攻城略地，彻底失去了控制。但一切终有代价，大自然也用自己的方式，让我们的王国用毁灭偿还我们的贪婪。最后一刻，我向生命之书祈求原谅，但是一切已经太迟了。
2: 可惜，曾经辉煌的遗落国，如今只剩下传说了。
1: 我唯一的担心就是，生命之书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重蹈遗落国覆辙。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之书隐藏起来，期待后世有人可以重新获得并开启生命之书，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0: 原来咒灵姐姐就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赵伯伯和赵灵姐姐化解了心结，我们进入权杖圣坛，看到牧野，请期待下集争夺权杖。

0: 我认为最好把孙夫人和李介申请出来，先行阻隔，再行谈判。
1: 我已经派人去上海，请孙夫人出面，欲请和谈。但是任朝先生他早就去了东北，怎么来跟他取得联系呢？
2: 我们愿意秘密前往北平，通过中共的老朋友，找到李任朝先生，完成您交给我们的任务。
3: 父亲，您是不是到了该表明态度的时候了？
4: 不，现在还没到时候，也不宜撕破脸皮。那您的意思？
5: 立即以国防部的名义，对全体国军下一道命令：换了人间，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

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6: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5: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7: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8: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9: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0: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5: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1: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6: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在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调研座谈时强调，提高政治能力，服务中心大局，为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提供坚强保障，凝聚奋进力量。
1: 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景观》今天播出第25期，为群众放好电影。
0: 海北州海晏县深挖馆藏资源，把静态史料变为动态课堂，把红色故事转化为育人资源，持续擦亮高原特色研学品牌。
1: 西宁市黄中区立足高原气候优势，让冷凉有机蔬菜成为特色农业亮眼名片。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8分钟，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0号，省委书记罗东川在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调研座谈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提高政治能力，服务中心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提供坚强保障，凝聚奋进力量。
2: 罗东川来到省委组织部，详细了解基层党建、驻村工作队以及市县换届等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组织部门要以更高站位筑牢政治忠诚，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做实做细干部监督，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凝聚感恩奋进、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要以更强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力推进基层组织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从严建设党员队伍，切实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要以更实导向选贤任能、树牢正确用人导向，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统筹引才育才，切实抓好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要精准配置机构编制资源，持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盘活存量资源，积极争取增量资源，以编制资源高效保障支撑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在省委宣传部，罗东川深入了解全省重大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对外文化传播等情况，查看格桑云综合文化服务平台展示，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坚持凝心铸魂，在强化理论武装、提升宣传实效上下功夫，着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青海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坚持守正创新，树立坚定信心、干事创业鲜明导向，营造转作风、抓落实、促发展浓厚氛围，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唱响高质量发展主旋律。要坚持润物无声，深化精神文明创建，加强典型选树宣传，更续精神血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建强守稳阵地，统筹推进依法管网、技术治网、协同护网，坚决守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红线，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省领导王大南、朱向峰、曹俊参加。

0: 儿子嘞，哎呀，那个队长儿子嘞，你在等着嘞。我哥哥啊，马子进来，哎，马子，昨天跑进来。
1: 这一天，祁连大草原上的风很大，十多斤重的幕布刚刚展开，就被大风扯得与天空平行。架杆想要稳稳地扎在地上，让电影放映员赵元佳费了不少功夫。在附近的三名牧民群众赶紧。

0: 过来帮忙。
1: 这么回事的吧？日顿街皮的啊，日顿街那皮的呢，这个正在好喝，专门哎，就专门弄点子好了，再好变哎。
0: 虽然温度显示70摄氏度，可这风像长了牙齿，顺着衣领袖口往骨头里钻，吹得人脸生疼。望着空旷的周围，现场每个人心里不禁暗自思量：这么冷的天，会有人来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草原上，电影放映机里的一束光照亮了整个夜空，光影起落间，时光仿佛回到了从前。
2: 电影将出发，你来了吗？
3: 我来了，我给你们新电影拿上来了。
2: 弄得你们狂黑溜，真是怪你还等着。
4: 再多住上两天，给我们多多放几场。
5: 等发电机油烧完了，我再走。
3: 慢点，慢点，慢点，这个水深着。谢谢，谢谢，谢谢。
0: 40年前的大王村，山摇路阻。进村的10多里山路要走7、8个小时。
3: 那边的草长得多好啊！
0: 那次下乡放映的节日，赵云家终身难忘。他拼尽全力护住了胶片，草原上的乡亲也在危难之间护住了他。40年后的今天，虽不再有10里相迎。不少当年老相识已然远去，可寒风呼啸的夜里，荧幕前依旧聚起熟悉的身影。这一夜，电影里那充满质感的旁白和配乐在旷野间久久回荡，轻入在每一位观影人的耳边，也飘向远处沉沉的群山，留下许久的回味与遐想。
6: 昨天太冷了，外面弄房子太冷了，就把暖棚的腰子暖棚的几只弄房就点了。再大家脱点子皮弄啊，是去冷着啥？冷着房嘛也点烟，就是给我看的看了的呗。这一天人家在日子上才要分门，你一直听看不对。
0: 说起在羊圈里看电影，仿佛扬起的尘土和四处弥漫的羊粪味仍然扑面而来。那时的高原深处没有电，没有网络，少有来自山外的消息。放映员带来的电影意味着远方，意味着另一个世界。
7: 那么就爸爸家，师傅俩发烧或者放电子的时候，就经常放电影的，电影就放的那种胶片电影。那胶片什么的就断掉了，断掉后家就靠那个的粘着呀，粘给个胶片靠放的呀，那是那个时间是咯，胶不了粘呀，是就放了放了断掉，有时候就现在的话呢，就什么就断片了，有时候就发电机，有时候坏掉啊是，油没一点，而且冻死后就冻着手的酒量就没出去后，就想办法把那个电影看完后，
8: 这早就跑来了，这早跑来，这个是太粗快。先把位置站好，
7: 你可以来个半灯也没有啊，同事。
0: 赵云家在祁连县已经放映电影42年，最多的时候一个人要跑45个村。他和草原上的群众借着一束束光影，结下了大半辈子的深厚情谊。他们亲切地称呼赵云家为“电影匠赵阿爸”。
9: 妈，那就那是这阵。
10: 那个你带进门，那个你带进门，带进门那现在你就哭哈的，哎呀，那就想着在你们娘们还接不哈的，哎呀，那关系上路就会跟我回事啊，
9: 妈那啥。是这辈子。
10: 害怕了。
9: 那不是土地上那里自己。
10: 那个今年九六年，是那个吧？你带进门就哭哈的，哎呀，那什么你们娘们还弄就接不哈。
0: 上世纪80年代，一卷胶片重于千斤，在物资匮乏、音讯闭塞的青海深山里，电影不只是影像的载体，更是稀缺的文明微光。那场相救让赵云家掂出了这份工作的重量。此后40年，他携光影踏遍草原，他知道牧民群众危难相互的也绝非冰冷的机器，而是高原人经年不息藏于心底的

0: 渴求，渴求文明，向往美好，憧憬山外的天地。那场双向守护照亮了高原上那段寂寞的岁月。
1: 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只要完成这个方案的这片子，我就坚持这方案，这发到啥时候发不动力，我再发吧。那人人都是做工作，我感到自豪，不辛苦啊。只有群众是我肯定，再难都就为群众发挥点嘛。
0: 时代在往前走，原本稀缺珍贵的乡村光影也在不断蓬勃新生。上世纪90年代，个体电影放映队悄然扎根乡野，放映队伍的规模、结构与管理迭代更新。随着国家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全面落地，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文化承诺照进高原大地。2008年，农村公益电影正式进入海东市乐都区。43岁的黄德梅刚刚下岗，在命运机缘下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当拿到几十斤重、编号唯一的海威牌数字放映设备时，他满心欢喜。在那个没有导航引路的年代，为了让公益电影放到群众家门口，他就一条路一条路地问，一个村一个村地跑。有时候去较远的乡村放一次电影，需要往返100多公里。倘若赶上雨雪天，山路变成了一道难关，不是进不了村子，就是进去了出不来。每场电影放完，都是凌晨1、2点赶着夜路回家，第二天又如此往返附近的村子。
2: 这样不行，我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块，经过商量以后，每一部电影要放到群众的家门口，要放好电影，我们一起走，一起放。
0: 2012年，黄德梅召集了当时在乐都区的89名放映人，组成公益电影放映队，在青海开启独树一帜的集中放映模式。他们结伴出行，一个乡镇接着一个乡镇辗转前行。抵达乡镇后，放映队员在分头奔赴各个散落的村子，一束束光影同时从不同的山坳间升起，仅仅一夜便点亮了一整个乡镇澄澄的夜空。
1: 发给6年之后就慢慢习惯了吧，这个明天晚上天黑的时候就国家等得好像等不出来了。有一些好些电影子发的话，家老人小孩那个高兴呗，高兴啊，子小欢声笑语的子出来还是，我总觉得也是种感觉，就是把这文化大餐啊送到了农村这，老人小孩当中。
0: 昔日孤身前行蜕变成一支队伍的并肩同行，这支放映队伍从89个人也逐渐发展成16人，成为河湟谷地里播撒光亮的集体。从节日主题放映、红色光影宣讲，到安全科普、农技普及，方寸银幕化作乡村最生动的课堂，潜移默化滋养乡风文明，赋能乡村振兴，让公益光影高效落地，普惠万家。
3: 跟我们老百姓呗，才是宣传的好电影呗，才是就是做是你这个啥始终的赚不少的呗。
0: 光影之外，他们和乡里百姓早已相处的像亲人一般，打理农活，拉拉家常，体恤乡间冷暖，人心在一来一往中越走越近。村民也总盼着放映车队的到来。
2: 每当那满满当当的观众在坐在我的放映幕布前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就太感动了，你就自己感觉特别荣耀啊！我咋这么幸福？感觉的话，我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人啊！我希望就是以后我们退了以后，年轻人们就也干起这份工作啊，这种给老百姓带来这份工作的话，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英雄儿女的呐喊，焦裕禄质朴的告白，地道战里的回响，一段段经典台词，走过不同的时代，依旧随着荧幕光影飘荡在乡野和城市的夜空，留下很久绵长的精神力量。这是公益电影这束流动的光，把家国大义、人间冷暖代代传递，温暖着草原牧民、河谷乡民，也寄慰着城市里的寻常百姓。

0: 哎呀，小的时
1: 场
0: 候
1: 景
0: 看电影也
1: 回
0: 是，
1: 响，
0: 就这样坐外面，在外面看，能
1: 一
0: 忘这
1: 千
0: 历
1: 八
0: 史，
1: 百
0: 不
1: 余
0: 能
1: 四，
0: 忘，不容易。
1: 1500余公里，
0: 现
1: 摧
0: 在
1: 毁
0: 这
1: 大量
0: 幸
1: 即
0: 福
1: 将
0: 生
1: 到
0: 活
1: 的
0: 换
1: 区
0: 来的
1: 域，
0: 确实
1: 史称百团。
2: 看这个电影的话，它可能更直观一些，它会去对比书上讲的是什么样的，演的那个场景，它会叙述，我觉得特别好。
3: 希望未来我们的这个电影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让老百姓能在这个光影中不忘历史，铭记历史。
4: 在青海，215名放映人为全省4149个行政村每年共计放映公益电影50000多场。这不是什么宏大的数字，却让这些放映人在高原上走了整整半个多世纪。从马背到数字放映车，他们翻过的不只是千山万水，还有无人知晓的场域。他们翻山赴约，只为告诉高原上的群众，再远的地方也会有人为你而来。电影终会散场，但有些东西会在荧幕暗下去之后长久地亮着。采访中，赵元嘉讲起一段往事。一支电影第一次在牧区放映，看完影片的藏族乡亲满是心情，围着他追问，为什么荧幕里外国人说话和我们一模一样。如今听起来是有趣往事，笑声背后却是那个年代高原牧区真实的闭塞。山隔万重，一部译制电影就是牧民群众触摸山外世界难得的窗口，把遥远的人和故事直接带到眼前。如今手机触手可及，随时随地能看见全世界，远方早已不再稀缺。我一直在追问，公益电影真正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直到看见一个孩子坐在露天荧幕最前排，认真地看完两场历史电影。他说，这里有一种仪式感，却讲不清它从何而来。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份仪式感或许就是集体在场。我们奔赴的是集体等候的氛围，是晚风相伴的夜空，是身旁邻里都在的烟火，是年少初见光影时那份悸动的记忆。这背后正是文化下乡体系实实在在的制度优势，让分散在大山草原之间的村落不被文化供给落下。正是这套自上而下又扎根乡土的制度托底，才让一代又一代放映人愿意在零下寒夜里守住只要还有一个观众就要完整放完的朴素诺言。它不只是把一部部电影送进牧区河谷，更是把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送到最偏远的土地，让高原群众的精神连结不断线。
5: 今天第11届三江源心血管学术会议在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韩亚玲、吴天一通过视频致辞。会议邀请国内心血管病学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立足青海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心血管疾病临床诊疗实际，紧扣学科前沿热点，围绕疾病诊疗、临床研究、慢病防控、病理机制等方向开展深度交流，分享最新诊疗进展、临床经验与科研成果。三江源心血管学术会议举办11年来，已成为我省规模较大、学术水平较高、影响力广泛的学术盛会，搭建起集学术交流、科研创新、诊疗规范、专业人才继续教育于一体的优质学术平台，有力推动青海心血管疾病诊疗水平与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6: 近年来，海北州海晏县以红色故事为切入点，深挖馆藏资源，活化红色历史，把静态史料变为动态课堂，把红色故事转化为育人资源，持续擦亮高原红色研学品牌。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两弹一星纪念广场，这片高原热土成

0: 载着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峥嵘岁月，孕育了不朽的两弹一星精神。今天我们将走进原子城纪念馆、时代楷模纪念馆、大国工匠教室，实地探访海晏县红色研学阵地，看一看红色资源如何转化为生动课堂，让红色精神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
1: 60岁的港工喘着粗气，流着鼻血，往返于出马尔河畔。他的身体因高海拔严重缺氧，受到了损伤，落下了严重肺气肿，以至于从此以后，他都不能在高海拔地区生活和工作。
2: 我们馆也对于今年的内容进行了全面更新，以讲解员的口述，让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楷模的感人事迹和他的革命历程，进一步发挥我们海岸线红色资源感染人、教育人、引导人的作用。
3: 除了红色场馆参观，海晏县不断丰富研学载体，延伸课堂场景。在红色研学专列上，研学导师将课堂搬进车厢，在车厢内用老照片、路线图等信息铺垫学习背景。在大国工匠教室内，各类实训设备齐全，学生分组开展实操训练，近距离感受精工细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海晏县依托多元研学场景，打破传统单一参观模式，让红色课堂从书本走向实景，从理论走向实践。
4: 通过爱国主义、国防科普、生态文明、劳动实践、民族团结五大研学课程进行馆内深讲，使同学们明白先辈们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艰辛，深入了解冲破封锁、攻坚克难的峥嵘岁月，知晓大国重器诞生背后的泪血坚守，用心领略两弹一星精神的深刻内涵，筑牢心怀家国、报效祖国的理想信念。
3: 丰富多元的研学场景、体系化的红色课程内容、成熟完善的配套服务保障，让海晏红色研学热度持续攀升。
5: 走进时代楷模纪念馆，一个个鲜活故事直击内心。这次红色研学让我真切感受到榜样身上的坚守与担当。身为法院干警，我将传承这份初心，牢记司法为民，以楷模为标杆，守好公平正义，把红色精神落实到每一次司法实践中。
3: 作为全省重要的红色研学承载地，近年来海晏县依托两弹一星精神发祥地禀赋，构建起一区两地三馆四化多点的红色研学体系，创新红色研学专列移动思政课堂模式，累计接待研学培训3.6万余人次，跨区域研学交流持续走深走实，红色育人成效充分彰显，同时也带动了群众增收，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6: 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做强红色研学专列核心 IP， 拓展省内外科研市场，补齐旧址配套短板，加快智慧研学平台建设，深化红色加生态加民俗加乡村振兴融合，推动红色资源向育人优势、产业优势转化，让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
3: 以红育人，以言促行。如今的海晏县通过常态化、精品化的红色研学活动，让红色精神深入人心，为海北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红色动能。
7: 西宁市黄中区立足高原冷凉气候优势，深耕绿色有机农业发展，持续壮大冷凉有机蔬菜产业，全力打造冷凉蔬菜产供集聚区，让高原好品质、有机好蔬菜成为黄中特色农业的亮眼名片。
8: 眼下，黄中区李家山镇青海黄水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有机蔬菜迎来丰收季，鲜嫩翠绿的有机菠菜、西芹长势喜人，进入集中采收上市阶段。基地全程严格遵循有机种植标准，摒弃化肥农药，采用腐熟有机肥培肥地力，搭配物理防虫、生态管护等绿色种植模式，从源头保障蔬菜纯天然、无污染、高品质的特质，产出的蔬菜口感佳、营养足，深受市场青睐。
9: 基地今年种植菠菜300亩，芹菜150亩。今年有机蔬菜市场的行情很好，价格稳定，订单充足。我们的有机菠菜发往深圳、西安、成都、安徽，主要供应省外的大型商超。高原有机蔬菜品牌影响力也越来越高。
8: 特色有机蔬菜产业不仅擦亮了黄中农业品牌，也有效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
10: 脑壳下住给了2个月，2家夫妻去吃子， 这个菜场换的着这家老板。

0: 咱们出这快。
1: 近年来，黄中区锚定绿色有机高端产业发展方向，把冷凉有机蔬菜作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优良品种覆盖率达98%，标准化生产技术普及率达96%，已注册蔬菜商标23个，91个蔬菜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证书，有机蔬菜产品5个，持续筑牢高盐冷凉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2: 下面请看联播简讯。
1: 金秋时节，青海油田海西200万千瓦风电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风机基础施工进度超70%，进入多工序并行攻坚阶段。项目坐落于海拔近3000米的戈壁上，风沙大，温差悬殊，施工条件艰苦。建设团队科学调配资源，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提前谋划冬季施工。项目共规划建设320台风机，现已完成246台基础浇筑。5个施工标段中，1、4、5标段提前5天完成浇筑节点施工。近日，海东市一县一品特色品牌赛事暨青海省第3届高原武术套路精英赛在明和县举办。来自海西、黄南、海北、西宁、海东等市州的20支代表队408名队员参赛。赛事为期3天，共设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5个竞赛组别和涵盖拳、刀、剑、枪、棍的6个大项、108个小项的比赛。
3: 金秋十月，青海湖日出之时，晨光铺洒湖面，原野静静舒展，万顷碧波勾勒出雄浑壮阔的生态画卷。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我叫王增才，20年前我是青藏线的汽车兵。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1天都用不了。有人问我这条路有多远，我说不远。从汽车兵到火车司机，我用了大半辈子。这辆8001机车是2005年7月份生产的。2006年6月28号，由我和其他3位同事押送到拉萨，担当拉萨西善的第一台吊车机车。它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它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擦拭过它的每一个角落，所以这台机车跟我有很深的情谊。
1: 12步进11，
0: 拉萨西站的话，我们刚来的时候有6步道。

后来加到8股刀，还现在加到12股刀。吊车机呢，有原来的一台吊车机，现在加成2台吊车机，说明这铁路货运的这个物流在逐年的增加。

0: 度一定要注意观察，如果说它不符合标准的话，要给它进行一个调整，防止它脱落啊。
1: 好嘞，知道了。
0: 那时候从格尔木到拉萨1169公里，当兵的时候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一路翻越昆仑山、烽火山、唐古拉，跨越出马尔河、沱沱河，一路兵站、戈壁、雪山、风沙。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那时候觉得拉萨真远啊，啥时候才能到？这手柄我握了18年，有时候握住它，我就会回想起曾经当兵的时候，在青藏公路上啃了5天的日子。
2: 你这样敲习惯，这种声音听习惯了，如果说这个弹簧哪一天断了，你一敲声音不一样，你就能判断出来这个弹簧断了。
1: 哦，知道了。
0: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一斤大白菜能卖到3块钱，现在呢啥也不缺了，物流也快了，东西也便宜了。我亲眼见证了格拉县开通这20年，拉萨在一点一点的变好。
2: 希望咱们的青藏铁路以及格拉县的电气化早日圆满完工。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就希望川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带着老婆、带着丈母娘、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
0: 从汽车到火车，从曾经的5天到现在仅用10几个小时，从过客到家人，这条路我走了大半辈子。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我叫韩卫林，今年66岁，这辈子我受过坎坷洗礼，受过葬礼养，现在守着吉祥一份，守着一份心安。市民署的老汉演的是我，是的，电视连续剧没有演完的事还有很多。1992年，曹书记成立了西部工委，然后我跟他进入了可可系列。人们说，靠我们几个人保护这个可可系列是不可能的，但是曹书记说，不可能也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守住。曹书记很多次经过可可系列。一半是我跟他一起去的，有时候好几天出不来，有时候可能几个星期。曹书记说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这个是我们的那些设备，照相机啊那些都不是盗猎分子砸掉了吗？我的一个老战友就是写出了这几个话。这个是1994年1月18日那次的抓捕20多个人的画面，这个情景是我一辈子忘不了，因为我们有5个人抓了这么多人以后，这个情景是比较危险的。这个就是太阳湖，把这些犯人押到这里以后，我们也身体快不行了，好几天没吃饭。他们趁这次机会把我们打晕，抢了我们的枪支弹药，把我们的嘴堵上。

0: 天黑了，左书记从山上下来，喊我们的名字，我们也不能说话，所以他情况不对，子弹上膛，左书记和德烈峰子们开始枪战，左书记就在倒下了。第二天我看见左书记的时候，他已经牺牲了，他手握五四手枪。
1: 指头放在他的扳机上，看见他吃了一个冰雕。那天的日子，我一辈子忘不了。回到老家以后，就是种几亩地庄稼，养米粉，就这样三十多年了。
2: 老韩是我们村的村民。 他经济的躲在院子里养蚕，生活很简朴。我劝他申请补助，他说习惯了这个生活，不想给政府添麻烦。我们说他是英雄，他说自己算不上什么英雄，真正的英雄是苦难大姐。
0: 哎，老汉去哪里？
3: 哎，我村里面。
0: 好，路上注意安全。这是今年。
3: 雄黄蒙大天池的甜蜜，品质相当好。
4: 感谢了啊！
3: 进去喝个茶牌子。再不喝了。
4: 好好。
3: 今天有点忙，先回去啊。再见。再见。后来嘛，我也去过很多次可可西里。我去的那会儿正在修建青藏铁路。青藏铁路修得相当好，给咱俩留下了很多通道。我也很高兴。 当初我们的艰辛和所失去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可可西里的安宁。今后可可西里越来越好，这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事情。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0: 湘江河畔的潼关老街上都会举办一场祭谣神的活动。被誉为十里桃城的潼关以制陶闻名，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以陶瓷为业，靠泥土谋生。他们通过祭拜谣神，祈求新的一年顺顺利利，谣火兴旺。
1: 腾飞跳跃的龙狮，庄严浩大的仪式，饱含着潼关人对谣神深深的敬意。我身旁的这个用红砖瓦片搭起的一米多高的宝塔呢，是点谣火用的。谣工们在祭拜完谣神后呢，会把他们的愿望写在绸缎上，绑在一小节柴火上，然后投到宝塔中呢，寓意着新年我们要添柴加薪，日子像谣火一样红红火火。
0: 熊熊燃烧的谣火寓意着千年桃城的生生不息。祭拜结束后，由老街人扮演的谣神把福禄寿喜财送到每家每户，为大家送去祝福，带来好运。潼关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北至云母山脚下，西临湘江，东与双华岭交接，南抵马泰公路。老街至今保留着民国时期的建筑群落，红砖黛瓦的店铺民居鳞次栉比，麻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这里上千年的风华。潼关因陶而生，因商而盛。据考古发现，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这里就开始烧窑制陶。三国时期，吴蜀大将在湘江边会师，立誓与曹军决一死战，为表决心，共筑潼关一口，这潼关也就逐渐演变成地名。后来为图吉利，人们改关为关，潼关由此而来。到了北魏年间，沿河而建的潼关老街聚集了陶家千余户，陶瓷烧造开始成为老街人最重要的谋生手段。在潼关老街的旁边有一座书堂山，这里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出生地。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欧阳询，自幼聪颖好学，尤其对书法情有独钟。
2: 他爷爷写的一手好字，经常呢就是指导他，因为家里的这个书啊，那是非常的丰富，对他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0: 成年之后，欧阳询先后到长安、洛阳为官，北方雄奇壮丽的山川让他着迷，当地书法大家磅礴大气的书法风格也让他沉醉。为此，欧阳询拜北齐三公郎中刘民为师。通过不断学习，他逐渐感悟到天下书法各有所长，只有兼收并蓄才能融会贯通。那段时间，欧阳询遍访高山大川，纵览名碑石刻。有一次他外出游历，骑马经过一条小路，偶然看见路边有一座石碑，
2: 看看看看，越看越精彩，席地而坐，啊，一边观碑呢，就在地上，在手上就开始写，按照他的笔画、他的结构磨这个碑，磨到的太阳都已经快下山了，他就把章子拿下来铺在地上，就席地而坐描摹这个碑。
0: 整整三天三夜，欧阳。

0: 相信把石碑上的书法完全领悟之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正所谓入帖之易，在于取先贤之法；出帖之难，在于脱胎换骨，自成一派。几十年间，欧阳询博才众长，容面百家，最终形成笔法严谨、外秀内刚、骨架刚劲的欧派。后来，欧阳询在家乡开办书社，把书法传授给家乡百姓，一脉书香从潼关老街绵延开来，润泽四方。自唐以来，历代科举进士考卷十有八九是欧体，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大家接受其影响。千年时光中，欧阳询的书法浸润着这方水土，也让这里逐渐蜕变成一座文化艺术的宝库，无数民间艺术在这里应运而生。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潼关彩瓷。
1: 漫步在潼关老街上，到处都散发着陶土的芬芳。对很多潼关人来说呢，陶瓷承载着他们对故乡的记忆。这里生产的陶瓷啊，早在唐朝时期就畅销海外，最远到达了埃及。一件件形态各异的陶瓷呢，既是对老街生动的诠释，更是对潼关顺势而变的发展见证。
0: 唐代时，中国陶瓷烧造技艺蓬勃发展，南有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北有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长沙潼关窑则另辟蹊径，以彩瓷而名扬天下。著名诗人杜甫途经潼关时，看到窑火冲天的壮观景象，心生感慨，当即挥笔写下了《潼关主手风》：不夜楚帆落，碧峰香渚间，水更先进草，春火更烧山。唐玄宗末年，安史之乱爆发，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大量北方窑工随之南下，把他们的制瓷经验和烧窑技术带到了这里。在一次次南北技艺的交流和碰撞中，潼关瓷器出现了新的变化。
2: 南方窑工就觉得，我们不光烧青瓷，而且青瓷有时候画点褐彩在里面。可是呢，北方窑工说，你们画的这个彩算什么呢？和我们唐的彩陶器来比起来，那以五颜六色要多漂亮啊。北方的窑工就说，我们呢有那么多颜色，我们是放了很多很多其他的材料的，就你可以试试我们的材料，咱们合起来用用。
0: 那时洛阳唐三彩大多是用于随葬的名器，虽然色彩绚丽，但釉料配方中却含有铅的成分，而潼关窑的瓷器大多为百姓日常盛饭装菜所用，一旦含铅量过高，很容易中毒。如何让潼关陶瓷变得既美观又实用，成为当时手工艺人们急需解决的难题。为了改变釉的配方，他们尝试用铜做成发色原料，又融合了唐三彩的工艺，最终成功烧制出长沙潼关窑釉下多彩的瓷器。物美价廉的潼关彩瓷一经问世，就深受人们喜爱。据记载，当时一件高19厘米的大油瓶售价仅5文，寻常百姓皆可负担。一时间，潼关彩瓷不仅行销中国各地，更远销海外，
2: 深受这个波斯啦、印度啦、以及埃及啊，整个阿拉伯地区的人的喜爱。然后呢，他们就带了他们民族、他们国家啊、文化的标志性图案，就拿到这边来，要求这边来按图生产。

0: 面对海外巨大的市场，顺势而为、通识达变的潼关人再次打破传统束缚。根据客商的要求，在中式陶瓷的器型上绘制西亚的图文、椰子树双鸟图文、棕榈花纹，烧出了独具韵味的陶瓷作品。到了唐朝中晚期，潼关彩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到达了东亚、东南亚、西亚等20多个国家。
1: 1998年，在印尼的乌里洞岛海域打捞了一艘沉船“黑石号”，当中呢就发现
0: 在这艘唐代沉船上，人们打捞出6万多件来自中国的金银铜器和瓷器，其中绝大部分的陶瓷都出自潼关窑。这些陶瓷器具虽然已经在水下沉睡了上千年，但是直到今天依旧光亮如新。潼关人特意修建了这座博物馆，把一件件古老的陶瓷作品悉心守护起来，为后人留下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创新中求变，在前进中突破，是老金人不变的初心与守望。在一代代陶瓷艺人的巧思匠心中，他们又巧妙地把彩瓷工艺与诗文书画相结合，潼关彩瓷又有了"瓷有书画而雅，书画以瓷而在"的美名。
2: 这个就是我们潼关独有的一个诗文之府
3: 啊，
2: 大量的器物都在上面，留下了很多的诗文，
3: 啊，他把这些诗提到这上面，表达一种感情是吧？
2: 把所有的一些当时的一些想法，用诗文的形式记录在器物上，你看这第一首，一瞥新千里啊，来时未有期，月整30日，吾也不相识。
0: 在潼关，陶瓷承载着老街人最浓烈的情感表达。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直抒胸臆的励志诗文，民间爱情故事，都被描绘在器皿之上，装点生活的同时，又润泽着人心。
4: 一捧普普通通的泥土，经过巧匠们的精心雕琢，再加上火的锤炼，泥土便有了筋骨，陶瓷也有了灵魂。老街上的人们就是在这样陶土芬芳的小街深巷里呢，造就了他们独有的文化特性，谱写着他们精彩的人生。
0: 闲暇时分，潼关人喜欢听戏。在过去，作词烧窑是个体力活，窑工们在辛苦劳作之余，都爱去戏台周围坐一下，听着熟悉的唱腔，慰藉疲惫的身体。20世纪初，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大量洋货疯狂倾销挤占市场。当时潼关有72条龙窑，虽然窑火终日不息，窑工终年辛劳，却因利润微薄，难以养家糊口。坐坯犹如牛推磨，装窑犹如进瓮坛，烧窑犹如备饭干。那时窑工们无比期盼社会发生变革，摆脱这种困苦的生活。五四运动爆发后，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传到了长沙，正如千年熊熊不变的窑火，风起云涌的变革思潮在潼关涌动。老街上的一名年轻人郭亮，在湘江评论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这些振奋人心的话语深深撼动了郭亮的内心，他立刻赶往长沙寻找文章的作者毛泽东。
5: 他 就到第一司法学院了。

0: 体呢，两个洗冷水澡，把本体呢，就是毛主席啊，合财合神。毛主席看到跟着我们要啊，要精神呐、啊，要讲武啊，这个在那谈的。
1: 连续几天的彻夜长谈，让这位来自潼关的年轻人豁然开朗。共产主义思想犹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为他点亮了前行的道路，更坚定了他勇于变革的决心。随后，郭亮回到家乡，组织窑工成立了陶业工会，办起了工人夜校和子弟学校。窑工们在郭亮的带领下上街游行，开展起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
0: 毛主席还生来的一副对联，叫做岁岁三十而不能争大计，惜子弥头可以变黄金。这是在该种情况之下的，这个等于通过的当年跟人认同了，就成立了。
1: 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影响深远，很多地方的工会纷纷声援。在郭亮的影响下，老街先后走出了上千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历经近百年风雨，老街人依旧没有忘记郭亮，他们用陶瓷为他建墓，用他的名字为街道和学校命名。先辈们敢于冲破时代枷锁，变中求进的豪情也深深烙印在湖湘大地上，感染着老街里的每一个人。
2: 岁月更迭，老街人追求梦想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千百年间，不同的地域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铸就了潼关独具特色的风采。如今的潼关呢，正是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迎接八方来客，吸引着天南地北的人们在这里落地生根。
1: 如今的潼关每天都吸引着数千游客前来探古访今，老街上的陶瓷商店更是顾客盈门，生意红火。进入新的时代，潼关窑的烧制已经从单一的日用品逐渐发展到建筑用陶、艺术陶等诸多品类。人口只有3万多的潼关，就有1万多人从事陶瓷制作。彭望求的祖辈世世代代都是陶瓷艺人，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传统瓷器的烧制技艺。10年前，彭望求在老街开启了一家陶瓷作坊。那时，老街上各家商铺卖的物品大同小异，一家新店很难在这种情况下打开局面。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潼关人爱饮茶的传统由来已久，但是当地烧制的陶瓷大都是瓶罐碗碟。彭望求便想尝试创作一套美观实用的潼关彩陶茶具。然而1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他设计出几十种不同样式的茶壶，但是出窑的时候却没有一件让他满意。
3: 因为你在做这个尝试的时候，你可能会脱离你的传统技艺，但是我总感觉到它是不对的，便宜非常多。
1: 创新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传统，只有守正才能出新。潼关的陶土颗粒大，烧制出来表面粗糙，不适合制作小巧精致的茶壶。于是彭望求就开始不断尝试改变器型大小，用了8年时间烧坏了数千件作品，最终创作出具有潼关当地特色的系列茶具。
3: 潼关窑这个窑口的特点，它主要是在不同文化的吸收、兼容并蓄上，然后呈现去另辟蹊径，所以也才能够对我的心灵会产生更大的触动，从而带动了我的设计思路。
1: 如今在老街。